0: 来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五月十四号以来，贵州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据气象水文监测，十八号以来，麻江、惠水、贵定、都匀四个县市出现特大暴雨，最大为贵定县盐山镇巩固253.8毫米，十五个县出现大暴雨，三十个县出现暴雨，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经会商研判，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5月19号5时将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5月19号15时，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致4人死亡、5人失联。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正在推出的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急需去规范物管企业的经营行为，对于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管理，大家又有哪些建议意见等等，来征集我们听众和网友的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还在征集，进入到汛期以后，大家觉得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您有些什么的建议意见，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节目当中也在跟您分享新的一些政策和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6: 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日前已经开幕了，而这届大会同时开幕式上也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启动仪式。那这个提升月呢，将会与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论坛，还有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来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一个良好的氛围。那说到全民共享，您是不是也期待当千年苗绣遇见 AI 大模型，当红色史诗化作 VR 光影，当村超激情跃入到智能视频产品当中去的 这样一场数字加文旅的奇妙的碰撞呢？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举行。贵州呢也会在这一次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来盛装亮相，通过初遇贵州、多彩贵州、自由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影贵州6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的贵州文旅的新体验。这些新体验就是融入到了数字技术，让大家能够感受美好生活的。那这一届文博会贵州馆组织了7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亮相，覆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补文化、山地旅游、数字文创、非遗技艺、中医药康养，还有乡村村字号 IP 等等核心领域，实现文旅资源、文创产品、数字科技特色产业全面集结。参展的企业会带来100余类的优质展品，其中既有银饰、苗绣、蜡染、竹编、漆器等等这些非遗匠心之作，也有贵博文创、屯补文创、农民画等等文化创意精品，更有刺梨、抹茶、酸汤、茶叶这些贵州特色农产品好物件，还有智能硬件、康养产品、旅居配套等等现代文旅消费新品，全面的去展现贵州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果。那当然在提升产销时效方面，贵州馆同步接入了一马贵州、贵客会、多彩宝这些数字服务平台，来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实现现场展示、扫码选购、便捷下单、快速发货，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品质，也能轻松地把贵州好物带回家。通过优质企业集聚、特色产品荟萃，贵州馆将会成为展示贵州产业实力、促进消费升级、对接湾区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为文旅产业的合作、项目投资对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我们发展科技创新、更好服务大家的生活的过程当中，除了助力文旅产业之外，大家也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助力各方面的发展的时候，谁来为科技创新去投资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持续攀升，也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成为企业需要去发展、需要去突破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资金缺口，需要挑战。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播出过专题，就是我们贵州省政府推出了算力券去助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再带来一个消息，就是贵州正在通过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分担，还有担保增信一体化的联动，探索让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接力和组合，来助力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贵州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出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已经解决了不少企业的一些资金缺口。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的科创积分贷这些创新模式，从数砖头到数专利，将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创新成果等等软实力量化为一些信贷评价的依据。那比如说 位于西丰县的贵州杰仲森建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获得了贵阳市的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帮助企业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贵州省的科技贷款的余额达到4384.3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均高于常规信贷的平均增速。您看，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啊，正在助力企业的发展。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带来这些信息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贵州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知晓信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解决卡脖子的资金难题。为了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的积极性，贵州省科技厅也设立了3000万元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有限资金4两拨千斤，2025年累计撬动信贷资金超过了72亿元。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可以多方获取这些信息，来为您的科技创新找到投资者。当然，谁来为科技创新投资，其实没有单一的答案。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报道的算力券，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科创积分贷破解评价难题，天使基金充当耐心资本，再到风险补偿与保险机构安全网，贵州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探索，实践也表明，唯有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堵点，才能够让金融活水精准地能够滴灌创新的沃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更多的科技企业进行不断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会更加的让您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数字产品在发展，在更新迭代，就让数字产品替代了家长的陪伴和教育，让数字产品成为保姆，有很多的危害。那教育部呢，日前启动了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就是在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也需要引导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等商业宣传的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当前部分人群对于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也有部分商业机构存在着宣传的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就存在了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育儿机构，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这也是全世界的广泛认识。那在这个宣传月期间呢，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一些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宣传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育儿机构到我们的各位家长都开始行动起来，想一想该怎么杜绝数字产品带娃这个问题，您该如何来参与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来。再给您说一个数据，近年来 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了。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啊达到了91.5%。那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学前教育法已经正式施行了。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已经进入到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的这些幼儿园，就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阵地啊，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书、玩具

0: 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的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家长朋友们，多陪伴，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千万不要让电子帮您带娃。好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关注的话题啊，是事关每个人的医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和您关注医保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内容是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给您分享一下专家的解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在五月底启动。那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呢，发现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在11月底之前会发布。值得关注的是，跟往年相比啊，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还有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品的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处的重要变化。那这些变化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年目录启用申报预计跟往年相比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十一月底之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跟往年的六月三十号相比大幅提前了。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服务司的司长就表示，预申报制度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那么进行参照药预沟通也是今年这个调整的一个关注点。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的医保谈判长期采用的就是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之前，医保评审专家会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之上去遴选，去确定最终的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的主任丁一磊解释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的变化比较快，竞争也很激烈，新药上市之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于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去自愿申请，医保局的组织的专家来进行论证，并且出具参照药的建议，这样可以明确谈判的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来看，超过一半的企业他们的参照药的预期和医保部门的评判是一致的，当然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价格有着更准确的一个认识。好，那这是关于大家关心的哪些药能够进入到今年医保目录当中一个政策的新动向。再来说说具体的，您在使用医保卡的时候，我们在医保的账户到底能够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从政策制度的层面系统性的纠治定点医药的零售药店不规范使用职工个人账户基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和管理。那目前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存在着一些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问题。 比如说啊，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它是咱们职工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2021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很多的关于咱们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啊，还有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有效的活化我们个人账户的一些功能，扩大保障范围和共计范围。那么改革实施了以后呢，各级医保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落实，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部分地方出现了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用于支付购买生活功能为主的一些产品，医疗属性比较低的一些器械耗材费用，因此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2025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了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牙刷、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等等这些机械的械字号的产品，虽然表面上符合政策，但是有些器械耗材是作为日用品进行宣传推销的，这就超出了医疗器械预期的用途，存在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了基本医疗功能定位的问题。那为了从政策制度层面上系统性的纠治类似的问题呢，就在近期印发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份通知，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将建立动态调整的个人账户的一个支付白名单制度，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可以纳入，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至于怎么去纠治，怎么来强化管理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主要的思路是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正开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开正门呢，就是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到白名单当中，来充分的满足大家合理的医药需求。比方说原则上符合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在医疗器械方面，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这些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剂等等啊，这些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针、采血针啊，以及鼻拭注册器、针头啊，等等这些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而所谓堵偏门呢，就是比如说米面油食品呢、化妆品呢、保健品呢、日常生活用品呢，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是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的。第二，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等这些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仅为了实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第三，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比如说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的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比方说一些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是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辅助监测功能啊，但是更多的它是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用功能，而且价格比较高，不太符合基本医保的这个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这一类， 那么就要认真进行审核，堵住偏门，不能够让它进入到白名单。当然白名单并不是形成之后就一成不变的，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各个地方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医保的时候啊，要去留意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去使用我们的医保卡再去购买这一类非目录内的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进入白名单的，咱们才能够购买。好，这是今天要跟您聊到的医保这个话题之下一些新的政策和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住建部门正在征集的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您认为有些什么行业主管部门对于物管企业加强管理方面应该去注意的内容。在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继续留下您的建议意见。好了，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关注了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你需要什么？
10: 你需要什么？
11: 你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12: 再跑一圈。
9: 你需要一个幸福的家庭。
13: 宝贝，想妈妈了吗？
14: 你更需要的是一双公筷，
11: 保护自己，
9: 守护家人。
15: 你好，请给我们一双公筷，谢谢。
11: 从现在开始，从你我开始，
9: 从你我开始。
1: 贵州新闻联播。
16: 徐林在贵阳市调研数据产业发展时强调，深化比较优势，壮大数据产业，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17: 李炳军在铜仁市调研时强调，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6: 应对强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群众转移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17: 编织绿色防控网，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以虫治虫、以草抑草，实现病虫害防治效果达85%以上。
16: 乐享品质山河，贵州以多元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让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7: 打通出海关键通道，贵州鲟鱼鱼子酱拿到国际市场通行证。
16: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17: 我是悠扬，
16: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7: 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
16: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8到26度。
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
7: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7: 昨天，省委书记徐林到贵阳市调研数据产业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切实增强百舸争流奋楫者先的紧迫感责任感，深挖比较优势，壮大数据产业，为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注入强劲动力。省领导胡忠雄、郭强、罗强、石化清参加。在云岩区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徐林先后来到本源智数、清源华茂、亚鲁硬化、景联文、昆衍科技等企业走访调研，了解企业以数据开发赋能、具身智能、民生保障等情况，叮嘱聚焦企业诉求，精准精心做好服务，强化产教融合，持续抓好产业生态培育优化和优强企业招引集聚，在全省打造数字产业集群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贵州大数据集团，徐林要求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守牢数据安全底线，在引领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上取得更大实效。调研中，徐林指出，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日益重要。要坚持以建设高质量数据集为牵引，加快发展数据产业，结合行业发展新趋势，加强前瞻布局，持续攻好数据，壮大数商，引育数才，聚合数源，优化政策，扎实推进算电协同、算数协同。各地各部门要知责尽责，创造性抓落实，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更好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贵阳、贵安和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参加。
16: 5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铜仁市江口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毕乡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李炳军来到江口县范静抹茶小镇，深入了解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利用和抹茶产业发展情况，要求铜仁市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延长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省有关部门要给予政策支持，共同把抹茶做成大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在江口县给都民宿、印江县紫薇镇大原址村，李炳军实地考察民宿产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加大创意设计、经营管理等人才培育力度，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相结合，保留村庄肌理和古韵，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推动乡村旅居高质量发展。在梵净山西县棉絮岭，李炳军认真听取景区完善提升规划介绍，要求突出特色主题，不断丰富景区和周边产品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更好满足不同客群需求。李炳军十分关心重大项目建设，到毕江区同级铁路项目现场了解规划建设情况，要求坚持短期和长远结合，进一步优化车站交通布局设计，完善内外通行和接驳换乘体系。李炳军还考察了贵州威顿催化技术有限公司。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汛期，李炳军实地考察贵州沉水河道治理项目，听取铜仁市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要求科学确定工程防洪标准，提升河道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效能。李炳军强调，近期全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各级防汛责任人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变化， 持续加强地质灾害、江河堤防、山塘水库、城镇内涝等领域排险除险，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同仁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议。会议审议了提请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的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草案等法规案。关于提请审议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社区的是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民族自治地方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关于全省金融工作情况，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关于修改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贵州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市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有关决定草案，关于提请罢免个别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议案，关于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及综合审议意见落实情况，全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整改落实情况，民族区域自治一法两规定执法检查报告的综合意见落实情况，乡村振兴促进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全省外事工作服务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推进全省富矿经开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综合意见的落实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等。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贵州新闻联播。5月14号以来，我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18号6点到19号6点，麻江、惠水、贵定、都匀等县市出现特大暴雨，20个县出现大暴雨，39个县出现暴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险情。国家防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调拨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昨天上午，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群众转移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来听报道。
0: 昨天清晨，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降雨导致城区出现内涝，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一天。
2: 我现在是在都匀市的河滨路，我们了解到目前都匀市城区的积水呢已经消退，在当地干部群众以及志愿者的齐心协力下呢，市区淤泥已经基本清理完毕，现在渐江河的水位已经降到警戒水位以下了。那我们还了解到呢，预计未来3天都匀市仍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当地已经疏散了河道沿线的群众，正在对上游的茶园水库进行错峰泄洪作业。
0: 洪水导致都匀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严重积水和淤泥堆积，沿河商铺房屋被洪水浸泡，当地消防、公安、街道、社区多部门联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转移工作。强降雨天气导致贵定县部分区域道路积水，房屋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分组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积水排涝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昨天上午，黔东南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开展河道疏通、道路清淤拉网式排查、24小时值守监测雨情等抢险救灾工作。昨天下午2点50分，清水江凯里下司古镇段洪峰顺利过境。此前，当地党员干部已安全疏散群众87户，共315人。18号以来，黔东南州麻江县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古洞镇、芒坝乡等乡镇出现房屋被淹、道路通信中断。当地多部门紧急联动开展河道疏通、道路清淤，目前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多人。麻江县坝芒乡乐平村党支部书记徐先良：
3: 在2点过钟的时候，河水暴涨5路面，我们村两委组织拍门叫醒，引导到高处，在最大的程度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目前水位也逐步退去，家里面的淤泥、杂物和交通是有待恢复。
0: 针对连日来强降雨天气频发，黔东南州从江县提前研判，截至昨天上午八时，

0: 已组织居住在危险区域的1200余名群众转移避险。榕江县紧盯雨情汛情变化，对城区主次干道老旧街巷、低洼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全方位清涛疏通，打通排水堵点难点。榕江县居民董兴雷：
1: 下雨频繁，加上树叶泥沙导致排水管道被堵，相关部门一大早就过来给我们清理管道，快速的恢复了，现在排水顺畅。
0: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部分乡镇农田被淹，路面损毁，当地300余名党员干部志愿者连夜深入受灾村寨，紧急疏散转移群众65户、221人至村委会、学校等安全场所。铜仁市印江县山树镇大寨村出现山体滑坡，部分进村公路中断，一栋民房被掩埋，当地在前期排查中发现隐患，已安全撤离46户、56人，未造成人员伤亡。铜仁市印江县山树镇党委副书记罗亨明：
2: 在发生后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做好灾后治理，同时对避险转移群众做好护肤保障和善后工作。
3: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估，全球范围内每年因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粮食减产量近40%。如何进行有效防控？最常见的方法是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编织绿色防控网，通过以虫治虫、以草抑草等方式，实现病虫害防治效果达85%以上。来听报道。
4: 这段时间，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周壁国有林场内，工人们正在抢种灵芝，60万个菌棒要全部下地。一边是火热的生产，另一边企业正和病虫害展开较量。贵州华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世彪：
5: 我们做高原深山林下灵芝，在国内是比较前沿的，相当于是一个敞开的。今年种完之后，第二年的我再去种的话，虫害爆发会特别特别严重。第一年包子粉的产量大概是在20到30克之间，第二年的话没有收取它的价值。
4: 为了解决林下赤灵芝连茬难、孢子粉产量下降等难题，企业找来了贵州大学的一支虫虫特工队，从田间问诊开始，精准寻病灶、开方子。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赵国玉：
6: 这是那几个虫洞，害虫钻进去以后，取食它这个里面的营养，它就长不大了。根据我们采回去鉴定的，是有2种害虫。
4: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金林红：
7: 白头白果蝇，还有另外一个甲虫。我们手里面刚好有昆虫病原线虫，它对地下害虫和对专注性害虫是非常独特的天敌。它原来是自然分布在野外的比较少，我们进行了这个筛选，用人工的方式把它培育出来，用到这个地方去，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它会顺着害虫专注的那个虫道进去，找到这个害虫，即使你把这个害虫给它杀死。
4: 贵州大学团队研发的这项技术已在普定、瓮安、关岭等地推广应用，成为有机茶叶品牌背后的科技靠山。而运用到灵芝上是他们的首次尝试。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赵国玉：
6: 这一盒里面大概是有1亿条昆虫病原线虫，直径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3到2/2，体长呢大概就是500到1000微米。它是一种活体嘛，它在土壤中是随着水的运动和扩散，主动去搜寻寄生。哎，这个害虫要用水把它溶起来，然后喷洒到地里面。
4: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刘静琪：
8: 针对的是地下的幼虫鸡蛹，我们两种都测试一下效果。同时我们悬挂这些诱捕器是为了监测它后续成虫的数量动态变化，消灭这些漏网之鱼。
4: 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金林红：
7: 希望经过一年的实验，把什么时候使用、使用多少次形成一个技术规程，交给企业，企业去进行更大面积的一个防治，保证灵芝正常的往上面生长，一直到7月份、8月份产孢子，保证它这个产量、质量。
4: 不仅是以虫治虫，贵州大学团队还通过以草抑草、免疫诱抗和生态调控等绿色防控技术，助力茶叶、红薯等产业的发展。在安顺市紫云自治县霸阳镇的一处茶山，团队已连续5年通过释放昆虫病原线虫、小花春等天敌，从地下地上围剿蓟马、茶绿小叶蝉等害虫，同时套种墨西哥鼠尾草等功能植物，利用其特殊气味吸引天敌、驱避害虫；套种鼠毛草抑制茶园杂草。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蓝荣猛：
9: 2022年那会儿过来，在大一点的叶片上，最多的数得过200多个蓟马，种类也很多。我就开玩笑说，这个地方就是个蓟马的种子资源库。现在想找一个蓟马，还得费一会儿功夫。
4: 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红土坡茶叶有限公司茶园负责人陈平。
10: 生物防控来控制病虫害，我们长势产量都比较理想，一天能采2000斤。
4: 按照虫虫特工队的计划，今年有望实现全年零农药，完全依靠生物防控体系筑牢病虫害防线。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金林红。
7: 只需要在冬天做一次封园，第二年春天所有的花草都长起来以后，它自己去平衡，增加有机肥的投入，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健康，然后茶树长得更好，产量和品质得到稳定的提升，茶园的这个可持续发展或者有机生态的品牌的建设就可以持续的下去。
3: 昨天下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贵州省分会场系列活动在贵阳市举办。活动通过历史文化名人特色展位、优秀文旅从业者展演等形式，宣传贵州小车小团与吱吱串飞、侨旅融合、山地旅居等文旅新产品。今年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现场各市州推介了各自的特色高品质旅游线路。贵州省旅行社协会与贵州省导游协会联合发布了行业自律公约，共同倡导品质服务。
0: 品质旅游核心在于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从康养旅居到森林微度假，从户外秘境到红色文化与茶海体验，贵州正以多元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让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看风景，而是一种可参与、可沉浸的生活方式。来听报道。
3: 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游客不再走马观花，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当地民宿主打康养特色，将本地天麻、黄精等中药材融入药膳、药饮、药浴，让游客在山水间尽享康养慢生活。这种静下来的深度体验，正成为品质旅游的重要内涵。同仁是江口县民宿主理人杨雪。
11: 现在游客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住宿，更追求身心放松的康养体验。我们不仅提供养生服务，更营造安静治愈的环境，让游客在鸟鸣、风声、草木香中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疗愈。
3: 游客李女士：
12: 第一次在山里吃药膳，听着溪水声，喝着养生汤，整个人都放松了。这里的康养服务很贴心，很棒的旅居体验。
3: 在贵阳，一种城市周边的微度假正在兴起。花溪区高坡乡海拔1640米的全景餐厅，让游客在用餐的同时尽览山顶美景。长坡岭国有林场里，藏于森林深处的咖啡馆，用苔藓造景、原生林木，营造出秘境般的氛围。游客专程前来，在林中品一杯咖啡，听鸟鸣风吟，感受与自然独处的时光。游客刘冰冰：
13: 在这种生气的环境里面，整个人很舒服，咖啡很好喝。
3: 如果说山水与林间是身体的疗愈场，那么贵州的喀斯特旷野则是释放活力的目的地。在安顺市龙宫镇的铜鼓荡，亿万年风化的石林矩阵和岩石湖泊构成科幻般的景观，吸引游客徒步探秘。四川游客何女士：
14: 在网上看到这个地方很漂亮，喀斯特石林地貌，过来玩一下。
3: 铜鼓荡露营基地负责人王胜勇：
15: 近期日接待游客400到500人次，周末客流量更是飙升到1500人次。露营基地每天接客30至40桌游客，配套烧烤、餐饮服务、公募营球，基地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
3: 从自然秘境到人文深处，在黔东南丹寨，游客可以挽起裤脚来一场稻田抓鱼，走进景区看一场民族踢台秀，亲手参与打糍粑，浓郁的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成为游客留下来的理由。游客吴艳霞：
16: 感受田园风光，体验抓鱼的快乐，非常开心，压力得到了释放。
3: 遵义全力推动场景加住宿加多业态旅游生态圈，给出品质旅游的另一份答卷。在遵义1935红色文化旅居生态圈，长征组歌群众性传唱活动每周上演，红色剧目伟大转折以实景演出震撼人心。半程马拉松、小豆腐节、酱酒音乐美食节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感悟红色精神的同时，还能跑起来、吃起来、玩起来。 遵义市红花岗区文化旅游局副局长刘莹。
17: 白天沉浸式的参观红色旧址，夜晚街头红歌互动酒旅体验馆入驻街区，这里已经成为遵义红色加酒旅融合的示范窗口。
3: 而在湄潭600,000亩连片茶海，则带来另一番文化体验。游客住茶宿、品茶饮、吃茶宴、学茶艺、赏茶景、觅茶趣，静态的茶山变成了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课堂。云南游客王文燕。
18: 真的是融入了很多的文化，人好，风景好，茶好，感觉在这里生活会很幸福，以后我还会再来的。
3: 遵义市湄潭县文化旅游局宣传推广工作负责人王启进。
19: 通过推进中国茶海、天下第一湖等重点景区的升级改造，将茶文化、浙大西迁文化与文体赛事相结合，形成粤遵义、湄潭徒步城、村歌赛等特色赛事品牌，丰富产品业态供给，全力打造具有本地辨识度的茶旅融合特色旅游品牌。
3: 2026年第一季度，贵州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9.8%，旅游经济从量增迈向质升，乐享品质旅游正在贵州山水间变为每一位游客的真实感受。
20: 贵州新闻联播。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贵州将携手70余家本土企业，在14号馆 B02展台集中亮相，全面展示贵州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新风采。本次参展，贵州馆精心布局初遇贵州、多彩贵州、智游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隐贵州6大主题展区，引领观众游在各有特色、相互呼应的展区之间，沉浸式感受一幅立体生动的多彩贵州全景图。70余家企业展出展品类别超100种，并同步接入一码贵州、多彩宝等数字服务平台，让观众扫码即购，便捷下单。
3: 贵州原创舞剧《王阳明》近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这是贵州舞台艺术作品在国家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又一次精彩亮相。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案例，舞剧《王阳明》用现代舞蹈语汇和舞台呈现，诠释阳明心学的深刻哲思。贵州省歌舞剧院演员程思佳。
21: 每次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会一遍一遍地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就是生怕做得不够好啊。
3: 贵州省歌舞剧院舞剧团团长席伟。
22: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累积，对人物的塑造打磨得更精细一些，然后呈现在舞台上。
3: 据悉，此次演出结束后，舞剧《王阳明》还将在东部沿海城市继续开展巡演。
0: 近日，第10届中俄博览会暨第35届哈尔滨国际贸易洽谈会在哈尔滨开幕，贵州18家企业集中亮相。作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及俄罗斯市场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本届展会汇聚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将举办近100场次配套活动。贵州参展企业覆盖白酒、茶叶、医药保健、高新技术、特色食品、民族工艺6大板块。此次组团参会，既是贵州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深化区域经贸合作的务实举措，也是推动钱货出山、贵品出海的具体行动，助力更多贵州优质产品拓展国内国际市场。
3: 记者从贵州省渔业协会获悉，日前，贵州布塔尼食品有限公司获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注册资质，这意味着该企业生产的鲟鱼鱼子酱具备了国际市场出口资格。贵州布塔尼食品有限公司位于黔南州惠水县好花红镇小龙村，依托当地优质冷水资源，深耕鲟鱼养殖与深加工领域。此前，该公司生产的鲜活鲟鱼已出口越南、日本等市场。此次鱼子酱产品获注册资质，将进一步丰富贵州鲟鱼出口品类，推动全省生态渔业从卖活鱼向卖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转型升级，助力贵州鲟鱼产业在国际市场打响品牌。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8到26度，遵义阴天。

0: 天19到27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7到26度，多云阵雨18到27度，凯里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同仁多云19到29度，七星关多云16到25度，水城多云16到26度，兴义阵雨19到30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2: 皇娘娘审问姜皇后，是一点招供都没有，根本就没干坏事嘛，所以当然是不能招了。皇娘娘啊，也知道其中有冤屈，是方才纣王已经吩咐了，说姜王后再不招供，就不留客气了，就要剜去她的双眼呢。皇娘娘心地良善，怎么能下得去手呢？所以他坐在这儿啊，是一筹莫展。正这时候，纣王派人来了，什么人呢？哎呦，可是够狠的，行刑队。就这帮小子，心如铁石，是专门收拾人的，而且以收拾人为乐趣。他们带着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哎，雄赳赳就来在了西宫。皇娘娘一看可急坏喽，皇姐呀，天子有旨，再不招供可就要行刑了，我的好姐姐，你就招了吧，再不招恐怕就要遭他们的毒手啊。姜国母晃晃脑袋，我呀没有什么可招的，我是冤沉海底，我冤哪。行刑队一看啊，这是死不招认了，那没旁的，哎，动手吧。众人七手八脚就按倒了姜皇后，拿这个小铁钩子啊，咔嚓咔嚓把两只眼睛就给剜下来了。哎呦，惨哪。姜王后痛叫一声，当时就昏厥于地，是人事不省啊。行刑队这帮小子呢，把眼珠子给抠下来了，哎，找了一个木头的小托盘，两颗眼珠往上头一放，拿这个红绸子这么一蒙，端起来转身就走了，哎，找纣王交旨去了。这时候姜王后啊，满脸都是血呀，这皇娘娘她不忍心看呢，把脸都转过去了。等行刑队走了，皇娘娘这才吩咐来人呐，快来人，赶紧抢救。您说这玩意儿还怎么抢救啊？哎，上止疼药，上止血药，这玩意儿都不管什么大事儿。眼珠子活生生给挖下去，那谁也受不了啊。这边啊抢救着，那边皇娘娘还是没辙，哭着又来到了寿仙宫。把这行刑队的这托盘啊给找来了，哎，往上头一献，如实的回奏，陛下呀，姜皇后还是没有口供，就是剜眼的时候她也是一直喊冤呢，陛下您看这个可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收场？这要是传扬出去，百官问我，我怎么回答？哎呀呀，这是何苦呢？纣王他是颇有悔意，妲己一听啊，冷笑了一声，哟，陛下怎么了？我哪儿不对呀？像这种强悍之人呢，他是刁钻的要命，抠他两只眼睛是他的便宜。我说陛下呀，事到如今，您就只能进不能退了啊，我还怎么进呢？您呢还得再加把劲儿，无论如何得撬开他的嘴巴， 没有也得有，就是屈打成招也得把这案子给他做实了，要不然他的父亲江环楚肯定得抓住这个事儿不放啊，就得造反，咱们商朝的江山可就危险了。还有那文武群臣也一定要追问，陛下呀，您可怎么回答呢？纣王一听啊，也是这个理儿，有些事情逼到一定的份儿上，就得拿着不是当理说，没理也得搅出理来。可是苏美人啊，他愣是不说，挖了眼睛都不说，这可怎么办呢？陛下呀，这有何难呢？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铁烙铁给烧红了，烙他的双手。有道是十指连心呐，痛彻了骨髓，烙完了左手，烙右手，再不招就烙他的双脚，他肯定得招。哎呀呀呀呀呀！纣王心说，这小娘们可够狠的啊！陛下呀，您别犹豫了，再犹豫可大大的不利了。哎，也罢。好吧，皇妃呀，你听见没听见？必须继续审问。他胆敢再不招，刨落他的双手，刨落他的双脚，下去吧。还是那句话，哎，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纣王又是言听计从，皇娘娘回去了，哎，只能是继续审问。这阵儿姜王后这两只眼睛都没了，疼的是浑身颤抖啊，血染衣襟，简直惨不忍睹了。皇娘娘哭啊，王后啊，我把你的口供又重新复述了一遍，可是天子他就是不听啊。苏美人献计说，你要是再不招，就要刨落你的双手，还要刨落你的双足，你这个罪可受到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干脆你呀就招了吧，免受这皮肉之苦啊。姜国母咬着牙晃晃脑袋，皇娘娘，我怎么招啊？凭空捏造吗？啊，那岂不要冤沉海底呀？您也清楚，这个它不是我个人的事儿，株连到方方面面呢。我父江环楚坐镇东楚，为人极其的端正，我要是一招，我爹都得受牵连呢。咱们凭良心说，我爹他哪有造反的心呢？我要是一招呢，我俩儿子也得受株连，方方面面有理也都变成没理了。哎呀，慢说他刨落我的双手，就是鼎沸之刑，把我给煮了，把我给炸了，我也不能招啊，冤枉啊。这时候啊，行刑队哎又来了，虎着个脸，哎，我说招没招啊？哎，天子可说了，没招就得施行，一刻哎都不能等了。这帮小子说得出来，还真就干得出来。这铁烙铁都已经烧红了，刺啦刺啦的是直冒金星啊！哎，说有招无招？
3: 我无招。
2: 这姜王后可倒了血霉了，被人家绑到架子上头，人家呢把那烧红的铁烙铁给拽出来了，哎，恶狠狠往他这手背上就这么一杵，就听见刺啦一声，姜皇后惨叫一声，当时昏厥在这西宫的殿堂里头啊，弥散起焦臭难闻的气味。这行刑队也真是够狠的，当时提来一桶凉水，哗这么一泼，把姜王后给泼醒了，还问他有招无招。王后晃晃脑袋，
3: 我
2: 无招，好啊，继续施行。照着另外一只手啊，刺啦啊，惨叫一声又晕过去了。哎，泼凉水，哇。书说简短呢，这姜王后几经昏厥，几经被泼醒，最后啊连气力都没有了，跟那死人也差不了多少，声音极其的微弱。
3: 皇娘娘，我冤枉冤枉啊，
2: 扑通一声又晕过去了。皇娘娘一瞧这可不好办了，赶紧倒在寿仙宫又见纣王，哎，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纣王一听，哎呀，这事儿真是难缠呢、难道说他不是个人？即便说他是铜打铁铸的，给折腾到这份上，他也应该招了。这可如何是好呢？纣王发愁啊，这苏妲己可不愁，还是面带着冷笑。陛下呀，这个事儿我看好办。这姜国母她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横骨插心，铁嘴钢牙。不过呢，咱们还有杀手锏的东西，就是那个刺客叫姜环呢，让他们当面对质，看他还有何说。纣王连连的点头，哎，旨意又传下来了，把刺客姜环给找来，带到了西宫，是当面对质。姜环这小子心里头清楚啊，进了西宫之后，他五花大绑往这一跪，偷眼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姜娘娘，我可对不起你呀，我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因为我答应人家了，人家许给我好处了，我就得一口把你咬住。哎，我也是没有良心了，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时候皇娘娘把桌子一拍，都，刺客你报上名来，罪犯姜环。我且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如实的供来。
4: 是，罪犯不敢胡说呀，我是奉了姜王后所差，在分宫楼刺杀天子，杀了天子之后呢，就迎接东伯侯姜桓楚进朝歌城继天子之位。那阵儿啊，他许给我一路诸侯，给了我很多的好处，我呢也是没有良心了，贪图名利才干出这种蠢事儿啊，这是以往的实情，没有半字之假呀。
2: 姜王后在那儿躺着呢，都起不来了，两只手也都完了，是披头散发，眼睛也都瞎了，可是恍恍惚惚他还能够听得见声音。听完之后，姜王后只气得浑身颤抖，玉体不安，咬碎了银牙呀，一个机灵，扑棱，他坐起来了。你个狼子野心，我跟你何冤何仇，你陷害于我，我纵死九泉之下也不能饶你呀。
5: 说实话，就这场景啊，把姜环吓得也是直起鸡皮疙瘩，但是他把牙一咬，心一横，哎，咬人就得咬到底。
4: 娘娘千岁，您也别着急了，事情已经败露了，再推脱也是没用啊，该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吧。明明是你派的我，现在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你说这要命不要命啊？
2: 他就一口咬住了，就不撒嘴了。双方是争执不下呀。那么纣王天子呢，在寿仙宫听信儿呢，随时有人向他禀报。纣王一听，哎呀，这眉头又皱起来了，怎么还没承认呢？这便如何是好啊？哎，继续审讯。就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朝堂上的百官呢也都得着信儿了。
5: 有一位上大夫叫杨任，今天呢在文书房里头值班，听人说。

0: 说姜王后受毒刑，眼睛都挖下去了，双手都刨落了，到现在还没有半点结果。杨任那也是忠臣呢，赶紧召集文武官员，齐聚在九间殿，大家伙啊就议论这个事儿。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是呢，王后那是贤德的人，横遭此祸，你我一筹莫展。哎，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呀，如何才能救王后啊？朝堂上是议论纷纷呢，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东宫去了。东宫是首爵殿下住的地方，姜王后啊，现在有俩儿子。大儿子叫殷郊，二儿子叫殷红。殷郊今年呢还小呢，14岁，殷红啊才12岁。俩小子在东宫这么一待，一个太子，一个郡王，小哥俩呀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这在屋里头正下棋呢，哥俩对面坐着高高兴兴，哎，有人伺候着，俩人兴高采烈玩的正在兴头上，鲍氏的心腹可就来了。殿下，殿下可别玩了。哎，别管，玩的正在兴头上，你捣什么乱呢？哎呀，殿下呀，大事不好了，你娘要活不成了。啊，我娘她怎么了？哎呀，一言难尽呢、是这么回事。哥俩一听，哗啦把棋子儿都给摔了，腾腾全站起来了。此话当真？我娘现在何处？哎呀，在西宫受刑呢。有一个王八蛋呢，一口咬定是王后派他去杀皇上。哪有这事儿啊？皇后不招啊，就动了飞刑了。哎呀，您看怎么办呢？哎呀，气死我爷呀！小哥俩眼睛都红了。殷郊、殷红撒脚如飞，离了东宫，是赶奔西宫。娘啊，娘，您在哪儿呢？等他俩来到西宫，这么一看，啊，我娘，我娘在何处？其实啊，他娘就在地上躺着呢，根本都认不出来了，凤冠霞帔给扒了，再叫鲜血这么一染，披头散发，那上哪儿认得出来呢？有人用手一指，二位殿下，这就是您的娘亲呐。啊，殷郊、殷红全都傻了，赶紧扑过来，母子连心呐，过来把娘抱住了，是放声痛哭。娘啊，娘，您这是怎么了？王后啊，听着声音知道是自己的贴心人来了，那手都不好使了，净剩骨头了，搂着两个儿子眼泪直流吧，眼睛也没了，流的那不是眼泪，都是鲜血呀。儿啊，娘冤沉海底，你爹太狠了，听了苏妲己的话，把娘害到这步田地，还有这个狗奴才，他一口把娘咬住，让娘永世难以翻身呐、娘冤枉啊，生养了你们俩一场，你们要给娘亲报仇雪恨呐、啊就这么惨叫一声，姜王后气绝身亡，是七窍流血。娘，娘啊，哎呀，娘啊！殷红毕竟小点儿，搂着娘的尸体就在这儿哭。殷郊啊，咯嘣嘣咬碎钢牙，他蹭一下站起来了，用手点指着那个姜环：“你胆敢咬住我的娘亲！”他回头一看，哎，在这墙上啊挂着宝剑呢。他一伸手，把宝剑就给拽出来了。王八蛋，我叫你咬住我娘，我宰了你啊！就这一剑就给穿进去了。这姜环眼睛往上一翻，当时可就死了。 殷郊刷拉一下把宝剑给拽出来了，然后宝剑抡开了，啊，七脚咔嚓，七脚咔嚓，噗噗噗噗，咔咔咔咔。好家伙，把这姜环呢就剁成了肉酱。旁边站着一大帮呢，哎，都是纣王派来的行刑队。这帮小子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太子怎么这么猛啊，不好，赶紧跑吧。一转身，哇，全都跑了。跑哪儿去了？哎，去给纣王报信儿去了。就这下可麻烦了，哎，马上要有一场大祸塌天。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
5: 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 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七十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 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 就在那儿发呆。

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高，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病，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

0: 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2: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
0: 啊、
2: 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你高兴啊。
2: 我是上气太严的。
0: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就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2: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20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扒着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2: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那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75之间。
0: 所以这些方面，
2: 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膏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2: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呢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的。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2: 原来我这
0: 是不是老朋友？
2: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
0: 就是、
2: 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2: 当时我就从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一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了。
0: 我听得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
2: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年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2: 对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2: 对对对，我
0: 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2: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2: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
0: 哦，
3: 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哎，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儿了，跟儿子在一起吧， 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吧，我吃胡家老糕，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都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赶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高可忒好了，你这老高
0: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3: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完了我就买药了呗，啊，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糕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糕，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3: 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糕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糕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
0: 看看
3: 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胡老？
0: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糕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药吧，我吃了3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糕好。这老糕吧，喝上甜滋滋的，忒好了，这老糕啊！我那些细节的事可多了啊！
0: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3: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摔。完现在也不摔，脑袋也不疼了，这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糕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你这老糕可真好了，不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糕了。完了我也接着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糕，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0: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3: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对你自个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糕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70多岁没见着过这么好的药，吃上7天。这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0: 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高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1: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糕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你看你一讲座那糖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就八九十岁人呢，像50、60多岁的人的糖人，忒好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老
1: 朋友。听啊，
0: 太好了，恭喜您了
1: 啊！
0: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
1: 我一直在用呀。
0: 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 啊！
1: 好，
0: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1: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0: 哎，好，欢迎你。好，就这样吧，再见
1: 啊，
0: 老朋友。
1: 哎，再见，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好，欢迎。
3: 是老师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就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0: 啊。
3: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也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一点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
0: 啊，
3: 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全血细胞减少了
0: 啊。
3: 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瓣手术，在医院里面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乙肝大肠炎，而且我那个脾脏呢还大。
0: 乙肝。
3: 对，医生呢诊断的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我都感觉这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边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那，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你说这人吧也奇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就像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一样。
0: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你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了，就是看看看 对，模模糊糊的眼睛。
0: 嗯，这确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3: 哦，对呀、啊，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
0: 嗯嗯嗯嗯。
3: 到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嗯，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
0: 啊。
3: 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
0: 嗯、
3: 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病，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
0: 嗯、
3: 一直就好像就悬的那种感觉。
0: 嗯、
3: 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0: 对，
3: 你说是吧？
0: 是这样。
3: 嗯。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哎，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
0: 嗯。
3: 我之前
0: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啊，嗯，
3: 对对对、啊，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嘞，
0: 啊啊，
3: 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
0: 嗯、
3: 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正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0: 您也非常幸运。
3: 嗯嗯，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哎，这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哎，我也订购了。
0: 啊，
3: 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还有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
0: 嗯嗯嗯，
3: 我就有这个就是胡椒老膏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膏，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
0: 啊，
3: 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哎，它能看见嘞，而且呢，晚上呢，嘿，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已经看清楚了不少。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的那个饭就感觉鲜嘞。
0: 消化过程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您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啊，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3: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哎呀，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嘿，
0: 嗯，
3: 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
0: 你看，
3: 还有那
0: 食欲大增了，
3: 嗯，
0: 太好了，听起来
3: 我
0: 就高兴。
3: 对呀，
0: 我
3: 也感觉特别兴奋。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部好像有那个胀胀的、
0: 嗯，
3: 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
0: 那种感觉没有了。嗯。
3: 对呀、
0: 啊，
3: 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哎、那种感觉。
0: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
0: 啊、
3: 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他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3: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
0: 哦。
3: 真要是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能、
0: 嗯、
3: 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
0: 嗯、
3: 我就觉得这胡椒老膏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0: 没
3: 错，因为它呢不但就是治病， 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

0: 得到了那些缓解。
1: 啊、
0: 哎呀，我
1: 对对 对, 对，
0: 我的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哎。
1: 啊，
0: 我现在对我的这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
1: 啊、
0: 真的，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谢谢，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我真的
1: 太好了，
0: 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0: 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膏，我准备呢跟我老伴儿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1: 对，
0: 就是
1: 哎，
0: 照比以前呢，我就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
0: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1: 可以
0: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个师范吧，真的，我就感觉你就是这个师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能够让我遇上嘛，真的就感觉是我的一种福气。
1: 嗯，
0: 太谢谢你，谢谢。
1: 好，咱们胡椒老膏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啊，老两位都会啊健康长寿的，好不好，老朋友？
0: 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
1: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啊，
0: 再次感谢老师。
1: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再会，非常谢谢。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5500。

0: 0700-376-366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7: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9: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我是志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评书联播。
12: 东宫首决殿下殷郊一怒之下把这王八蛋姜桓呢给宰了，就这下子可把行刑队给吓坏了，哇一声全都跑了，去给纣王天子送信。就这样殷郊还不算完呢，当时顿足捶胸啊，说我爹是糊涂了是怎么着，为什么就宠信这个妖妃？苏妲己他是何许人呢？啊，我呀先杀了这个狐狸精再说吧。他这么一吵吵，他弟弟殷红阿奔儿也蹦起来了，大哥，杀这个狐狸精也有小弟我的一份儿。这哥俩提着宝剑往外头就要闯啊，可把皇娘娘给吓坏了，他赶紧由打桌子后头转过来，劈了扑棱直摔跟头啊，回来殷郊殷红啊，你们给我回来啊！姨娘，难道我娘就白死了不成？这个仇我们是非报不可。哎呀呀，孩子呀，你们都糊涂死了，你们把姜桓给杀了，死人嘴里头没有招对呀，他死了有理也变成了没理，留着他我们也可以给他上刑，也可以剜他的眼睛，刨落他的双手双足，就不怕他不说出实话来呀。 那时候把始末缘由全都供出来，那事情不就好办了吗？可是他这一死可就全完了，等于你娘啊也就白送了命了。哎呀，你们做的可真是荒唐事儿啊。哎呀，殷娇殷红啊急得也是直搓手直晃脑袋，情急之下没想这么多呀。再说那边早有报事的报给了纣王，纣王一听是什么，殷娇殷红这两个小畜生不奉旨胆敢胡行啊，这还了得呀。这妲己呀又来了神了，哟，陛下呀，您还得躲一躲，听说殿下眼睛都红了，拿着宝剑要杀您呢，您呢最好是藏起来。您看这妲己多缺德呀，哎，这叫激将法。纣王一听当时眼眉都立起来了，什么，他是我儿子，他胆敢要杀爹，犯下了弑君之罪呀。来呀，宣大将军朝天朝雷。这哥俩往那儿一跪，参见陛下。听着，拿着孤的龙凤宝剑赶奔西宫，把殷娇殷红这两个畜生人头砍下，前来交旨。遵旨，遵旨。龙凤剑呢，那又叫天子剑，哎，那是格杀勿论的。两个人捧着宝剑只得领旨就下去了，赶奔西宫。有人就得着信儿了，是撒脚如飞呀，到西宫去送信儿。哎呀，殿下您快跑吧，可坏了，大祸临头吧，天子动怒，派朝天朝雷拿着龙凤剑砍你们脑袋来了，快躲躲吧。啊，这俩孩子也傻了，赶紧扑通扑通都跪下了，就跟皇娘娘说，姨娘啊，我娘死的太惨了，不能让他老人家尸骨现天呢，可是现在情急之下，我们不能埋葬我娘，全都交给您了，我们得跑啊。孩子呀，你们往哪儿跑啊？哎，我们也不知道往哪儿跑啊。我呀给你们出个主意，赶紧倒在庆心宫，杨娘娘也是好人，到那儿躲避一时吧。哎哎，殷娇殷红啊站起来是撒腿就跑，刚跑了这朝天朝雷可就来了，进到里边是贼眉鼠眼呢、哎、这人呢、哎、跑哪儿去了。皇娘娘把眼一瞪，啊，都你们两个人要干什么啊？千岁呀、啊、我们奉万岁所差来取殷娇殷红的首级，怎么这人都不在了呢？你们呢是胡说八道，他们早就跑了，上哪儿去找去呢？你们贼眉鼠眼跑到我这宫里头是什么意思？还不快给我滚出去。哎哎哎，好好好好，我们马上就滚。两个人出去这一琢磨，哎呀，办不成事儿，这没法交代呀。哎，赶紧到四处学嘛学嘛吧。咱们再说这殷娇和殷红，他们听了皇娘娘的话，哎，来在了庆心宫见这位杨娘娘，哎，这也是姨娘啊。俩孩子进了宫可就跪下了，姨娘救命，姨娘救命啊。杨娘娘这岁数不大，可是深明大义，那块审问她能不知道吗？宫娥才女呀来回通风报信，杨娘娘光哭了，可是无能为力呀。现如今这俩孩子来了，她更傻眼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快快说说。俩孩子伶牙俐齿把经过讲述了一回，说他们哥俩呀是到这儿来避难来了。杨娘娘一听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哎呀呀，这事儿可要麻烦呢。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报信来了，哎，报给他说大事不好了，有两位将军朝天和朝雷手捧着龙凤宝剑来在了庆心宫 说要搜查宫殿，捉拿两位殿下。俩孩子都吓坏了，姨娘啊，这可怎么办呢？杨娘娘稳住了心神，你们两个呀，不要着急，先到密室躲避一时。来人呐，快点带他们两个走，我去抵挡一阵。杨娘娘就出来了，到外头一看，这朝天朝雷，她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你们两个要干什么呢？啊，娘娘千岁，臣奉旨来捉拿二位殿下。哼，你们两个呀，是一派的胡言。你们怎么知道殿下在我这儿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是左找右找也没有踪影，哎，所有的地方都查找遍了，所以才到您这儿来，哎，瞧一瞧。
0: 哦，哼，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游遍内宫啊，想要开开眼界，知道哀家我又年轻又漂亮，想在我的身上打主意，是也不是呢？哎呀，我的妈耶！
12: 这二位扑通扑通全跪那儿了，娘娘千岁，就是打死微臣，微臣也不敢呐。
0: 啊，既然不敢，那你们就给我滚吧，滚得越远越好。好，我们马上就滚。
12: 好嘛，这二位哎又滚了一回，总算是啊把他们给撵走了。到这时候杨娘娘就得说歪词儿了，不这么说他们不害怕呀。杨娘娘返回身来，把两个殿下给找出来，再看殷娇和殷红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呢，这阵儿他们俩也明白了，已经惹下了杀身之祸。
0: 孩儿啊，我这儿也不是久待之所，因为我呀也没有能耐保护你们两个，用不了多久那朝天和朝雷还得去而复返，倘若是把你们给抓去，那是性命难存呢。这样吧，你们赶紧往外头跑，跑到大殿那儿啊，文武群臣俱在，三班文臣四班武将大多都是忠良啊，我想这些大臣不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呢，快快逃命去吧。多谢姨娘。
12: 俩小孩哭着，杨娘娘派人护送，把两个人呢给送走了。杨娘娘关上门往那儿一坐，这一琢磨，哎呀，她是越想越害怕呀。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是己莫为。我把两位殿下给藏起来了，把朝天朝雷给骂跑了，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纣王天子一定能知道信儿。等查到我的身上，哎呀呀，那种酷刑我可受不了啊。我算是什么呀，啊，虽然是娘娘，可无异于呀是一个摆设。我也没有根，哎，也没有靠山，即使说有根有靠山，姜王后如何呀？啊，那是原配，他爸爸是东伯侯姜桓楚，到最后落了一个抠眼睛刨落双手，是惨绝人寰呢。哎呦，这杨罪我呀可受不了，那干脆呀我提前采取措施吧。杨娘娘越想越没有活的路，怎么办呢？就想起一条拙计来，用三尺薄绫搭在房梁上，哎，悄悄地上吊自杀了。等宫女们这一发现呢，早就晚了，可是吓得不轻啊，急急忙忙去启奏纣王天子。纣王呢还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无缘无故的还上吊了，算了，以后再调查吧。您看了吗？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妲己身上呢，其他的娘娘啊妃嫔呢死了，他根本就不往心里头去。话分两头，再说大殿下殷娇，二殿下殷红。
0: 俩小孩，一个14，一个12，为了避祸逃灾呀，由打内宫转过了分宫楼，跑到了九间殿。这九间殿就是俗称的八宝金銮殿，哎，它是朝王议事的地方。这时候啊，文武群臣都在这儿呢，得有好几百号啊。俩孩子哭着可就跑过来了。武成王黄飞虎看得清楚，赶紧过来把这俩孩子就给抱住了。哎呀，二位殿下，你们为什么要痛哭不止呢？哎呀，各位大人，快快救命吧。黄飞虎啊也傻了，赶紧就了解情况啊。两位殿下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外臣这才知道，感情里头都动了刑了。姜王后被抠去双眼，刨落双手，是气绝身亡。纣王呢还不依不饶，派这个朝田朝雷拿着龙凤剑要斩杀两位殿下。大伙儿一听，这是个人吗？啊，简直就是禽兽啊。现在这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这些人呢，别看他们都是朝臣，但是大部分都是明哲保身，哎，就考虑自己的前程。他们也知道是，哎，也知道非，也知道什么叫正，也知道什么叫邪，心里头一清二楚，可就是胆小怕事啊。这个官越大，他胆儿越小，就没有一个敢挺身而出的，哎，说我来救二位殿下，哎，没那么一个。那个时候，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呢，君说的话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得无条件的服从啊，不敢反抗，反抗那就是大逆不道。众人有点干着急，他是没办法啊。咱们就拿这位武成王黄飞虎来说吧，为人正直，哎，又掌握着兵权，可也是只能干瞪眼儿。其他的朝臣那就更完蛋了，心里头在那儿想着呢，哎呀，这么不好，那么不对，我们应该挺身而出，哎，应该如何如之何。可是啊，这都是心里头想的，行动上一点儿都不敢有。眼看着两位殿下就要没有救星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着众人当中打了一声炸雷呀，哎，说是打炸雷，这是形容，实际上有人喊了那么一嗓子：“呀哈哈！”真乃是七杀人爷呀，七杀人爷呀。把大伙儿这耳朵膜给震的呀，有一个词儿叫震耳欲聋，大概其呀就是由打那天留下来的。众人赶紧扭头这么一瞧，这谁呀这么吵吵巴喊的，一看，哎呦呵，原来呀是有两个大家伙。好家伙，这俩大个儿，上主天下主地呀，身高2丈4尺左右，大脑袋瓜，大脸蛋，粗胳膊粗大腿，跟金甲天王差不多少，比别人呢高的不是一点半点，比起来别人跟这小人国差不多少了。一看这俩人，大伙都认识，乃是镇国的大将军呢，也叫战殿将军，一个叫方向，一个叫方弼，哎，这是亲哥俩。纣王天子就欣赏这俩大个，哎，这穿上盔甲往殿上这么一站，跟门神呢差不多少，所以封着方氏哥俩为镇国将军。这哥俩也没什么学问，但是正义感那是超强啊。现如今方氏哥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嗷嗷这一嗓子就蹦出来了。大哥方向是嗷嗷的怪叫：“我说各位呀，
12: 天子如此无道，我们还保他则甚？我们哥俩反了啊，反了啊！这弟弟方弼，哎，也跟着说，

0: 那么说啊，就没有人拦着呀？哎，那当然是有啊，拦住去路。哎，你们哥俩要干什么？把两位殿下放下。方毕方向把眼睛一瞪，怎么的？我们就是造反了。哎，你吃拳头吧，蹦蹦，就这么两拳。好家伙，就这俩大个儿，这俩拳头就好像篮球差不多少啊，咚咚。挨揍的人呢，倒退几十步，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扑通扑通啊，全都给摔休克了。这哥俩呀，夹着两位殿下，扔扔扔扔扔扔扔，离了九间殿，哎，出了皇城，哎，跑没影了。各位，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一个桥段。叫做方毕方向反朝歌。咱们单说这方士昆仲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呢，大将军朝田和朝雷拎着龙凤宝剑呢，有点内功可就追出来了。姓朝的这俩小子得着信儿了，说是二位殿下跑到九间殿去了。他们俩一听，你跑到哪儿去，我们也得追呀。曹家哥俩也着急，满头大汗呢。倒在九间殿这一瞧，文武百官俱在呀，赶紧就打听啊，列位大人，你们看见二位殿下了吗？黄飞虎把脸往下一沉，二位，你们问这个干什么呢？王爷，我们奉天子明诏来捕杀二位殿下，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们不这么干他不行啊。王爷，您看见没看见呢？黄飞虎把脸一沉，说句实话吧，我看见了。方毕方向两位大将军呢，造反了，把两位殿下背走了。哎，就是这么回事儿。朝田朝雷一听啊，当时眼睛都红了。哎呀，那就别废话了，咱们弟兄二人一定要穷追不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使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 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捂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厂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儿，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

0: 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 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十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 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警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警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膏，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警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 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哎，
2: 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你高兴啊。
2: 我是上次肺炎的。
0: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膏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的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只有0.1，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0.3这个样子，反正你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2: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得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2: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0: 嗯嗯嗯。
2: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的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路都走不稳了，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2: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八个的轮廓嘛，都看不出清、看不清楚的。 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能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0: 哎，
2: 嗯，
0: 所以
2: 你像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餐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呢。
0: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2: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走跳两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0: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2: 你看，原来我
0: 是不是老朋友？
2: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个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小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0: 所以过去咱们
2: 我就从收音里听到你的讲座嘛，哎，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哎呀，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0: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您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
0: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2: 对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呢。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实话还是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尝成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了。
0: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支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
2: 对对对，
0: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 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2: 对，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2: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2: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2: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
0: 哦、
3: 啊，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哎、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十来多年了，完了、
0: 嗯、
3: 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
0: 啊、
3: 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俺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去。完事吧，我吃胡家老膏，我都，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啊，
0: 嗯，
3: 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就高兴，
0: 嗯、
3: 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
0: 啊、
3: 都吃3回，哎呀吃，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
0: 啊、
3: 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膏可忒好了，你这老膏
0: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
0: 哎，
3: 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
0: 啊，
3: 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
0: 啊、
3: 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膏，您用了以后、
3: 啊、
0: 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
3: 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
0: 嗯、
3: 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0: 你看多
3: 好，还给我们减轻了吧不少负担呢、
0: 啊、
3: 一年省10000多块钱、
0: 哎、
3: 那个房钱，完了我就买药了呗、啊、
0: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
0: 嗯、
3: 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
0: 嗯、
3: 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
0: 嗯、
3: 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
0: 哦、
3: 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
0: 啊，
3: 你说是不是挺好啊、
0: 嗯、
3: 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
3: 啊、
0: 是不是啊，用胡家老膏
3: 省老钱了、
0: 嗯、
3: 我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
0: 哎、
3: 完事我还有的啥呢，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
0: 啊、
3: 现在吧、
0: 嗯、
3: 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3: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哎，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

0: 你说这个老高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完了我还有那啥呢，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完事吧还有力气了，个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不了？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0: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要吧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老高吧，喝那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吧，那些细心的事可多了啊。
1: 啊，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是吧？
0: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黢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拽。完现在也不拽，脑袋也不疼了，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头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高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可好了。这老高可真好了，是一般的好啊。完事吧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我吃胡家老高了。完了我也借着他们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1: 对对对
0: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高，你这玩意儿你宣传，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1: 对对对没错，啊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0: 啊。这个你宣传这事儿对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说你自个儿好啊啊。这个你说这老高啊，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正好的药，吃这七天都跟一般药都不一样，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1: 就是
0: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的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高啊。
1: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而且省了多少钱，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高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像个八九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好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听啊，
1: 太好了，恭喜您了
0: 啊。
1: 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
0: 我一直在用呀，
1: 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胡家老高是有这种办法的 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好，祝贺您
0: 好
1: 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好吧。
0: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1: 哎，好，欢迎你。
0: 哎，
1: 好，就这样吧，再见。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欢迎你。
3: 是老师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就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1: 啊。
3: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也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呢，就发现那时候就发现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全血细胞减少了。就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肉瘤手术。在医院里边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胆三炎，而且我那个脾脏呢还
1: 胆。
3: 对对对对，医生呢诊断的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主要都感觉都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边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的那个，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嗯，你说这人吧也奇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1: 全来了，
3: 就算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没一样。
1: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一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了，
1: 嗯，
3: 就是看这些模模糊糊的眼睛，
1: 嗯，这确实跟肝有很大的关系。
3: 我对呀、啊，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吧，晚上。到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
1: 嗯，
3: 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病，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1: 对，
3: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3: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哎，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
1: 嗯，
3: 我之前
1: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
3: 啊。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了。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正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1: 您也非常幸运。
3: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这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有这个就是胡家老糕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糕、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它能看见了。而且呢晚上呢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已经看清楚了不少。 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的那个饭就感觉鲜味，
1: 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您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啊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3: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哎呀，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嘿，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还有那我以前那个整，
1: 太好了，听起来我
3: 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
1: 啊，
3: 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胀。腹部是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了。
1: 那种感觉没有了。
3: 对呀、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那种感觉。
1: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他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1: 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3: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真要是我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国家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1: 没错。
3: 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哎呀，我
1: 对对对，
3: 我的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哎。我现在对我这个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真的，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谢谢。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

0: 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1: 对，
0: 就是
1: 哎，
0: 照比以前呢，我就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
0: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1: 可以
0: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个师范吧，真的我就感觉你就是这个师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能够让我遇上嘛，真的就感觉是我的一种福气。太谢谢你，谢谢。
1: 好，咱们胡家老高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老两位都会健康长寿的，好不好，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太感谢。
1: 好，咱先提到这吧。
0: 再次感谢老师。
1: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好的，再会再会，非常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方向方毕反朝歌，保着两位殿下逃跑了。这朝天和朝雷一琢磨呀，方氏兄弟力气太大了，慢说是我们哥俩，就是把我爸爸、我爷爷、我祖宗都打这坟地里头给刨出来，再给扒了活了捆的一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哎呀，这事情有变了，必须马上启奏天子。俩人转回身就到了后宫了，见着纣王，把这经过讲说了一遍。纣王一听，什么方向方毕胆敢造反，这还了得呀，一律同罪，着你二人马上领兵，把他们四个都给我抓回来。朝天朝雷呀，赶紧就磕头，天子圣明，不是我们哥俩胆小啊，我们死了也不足惜，只怕是耽误了大事儿。这方向方毕煞是厉害，我们哥俩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请陛下让武成王黄飞虎去吧，我们是无能为力了。纣王一琢磨，也是这么回事，这朝天朝雷要是跟方向方毕一比呀，那简直就是俩窝囊废，就是俩土了咖，就是俩怂蛋包。干这个事儿是应该换人，所以呢，他是马上降旨，让武成王黄飞虎捉拿这几个人。等旨意传出来，朝氏兄弟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呦妈耶，总算是把这块烫手的山芋给推出去了，没他们事儿了。这哥俩心说，我俩这差事太不好办了，干成了得挨骂，干不成还得受责备，不如让武成王黄飞虎去。黄飞虎领旨之后呢，心里头更是为难呢，但是不去也不成啊，只好上了那五色神牛在后头追赶。这方向方毕带着两位殿下跑出去不到100里地，就让这黄飞虎给追上了。因为黄飞虎骑的这玩意儿它叫神牛，掰掰这犄角，拍拍这牛的脑门，这牛就闷闷的乱叫， 有的鼻眼里头。

0: 喷出几朵云彩来，然后四蹄子一蹬是腾云驾雾啊，哎，要多快有多快，哎，那是现代化的交通设备。想年方氏兄弟和殷郊殷红那还不容易吗？黄飞虎在后边喊了一声：慢走，站住，黄飞虎到晚了。方向方壁就知道这坏了，哎呀殿下呀，咱们走不了喽。殷郊殷红一看事到如今，把心一横啊，也不走了。四个人停住脚步，哎，就在这儿等着。这地界还不错，在山坡下，旁边啊是树林子，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一个人呢都没有，是旷野荒郊啊。武成王就撵到了，吁吁吁，把神牛带住。你们四位走不了了，我黄飞虎奉旨捉拿你们。都跟我回去吧，我呢也是没有办法，二位殿下呀，还请多多的谅解。我求求您呢，把我弟弟殷红给放了吧，也好给成汤祖先留下一个后代根苗啊。王爷，我是感恩不尽了。殷红一听啊，赶紧就拦住了，哥，你怎么这么说呀？要杀应该杀我，你是长子啊，你比我值钱，也比我能耐大，将来你要找机会给咱娘报仇雪恨，哎，要死我去死，王爷您把我给宰了吧，不，王爷您宰我吧，不，王爷您宰我吧，王爷您宰我吧，哎呀呀呀呀。黄飞虎一看这眼泪都掉下来了，他是深受感动啊，心说这俩孩子这不是把好事往外推，把掉脑袋的事儿留给自己吗？俩孩子呀就是小，将来如果说长大成人，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我能说就这么狠心就把他们都给铲除了吗？虽然说皇王圣旨下来了，那么就不许有个小小的改变吗？最后啊，黄飞虎下定了决心了，二位殿下，你们别嚷嚷了，我把你们呢都给放了，我黄飞虎宁愿抗旨啊，但是你们得快走，因为我回去之后肯定还会派别人来追杀你们，你们再往前跑，到前边不太远的地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东边可以找东伯侯姜桓楚，一条道奔南边可以找南伯侯鄂崇禹，你们呢分开了跑，可千万别在一块儿啊，人多了目标大，哎，我就说这么几句，你们逃命去吧。真没想到这俩孩子哭的呀，黄飞虎心软了。方壁方向殷郊殷红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了，给黄飞虎磕头谢恩呢。黄飞虎闭着眼睛啊，又摆摆手，走走走，都走吧。四个人这才站起身形，一转身啊，肉肉肉肉肉肉啊，跑没影了。哎呀，黄飞虎可为难喽，回去交旨得说瞎话啊，哎呦，这技术含量太高了，他不会扯谎啊。黄飞虎上了这五色神牛，这牛啊闷一声四蹄腾云呐，转身可就回去了。书说简短，就到在了寿仙宫见着纣王天子。黄飞虎请罪呀，说臣奉旨前去追赶，东西南北我全都追到了，可是哪里都没有四个人的踪影，我呢怕陛下您着急，特地回来复旨，您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吧。纣王一听，这是真的是假的啊？这武成王啊是实在人， 从来没说过谎啊。谅他也不敢，肯定是没找着。纣王转身啊，就问妲己：“爱妃呀，你看该当如何呢？”“
1: 哎呀，陛下呀，您别忘了这句话：斩草不除根，迟早是祸害呀。倘若他们逃走了，倒在东伯侯姜桓楚那儿一报信儿，姜桓楚势必要给他女儿报仇，到头来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呐。天子啊，您千万别放松，还要派人继续追杀才是啊。”“
0: 爱妃所言是理。吴成王，你先下去吧。”把黄飞虎啊给打发走了。当天晚上，这纣王跟妲己俩人就琢磨，叫谁去比较可靠呢？于是啊，选派了两员大将，一个叫雷开，一个叫燕破败，可都是商朝的名将啊。两个人进内宫见天子，纣王马上就传旨说：“你二人带领着骑兵三千，无论如何得把四个人给我捉拿归案，或者说就地处决。办成了你们回来见姑，办不成就别给我回来了。下去吧。”“啊，遵旨啊，遵旨。”两个人呢，觉得任务太艰巨了，没有办法，当天晚上掌灯时分，二人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里头去领这个兵符印信。哎，得调军队呀。武成王掌管兵权，他俩呢提了三千骑兵到这儿，见着武成王之后，把原因经过讲说这么一遍。黄飞虎心说：“怎么样啊？我就知道嘛，到头来就得有这么个事儿发生。哎呀，算计算计，这阴交阴红，方向方避，也跑不出多远去呀。哎呀，能拖一会儿啊，是一会儿。”武成王就说了：“二位将军呢，这么办吧，明天五更之后你们再来，我呢再调动军队。”这个雷开和殷破败就有点为难呢，心说追赶逃犯事不宜迟啊，怎么还得等一宿呢？可是武成王人家官大呀，不听也不成。这二位呀，低头搭了假的，领命就退出去了。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呢？三千骑兵，这骑兵的速度得多快呀？如果说雷开和殷破败带着劲旅啊，哗哗哗这么一追，那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就得给追回来。干脆我呀给动点手脚吧，采取点下策。”黄飞虎啊就负责给挑兵，从数量上来讲也是三千人，三千骑兵，但是呢这质量都太低了，都是老幼病残，老的没人要了的，有病的，身体虚弱的，年纪小的，全是这样的。另外这三千匹马呀，也不选好的，什么瘸的呀，秃的呀，瞎的呀，半残疾的呀，全是这样的。这么一来这速度啊就能慢下来，就能帮助殷郊殷红他们呢争取时间。这一晚上啊，黄飞虎他没睡觉，自己亲自给挑人呢，挑马呀，费这个劲呢是老鼻子了。不等天亮，雷开殷破败呀，就来了，到在了教军场啊。黄飞虎就说了：“看见没，马匹军队都准备好了，你们呢可以去办你们的事儿了。谢王驾千岁。我们看看我们的兵。就这个兵啊，就这个马呀，你这不倒霉催的吗？二位将军有所非知，这都是精选的，
1: 挑最好的给你们二位了。哎，雷开阴破败一呲牙，心说武成王，哎，你跟我们耍什么戏法啊？啊，这样的兵马谁要啊？但是没有办法啊，二人也不敢多说。二将无奈飞身上马，带着三千骑兵在后头就追赶呢。这三千骑兵可要了亲命了，马也不行，人也不行，刚出去没有20里地都走不动了。那马呀，哎，心溜溜溜溜溜，哎，心溜溜溜溜，扑通扑通扑通，哎，卧草马。那兵呢，恩哀直叫唤，哎呦，累死了，老胳膊老腿都累折了，哎呀，我也走不动呀，我才10岁呀，劈叉啪叉趴了一地。雷开阴破败一琢磨，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是奉旨执行任务，哎，成不成啊都凭天意吧。但是他们哥俩也着急呀，都知道纣王那家伙翻脸不认人，真要是说抓不回来，他们哥俩呀也够瞧的，整不好把脑袋就得混丢了。雷开阴破败只能跟大伙儿啊，哎，求求我说，弟兄们呢，大家伙都加把劲儿吧，啊，我求求各位了，咱们办成此事大家都有奖赏，办不成此事可都得担责任呢，各位啊，辛苦一点，咱们啊追吧。哎哎，好好好，我们追，哎，好嘞，我们追追追呀，啊，又把马都周起来，哎，老头小孩缺冷宝贝的都上了马了，哎，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追，快追，夸夸夸夸夸，哎呦，雷开阴破败心说，这就这速度还追什么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呢，再说说逃跑的四个人，方向方臂，一人呢背着一个，哎，有时候还抱着，有时候还举着。这俩人甩开了大步往前头跑啊，有一大难题出现在面前，就是殷郊、殷洪两位殿下，有打宫里头跑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突然，这衣裳他没换呢。那殿下穿的衣裳跟老百姓的能一样吗？绝对是不一样的，不仅装束特殊，而且这兜里头呢还没钱。您想啊，殷郊、殷洪是东宫殿下，在宫里头也不用花钱呢，要什么就有什么，都是食物供给。这回逃跑出来没有钱可是难喽，吃什么喝什么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说呀，这四位走在半路上，哎呀，这难受的不得了啊，又怕别人认出来，又是肚子咕咕的直叫啊。出来好几天了，就喝了那么一顿粥，还是在山沟里头啊，仗着胆子跟人家要饭，哎，要来的，又磕头又作揖呀，费了老鼻子劲了。尤其这方向方臂这哥俩都是傻大个儿，那身材呀2丈3-4啊，饭量也是特别的大，这回一饿肚子，哎呦呵，呲牙咧嘴，哎，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把哥俩给饿的呀，脑门上直冒虚汗，浑身上下直哆嗦呀。一琢磨，啊，不行了，再这样跑下去是万无生理，就是饿也得饿死。哥俩商量了多时，这才跟两位殿下打招呼，二位殿下呀，并非是我们哥俩有始无终啊，实在是有客观的原因呢，咱们呢别在一块儿跑了，咱们就分道扬镳吧。二位殿下，你们就往前边跑。这黄飞虎黄王爷说了，前边是双阳岔道，一条道奔正东，一条道啊，奔正南，咱们就分手吧。
0: 我们哥俩呢，也找一个安身之地。如果说老天有

0: 眼，二位殿下能活着，见着东伯侯姜桓楚，能把大兵给请来，到时候不用找我们哥俩，我们哥俩是主动就来，咱们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呀，我们要给殿下效劳。可现在事情比较特殊，只能分开了，二位殿下多多的保重吧。方向方毕呀，说完了肉肉肉肉跑到大山里头去了。殷郊和殷红这哥俩呀哭着往前走吧，前头果然是双阳岔道。哥俩一琢磨，咱们哥俩呀也得分手。殷郊就跟殷红说了，兄弟，你奔南边那条道，你呀去求见南伯侯鄂崇宇。南伯侯是有名的好人呢，你把京城里的事儿跟他讲一讲，他一定能够大发恻隐之心。我呢奔东边，哎，去找东伯侯姜桓楚，也就是咱们俩的外公，我求他呀发兵给咱娘报仇雪恨。兄弟你就走吧。此情此景之下，哎，也是没辙呀。不有那么句话吗？有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筐里头。如果说哥俩一块跑，真要是再来了追兵，那一块都给抓走了，那不倒血霉了吗？这回分两头，哎，损失只能损失一个，还能保留一颗革命的火种，闲言少叙。单说这殷郊殷红是分道扬镳啊，这一分手不要紧，才要各有一场奇遇。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 陆剧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错峰版春假更友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7: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19: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20: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19: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21: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19: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三成，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三分之一。其中南山

0: 然机器人股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1: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0: 中国第一个 GDP 破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市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2: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一和6个券的解扶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0: 如果说机器人股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家中市，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3: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3: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4: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5: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啊，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的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0: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8: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9: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吧。
10: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9: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没有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8: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11: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19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8: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

0: 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1: 感动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0: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什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0: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2: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3: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 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旗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旗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旗镇干部王海峰：
4: 黄旗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旗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湖南娄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启春假，这两天与周末相连，可形成四天的小长假。该地春假没有凑清明假期的热闹，也与之后的五一假期错开，被网友称为错峰版春假，收获一众点赞。春假虽然只有短暂的两三天，但可以让孩子们从繁重的学习中抽身而出，徜徉于祖国大好河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亲密接触中收获别样的感悟和力量。这部分休闲时间的释放也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为春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盘点多地的春假时间表，虽然也有因地制宜的声音，但拼假仍是主流。这种凑短拼长、零存整取的思路与现有的调休制度类似，却有其合理之处。不过，与此伴生的问题也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如此拼假，假期时间是延长了，但出行时间仍相对集中，两个假期人流叠加，迎接旅客的是热门景点的人从众，被推高的出行成本以及大打折扣的消费体验，旅游服务部门也会压力徒增。此次娄底的春假安排不走寻常路，避开了可预判的假期人流，让春假出行更从容，体验更友好，因而备受好评。当然，对于春假安排在何时最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统筹理论，但只要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相信最后都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理解。目前来看，摆脱路径依赖，实现真正错峰春假，提升出行体验，应该是支持率最高的一条。实现春假错峰，正如最初推行春假一样，不应也不宜一刀切。从空间来看，可探索推行区域内梯次休假，即不同地方在不同时段放假，从空间上分散客流。如在浙江，各市春假时间并不统一，多数定在四月末，少数定在四月初，还有个别县市安排在五月。在四川凉山州、西昌、会理等六个县市，春假为四月一号至三号，其余十一个县春假为四月七号至九号。当然，除了区域，还可根据学段、气候特点、当地农时、民族节庆等进行分流。一地一策的差异化弹性设计，将为公众带来更扎实的获得感。春秋假对于学生来说，不只是休息几天这么简单，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也不只是在日历上画两个圈那么简单。放春秋假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俯下身来，认真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深入调研，真正结合本地实际，做到合乎情理。春假作为尚且新鲜的事物，娄底的错峰版只是其优化的初步探索。 相信随着文旅市场供给侧的持续优化，各地经验的不断积累，职工带薪休假等配套政策的日趋完善，群策群力下，春假制度将更加成熟，释放出更多红利。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6: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7: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主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6: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7: 史铁生也是坐在轮椅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亲情眷恋啊，都是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是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

0: 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1: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了，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0: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0: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1: 书嘛，这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死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0: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3: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0: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4: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儿，又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也长了见识。
0: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5: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地阅读。
6: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0: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7: 放心，到他家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8: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地方，有书看。
0: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4: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0: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9: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0: 回去五一放5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9: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0: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

0: 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1: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4: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5: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新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4: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珍：
5: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4: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 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6: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4: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7: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4: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8: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个左右。
4: 工坊里有十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9: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十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4: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 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

0: 日子安稳又踏实。
1: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卖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卖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卖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卖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卖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2: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3: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卖饼吃。
0: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卖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卖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5: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7: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8: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7: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9: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5: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

0: 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5: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6: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7: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8: 好嘞。
5: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9: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0: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1: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0: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2: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3: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14: 不在指尖。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欢迎仪式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谈。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6: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余伟。博物馆是时空交错的驿站，也是文明互鉴的窗口。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一场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活动在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举行。从前山秀水间的古老文物到横跨峡谷的世界第一高桥，从绣片上的文化密码到波赫遗址的跨国考古，这里没有围墙，只有回响。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这场活动的现场录音，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17: 欢迎大家来到贵州省博物馆，参加地上万桥通山海，心中文脉连世界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现场。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响应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与展示的场所，更是沟通古今、连接中外的重要纽带。 在全球化与文明互鉴的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活动与大家一同探寻那些有形无形的桥梁，感受文明如何在对话中生生不息。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就是听文明对话环节，将从三个维度来理解桥的意象。首先将由我为大家分析有形之桥，我们将看到贵州的山水如何从古画的天堑变为今天连通世界的工程奇迹，而这本身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峡谷梦。在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叫黄象尖的盘江土立轴，这是最早描绘贵州山水的画。在360年以前，黄象尖为了寻找父母，他从苏州出发，走了3年26000里，最终完成了全家团圆。画面当中，他穿越花江峡谷时感到南隅上青天，那时峡谷是天堑，阻隔了亲情与梦想，而他的梦就是一个小家的团圆梦。 In our museum there is a painting called 盘江图 by 黄象尖。 It is the earliest painting of Guizhou's landscape. Over 360 years agohe worked 30,000 kilometers over 3 years from Suzhou to find his parents and bring them home. In the painting, crossing the Huajiang Gorge was harder than climbing to the sky. Back then, the gorge was a barrier of the separated family and dreams. His dream for his small family to reunite.很多年以后，人们在峡谷上建起了铁索桥，但是它屡建屡毁，峡谷的阻碍持续了数百年，但中国人的梦是不会断的。在2024年，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在这里通车，它高625米，主钢缆丝可围绕地球2圈。它不仅仅是一座桥，它象征着一种更大的团圆。过去，峡谷隔开了村庄，困住了发展。现在，大桥连接两岸只需要几分钟。它带来了游客，让曾经的荒山种出了花椒和仙人掌，创造了花江模式。它连接了人与机遇。黄象尖用26000里实现了小家的团圆。今天这一座大桥用它的高度和力量实现了一个更大的团圆，让这片土地与未来团圆，让人们的期望与现实团圆。 After many years, an iron chain bridge was built, but it was often destroyed. The gorge remained a barrier for centuriesBut the Chinese dream is unbreakable. In 2024, the world's highest bridge, the Huajiang Gorge Bridge, opened here. It was 625 meters tall, and it is main cables contain enough wire to circle the earth twice. This bridge is more than steel and concrete. It symbolized a great reunion. In the past,The gorge divided village, but now the bridge connects them in minutes. It brings tourists and helps turn Lucky Land into fields of the pepper and cacti. This is the Huajiang model. It is connect people with opportunity. Huang Xiangjian walked 30,000 kilometers to reunite his family. Today, this bridge achieved a great reunion.It's unite the land with the future and the people hopes with reality. 从古画里的险渡到今天的世界第一高桥，这座峡谷见证了一个梦想的成长，一个男人千里寻亲梦到一个国家共同奋进。这就是贵州的峡谷梦，一个让天堑变通途的梦，一个让石头 长出花的梦。From the dangerous crossing in the Asian painting to today's world-class bridge, this gorge tells of the dream growing. From a man long dreary to a nation leaps forward, this is a dream of gorge, a dream of turning burial into bridges and a storm into blossom. 感谢大家，我的分享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桥梁不仅仅是地理的空间，更连接着不同的文明体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有请贵州省博物馆教育员刘君林为我们分享无形之桥、丝绸之路、服饰与文明的对话。大家掌声有请。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刚刚我同事讲了两座贵州大地上的有形之桥，一座寻亲桥，一座梦想桥。我再来讲述这片土地上的无形之桥，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使臣自蜀郡出发，穿越夜郎古道，凿出一条通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自此马帮名声穿过前山桂水，贵州开启了与世界的文明对话。如今这座桥换了面貌，却从未中断。2000多年岁月流转，贵州高原始终以文化为桥，让前地风韵跨越山海，拥抱世界。2000多年后的今天，贵州以民族文化为根脉，让非遗活态出海。苗绣用针脚绣出东方美学，登上米兰时装周。侗族大哥以无伴奏和声唱响悉尼歌剧院。蜡染、银饰、贵州题材纪录片在海外展演与跨界合作中，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多元文化的窗口。贵州省博物馆作为传播贵州文化的主要阵地，先后将贵州服饰、刺绣带去俄罗斯，将夜郎青铜器亮相西班牙。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将国外的精品文物引进来。匈牙利文化展让大家领略多瑙河畔的文明魅力，波兰琥珀展使观众感受欧式珠宝的艺术风采，拿破仑展让大家走进波澜壮阔的法兰西岁月。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贵博以文物为载体，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在连接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彰显贵州担当。从古道通商到文化桥梁，贵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民族非遗、影视艺术、文旅体验、数字传播协同发力，使前山桂水在文明互鉴中绽放光彩，书写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多彩篇章。谢谢大家。
17: 感谢刘君林的精彩分享。2000年以前，岁月流转，贵州的高原始终以文化为桥，也让前地风韵跨越山海，与世界拥抱。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有请贵州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袁伟，带领我们大家一同从波赫遗址的发掘，看中国西南到东南亚的套头藏。接下来，有请袁主任。
14: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哪一块柬埔寨东南部铁器时代波赫墓地及其与汉代贵州遗址的联系。我是怎呢？我们知道，就是在贵州，可能夜郎文化中对于套头葬的是怎么发掘与研究，也是持续了几十年。过去我们将套头葬认为可能只是中国西南一种独有的葬俗。后面德国考古学者在20年前在柬埔寨的波赫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葬俗。然后的话是怎的话，在波赫的地区的话，就是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德国考古学者进行了3次发掘，在一条58米长的道路上发掘了168平方米的，一共发现了是76座墓葬，出土了大概100余件金银器，还有其他的是青铜器、铁器以及陶器等的一些器物的。然后的话，2009年为此，德国学者用英文出版了一本专著，2012年发表了一篇考古简报。因为和贵州的是怎的话，套头葬是非常相似。所以我馆在2025年的时候将这一本是怎么考古报告进行了翻译出版呢？在此我给大家是做一个简单的翻译是怎么介绍的。然后的话，波赫墓地是代表的是从柬埔寨南部到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前扶南文化中10几座已知遗址中的一座，它的可以说的话是具有了一定的沙银文化的是特征。然后通过是怎的话，是与其他的相比的话，跟大陆东南亚南部其他任何同时代遗址相比，波赫的出土的铜鼓、金银饰品显示出强烈的是外来影响，无法仅用贸易来解释这种的一些异域元素。比如说墓主头部的朝向以及大部分头部的类型也具有是当地的特征。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相关的是发掘。2007年初，然后是进行了一个发掘，再是通过发掘的是它的另外的旁边的一个村庄是怎么发现了33面黑格尔一型铜鼓的，然后还包括78面越南东山文化的小型铜鼓。然后的话，这就是怎么波赫的一个是发掘情况。上面的一幅图是2007年5月份当时的一些盗掘情况。中间的图案就是2008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在波赫发掘的探方 A， 最下面的一个图是2009年春季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探方 B 的一个这个情况的。然后这76座的墓葬的时代与测年的话，可以说它墓葬分为两大时期的。然后的话，这两大时期来说的话，是上部的是第二期墓葬，下部的话是第1期的墓葬的。然后他们的时代话基本是聚焦于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的。这就是一个整体的墓葬分布图和墓葬区位图，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是怎的话，是对它进行的是碳14测年，通过测年与考古所学者通过类型学比定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同一个范围内，也就是说两者的话是可信度要更高一些。这就是咱的话发掘过程中的是咱的话一个具体的情况。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金银随葬品在波赫墓地中，它一共出土96件是咱的金器。如果考虑到是当地是在发掘之前的当地的盗掘，那么这个墓地的总的金银器的数量应当超过1000余件，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随葬金银器非常多的是咱的一座墓葬。这就是他所墓葬中出土金银器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看到既有是耳饰，又有手镯，还有戒指等。其中最大的一件金器，它要重达16克左右。这是对于墓葬中的一些金器成分的分析。通过这种成分呢，特别是钯和铂的相互之间的比率，可以确定有一部分的金器是来自外地，有一部分的金器是本地生产的。然后我们可以看，通过此墓的葬就可以看到，通过这一组墓葬，包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怎的话，当地人和来自中国贵州、云南、广西，以及是怎的交趾掌权人物的墓葬的话，他们从公元前20世纪末到公元43年间，是逐渐是向南迁徙， 这是从夜郎归顺汉朝到交趾甄氏姐妹伏诛之间的一段历史，这一时间跨度正好与波赫第二期相吻合。然后的话，以此的话，就是德国学者认为，他可能跟之后的是咋的话。

0: 扶南文化的兴起是有一定的关系。然后让我们再回到，这就是去年的时候，是当时武馆所翻译的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家的是等看到是右侧是左侧的这本是德国学者用英文写的原著，右侧的这本是我们所翻译的一本书，然后这是版权页，接下来是一个目录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波赫发掘器物和贵州出土器物之间的联系呢，我们看到这两个是怎的话，牛头形铜带钩是贵州省博物馆所藏，是威宁中水墓地所出土的，这是波赫墓地所出土的牛头形的是造型的是算是铜半石算手镯的一种，这两者之间大家可以看到都有长长弯弯的牛角，都是水牛的造型。然后这是怎的话，是泰国等地所出，哦，是柬埔寨等地所出的其他牛头形造型的，既有戒指，又有这种的肩章，都是这种长长弯弯的水牛造型的。这是怎的话，赫章可勒373号墓的套头葬的图形，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侧它是有这种青铜铜斧套于墓主头部。这是赫章府处88号墓的情况，左侧也是套于墓主头部的铜玺，铜斧，右侧有一个垫于墓主脚部的铜玺。这是赫章可勒274号的情况，这座是套头葬中最为复杂的，右侧它套头的铜玺的话是器物更多，左侧的话就是套足的要简单一点。这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套头葬呢？我们如果从，因为贵州它少缺少这种服饰的证据，如果我们从云南的这种的铸杯器以及其他器物上人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滇文化中滇王还是一般的层级，他们的衣服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是怎样冠首服的这样的造型，即使胳膊是裸露在外的，脚部无论平复都是赤足的造型。我们回到套头葬，套头葬它最严密的就是把头足胳膊这些裸露在外的地方它用青铜容器或者铁质容器罩起来，所以说套头葬它有可能是一种在丧葬过程中将逝者没有衣服遮蔽的部分用这种青铜容器进行遮蔽的一种葬服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就是柬埔寨波赫所发现的套头葬的图案，特别是左边这一个图的，它是使用的也是一个铜骨进行套头，然后在墓主的颅骨的外面还用一个是怎的话，明显是出自汉代的这种汉式铜板进行了一个覆面的葬服，也是将裸露在皮肤在外的地方进行的一个遮蔽。今天的分享到此就结束，谢谢大家。
1: 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第一部分的分享再次告一段落，从武俊岩、刘君林、袁伟三位教育员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博物馆里藏着的桥，有形的、无形的、地上的、地下的，它们连接起贵州的山水与世界，也连接起历史与今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活动的第二部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实践者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以文化连接世界的贵州故事。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

0: 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5: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刚才我们聆听了博物馆教育员从馆藏文物出发解读桥的多元意义，现在舞台交给了更广阔的讲述者，贵州省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张婵，苗族青年学者谢宗旭，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部党总支书记彭勇，青年设计师崔汉宇，黎平洞秀非遗传承人陆莹妹，以及老挝留学生比尼吉本，将围坐一堂，从各自的生命经验出发，分享他们如何以文化为媒，在世界版图上织出一张属于贵州的连接之网。
16: 那首先呢，我想请到的是贵州省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张婵女士。她不仅仅是这一次活动的发起者，更是常年致力于搭建展览与公众桥梁的践行者。现在我想请张主任为我们分享一下她连接世界的经验。
17: 谢谢大家。今天刚才跟大家一同回顾了这十年，我们博物馆从展览、从研究收藏一直到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刚才在下面我感触颇多，作为一个深耕博物馆的还是多年的一个文博人哈，我的工作角色上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转变。我从一名文物一线守护者，藏品管理一员，然后学会用博物馆的展览语言语境来作为策划人，讲好我们文物的故事。到如今，我作为和我的伙伴们共同来策划组织这样一场这样的公共教育活动，对外宣传传播，这样我们都作为这个社教部的这样的一个一员，所以我在用我的工作实践在诠释和阐释今天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 我首先想和大家分享一点我的感触。我从守护者到对话者的角色蜕变，作为藏品文物管理一员，我们更习惯在恒温恒湿的这个库房当中和文物对话，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守望历史，希望用我们的手法，用我们的认真，用我们的责任，把文物每一件文物的故事，每一件文物上的纹饰，它的状态能够抵御岁月的清除。而当这些本就应该在静默在库房里的文物通过包装运输展示在海外的时候，我体验到文物的保护不仅仅在于藏和收，更在于交流和互鉴。2015年，我们带着本馆的藏品，远赴了俄罗斯。那我穿着我们本土的文化，我们本土的服饰，对海外的观众朋友们，一一的介绍和阐释。我们用博物馆特有的语言讲解了我们的文化。那个时候，我看见当时的观众，国外的观众朋友们惊讶、惊喜和赞叹。真的是由衷的深刻领悟到文物它的生命力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生生不息的流动着。我还想跟大家再分享一点，叫引进来走出去的共振。2015年我们走出了国门，2018年大家看到刚才我们引进了波兰的琥珀展。那我在策展的过程当中也思考过，这么远的波罗的海的艺术和我们贵州深山的文明如何起到共鸣和共振。我们在策展的过程当中呢，做了一场活动，邀请了本土的非遗工匠与这个来自波兰的艺术设计师共振在一个同一个维度里面去共同讨论。他们没有语言的交流，全靠针线和敲打的记忆在互通，这个已经超越了翻译的理解。我觉得这是我们博物馆作为精神纽带的具体呈现。所以作为我们这一代文博人哈，已经从传统的单纯的收藏保管转向了交流和互鉴。我觉得在我的策展的过程当中，跟我刚才大家看到的 Siba 先生，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对我的感触特别深。他说在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魔力，是让所有的展品在我们的展柜里面能够熠熠生辉的。所以这份职业给我最大的感动是，我身在贵州，但是能够用博物馆特有的语言带着这些珍品，让他们跨越山海成为文化的使者。所以我们现在让世界能够看到我们，我们用文物的低语和叙说也在慢慢的拥抱世界。谢谢大家。
12: 谢谢张主任。张主任讲述了他如何从文物的守护者变为了文化的传播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另外一位嘉宾，谢宗旭老师。谢博士，我要先介绍一下，他呢作为清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联合博士，同时也是中国首位入选联合国原住民与少数民族研究计划的苗族代表。他长期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民族智慧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积极推动着贵州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那我相信谢博士应该有很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大家分享。那我把时间交给谢博士。
18: 各位在场的青年朋友们，各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们，大家好。我叫谢宗旭，也特别感谢主办方今天的邀请。那我自己呢，一方面是作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也我自己也更是作为家乡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黔东南的苗族。 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和荣幸能够在这里，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一种分享吧，就是我们作为青年其实是特别幸运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国际化的

京，然后就相当于跳出了我的家乡，然后又来观察我的家乡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慨感动。所以去年我从清华还有牛津博士毕业之后，我也积极的响应家乡的号召，回到了我的家乡黔东南。我现在是我们贵州凯里苗动风情园的小谢园长，那我自己也开设了短视频的账号，叫小谢博士园长记啊。然后也是在不断的思考，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作为家乡的青年，或者说成长于本土的青年，更好的为我们的家乡和世界建立这样的一种连接的桥梁。那我想分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经常大家都在分享的一句话，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叫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这句话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口号哈，因为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是来自苗族，那我就是有我们苗族的节日，有我们很丰富的这些内涵。那假设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场的很多的朋友，他不是苗族的他不是苗族的朋友，他究竟怎么样能够和这样的就是自己的文化之外的这样的一种载体能够产生链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如果是说来自于我们本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当然是有责任去把我们的文化推广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讨论的是桥梁，那桥梁在什么时候它会有它的意义，是在于它的两端都有内容的时候，这个桥梁才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光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了解我们就是有我们自己的 self identity，同时我们自己也要积极的去拥抱和拥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去主动的探索和了解其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大家的文化。那我现在我们在北京大学的话也有一个正在推进的一个课题，也比较有意思，然后叫做古典智慧应对当代挑战。那这个课题的话呢，也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去发起的。那我们当时发起这个的话呢，也是有两个想法。第一点，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国的这些或者说东方的咱们的传统的智慧能够用国际听得懂的话语体系能够把它传播出去，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是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听得懂我们。然后第二方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作为桥梁，把外界的目光去引到我们的家乡。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马上六月底的时候，我们也会积极的去邀请来自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洲的，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联合科研专家团队。那我们也是会邀请他们来到我的家乡，来到贵州去一起探索我们本地的价值。因为我们不光是作为本地人需要去挖掘本地的价值，我觉得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视野，包括咱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国际的青年朋友们，其实我们也特别需要你们的声音和力量，从你们的视角，从你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来找到你们和我们的链接。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选择贵州来求学深造，包括扎根贵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二个维度的话呢，是除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下，作为当下的青年，我们自己的坐标在哪里，要找到我们的定位。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青年啊，不管哪个国家哈，我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焦虑的情况。那焦虑的来源呢，就是啊，我对于我的未来很迷茫，特别是在现在其实很多国际局势啊各种其实都比较复杂。那我们青年是很难很难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定位我们自己的专属的坐标的。我相信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全世界溜了一圈之后也是发现，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跟不同国家的朋友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大家也都说，哎呀我好焦虑啊，这怎么办啊，现在感觉就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个地方都会遇到这样的瓶颈，都会遇到这样的迷茫。所以我就给他们一个鼓励，我就说，哎呀，欢迎你们有时间来我的家乡看一看。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我今天穿的衣服是我们黔东南黎平县黄岗侗寨的传统的服饰。那在我们黄岗侗寨呢，去年被评为了联合国世界最佳旅游乡村，这也是贵州600多年历史上第一个被推上这个要。

0: 台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当时我们评上其实是有几点，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传承了千百年，我们从隋唐时期一直以来的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社会治理制度，包括我们的民族的服饰。那我想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呢？其实不仅仅是说它这个传承下来有多么的珍贵，而是希望大家去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在社会变局这么快速，然后社会的生产效率啊各种方面飞速发展的时候，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时代，为什么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片净土，能够让大家能够很安然很宁静的享受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也是贵州这几年为什么受到特别是国际上的瞩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飞速的现代化，我们在飞速的城镇化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保持了我们的初心，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传统的文化，而是积极主动包容了开放的心态，去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文化和我们本土积极的交融。同时在这个里面我们也积极的向下扎根，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文化能够保存得特别好。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我其实也是代表我们贵州的在外的青年，所以其实也是我们出去不管到哪个地方，家乡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那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连接世界的桥梁，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其中的这一个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支点，但是光有一个支点两个支点是不够的。我们青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需要去主动的承担我们的责任，主动去反思我们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别人的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我们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谢谢。
1: 第三位嘉宾呢，我们请到的是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彭勇，他将从国际教育者的视角为我们解读在校园这一座小联合国里如何培养跨越文化的理解与友谊。接下来掌声欢迎彭书记。
2: 好，谢谢。大家好，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它的确就像一个小的联合国，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他们之间其实就像一座山一样的，我站在山的那这边，你站在山那边，我们所看见的山模样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有一首诗叫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么作为国际教育学院，我们是怎么把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青年带他共同翻越这座文化的大山呢？我们主要是采取三个方式，三个招数。第一招是学在一起，因为来自全世界的这些青年朋友，他们来到我们贵州理工学院，他一个是学习语言，另外一个是学习相应的专业。那么我们在课堂的教学过程当中哈，我们会采取一些分组，让不同国家的站在一个小组里面，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讨论，甚至有争吵，因为刚过来的时候语言是不相通的啊。在这过程当中吵着吵着也就熟悉了，争着争着你就懂了，这是我们在课堂里面。那么更为精彩的是我们采取的方式什么？文化考察。同学们来以后，我们带他们到，比如说我们搞文化考察，带他去兴义、万峰岭，去黄果树，去这个布衣东寨，去我们黔东南。前几天我们还带他们去了贵州的这个山头的村莽，去感受不同的文化。在这过程当中，就像他们体会到的，就是我们在山头的时候去体验那个马尾袖，他们亲自参与，亲自动手，慢慢的也就熟悉了。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也正如刚才这位博士说到的，我们对于学生，我们有一句话，前几天我们在学校的运动会上，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因为来自不同的这个国家，他们在过程当中该学的学，该拼的拼，然后最后他们的心就走到一起了。这是我们用的第一招。那么第二招，我们采取的方式聊在一起。

0: 兄来以后，他彼此的语言不相通，怎么办？有些同学，他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视频上面，我们有来自很多国家的，其中有一个有老挝的同学比较多，还有包括中亚的，他们比较多。他们有时候聚在一起，他们就习惯用自己的语言，那这样对他学习是不利的，对于了解中国也是，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贵州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会，作为我就会到学生宿舍去和他们交流，把同学们不同国家的同学喊在一起沟通交流。在这过程当中，也许说到的单词、说到的中文可能不准确，大家在沟通、在这个交谈当中一笑而过，但是他的心就更近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的校园里面，在抓这个文化墙的建设的时候，我们说各个国家的文化，我们给一张纸，让同学们在这张纸上，把你自己国家的这个各种你认为能让另外的青年很快记住的元素，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文化墙也变成了一个沟通交流的桥。第三招，我们做的是玩在一起。那么这里面最典型的是两个，一个是美食开路，我们每年都做这个美食节，国际美食节。今年在下，我们会在5月28号再做今年的美食节。同学们在这过程当中，既可以品尝到贵州的酸汤鱼啊，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其他国家的这个美食。大家动手一起去体验，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最后大家会感觉到，在品尝的过程当中胃舒服了，心也就静了。这是我们在这个美食当中。那么还有一点是文化，更为精彩的是文化的这样一个体验啊，更为精彩的是文化体验。我们带同学们去到，就今年的3月份，刚才这个视频里面也显示出来，我们和博物馆这个做了一个活动，叫做青年对话世界，视听连接未来。我们评选出了博物馆这儿跟我们贵州理工学院推了这个评选了8位贵博世界观。这8位世界观其中有一位是我们来自老挝的丙丁坐在这地方，还有7位同学在下面就坐。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他们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他们结交了什么？结交了友谊，慢慢的也就了解了我们很多文化，大家也了解了我们贵州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带学生去那个坝里和大桥，我看今天的主题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刚才这个博士也讲到。所以我想在这过程当中同学们导师我们通过这些活动他组织以后就走到一起。文化因为多彩而丰富，心灵因理解而靠近。这个山虽然不一样没关系，但是我们爬到山顶，我们会在山顶我们会碰头。这正如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好，谢谢。
1: 从文物到人心，从展厅到世界，今天的分享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博物馆3个字的重量。它不仅是保存过去的容器，更是创造未来的桥梁。感谢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的这场活动，也感谢每一位讲述者用真诚与专业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远方的窗。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林海

0: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可能不得不对伊朗再予以沉重打击，目前尚不确定。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9号报道，3名美国官员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际，美国于18号晚在印度洋扣押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邮轮。这艘邮轮名为“天波号”，因参与运输伊朗石油，于今年3月遭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批准。
0: 评书联播，
10: 双阳岔道，殷娇和殷红这小哥俩是抱头痛哭啊！为了留下复仇的火种，暂时只能是分道扬镳了。这就是说评书的一种笔法，有这么两个词儿，叫巨匠法和散匠法。巨匠法呢，就是要发生一件事儿，或是打擂呀，或是赶考啊，或是集会呀，搞大 party 呀，等等等等，把众人呢给他聚拢到一块儿，这是巨匠法。那么散匠法呢，与此恰恰的相反。哎，找一个原因，让本来团聚在一起的人呢都分开了。咱们这回说的就是散将法，方碧、方向、殷娇、殷红都被迫的给拆开了。其他人都不提，咱们呢先说这小殿下叫殷红，今年才12岁，长这么大没离开过王宫啊。以前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使奴换婢，吃尽穿绝，一旦发生了变故就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了。但是为了生活下去，他只能是咬着牙呀，一个劲儿的往前跑。没吃东西，头发沉，是脚发青啊，走着走着呀他就摔跟头，实在饿得受不了了。殷红一琢磨，再要是钻这个没人的地方，就得活活的饿死。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我要是见不着南伯侯鄂崇禹，他呀蹲在山坡这儿往下头一瞅，

哎，前边啊有人家，稀稀拉拉的有那么几十户，烟囱呢冒着烟，大概是做饭呢。哎，干脆我呀去要饭去吧。天快黑了，殷红啊才进了村庄，一看一家门开着，哎，里边啊正吃晚饭呢，一股饭香味儿是飘入鼻孔啊。哎呀呀呀，那馋虫都给逗出来了，这殷红眼睛都发蓝呢，一闻这饭香味儿他就顾不了一切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啊，冲到人家屋里去了。各位，我求你们了，能不能赏我一顿饭吃啊。这村民一看呢，哎，来个小孩，头上束发金冠，身上穿着黄袍，腰束着丝带，这老百姓哪穿得了这个呀，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这村民呢都胆小，呼啦全跪下了。哎呀，小大人，小大人呐。好嘛，也不知道什么称呼了，叫小大人。哎，小大人呐，您说什么？我说我要吃饭。哎，行行行，小大人呢，您快坐快坐。哎，坐坐坐坐坐。这些村民呢都不吃了，哎，把上座让给了殷红。殷红瞧了瞧桌上摆的呀，都是粗茶淡饭，农民能吃什么好东西呀？殷红顾不了那么多了，哎，饥不择食嘛，把这玩意儿拿起来这么一吃啊，哎呦呵，比蜜还甜呢。您别看宫里头锦衣玉食，哎，吃的全是好玩意儿，什么山中走兽、林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呢，可那玩意儿都不如这粗茶淡饭好吃。哎，就因为这是饿了。再看范伯伯也给他端上来了，哎，他是狼吞虎咽呢，哎，来来来，哎，再来点，再来点，再来再来再来再来。这村民呢赶紧解劝，哎呀，小大人，您慢点吃慢点吃，别噎死，别噎死啊。大伙都傻了，心说这位这是饿疯了，这是啊。哎呀，最后这殷红啊才算是吃饱了，他一琢磨得谢谢人家呀，啊，感谢各位救命之恩呢，啊。哎呦，小大人呢，恕我等直言呢，您是哪儿来的呀？我是朝歌来的，是京城的。哦，那您这身穿戴不是一般的人，您是哪座府里头的啊？哪座府？我爹呀就是纣王，我是他二儿子，我叫殷红。众人一听啊，哇，全跪下了。闹了半天您是殿下呀？哎呀，殿下，您怎么到我们这儿了？一言难尽呢。我说各位呀，你们还有剩饭没有啊？啊，尽量多给我包点儿，哎，我得打包，我得带着走啊，哎，以后我赶路我还得吃呢。大伙儿一听，哦，这位殿下这也没什么出息啊，就是要饭呢有能耐还护食。大伙儿这心眼还真不错，给他呀包了这么一大包，又搁了点咸菜。殷红挺高兴，把这大包袱往肩头上这么一扛，说了一声感谢，出门啊可就走了。底下人呢也不敢问了，村民们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殷红吃饱了也就来了精神了，一琢磨，刚才我说那些个玩意儿干什么呀？啊，我编个瞎话不就得了吗？哎呀，啊，不好不好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的行踪已经败露了，万一有追兵要是追到这儿，村民呢就得跟他们说，那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哎呀，这人烟稠密之处我是不能走了，还得钻大山哦。哎，他又钻进大山了，晚上上哪儿睡觉去？所幸啊，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到跟前这一看，哦，是轩辕庙。行了，就在庙里头忍一宿吧，哎，明儿个再赶路。等推开庙门，
一瞧这庙啊是空的，哎，没有住持，上头供的呢是轩辕氏。他跪在这拜垫上头磕了几个头，心里头默默的祷告说，圣主啊，您乃是圣神，保佑弟子吧，我在这儿跟您呢做个伴，哎，行个宿，明天一早我就走。等说完了，他就在这供桌底下呀是沉沉大睡。压下殷红咱们呢暂且不提，再说大殿下殷郊那个遭遇呀，跟他弟弟也差不了多少，也是一边哭一边走啊，走一程歇一程啊，腹内无食。眼前呢也是一个村落，这个村子呀有名字叫做九仙镇。刚一进这镇子，哎呦，这家这大院墙这高门楼，看这房子能有几十间呢，这可太阔了。再一看门楼外头还挂着大匾呢，上写着三个大字，太师府。哦，这地方还有当官的。殷郊心说，我呀别管怎么地，先讨点饭吃再说吧。过来啪啪这么一砸门，有个老家丁把门呢给打开了。这老家人一看不认识啊，我说您要找谁呀？啊，我是过路的，腹中饥饿，想跟本宅主人讨口饭吃。刚说到这儿，就听这院子里头啊有人弹嗽一声，外面是什么人呢？分明啊是主人在过问。这老家人赶紧就答话呀，启禀老爷，有个小孩啊想讨吃的。哦，带我观看。说着话，里边走出来一位老人，哎，拄着拐杖呢。什么人在此讨饭呢？这老头哆里哆嗦由得里头出来了，站到这儿抬起头来瞧了瞧殷郊，不瞧则可呀，这一瞧老头就一哆嗦啊，扑通他跪到地上了啊，邦邦的给殷郊磕头啊。殷郊一瞧，哎呦，他也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三朝元老托孤的老臣首相商荣。真没想到，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是他乡遇故知啊。大殿下一见亲人扑倒在地，老人家，我是殷郊啊，哎呀殿下呀，您这是由打哪儿来呀？商荣啊就预感到情况不妙，把殿下接到里头，吩咐下人门户紧闭。倒在堂上，商荣让殿下是居中而坐。大殿下可就说了，老首相啊，别的就别提了，我可饿坏了。对，赶紧准备吃喝。等这个殷郊吃饱了，君臣二人是促膝长谈呢。商荣就问他，殿下呀，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老丞相啊，是不孝问了啊。殷郊才把京里发生的事情完全讲了一遍。商荣听完了，气的是须眉皆炸呀。哎呀，在我离职的这几个月当中，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啊，完了完了，成汤的江山是没有指望了，这个无道的昏君，诛妻杀子，灭绝人伦，连一点人性他都没有了。老头子热血沸腾啊，殿下呀，你不必再逃跑了，你就在我这儿，你就住着吧，我一定想方设法保护你的安全。等我缓开了手，一定倒在京师奏上一本，劝说天子改恶向善，这样下去他怎么得了啊？哎呀，恐怕您劝也不好使啊，现在我爹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就听妲己的话，别人的词儿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
商荣闻听啊，也是发了愁了，不住的摇头叹息呀。压下他们呢，也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雷开和殷破败。这俩小子领着3000骑兵啊，在后头就追。虽然说速度慢，但是啊，连跑了好几天呢，也是跑出点里程来了。可就是任麻都没追着。俩人一琢磨怎么办呢，没法回去交旨啊。哎呀，还得往前再走走。这天再往前走，就来在了双阳岔道。吁吁吁，停止前进。跟本地乡民打听打听，这条道是通哪儿的。把乡民找来这么一问，说这两条路啊，一条奔正东，那是奔往东伯侯姜桓楚的地方，另一条道呢奔正南，那是南伯侯鄂崇禹的地方。俩人一想啊，越追越远呢，这么些天了怎么就没找着呢？他们是地走，怎么着也没有我们这个马快呀。尽管说啊，我们的马都是老马，都是弱马，但是也比人跑得要麻利呀。哥俩一商量啊，得采取新的措施了。马是老马，人呢是残兵，但是矬子里头拔将军呢，也是不错的。于是他们就地安营扎寨，就在这些人当中挑选出180个来，马匹呢也筛选筛选，是轻骑上阵。雷开、殷破败这俩人呢，他也是分成两路，一个奔正东，一个奔正南。各位，这轻骑兵一追呀，尖刀班小分队，那可就快多了。殷破败咱们不提，单说这雷开领着50个人啊，东一头西一头啊，就找来找去，找到了一个小山村。到这儿呢就开始调查，一敲这个锣啊，突汪突汪突汪，村民都听着，都出来集合了，突汪突汪突汪，谁要不出来，我们绝不容饶啊，突汪突汪突汪。村民呢都胆小，一听这动静，哎呦，来了大兵了，赶紧听喝吧，全都出来呀，站了好几排。雷开就问，你们看见一个小孩没有啊，也就是这么高，穿着打扮是与众不同啊，头上戴着3叉束发紫金冠，身上穿的是大红袍，外头还有点发黄的一个外罩，腰里头系的是丝带，长得平头正脸的啊，有谁瞧见了？一开始啊谁都不敢说，后来这么一吓唬，村民胆小，看见了，还在我们家呀，吃了一顿饭呢。哦，那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吃的饭呢。哦，吃完之后他奔哪里去了？那没注意呀，可能啊是钻了大山了。雷开一琢磨，这有希望，往大山里头给我追，这可就追开了。这事儿啊也真巧，进了大山了是没有人家，除了山石，就是树木，找来找去可就找到了轩辕庙。雷开一看这座庙，站住，到里边瞧瞧。雷开亲自啊提着宝剑就进了庙门了，推开庙门喊了这么一嗓子，有人吗？谁在这儿管事儿啊？回将军，我们呢已经搜查了，这地方啊他没有人。哦，那咱们到大殿里头查看一番。众人推开大殿的门，往供桌前头这一看呢，哎呦，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到近前已经瞅明白了，殷红在那儿还睡呢，这口水流出多长来呀。哎呀，我的殿下耶，你可救了我的命了啊！行了，明天回去呀，有的交代了。二殿下，二殿下，您倒是醒。

0: 一醒啊，这殷红啊睡得正香呢。哎呀，你们是谁呀？你们这，哎呀！殷红一睁眼睛，可是吓坏了。雷开嘿嘿一乐，呵呵，殿下，您别怕呀，我是雷开，是奉你爹的旨意，哎，来接你回去的。饶命啊，饶命！你们要杀了我不成？不不不不不，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权利。你爹说了，把你呀带回朝歌，交给你爹处罚。二殿下呀，你别怕，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你爹在火头上，他要杀你，可要是真正的见着你的面，他呀心也就软了啊。走，跟我们回去吧。12岁的小孩任人摆布啊，被人看着回到了双阳岔道，也就是雷开安营扎寨那地方。咱们呢再说这殷破败，他也领着50名骑兵，哎，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九仙镇。他一看道边有一个光亮的大门，太师府。殷破败一想，我师父就在这儿住啊，哎，书中代言他师父就是首相商荣。想当初这商荣啊对他的这个文才方面有很大的培养。殷破败一想啊，我师父这老头人可不错呀，非常的耿直，一怒之下是辞官不做了。我4个多月没见着我师父了，不管事情办到哪个地步，我也不能够越门而过呀，我呀得给师父问个安，以尽弟子之情啊。50个人到这儿啊，啪啪一砸门，里头也没有防范，把门呢就打开了。他迈步是直奔大厅，商荣呢正跟这殷郊大殿下呀在这儿促膝谈心呢。正谈话的时候，这殷破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可就迈进来了。哎呀，这不是大殿下吗？难道说我这眼睛花了？他赶紧把眼珠揉了又揉，仔细一瞧，哎呀，一点都不假呀，看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5: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8: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7: 听众朋友，上一次的节目我们学到《记事》第十六当中的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这里说的学的内容更多的，上一次的王老师已经给我们讲了，是德性生命内容的学习而言。
8: 对对。
7: 那我们今天呢接着往下来学习。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这就是所谓的君子九思。
8: 对，要讲一下哈。论语的前半部呢都是子曰子曰，到了记事第十六忽然就孔子曰孔子曰。
7: 为什么呢？
8: 很多人认为哈，这些后边提出孔子曰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孔门后学，比如说子夏的弟子，
7: 对，
8: 子游的弟子，子张的弟子，子贡的弟子，他们所记载的从老师那边提到的孔子的话，
7: 已经不是第一手资料了。
8: 对，已经不是第一手资料了。而且他们平常呢，在自己本门之内称自己老师的时候，他们一般不带姓，说老师说，老师说。那么说到不是他自己老师说的，是孔子说的，
7: 那就要带姓了。
8: 对，就带了一个姓，孔子曰。
7: 哎，有点道理。
8: 对，君子有九思，思呢就是用心，
7: 用心的意思。
8: 对，
7: 一个心上面一个田。
8: 对，用心在这件事上就叫思。对，看，用心的看，就看到底看到什么地步， 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
7: 对，
8: 这就叫用心看了。
7: 嗯，
8: 只是不用心看的话，那叫视而不见。这儿呢，就是用心看，要看就把它看明白。透过现象，我看到了本质，就叫事实明。这个明呢，就是清清楚楚了，分别的清清楚楚。所以事实明，听思聪，我要听，听一件事情，我也要把它听得明明白白，用心来听。透过现象，我听到本质，这就叫听思聪。
7: 色思温呢？
8: 对，我的脸色，
7: 嗯，
8: 好多，这么说哈，我们前边一直在讲，生物呢，所有的动物都是用本能在生活，
7: 嗯，
8: 它的一切行为都不需要学习。你比如说眼睛看，那不是学会的；耳朵听，那也不是学会的。鼻子闻，嘴巴尝，都不是学会的。这就是生物属性层次当中的人，有可能他也这样做。如果他喝水喝，也用本能在喝，你比如说喝茶，
7: 嗯，
8: 那么那就叫牛饮，就是他喝茶和牛喝茶没

0: 就靠这个来吃饭。你像有一些是品茶师，有一些品酒师用心在喝酒，品酒就用心喝，品酒他也要品也要喝。我们说呼吸，如果你用本能呼吸的话，所有的哺乳动物它都需要呼吸，但是呢如果我们
1: 用心呼吸，那学问大了，它有大周天、小周天、逆时呼吸、顺时呼吸，对吧？气在丹田，它就是气成丹田，这也是一种呼吸，当中所经常有的术语，甚至有胎息、准息，
0: 那呼吸的修炼方法就太多了，
1: 对，那就太多了，这个时候呢就不是在用本能呼吸了。 那稍微有点技巧，
0: 用心在呼吸，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它得思，你看，看，要思一下，是不是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不能只看一个表面，所以是思明，听，要用心去听，不能只听一个表面现象，只听这个声音的外壳，要听其中的旋律。
1: 要听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0: 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这都是诗的结果。
1: 对，
0: 所以聪明人哈，听话他不需要把话说明白，人家就听懂了，
1: 听音儿就听懂了。
0: 对，咳嗽一下就知道你要干什么。
1: 是，
0: 不聪明的人他听五遍他都没听懂，
1: 你把大白话说出来也听不懂。
0: 对，脸色，说脸色， 你的脸色是个什么样子的？色是温，是不是温和的？是还是愁容满面的？就是你的这个脸色一定在，就是传递着一种信息，
1: 肯定是你内心的信息。
0: 对，让对方看到以后如沐春风，还是如坐针毡？这都是你的脸色表现出来的。你比如说，
1: 看到一个人以后，你拉下脸来，人家就坐不住了。到底怎么了？实际上你并不是对对方有意见，你是自己有一个发愁的事儿，愤怒的事儿。所以你这个脸色呢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要把这个脸色呢经常保持在一种如沐春风的
0: 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就是让别人看到你的脸色如沐春风，给别人以生活的希望，不要从你脸上看出一个哦哟，这个世界末日。所以色思温，貌思工，色呢是指脸色，貌呢就指体貌，除了面貌之外，它还有手容、足容、丽容、
1: 目容，也就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0: 各种各样子的容貌。要恭敬，你比如说不能够用单独一个手指对着别人，大拇指也不行，你老用大拇指对着别人，别人感觉到到底有什么企图，为什么见了我就竖个大拇指，对吧？所以你用小拇指对着别人，那小看人家，你用食指对着别人，
1: 你在指责人家，用中指对着别人，这个是好像
0: 羞辱别人。对，这在欧美是羞辱别人，在中国传统当中都没有说中指对着别人就是羞辱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传统。但是总是不好，用无名指对着对方也不好。那么说怎么样对着对方？五指并拢，生下对方。你比如说您先请，对吧？这种呢就叫恭敬之貌。 所以你的所有的体貌要表现出一种恭敬来，你得去想到底达到那个样子了没有，坐要有个坐的样子，站要有个站的样子，走路要有个走路的样子，这都叫恭，坐如钟，立如松，行如风，这种叫立貌、坐貌和行貌。 要用心想，要恭敬。
1: 对，
0: 言思中说话，你是真为对方考虑，还是信口开河，心里边就没想。

0: 着别人，你要想着对方，静己之谓中，就把对方和自己想成一体。说就是向对方劝告的时候，就好像劝告自己一样，这个就叫中，言思中说话，事思静，做事儿的时候要永远想着认真、专注、努力，而不是吊儿郎当、敷衍了事。
1: 事思静，
0: 对，
1: 事思
0: 静，要静思。
1: 嗯，
0: 疑思问，
1: 有疑问了，
0: 对，
1: 要思问，要主动的去问别人。
0: 有疑，你不能够存疑。
1: 嗯，
0: 你得想办法知道。当然，这个问呢，有很多种问的方法，学问之道，对吧？你可以向书本去问，向圣贤去问，当然还可以向学有余力的人去问，或者呢，可以问不如你的人，叫不耻下问。
1: 对，
0: 总之你不能够有了疑惑，你不去解这个惑，那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所以呢，疑思问，愤思难。
1: 这个愤呢，上面是个分，底下是个心。
0: 对，愤怒。生气了，生气呢就想后果，哎，你生完气以后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这种生气以后会不会带动你的行为出现。有一种犯罪叫激情犯罪，一生气就犯了罪了。
1: 嗯，
0: 那就是他在这一刻呢忘记用心了，用心去想一想，这样可能会对自己、对父母、对兄长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你一旦犯了事儿以后，你倒无所谓，你跟前的人都跟着你着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得想一想，平息一下怒气，因为愤怒是无能的表现，冷静是智慧的源泉。哎，这么想一想，我就心平气和，从长计议。我看如何解决问题，发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而且你看这个愤字啊，是分心，
0: 分心，
1: 我们这个心不在当下。
0: 对，这里边要提一个经常我们引起我们愤怒的事儿。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叫论语当中的教育智慧。
1: 对，
0: 很多人一生气就打孩子。
1: 嗯，
0: 说孩子能不能打，我们前边讲过，适当的体罚是必要的，因为当道理说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体罚，但是呢，不能生气，就是心平气和的和孩子说这件事，你做了这个错事儿，你就要承担责任，而且第一次错，爸爸原谅你，第二次错，爸爸还原谅你，我可以原谅你三次，但是第四次就不原谅了。对吧，我就需要打手板。哎，打完手板以后，把手板交给孩子，让孩子把手板放了，然后再和孩子心平气和地说，爸爸打你，爸爸心疼吧。说应该心疼，爸爸是不是特别喜欢打人，打人就很高兴。说不是，那为什么打你？哦，因为我犯错误了。那别人家的孩子犯错误，爸爸打不打？好像你也不打，那你犯了错误，我为什么就打你？啊，因为我是你儿子，
1: 嗯，
0: 对吧？那爸爸打你，爸爸还心疼，以后你还会不会让爸爸再心疼？哦，以后我不让爸爸心疼了，他就不犯错误了。
1: 哦，
0: 同样的错误他就不犯了，说别的错误又犯了，又犯了，他不同样的错误，我们还能原谅三次吗？
1: 哦，
0: 对，相同处，对，这样孩子受到这么一个惩戒，
1: 嗯，
0: 他就知道是我错了，所以爸爸爱我的方式也改变了。
1: 嗯，
0: 当孩子的行为是建设性的行为，我们就用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爱他，他的行为不能够让父母亲接受，我们就用孩子不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对待他。这个呢，一切取决于孩子。如果我们生气了，愤，哎呀，很生气，我这么对你好，你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误呢？今天很生气就打一顿， 打完以后孩子受不到教育，对，孩子认为今天是你生气了，你有其他事儿生气，所以正好我又犯错误被你碰上了，所以被挨一顿打。下次我如果犯这个错误，哎，不要惹你生气，正好你高兴的时候我犯了这个错误，有可能就不会挨打。
1: 所以孩子不会认为他这个错误在先，需要改正错误很重要。
0: 他不认为错误需要改正，他认为是父母亲生气了。
1: 我不能赶你那个生气的时候犯错误。对，所以我们就是用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有可能造成很不好的后果。我感觉到哈，就是监狱里头有非常多的人，实际上 并不是一贯就是个坏人，
1: 其实都是激情犯罪。对，有的时候一生气，哎呦，
0: 把事儿给犯大了，有这样子的现象。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掌管好自己的情绪，别人就说嘛，心平气和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对，
1: 嗯，因为你心平气和的时候，处理什么事情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用心。
0: 是，
1: 嗯，然后教育也能达到效果。
0: 就是刚才我们说，惩罚也可以心平气和的惩罚。你像 这个法官在判官司的时候，碰上那种十恶不赦的罪犯，法官也是心平气和的。
1: 对，
0: 他不会说暴跳如雷，一拍桌子二瞪。

0: 这就叫见得失意。我们在历史上有一个人叫杨时，这个人非常了不得。他在做官的时候，晚上在点着蜡烛，点着官蜡，官主在批案子，案牍劳刑，这个时候的家人给他送来一封信。哦，听你讲，家信。哎，他把这个
1: 关主给吹灭，把他的家主给点着，然后放好开始看信，看完信以后写信，写完信交给家人寄回去，然后再把他的家主吹灭，把关主点着。很多人说，那他这个事情是在下班以后加班的时候这么做的，上班的时候呢这件事也不能做。
0: 这是人家公私分明，所以见得失意，不贪国家的一点财富。所以君子呢要有这九思，就是时时处处要用心。对，时时处处用心。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静，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
1: 对，我相信能做到这九思，我们的言谈举止都会特别的得体，也不会出现我们说到的激情做错事情啊，59岁现象啊，可能都可以避免了。对，包括家长和孩子的冲突也会少很多。关键是这种思呢，对于本人是非常有益的。他的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在不断成长，
0: 他永远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当中，这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都非常有好处。
1: 对，所以自古以来中国没有心理疾病和心理医生这种说法，
0: 好像还真没有。
1: 对，一个人要是有了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给他一本经书读一读，读读《论语》，读读《孟子》，
0: 这就好了，
1: 甚至读读《庄子》，就好了。
0: 当然也有读佛经的，
1: 那是另外的，他们已经进入到这个信仰体系当中去了。一般来说就是儒家和道家。当你颓废的时候读读儒家，精神就振作起来了。当你失望的时候读读道家，对，一切就放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到思
0: 用心，一般不会有什么心理疾病。这是个好办法。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多的让我们的成年人，也就是家长朋友去学习，因为现在小孩子别人都感觉到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弱。为什么会这样？怎么提升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呢？其实也是要扩大胸怀嘛，多读读经书。
1: 心理承受能力弱，就是他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就没长，
0: 没长，
1: 是个小幼苗。所以你一脚就踩死了。他那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已经长成一个参天大树，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会很大。
0: 是的。
1: 那你像文天祥，他的生理承受能力很差，心理承受能力很厉害，很强大。强大到连忽必烈这样的人都需要仰视的地步。所以我们就说，
0: 心里容易受挫折的孩子，是因为他的心灵就没开始长。那我们家长要怎么样让他的这个心理，像您说的仁爱之心的人，也就是做人的这个核心，这个小幼苗，让他自己要长大才可以。
1: 唤醒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是彰显出他这个明德来。然后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样就是他会慢慢的长。
0: 格物是
1: 第一步，什么叫格物？格物就在事上历练。今天我们很多孩子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差，是因为他不担事儿，从来没有做过事儿，
0: 就是学习了。
1: 学习他也学不好。如果用心学习的话，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会强。因为用心学习的时候，你会碰到非常多的难题。疑思问。 碰到难题以后呢，不是拍桌子瞪眼睛，碰到难题以后呢，你认真的去做，这种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很强。

0: 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孩子，这学习他也不学，
1: 嗯，
0: 就是他完全道德理性的生命完全不给展开。学习好的孩子哈，早晨能起得了床，在起床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件事儿，
1: 嗯。
0: 他能担得住，他能自己穿了衣服，他能抓紧时间，这些都是学习的前提啊。
1: 对，是。
0: 所以说是学习好的孩子，他是一个守时的、守纪律的，能够管得住自己的，
1: 嗯，
0: 对吧？
1: 遇到困难还愿意去解决的。
0: 对，遇到困难还愿意解决，这种孩子的心理是强大的。
1: 好，今天呢，这期节目我们用一集的内容来讲了君子的九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在生活当中，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去历练、去用心，逐步的扩展我们的心之力，心之相变了以后，我相信我们外在的世界会别开生面的。以上就是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8: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记事》第十六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了孔子曰：“君子有九思，事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也就是说呢，我们无论视听色貌言视疑问还有见得，都要去用心，用心去感知，用心去应对。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下面的内容。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9: 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在传统的中国，或者说在春秋战国这个时代，汤呢是指热水，香汤沐浴。
8: 就是指的热水，不是指喝的那个汤。
9: 冷水呢，就是水。
8: 冷水叫
9: 饮水。饮水呢，就是喝冷水，
8: 哦、
9: 喝凉水。
8: 凉开水，凉水。
9: 对，汤呢，就指开水。探汤呢，就是把手放在开水当中，它就会烧着手。
8: 哦，是。
9: 对
8: 对，
9: 把手烫伤以后，不利于我们生物属性生命的成长。见善如不及，这个急是要干什么？就是想得到。碰到别人有好的东西，我们就想得到。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在生物属性的生命当中，见到好的东西我想得到，见到障碍我生物属性生命成长的状态，我就避之唯恐不及。这个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但是孔子说，人不能只有生物属性的生命，人还要有道德理性的生命。在道德理性的生命当中，你也应该这样。凡是有利于道德理性生命成长的这些因素，你就得赶紧去追求，
8: 赶紧得到，
9: 赶紧得到。如不及，就是不抓机会就得不到了。
8: 嗯，
9: 在生物属性当中的保障就是你不抓机会你得不到。这儿呢就是善，见善就好像你接到宝藏一样，你得赶紧拿，
8: 不及时拿你就没有了。
9: 对，这个善就没了，
8: 抢着赶紧拿的感觉，
9: 抢着让你的道德理性的生命成长。
8: 哦，
9: 见不善如探汤，就是碰上障碍道德理性生命因的这种因素，你就避之唯恐不及，
8: 赶紧避开。
9: 对，因为它会障碍你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
8: 嗯，
9: 然后让你的道德理性的生命夭折。
8: 嗯，
9: 所以见不善如探汤，这种呢他是说穷则独善其身的人。
8: 嗯，
9: 这种人呢他除了关注生物属性的生命成长，他还关注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吾闻吾见其人也，吾闻其语也。我见过这种人，我也听到过这样子的语言。
8: 嗯
9: 啊，隐居以求其志，当道德理性生命成长以后，他到底要干什么？要立言、立功、立德，为国家、民族、社会、人类去做贡献。但是要做贡献，你得有能力吧？你得有智慧吧？你得让你的能力和智慧得到成长，然后可以隐居起来，让自己的这个道德、智慧、能力不断的成长，长到一定程度以后，行义以达其道。你像诸葛亮就是这样子的人。
8: 对，
9: 当他没有太大把握的时候，他不出山，他要出山就是很有把握了。
8: 成竹在胸。
9: 对，成竹在胸。所以这里边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我听说过这样子的话，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人。孔子在这儿是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未见其人就是他一种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的一种迫切感，就在这儿就体现出来了。
8: 也就是说找不到懂他的知音呢。
9: 对，他自己是一个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在社会上再找这些人比较难，
8: 就是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同路者。
9: 对，他说老是找不着。
8: 嗯，
9: 所以就未见其人也。
8: 对，好的。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言，伯夷叔齐恶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9: 齐景公有马千驷，就是在春秋这个时代，一个人要有一匹马，哎呦，那就是财富的象征、地位的象征。普通人不可以拥有马。
8: 嗯，
9: 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要有一个奔驰、宝马，哎呦，这就是财富的象征、地位的象征。
8: 地位的象征。嗯、
9: 对，齐景公不是有一匹马，有四千匹。
8: 那就太多了，
9: 太多了。他齐景公是齐国的
8: 国君呀、
9: 啊，对，有马千驷、嗯，他个人财产有这么多。
8: 嗯，
9: 当然这是财产之一哈，
8: 还不是所有的。
9: 对，他只有四千匹马，有可能他是个养马的马贩子，不是齐景公，他不是个马贩子，这是用有马千驷来，这种他的所有财富当中的一个方面来概括，这是一个有钱人。
8: 嗯，
9: 而且是个有权人，他是齐国的国君、嗯、有钱有权有势，
8: 结果怎么样呢？
9: 死之名无得而成焉，就是齐景公死了以后，老百姓得去说说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记住的，
8: 嗯，
9: 以后让后人也跟着学啊，
8: 嗯，
9: 一二三四五，找了半天没找着，他身上没道德，留下一堆财富，那说他有那堆财富吗？那堆财富现在又不是他的了，
8: 嗯，
9: 那已经是交给别人了，对吧？他死了。嗯，就留下一具躯体，在这具躯体当中没有精神、思想、道德的这些东西，可供后人去称颂，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他就是个守财奴，守了一辈子。

0: 最后还拿不走，连尸体他都没拿走，扔下了。
1: 嗯，
0: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他们穷，连饭都吃不开。采薇而食，薇呢是一种野草的那种草籽。
1: 嗯，
0: 啊，食不食周粟，在首阳山底下给饿死了。他死了以后呢，老百姓就在这俩兄弟身上发现有非常多的值得后人
1: 称颂的美德，
0: 称颂的美德。然后为什么要称颂？就是在家里边，我称颂伯夷叔齐，那就是肯定希望我家孩子去学吧。
1: 对呀，
0: 对吧？当然不能说学他被饿死，至少学他身上那种气节。从这儿呢，我们就会发现，生物属性的生命、物质生命，它是有限的，而道德理性的生命它是无限的，物质生命呢是可以朽掉的，道德理性的生命是不朽的。那么我们从这儿呢就开始去考量，其实是位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除了要有基础的物质需求之外，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我们道德理性的生命，只有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它是永垂不朽的。所以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把人活成一个猪的生命，把人活成一个狗的生命，甚至猪狗不如，这就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王阳明把这个现象呢称之为端着金碗讨饭。就是他手里头拿着一个黄金打制的碗，他到外边讨饭去，
1: 结果他这个碗就很值钱，
0: 对，
1: 是吧？
0: 他碗本身就很值钱，
1: 嗯，
0: 没必要向外求，
1: 嗯，
0: 就是本性具足，这个道德理性的生命哈，是你要他就有，
1: 对。
0: 孔子曾经说过：“人远乎哉，我欲人施人之矣。”他离你很远吗？他就在你身上，你只要想要，你就会有。
1: 关键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了。
0: 对。我们很多人去追求齐景公的这种所谓成功，很多人忽略了你原来可以成为伯夷叔齐这样子的圣人。而伯夷叔齐他之所以成为圣人，不是因为他有马前死，也不是因为他饿死首阳山之下，和物质没关系，是因为他们的那种品格，以天下为己任的品德，这样让人感觉到他们是高大的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判别一个人的大，体格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他使用的方法正好相反。
1: 怎么说？
0: 说体格上的大，欲立得远，欲见他的小，
1: 越远越小，
0: 越远越小。他说是一个人精神上的大，恰恰相反，越近越小，
1: 越近越小，
0: 对，
1: 越近你就觉得，哎呀，他也差不多，跟普通人一样。
0: 对，所以说诗人在隔壁就是个笑话，诗人在远方呢，他就是英雄。
1: 还有一句话说，妻子身边无伟人，
0: 对，
1: 丈夫身边无伟人，
0: 是，
1: 他看的都是他的这个生物属性的一面多，就是、
0: 对，他看的你
1: 跟我一样啊，
0: 你的体重还不如我，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说，越远，我们越看到他的伟大。所以说鲁迅说的这个话呢和论语当中这一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1: 的确是这样。
0: 对。
1: 好，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要追求那些能留得下来的东西。
0: 对。
1: 不要
0: 能够让别人在远处感觉到你高大的东西。
1: 是的。这个东西是跟物质跟我们肉体都没有关系。
0: 对。
1: 不论我们健康与否，不论我们有多少财富。
0: 和齐景公同时代有一个人叫晏子。
1: 晏子个子很矮
0: 小。这个晏子个子很矮。但是我们说2500年以后，我们都能够感知到这个人的伟大。
1: 我们现在说起他的故事，我们大家都觉得内心有一种恭敬和敬仰。
0: 对，
1: 杨
0: 货身高1.9米以上，
1: 应该也很魁梧，很英俊。
0: 对，但是我们说那是个小人。
1: 是
0: 啊。
1: 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陈刚问于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礼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礼屈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闻思二者，陈刚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哎，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圣人是怎么对待自己孩子教育的问题的。
0: 对，对孩子呢，不能够太跟他腻歪。
1: 哦，
0: 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
1: 嗯，
0: 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
1: 嗯，
0: 你越远，越能感觉到他的高大。
1: 嗯，
0: 我和我这个我家这个大壮，我们立的经常在。就是空间距离上我们离得很远，
1: 嗯，
0: 就是总是我在这儿，他一定要在另外一个地方，甚至在另外一个省份，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今年18岁了，
1: 嗯，
0: 8岁的时候我就把他送到北京这边来学。

0: 而我们的距离很远，但是呢，他能感觉得到，他爸爸，反正他对我是能够有一种敬仰或者敬畏这种感觉。这儿有孔子教育他儿子伯鱼的这么一个故事。陈刚呢是姓陈名刚，字子晴，这个人呢经常和子贡在一起。前边我们说子晴问于子贡曰，就是那个子晴、
1: 对，
0: 有人说陈刚是孔子的学生，有人说他不是。为什么？在《论语》当中呢，他总是在怀疑圣人，甚至在毁谤圣人。但是因为他老和子贡在一起，所以有人说是不是他就是子贡的弟子呢？这也说不准，到现在也是一个学术界的公案，大家谁也不知道。陈刚问于伯鱼，陈刚有一次他见了伯鱼，伯鱼是孔子的儿子，孔子只有一个儿子，
1: 就是这个孔鲤吗？
0: 对，孔鲤，
1: 字伯鱼。
0: 对，他生下来的时候，鲁昭公呢就送了孔子一条鱼，鲤鱼，孔子直接就用这个鲤给他起了个名儿，又给他起了个字，字伯鱼。陈刚问伯鱼说：“子亦有艺文乎？你是不是你爹经常教你一些
1: 我们听不到、
0: 我们听不到的东西？你能不能告我呢？你看，这就是个小人之心，对吧？
1: 怀疑别人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背着他们教的东西？”
0: 然后伯鱼呢，伯鱼是一个实在人，对于魏也没有。要说有的话，有那么两次，不知道算不算，我给你学一学，对吧？有一次哈，老人家在院子里头站着，一个人站着思考问题，常独立，鲤雀儿过庭，我就赶紧跑到他跟前，我看看需不需要我帮助。他就是赶紧跑到跟前，曰：“学诗夫。”我父亲呢就问我学诗了没有，对曰：“未也。”我说没有，还没学。哦，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你将来就不会说话，因为说话你要说的温文尔雅、委婉动听。你要说的言近直远，你就得学诗。要引经据典，要让人家听得意犹未尽。你不学诗，你以后怎么和人家说话？直来直去说，所以不学诗无以言。礼退而学诗。哎，我赶紧退下来学诗。
1: 真听话呀。
0: 对，这是我听到过的一件事情，
1: 亲身经历。
0: 对，他日又独立。有一天呢，他又在院子里头站着，鲤雀儿过庭，我马上就到老人家跟前，我看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曰：“学鲤乎？”他马上就问我学鲤了没有，对曰：“未也。”没有啊，没学。不学鲤无以立，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立身处世，与墨作子，视听言动，你都得有个样子啊。站要有个站的样子，坐要有个坐的样子，它都有一套规范，你按这套规范来做，人家大家伙都喜欢你，不讨厌你，你就不会给别人添麻烦，你甚至还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你就有可能立在这个世界。你如果不学礼，视听言动，语墨作子，一切动作没个章法，所以呢，不学礼无以立。然后礼退而学礼，我赶紧退下来就学礼。文思二者，我听说过这么两件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反正这是当时教的时候就我们俩，平常是不是他也和你们说这个话，我就不知道了。要说只是译文的话，这算是个译文。陈刚退而喜悦，陈刚退下来以后非常的高兴，
1: 觉得很有收获呀，
0: 很有收获。说问了一句话，
1: 得了三条，
0: 得了三个启示，
1: 是
0: 问一得三。这也是陈刚这个人擅长学习的一个地方，
1: 会学呀。
0: 对，孔门当中呢有这么一个作风或者习惯，举一反三，

0: 是他这个人擅长学习的一个表现。得了哪三呢？文思听说了要学诗，不学诗无以言嘛。文理要学理，要学理，不学理无以立，不学理无以立，关键是第三个。对，我提学到了圣人怎么教孩子，
1: 怨其子。
0: 对，不是说一天抱起来轻，抱起来轻他就蹬鼻子上脸。你不好教他，不和他腻歪，不和他老开玩笑，要和他严肃，让他对你有敬畏之心。我们今天的很多家长呢，这一点就做不到。哎呦，可把孩子当个宝贝了。最后呢，这孩子慢慢成为一个普通人了。你不把他当个宝贝，你和他严肃认真， 这样孩子呢慢慢的他就学会了这种严肃和认真，他就不断成长。所以我们这一点上要学习孔夫子教育儿子的这样一个就是作风。所以幼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后来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1: 什么结论？
0: 说君子抱孙不抱子。 哦，他跟孙子亲近，可以和孙子亲近，但是不能和儿子亲近。和儿子太亲近了，你教育不好他。对，那么说你和孙子亲近了，谁对他冷落，儿子对孙子冷落，这样就是叫张弛有度，一翁一父。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其实是夫子，他是父亲
1: 对儿子远其子。那作为母亲来说，其实可能就要多一些温情，也叫张弛有度，是吧？
0: 对，以前有严父慈母之说。对，这是对儿子。对女儿呢正好相反，是严母慈父。对，母亲要严一些。对，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个教育智慧。
1: 好的，那大家今天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如果是用心听的话，也就是我们上一次九思当中的听思聪，如果做到了，也能闻一得三了。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下一期节目再会。

0: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2: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4: 15
1: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4: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 说他们不够好。
5: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7: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8: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7: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8: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9: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0: 好，我带你去吧。
9: 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0: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9: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0: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9: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0: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9: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9: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9: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9: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1: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9: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2: 放心吧，还有我们。
9: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1: 我们有救了，
13: 救救救！
11: 谢谢
13: 谢谢
11: 谢谢
13: 大家，
11: 谢谢小水滴，
13: 谢谢。
1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不要让生命干涸。
1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博物馆是时空交错的驿站，也是文明互鉴的窗口。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一场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活动在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举行。从黔山秀水间的古老文物到横跨峡谷的世界第一高桥，从绣片上的文化密码到波赫遗址的跨国考古，这里没有围墙，只有回响。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这场活动的现场录音，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15: 欢迎大家来到贵州省博物馆，参加地上万桥通山海，心中文脉连世界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现场。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响应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与展示的场所，更是沟通古今、连接中外的重要纽带。在全球化与文明互鉴的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活动，与大家一同探寻那些有形无形的桥梁，感受文明如何在对话中生生不息。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就是听文明对话环节，将从三个维度来理解桥的意象。首先将由我为大家分析有形之桥，我们将看到贵州的山水。

0: 如何从古化的天堑变为今天连通世界的工程奇迹，而这本身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峡谷梦。在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叫黄象尖的寒江土立轴，这是最早描绘贵州山水的画。在360年以前，黄象尖为了寻找父母，他从苏州出发，走了3年26000里，最终完成了全家团圆。画面当中，他穿越花江峡谷时，感到南隅上青天。那时，峡谷是天堑，阻隔了亲情与梦想，而他的梦就是一个小家的团圆梦。In our museum, there is a painting called 盘江图 by 黄象尖. It is the earliest painting of Guizhou's landscape. Over 360 years ago, he worked 30,000 kilometers over 3 years from Suzhou to find his parents and bring them home. In the painting, crossing the Huajiang Gorge was harder than climbing to the sky.Back then, the gorge was a barrier of the separated family and dreams. His dream for his small family to reunite. 很多年以后，人们在峡谷上建起了铁索桥，但是它屡建屡毁，峡谷的阻碍持续了数百年，但中国人的梦是不会断的。在2024年，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在这里通车。它高625米，主钢缆丝可围绕地球2圈。它不仅仅是一座桥，它象征着一种更大的团圆。过去，峡谷隔开了村庄，困住了发展。现在，大桥连接两岸只需要几分钟，它带来了游客。让曾经的荒山种出了花椒和仙人掌，创造了花江模式。它连接了人与机遇。黄象尖用26000里实现了小家的团圆。今天，这一座大桥用它的高度和力量实现了一个更大的团圆，让这片土地与未来团圆，让人们的期望与现实团圆。After many years,An Iron Chain Bridge was built, but it was often destroyed. The gorge remained a barrier for centuries, but the Chinese dream is unbreakable. In 2024, the world's highest bridge, the Huajiang Gorge Bridge, opened here. It was 625 meters tall, and its main cables contain enough wire to circle the earth twice. This bridge,is more than steel and concrete. It symbolized a great reunion. In the past, the gorge divided village, but now the bridge connected them in minutes. It brings tourists and helped turn Lucky Land into fields of the pepper and cacti. This is the Huajiang model. It is connect people with opportunity. Huang Xiangjian.Walked 30,000 kilometers to reunite his family. Today, this bridge achieved a great reunion. It's unite the land with the future and the people hopes with reality. 从古画里的险渡到今天的世界第一高桥，这座峡谷见证了一个梦想的成长，一个男人千里寻亲梦到一个国家共同奋进。这就是贵州的峡谷梦，一个让天堑变通途的梦，一个让石头长出花的梦。From the dangerous crossing in the ancient painting to today's world-class bridge, this gorge tells of the dream growing. From a man long dreary to a nation lives forward, this is a dream of gorge, a dream of turning burial into bridges.And a storm into blossom. 感谢大家，我的分享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 桥梁不仅仅是地理的空间，更连接着不同的文明体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有请贵州省博物馆教育员刘君林为我们分享无形之桥、丝绸之路、服饰与文明的对话，大家掌声有请。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刚刚我同事讲了两座贵州大地上的有形之桥，一座寻亲桥，一座梦想桥。我再来讲述这片土地上的无形之桥，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使臣自蜀郡出发，穿越夜郎古道，凿出一条通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自此马帮铃声穿过黔山桂水，贵州开启了与世界的文明对话。如今这座桥换了面貌，却从未中断。2000多年岁月流转，贵州高原始终以文化为桥，让前地风韵跨越山海，拥抱世界。2000多年后的今天，贵州以民族文化为根脉，让非遗活态出海。苗绣用针脚绣出东方美学，登上米兰时装周。侗族大哥以无伴奏和声唱响悉尼歌剧院。蜡染、银饰、贵州题材纪录片在海外展演与跨界合作中，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多元文化的窗口。贵州省博物馆作为传播贵州文化的主要阵地，先后将贵州服饰、刺绣带去俄罗斯，将夜郎青铜器亮相西班牙。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将国外的精品文物引进来。匈牙利文化展让大家领略多瑙河畔的文明魅力，波兰琥珀展使观众感受欧式珠宝的艺术风采，拿破仑展让大家走进波澜壮阔的法兰西岁月。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贵博以文物为载体，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在连接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彰显贵州担当。从古道通商到文化桥梁，贵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民族非遗、影视艺术、文旅体验、数字传播协同发力，使黔山桂水在文明互鉴中绽放光彩，书写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多彩篇章。谢谢大家。
0: 感谢刘君林的精彩分享。2000年以前，岁月流转，贵州的高原始终以文化为桥，也让前地风韵跨越山海，与世界拥抱。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有请贵州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袁伟，带领我们大家一同从波赫遗址的发掘，看中国西南到东南亚的套头藏。接下来，有请袁主任。
2: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的话，柬埔寨东南部铁器时代波赫墓地及其与汉代贵州遗址的联系。我是怎么？我们知道，就是在贵州，可能夜郎文化中对于套头藏的是怎么发掘与研究，也是持续了几十年。过去我们将套头藏认为可能只是中国西南一种独有的藏书。后面德国考古学者在20年前在柬埔寨的波赫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种， 然后的话是怎的话，在波赫的地区的话，就是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德国考古学者进行过3次发掘，在一条58米长的道路上发掘过168平方米的，一共发现了是76座墓�葬，出土过大概100余件金银器，还有其他的是青铜器、铁器以及陶器等的一些器物的。然后的话，2009年为此，德国学者用英文出版了一本专著，2012年发表了一篇考古简报。因为和贵州的是怎的话，套头丧是非常相似，所以我馆在2025年的时候将这一本是怎的话考古报告进行了翻译出版呢。在此我给大家是做一个简单的翻译是怎的介绍的。然后的话，波赫墓地是代表的是从柬埔寨南部到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前扶南文化中十几座已知遗址中的一座，它的可以说的话是具有了一定的沙银文化的是特征。然后通过是怎的话，是与其他的相比的话，跟大陆东南亚南部其他任何同时代遗址相比，波赫的出土的铜鼓、金银饰品显示出强烈的是外来影响，无法仅用贸易来解释这种的一些异域元素，比如说墓主头部的朝向以及大部分头部类型也具有是当地的特征。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相关的是发掘。2007年初，然后是进行了一个发掘，再是通过发掘的是它的另外的旁边的一个村庄是怎么发现了33面黑格尔一型铜鼓的，然后还包括78面越南东山文化的小型铜鼓。然后的话，这就是怎么波赫的一个是发掘情况。上面的一幅图是2007年5月份当时的一些盗掘情况。中间的图案就是2008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在波赫发掘的探方 A， 最下面的一个图是2009年春季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探方 B 的一个这个情况的。然后这76座的墓葬的时代与测年的话，可以说它墓葬分为两大时期的。然后的话，这两大时期来说的话，是上部的是第二期墓葬，下部的话是一期的墓葬的。然后他们的时代化基本是聚焦于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的。这就是一个整体的墓葬分布图和墓葬区位图，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是怎的话，是对它进行的是碳14测年，通过测年与考古所学者通过类型学比定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同一个范围内，也就是说两者的话是可信度要更高一些。这就是咱的话发掘过程中的是咱的话一个具体的情况。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金银随葬品在波赫墓地中，它一共出土96件是咱的金器。如果考虑到是当地是在发掘之前的当地的盗掘，那么这个墓地的总的金银器的数量应当超过1000余件，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随葬金银器非常多的是咱的一座墓葬。这就是他所墓葬中出土金银器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看到既有是耳饰，又有手镯，还有戒指等。其中最大的一件金器，它要重达16克左右。这是对于墓葬中的一些金器成分的分析。通过这种成分呢，特别是钯和铂的相互之间的比率，可以确定有一部分的金器是来自外地，有一部分的金器是本地生产的。然后我们可以看，通过此墓的葬就可以看到，通过这一组墓葬，包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怎的话，当地人和来自中国贵州、云南、广西，以及是怎的交趾掌权人物的墓葬的话，他们从公元前20世纪末到公元43年间，是逐渐是向南迁徙。这是从夜郎归顺汉朝到交趾甄氏姐妹伏诛之间的一段历史，这一时间跨度正好与波赫第二期相吻合。然后的话，以此的话，就是德国学者认为它可能跟之后的是咱的话扶南文化的兴起是有一定的关系。然后让我们再回到，这就是去年的时候是当时我们馆所翻译的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家的是等看到是右侧是左侧的这本是德国学者用英文写的原著，右侧的这本是我们所翻译的一本书。然后这是百页，接下来是一个目录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波赫发掘器物和贵州出土器物之间的联系呢，我们看到这两个是咱的话，牛头形铜带钩是贵州省博物馆所藏，是威宁中水墓地所出土的，这是波赫墓地所出土的牛头形的，是造型的是算是铜半饰，算手镯的一种。这两者之间大家可以看到都有长长弯弯的牛角，都是水牛的造型。然后这是咱的话，是泰国等地所出，是柬埔寨等地所出的其他牛头形造型的，既有戒指，又有这种的肩章，都是这种长长弯弯的水牛造型的。这是咱的话，赫章可乐373号墓的套头葬的图形，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侧它是有这种青铜铜斧套于墓主头部。这是赫章府处88号墓的情况，左侧也是套于墓主头部的铜玺，铜斧，右侧有一个垫于墓主脚部的铜玺。这是赫章可乐274号的情况，这座是套头葬中最为复杂的，右侧它套头的铜玺的话是器物更多，左侧的话就是套足的要简单一点。这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套头葬呢？我们如果从，因为贵州它少缺少这种服饰的证据，如果我们从云南的这种的铸杯器以及其他器物上人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滇文化中滇王还是一般的层级，他们的衣服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是攒到冠首服的这样的造型，即使胳膊是裸露在外的，脚部无论平复都是赤足的造型。我们回到套头葬，套头葬它最严密的就是把头、足、胳膊这些裸露在外的地方，它用青铜容器或者铁质容器罩起来。所以说套头葬它有可能是一种在丧葬过程中将逝者没有衣服遮蔽的部分用这种青铜容器进行遮蔽的一种葬服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就是柬埔寨波赫所发现的套头葬的图案，特别是左边这一个图的，它是使用的也是一个铜骨进行套头，然后在墓主的颅骨的外面还用一个是怎的话，明显是出自汉代的这种汉式铜板进行了一个覆面的葬服，也是将裸露在皮肤在外的地方进行的一个遮蔽。今天的分享到此就结束，谢谢大家。
3: 第一部分的分享再次告一段落，从武俊岩、刘君林、袁伟三位教育员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博物馆里藏着的桥，有形的

0: 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贵州省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张婵，苗族青年学者谢宗旭，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部党总支书记彭勇，青年设计师崔汉宇，黎平洞秀非遗传承人陆莹妹，以及老挝留学生比尼吉本，将围坐一堂，从各自的生命经验出发，分享他们如何以文化为媒，在世界版图上织出一张属于贵州的连接之网。
1: 展览是静态的桥梁，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则是动态的，有温度的。那现在我们将要进入到的就是见世界的色彩环节，开启今天的文化沙龙。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地请到了六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他们将围绕着以文化连接世界，分享自己的贵州经验。现在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这几位嘉宾，并邀请他们上台就座。他们是贵州省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张婵女士，苗族青年学者世界村梯联合发起人谢宗旭谢博士，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彭勇先生，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比尼吉本同学，贵州青年设计师省锦绣计划智库专家崔汉宇先生，贵州黎平县洞秀非遗传承人陆莹妹女士。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请到六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今天齐坐在一起，只为讨论一个主题，如何连接世界。那首先呢，我想请到的是贵州省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张婵女士，她不仅仅是这一次活动的发起者，更是常年致力于搭建展览与公众桥梁的践行者。现在我想请张主任为我们分享一下她连接世界的经验。
2: 谢谢大家。今天刚才跟大家一同回顾了这十年，我们博物馆从展览、从研究收藏一直到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刚才在下面我感触颇多，作为一个深耕博物馆的还是多年的一个文博人哈，我的工作角色上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转变。我从一名文物一线守护者，藏品管理一员，然后学会用博物馆的展览语言语境来作为策划人，讲好我们文物的故事。到如今，我作为和我的伙伴们共同来策划组织这样一场这样的公共教育活动，对外宣传传播这样我们都作为这个社交部的这样的一个一员，所以我在用我的工作实践在诠释和阐释今天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首先想和大家分享一点我的感触，我从守护者到对话者的角色蜕变。作为藏品文物管理一员，我们更习惯在恒温恒湿的这个库房当中和文物对话，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守望历史，希望用我们的手法，用我们的认真，用我们的责任，把文物每一件文物的故事，每一件文物上的纹饰，它的状态能够抵御岁月的清除。而当这些本就应该在浸没在库房里的文物，通过包装运输展示在海外的时候，我体验到文物的保护不仅仅在于藏和收，更在于交流和互鉴。2015年，我们带着本馆的藏品，远赴了俄罗斯。那我穿着我们本土的文化，我们本土的。

0: 对海外的观众朋友们一一的介绍和阐释，我们用博物馆特有的语言讲解了我们的文化。那个时候我看见当时的观众，国外的观众朋友们惊讶惊喜和赞叹，真的是由衷的深刻领悟到文物它的生命力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生生不息的流动着。我还想跟大家再分享一点，叫引进来走出去的共振。2015年我们走出了国门，2018年大家看到刚才我们引进了波兰的琥珀展。那我在策展的过程当中也思考过，这么远的波罗的海的艺术和我们贵州深山的文明如何起到共鸣和共振。我们在策展的过程当中呢做了一场活动，邀请了本土的非遗工匠与这个来自波兰的艺术设计师共振在一个同一个维度里面去共同讨论。他们没有语言的交流，全靠针线和敲打的记忆在互通，这个已经超越了翻译的理解。我觉得这是我们博物馆作为精神纽带的具体呈现。所以作为我们这一代文博人哈，已经从传统的单纯的收藏保管转向了交流和互鉴。我觉得在我的策展的过程当中，跟我刚才大家看到的 Siba 先生，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对我的感触特别深。他说在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魔力，是让所有的展品在我们的展柜里面能够熠熠生辉的。所以这份职业给我最大的感动是，我身在贵州，但是能够用博物馆特有的语言带着这些珍品，让他们跨越山海成为文化的使者。所以我们现在让世界能够看到我们，我们用文物的低语和叙说也在慢慢地拥抱世界。谢谢大家。
1: 谢谢张主任。张主任讲述了他如何从文物的守护者变为了文化的传播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另外一位嘉宾，谢宗旭老师。谢博士，我要先介绍一下，他呢作为清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联合博士，同时也是中国首位入选联合国原住民与少数民族研究计划的苗族代表。他长期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民族智慧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积极推动着贵州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那我相信谢博士应该有很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大家分享，然后把时间交给谢博士。
2: 各位在场的青年朋友们，各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们，大家好。我叫谢宗旭，也特别感谢主办方今天的邀请。那我自己呢，一方面是作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也我自己也更是作为家乡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黔东南的苗族。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和荣幸能够在这里，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一种分享吧。就是我们作为青年其实是特别幸运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国际化的时代的。因为我们常常说，在我们成长的，就是现场的很多的，包括小朋友们，其实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20年、30年甚至10多年的这样的经历里面，其实是看到了我们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至少从我的家乡来说，我觉得黔东南，我们从我小时候的印象哈，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我们的寨子里面长大的。然后后面直到自己我是2015年的时候也是从贵州这边高考，然后去了北京清华大学，然后一直在北京，然后就相当于跳出了我的家乡，然后又来观察我的家乡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慨感动。所以去年我从清华还有牛津博士毕业之后，我也积极的响应家乡的号召，回到了我的家乡黔东南。我现在是我们贵州凯里苗动风情园的小谢园长。那我自己也开设了短视频的账号，叫小谢博士园长记。 啊，然后也是在不断的思考，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作为家乡的青年，或者说成长于本土的青年，更好的为我们的家乡和世界建立这样的一种连接的桥梁。那我想分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经常大家都在分享的一句话，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叫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这句话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口号哈，因为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是来自苗族，那我就是有我们苗族的节日，有我们很丰富的这些内涵。那假设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场的很多的朋友，他不是苗族的他不是苗族的朋友，他究竟怎么样能够和这样的就是自己的文化之外的这样的一种载体能够产生链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如果是说来自于我们本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当然是有责任去把我们的文化推广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讨论的是桥梁，那桥梁在什么时候它会有它的意义，是在于它的两端都有内容的时候，这个桥梁才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光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了解我们就是有我们自己的 self identity，同时我们自己也要积极的去拥抱和拥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去主动的探索和了解其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大家的文化。那我现在我们在北京大学的话也有一个正在推进的一个课题，也比较有意思，然后叫做古典智慧应对当代挑战。那这个课题的话呢，也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去发起的。那我们当时发起这个的话呢，也是有两个想法。第一点，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国的这些或者说东方的咱们的传统的智慧能够用国际听得懂的话语体系能够把它传播出去，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是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听得懂我们。然后第二方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作为桥梁，把外界的目光去引到我们的家乡。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马上六月底的时候，我们也会积极的去邀请来自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洲的，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联合科研专家团队。那我们也是会邀请他们来到我的家乡，来到贵州去一起探索我们本地的价值。因为我们不光是作为本地人需要去挖掘本地的价值，我觉得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视野，包括咱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国际的青年朋友们，其实我们也特别需要你们的声音和力量，从你们的视角，从你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来找到你们和我们的链接。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选择贵州来求学深造，包括扎根贵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二个维度的话呢，是除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下，作为当下的青年，我们自己的坐标在哪里，要找到我们的定位。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青年啊，不管哪个国家哈，我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焦虑的情况。那焦虑的来源呢，就是啊，我对于我的未来很迷茫，特别是在现在其实很多国际局势啊各种其实都比较复杂。那我们青年是很难很难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定位我们自己的专属的坐标的。我相信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全世界溜了一圈之后也是发现，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跟不同国家的朋友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大家也都说，哎呀，我好焦虑啊，这怎么办啊，现在感觉就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个地方都会遇到这样的瓶颈，都会遇到这样的迷茫。所以我就给他们一个鼓励，我就说，哎呀，欢迎你们有时间来我的家乡看一看。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我今天穿的衣服是我们黔东南黎平县黄岗侗寨的传统的服饰。那在我们黄岗侗寨呢，去年被评为了联合国世界最佳旅游乡村，这也是贵州600多年历史上第一个被推上这个耀眼舞台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当时我们评上其实是有几点。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传承了千百年，我们从隋唐时期一直以来的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社会治理制度，包括我们的民族的服饰。那我想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呢？其实不仅仅是说它这个传承下来有多么的珍贵，而是希望大家去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在社会变局这么 快速，然后社会的生产效率。

0: 教育啊，各种方面飞速发展的时候，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时代，为什么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片净土，能够让大家能够很安然、很宁静的享受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也是贵州这几年为什么受到特别是国际上的瞩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飞速的现代化、我们在飞速的城镇化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保持了我们的初心，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传统的文化，而是积极主动包容了开放的心态，去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文化和我们本土积极的交融。同时在这个里面，我们也积极的向下扎根，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文化能够保存得特别好。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我其实也是代表我们贵州的在外的青年，所以其实也是我们出去不管到哪个地方，家乡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那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连接世界的桥梁，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其中的这一个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支点，但是光有一个支点两个支点是不够的，我们青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需要去主动的承担我们的责任，主动去反思我们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别人的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我们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谢谢。
1: 太精彩了，谢博士的分享。而且您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您就是说桥是连接两端，但是两端都是有自己内容与内涵的，在了解对方的同时，我们也要先了解自己，而博物馆正是这样一个场所了。博物馆解释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解释着我们过去如何生存以及未来我们要如何生活的故事。好，感谢谢博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第三位嘉宾。那第三位嘉宾呢，我们请到的是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彭勇，他将从国际教育者的视角为我们解读在校园这一座小联合国里如何培养跨越文化的理解与友谊。接下来掌声欢迎彭书记。
2: 好，谢谢。大家好。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它的确就像一个小的联合国。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他们之间其实就像一座山一样的。我站在山的那这边，你站在山那边，我们所看见的山模样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有一首诗叫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么作为国际教育学院，我们是怎么把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青年带他共同翻越这座文化的大山呢？我们主要是采取三个方式，三个招数。第一招是学在一起，因为来自全世界的这些青年朋友，他们来到我们贵州理工学院，他一个是学习语言，另外一个是学习相应的专业。那么我们在课堂的教学过程当中哈，我们会采取一些分组，让不同国家的站在一个小组里面，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讨论，甚至有争吵，因为刚过来的时候语言是不相通的啊。在这过程当中吵着吵着也就熟悉了，争着争着你就懂了，这是我们在课堂里面。那么更为精彩的是我们采取的方式，什么文化考察。同学们来以后，我们带他们到，比如说我们搞文化考察，带他去兴义、万峰岭，去黄果树，去这个布衣东寨，去我们黔东南。前几天我们还带他们去了贵州的这个三兔的村庄，去感受不同的文化。在这过程当中，就像他们体会到的，就是我们在三兔的时候去体验那个马尾袖，他们亲自参与，亲自动手，慢慢的也就熟悉了。好，这个，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也正如刚才这位博士说到的，我们对于学生，我们有一句话，前几天我们在学校的运动会上，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因为来自不同的这个国家，他们在过程当中该学的学，该拼的拼，然后最后他们的心就走到一起了。这是我们用的第一招。那么第二招，我们采取的方式聊在一起。

0: 同学们来以后，他彼此的语言不相通，怎么办？有些同学，他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视频上面，我们有来自很多国家的，其中有一个有老挝的同学比较多，还有包括中亚的，他们比较多。他们有时候聚在一起，他们就习惯用自己的语言，那这样对他学习是不利的，对于了解中国也是，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贵州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会，作为我就会到学生宿舍去和他们交流，把同学们不同国家的同学喊在一起沟通交流。在这过程当中，也许说到的单词、说到的中文可能不准确，大家在沟通、在这个交谈当中一笑而过，但是他的心就更近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的校园里面，在抓这个文化墙的建设的时候，我们说各个国家的文化，我们给一张纸，让同学们在这张纸上，把你自己国家的这个各种你认为能让另外的青年很快记住的元素，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文化墙也变成了一个沟通交流的桥。第三招，我们做的是玩在一起。那么这里面最典型的是两个，一个是美食开路。我们每年都做这个美食节，国际美食节。今年我们会在5月28号再做今年的美食节。同学们在这过程当中，既可以品尝到贵州的酸汤鱼啊，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其他国家的这个美食。大家动手一起去体验，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最后大家会感觉到，在品尝的过程当中，胃舒服了，心也就静了。这是我们在这个美食当中。那么还有一点是文化，更为精彩的是文化的这样一个体验啊，更为精彩的是文化体验。我们带同学们去到，就今年的3月份。刚才这个视频里面也显示出来，我们和博物馆这个做了一个活动，叫做青年对话世界，视听连接未来。我们评选出了博物馆这儿给我们贵州理工学院推了这个评选了8位贵博世界观。这8位世界观其中有一位是我们来自老挝的比利坐在这地方，还有7位同学在下面就坐。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他们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他们结交了什么？结交了友谊，慢慢的也就了解了我们这个我们很多文化，大家也了解了我们贵州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带学生去那个坝里和大桥。我看今天的主题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刚才这个博士也讲到。所以我想在这过程当中，同学们导师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和组织以后就走在一起。文化因为多彩而丰富，心灵因理解而靠近。这个山虽然不一样啊，没关系，但是我们爬到山顶，我们会在山顶我们会碰头。这正如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好，谢谢。
1: 太精彩了，彭书记的分享。而且在彭书记的分享当中，我了解到了原来国际教育学院的课程这么有意思，它有理论课，有实践课，同时还用今天的话说，我们还有 mapping of city， 就是走出去了解这个城市，了解这个城市的大山，它的美食，它的饮食形态，它的穿衣方式，很有意思。当然我们今天不仅请到了彭书记之外，我们还请到了贵阳理工大学的一名在前留学生比尼吉本同学，他也同样是来自于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他是一名贵州文化的体验者，也是一名摆渡人。接下来我想请比尼吉本同学为大家分享一下他是如何与贵州连接的，以及他眼中的贵州是如何和世界连接的。
2: 在座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来自老挝的比尼吉本同学，现在是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一名留学生。 在我还没有来到贵州之前，我以为的贵州有山有水有茅台，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贵州之后，我发现贵州的文化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这些故事正将我和我们大家一起连接起来。刚刚我们老师也说了，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去学习，学习中文，学习中国的文化。然后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了新义市，我们参观了新义国家地质博物园，在那里我看到了贵州龙的化石。我们的讲解员和我们说，贵州龙化石已经在2亿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我盯着那些恐龙化石看了很久，我当时就在想，2亿多年前贵州就已经有了恐龙，那2亿多年前的老挝呢，是不是也有恐龙呢？我想了很久，我突然就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整体，只有走出去连接在一起，才会发现我们的世界就是历史是同一本书。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也去了三都县，那里是水族人的故乡，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马尾袖，我学会了如何做马尾袖。我看到那些水族的娘娘们用那些马尾绣各种绣各种各样美丽的图案，突然想起了我的外婆，她在老挝也是用一针一线绣成了各种各样的童裙，就是我这样的，绣成了各种各样美丽的童裙。虽然说这些文案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那一针一线绣的时候的那种耐心，想要把美留下来的那种心情是一模一样的。而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省博物馆，看到了许多精美的文物，尤其是我在了解到这些文物后面的故事，我的内心大受震撼。我拍了很多的照片，分享给了我的很多的外国的朋友们，他们说，哇哦，中国的文物太美了。我突然就意识到，我作为一名留学生，是连接世界的一座桥梁，我应该向他们分享中国的文物，向他们分享中国的历史，分享中国的文化，让他们了解到中国是如此的美丽。谢谢大家。
3: 太感动了，比尼基本同学。比尼基本同学的发言呢，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中文真的说得太好了，对，不禁让我赞叹。而且同时也在比尼基本同学的分享当中，也让我联想到了之前谢博士说的，我们在桥的这一头去思考那一头，他来到贵州也开始思考我的家乡在30亿、40亿、50亿年前是什么样的。我看了贵州的刺绣，我也想到了我自己家乡的刺绣，很浪漫，很感动。当然说到刺绣与设计师，接下来我就要请到下一位分享嘉宾了。他是我们贵州的一位青年设计师，贵州省锦绣计划智库专家崔汉宇，同时他也毕业于美国的帕森斯设计学院。今天他将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传统手工如何与现代设计的融合焕发新的连接价值。有请崔汉宇先生。
4: 大家好，我叫崔汉宇，我来自贵州铜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我是一个土家族青年。然后我在初中的时候来到贵阳，然后在贵阳读完初中高中以后，去了北京服装学院学习服装设计。然后在服装设计的4年本科中，就是让我知道了就是设计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的那个基础功你得非常夯实。然后在读完北京服装学院，我去到了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然后在整个设计学院的过程中的话，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孩子非常擅长去模仿，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一开始呢是找不到方向的，我们缺少了一点那个方向感。然后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的话，教授就不停地在说，你需要去找到你自己是谁。Sorry， 我有点紧张。真的很少在这样的台下发言。然后呢，我就在整个研究生的过程中，我们就在探寻 Who you are， 就是你是到底身为怎么样一个设计师。所以我当时就发现，我们贵州的东西是非常宝贵的，它有这么几千年来传承的各民族的一些工艺艺术。然后在毕业以后去国外转了一圈以后，我去泰国办展，然后作品去马来西亚，然后做了很多的尝试了以后，机缘巧合下被我的一个贵州姐姐叫回贵州来说，哎，得我们那个绍兴洞站有几十个阿姨在等着你回来，说我们要做一批作品。然后我当时在上海隔离三个月出不来，然后我就说 OK， 那我这么多人在等我，那就赶紧回来吧。然后我就回到了绍兴洞站，然后我们在洞站山顶的一个叫秦所村的一个地方，就是陆姐姐的那个村庄。然后我们在那个村庄里面，从一开始的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个作品，到我跟绣娘们去沟通，每天生活在一起，然后在地文化的那个东西刺激到了我。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在找创作的背景的同时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也好，艺术创作者也好，你的设计风格是什么。所以在因为我们不是传承人，我不是传承人，所以我在处理少数民族文化的时候非常小心。因为我知道，如果你完全把一个少数民族的东西用到了一个现代化的东西上面的话，那可能会有一点生硬。这可能也是在我在这么久的一个学习过程中发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艺术家，你是怎样的一个艺术家，你的风格是怎么样，然后再加上少数民族的图样，你把自己沉浸在那个环境中，你提炼出来的东西加上你自己的语言，那个东西可能会更适合现代化的一个发展的同时。而且今天他们穿着的这些云肩，我也很高兴能让大家能看到，这些都是我在设计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艺术语言。我没有用一点传统的纹样，但是又看得出来是传统纹样。它是在我的，因为我画油画，所以我在输出的那个过程中是带了很强自己的观点的。就是我从小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长大，我们也看动漫，我们也看明星，听歌，听欧美歌，所以整个的全球化的过程是刺激我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点。然后我今天就主要从这个创作的这个点入手，给大家讲一下我为什么会做出来这样的一些作品。好，谢谢大家。
3: 其实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穿的这个云肩，还有陆姐姐旁边展示的云肩，以及待会儿走秀当中看到的云肩，都是崔汉宇设计师在参观贵州省博物馆时激发的灵感。他看到了我们松桃的洞绣的苗绣的云肩了以后，给他了极大的刺激。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前期我们交流沟通这一个座谈的时候，然后像我戴的这个耳环也是他做的，当时我就说这个耳环多少钱啊，他跟我说了一个价格，把我吓到了。我说这么贵，他就说为什么你要觉得贵呢，他说为什么，这个是民族的，这个是手绣的，手绣就是不便宜的，你会花几百上千元去买一个名牌的包包，却不愿意买贵州民族手工的洞绣和苗绣吗？那个时候我觉得太惭愧了，对，感到了深深的愧疚。当然啊，除了我们今天请到了设计师崔汉宇之外呢，还请到了他团队的陆姐姐，她也是一位贵州的非遗传承人，在她的一针一线当中绣出的不仅仅是我们身上看到的这一些美丽的图案，更是一个民族与世界对话的过程。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陆银妹女士为我们分享她创作云肩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黎平县绍兴侗族 豆秀非遗传承人陆云妹，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盛大的活动。其实我们家里有很多人像我这样的手艺人，坐在家门口可以做洞绣。崔老师的设计让我们这帮侗族娘娘们的技艺得到了展示，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参加与推广我们的洞绣侗族的刺绣，谢谢。
3: 谢谢，非常感谢陆姐姐以及各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在刚刚的圆桌讨论当中看到了张主任搭建起博物馆的文化桥梁，再到信宗旭博士学术与行动中所激发的国际对话，从彭勇书记在学校里培育的跨文化理解土壤，再到比尼吉本同学作为亲历者的鲜活叙事，从崔汉宇设计师手中让传统纹样走进我们当代的生活，再到陆银妹非遗传承人一针一线当中所蕴藏的文化密码，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文化连接需要向下扎根，更需要向外求索。我们既需要制度化的平台支撑，更需要每一个鲜活的个体，让贵州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见，被理解，被热爱。所以文化这一座桥，它之所以有强大的凝聚力，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他们、你们和我们在创造，在付出。也希望贵州这一座桥能够搭得更远，在世界的地图上不断丰富我们贵州的颜色。感谢六位嘉宾的精彩分享，请大家落座。桥梁的形态千变万化，除了刚刚我们提到文化的软性桥梁，其实音乐呀，也可以筑构起无形的纽带。接下来我想要请到的是我们贵州肇兴侗寨的陆绣花团队带来的侗族大歌，与贵阳的吉风乐团的西洋乐将进行一场跨越音乐体系的对话。
6: 从文物到人心，从展厅到世界，今天的分享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博物馆三个字的重量。它不仅是保存过去的容器，更是创造未来的桥梁。感谢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的这场活动，也感谢每一位讲述者用真诚与专业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远方的窗。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评书联播。
1: 大将军因破败，奉旨捉拿两位殿下，这一追呀，就追到了九仙镇了。他一看这大门，他认识，正是自己的老恩师首相商荣的家宅。因破败呀，还尊师重教呢，所以带着人过来，这一砸门，里头也没有防范，哎，把门呢就给打开了。他迈步是直奔大厅啊。您说这事儿也是巧了，商荣正跟大殿下殷郊在这个大厅里头促膝谈心呢，正让殷破败堵窝给瞧见。哎呦呵，殿下呀，嘿，我可找着你了。哎呦，师父啊，哎，我也先给您见个礼。这商荣啊，脸色刷可就变了。老头这心啊，嘣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啊，再不控制一下，这心脏啊，嘚儿都得跳出去。你不是因破败吗？哎呀，师父啊，正是弟子。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师父啊，您还不知道呢，我奉天子的名诏来迎请两位殿下还朝，这没有办法啊。上知下派也是迫不得已，这可能啊也是天意，我想到这儿拜望拜望您老人家，没想到大殿下也在这儿呢，你这不巧了吗？哎呀，因破败，那么你想怎么样呢？哎呀，师父，我还敢怎么样啊，我是当奴才的，天子叫我怎么办，哎，我就得怎么办。我打算呢，把大殿下给接回去，倒在朝歌城让他们父子团圆。这天子是他爹，哎，想怎么处置那是他们家里头的事儿，跟我可就没有关系了。师父喂，您千万得原谅我呀，师君路报君恩，这是您教给我的，您也得体谅弟子的苦衷啊。哎呀，这商荣啊可愁坏了，回过头来看看殷郊，殿下呀，你也不必害怕，事到如今只能是听天由命了，你呀跟他走吧，老夫我呢随后我就进京啊，豁出这老命不要，我也要保住殿下平安无事啊。这档口啊只能是这么办了，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大殿下殷郊哭着跟殷破败就走了，老商荣打点行囊准备快车，随后跟着也进了京城了。单说这殷破败回到了营盘，见着雷开，雷开也高兴，嘿，真没想到这哥俩这么快就凑齐了，他们是高兴了，可是殷郊殷红这哥俩可咧了大嘴喽，见面之后是抱头痛哭啊，看起来老天不佑啊，他们以为这回呀是准死无疑了。这一路上他们是拔营起寨，好吃好喝好招待，两位殿下倒是没受罪。雷开和殷破败一琢磨呀，这事儿办的还不够利索，还有俩人没逮着呢，哎，就是俩傻的个，方向和方弼。

据说这二位跑到大山里头去了。哎呦，那地方古木狼林的，实在是难找。哎，得了，就是把两位殿下送回去，这就算是80分啊。哎，没必要考100了。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一天就回到了朝歌城，人马驻扎在教军场，两个人呢回来交旨，正赶上369大朝纣王登殿的日子，文武百官呢全都聚齐了。听说雷开和殷破败回来了，人们呢都担心，哎，担心两位殿下的安危呀。尤其这武成王黄飞虎闻听此言是心塞油烹啊，心说老天爷呀，你可太残酷了，怎么一个都没给留下呀，啊，都抓回来了。这黄飞虎看着雷开和殷破败，心里头恨得慌啊。表面上呢还得假亲假近。哦，呵呵呵，二位呀一路上多有辛苦啊，这一回立了首功一件，天子肯定重重的加封啊。哎呦，王爷，您可别挖苦我们了，这趟差事啊，我们说实在的根本就不想干，可是又不能不履职尽责呀。哎呀，各位呀，就别提这个茬了。说着话呀，两个人就赶奔寿仙宫去见纣王天子。跟纣王这么一说，这老家伙还挺高兴，看起来天王恢恢是疏而不漏，不必多问了，我们已经断去了父子之情，立刻在午门外立下法场，是斩首示众，脑袋都给我剁下来，遵旨。雷开殷破败也是没有辙呀，本来还想着呢，父子见见面，哎，两位殿下这一哭，这事儿啊也就完了，虎毒还不食子呢。可没想到天子是心如磐石，可太狠了。这二位也没有办法，哎，领旨就出去了，做这个监斩官。等到了外头，百官都围上来一问这结果，说天子降旨立斩不赦，连面都不见。这百官呢，哇哇可就沸腾喽，说什么的都有啊。不过呢，只能是声援，哎，实际行动啊，谁都采取不了。眼看着殷郊、殷红两位殿下，这性命就不保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在西北前天呢，飘来了一大块云彩，这云彩是飘飘渺渺啊。大伙可不知道，这云彩上头啊站着两位仙人啊，封神演义嘛，这个仙人呢该出场他就得出场，而且这回云头上站立这两位呀，那还不是一般般的呢，哎，是两位大神仙，一位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另一位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这二位呀都是玉虚宫的门下，哎，阐教门人。这阐教的掌门人呢，当然就是元始天尊了。元始天尊呢不光是道业高深，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教出这徒弟来个个都是好样的。最著名的就是玉虚宫三大弟子12金仙。哎，这么15位。先说这三大弟子，哎，都是谁呢？就是啊，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和云中子。这三位呀，福德高深，那是领头的大神仙。比他们这水平再稍微的低那么一点点的，就是12金仙呢，也都了不起。哎，都是谁呢？我给您呢依次的说一说，这12金仙就是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
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霞龙山飞云洞巨流孙，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迦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人呢还给总结了一下，说这十二位金仙分为这么三组，叫做四子四道四真人，也有说呀叫四子四道四天尊。不管怎么说吧，这三大弟子加上十二金仙，十五位大神仙呢，都是本套《封神演义》的重要人物。那么其他那些位到了后文书啊，得一个一个的都出场，哎，出场越多越热闹，最后啊热闹的不得了。所以说这部书您要是不接茬的往下听啊，哎，那得后悔成什么样啊。可现在粉墨登场的就是两位神仙，一个是广成子，一个赤精子。这二位呀也是修成大道好几千年了，最近他们哥俩没什么事儿，哎，倒在昆仑山玉虚宫去见掌教的老圣人元始天尊。您看这么大两位神仙，哎，好学习，知道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学业就如同逆水行舟，是不进则

府。那神仙驾云就是快呀，不有那么两句话吗？叫做神仙驾云六个月是足够凡人走半年呢。简短截说吧，这二位呀，一边驾云往前赶路，一边啊就散散心肠。居高临下往下这么一瞅，山川秀丽，景色宜人呢。哎呦，可真不错。走着走着，两位仙人呢，冷不丁打一寒战，这怎么回事？怎么有一股杀气冲天呢？哎呀，这地方这不是京城朝歌吗？仔细再一瞧，哎呦，不光有杀气，还有怨气呀！这底下可够热闹的。两位仙人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其中缘由早已了然呢。心说纣王这个无道的昏君，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这广成子啊，脾气还挺大，这挎兜里头呢还装着宝贝呢，哎，叫做翻天印。如果说他一怒之下把这翻天印给记起来，热啪就这么一拍，那么朝歌城的皇宫啊就得碎成粉末，就那么大能耐。但是广成子啊，他没敢，他不能胡来。神仙有能耐，那就想抢就抢，想偷就偷，想杀人就杀人，那不违法乱纪了吗？都得有规矩管着呢。可是又一想，殷郊、殷红这两位殿下，那都是了不起的小孩啊，如果说让他们蒙难而死，岂不是可惜呀？再者说了，神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呢？广成子、赤精子老哥俩商量好了，意见达成一致，这才念动仙言咒语，把黄金力士给幻化出来了。这黄金力士啊，就是给他们大神仙打工的，越是苦活累活他们是越能干呢。这黄金力士上前插手施礼，参见两位大仙，你们呢赶紧下去把两位殿下殷郊、殷红救上天来，遵了法旨。黄金力士这一来呀，是带着风雷呀，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刹那之间五朝门外是风沙大作，刮的众人呢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哎呦呦呦，这怎么回事？哎呀，怎么变了天了？风云突变呢？就利用这个机会，黄金力士把两位殿下可就给救走了。见着赤精子、广成子交发纸，俩神仙就是一乐。这赤精子就说了，这么办吧，我呀把殷郊给带走。广成子说，那我就把殷红给带走吧，咱们老哥俩呀分这小哥俩是一人一个，教他们兵马武艺，教他们仙家的妙术，一定把他们呢培养成才。说罢，这两位神仙带着殷郊、殷红拨转云头，呜呜呜呜呜，回转仙山洞府了。等这风沙一停啊，雷开和阴破败睁开眼睛这么一瞧，好嘛，两位殿下是踪迹皆无啊。那没辙，赶紧回去交旨吧，跟天子说明了情况。文武百官一听啊，可都乐坏了，真是谢天呐，谢地呀，老天爷总算睁这么一回眼，为成汤保留了后代根苗啊。雷开阴破败呢，慌慌忙忙倒在内宫见着纣王天子，把这事儿啊就讲述了一回。纣王一听是大惊失色呀，竟有这等事。哎呀，陛下呀，不光是我们两个人，不信您问，所有人都在场都看见了，天昏地暗哦。纣王他也知道啊，刚才刮了大风了，他这儿也刮风来着，
狂

0: 风骤起呀。纣王还琢磨呢，莫非说这是天意啊？就走就就走吧，刮煤就刮煤吧，我也是没有辙了。纣王心里头啊不痛快，可就在这时候，首相商容坐着车进了朝歌城了。一了解这情况，听说两位殿下死中得救，哎呦，心里头是非常的高兴。哎呀，两位殿下保住了活命，可是姜王后那个事儿还没了结呢。现如今这天子啊，是肆意的胡行，不行，我呀非得见他面好好的劝一劝。这老头子倒在了九间殿，要面见天子，宁愿这老命都不要了。于是呢，他是鸣钟击鼓，这就叫死谏之心呢。纣王心里头正不痛快呢，听见钟鼓齐鸣，没辙，这才升坐在九龙口，脸沉着。什么人鸣钟击鼓啊？陛下，戴罪前臣，首相商容拜见天子。纣王往下一看，哎呦，这老糟头子穿了一身便装，你是商容吗？正是戴罪的老臣呐。哎呀，我说商容啊，前者你非要辞官不做，故一再挽留，你是坚决不允，逼得故没有办法，这才让你荣归故里。现如今没有旨意宣召，你头无寸职，见故何事？真是太不自量了，你是一个普通的庶民了，有什么资格到九间殿来呢？陛下，臣深知罪该万死，无奈我回到家乡数日，闭门反思，想到天子的所作所为纲常一乱呢。作为托孤的老臣，我受先帝之恩，有话可不能不讲啊。纣王气的呀，像牛喘气差不多少。商容啊，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啊。陛下呀，据老臣所知，您人伦颠倒，诛妻杀子，刨落大臣，法外之刑，刑外之法，这还了得呀？王后姜氏一贯是贤德，因何断去这夫妻之情，让他死得那般的凄惨？要照这个样子下去，商朝江山还能保得住吗？愿我主明察秋毫，驱邪从善，正心修身，以定国本，天下幸甚，百姓幸甚呐！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呢？商容说的呀是痛哭流涕，可是纣王天子早已怒目圆睁。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书联播。
0: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是利于行。老首相商容啊，说的这话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他就劝这个纣王要明察秋毫，驱邪从善，正心修身，以定国本。但是现在这纣王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了，让妲己这个

当场一乱，难道说这些罪都要归于孤王不成？我就不治罪了，与我滚了出去。好家伙，这词儿用的太嘎咕了，首相那也不是皮球呢，哎，让人家滚。文武群臣呢也都傻眼了，有那好心眼的过来还劝呢，老人家您就走吧。对了，天子动怒了，您再不走就麻烦了。有人过来这么一搀一架呀，老头子还来劲儿了，一甩膀子跟牛一样把众人呢给整一边去了。纣王啊，你这无道的昏君，好嘛，骂上大街了，忠言逆耳啊。看起来商朝的江山社稷，先帝留下的基业就要毁于一旦呢。开天辟地以来，这个昏君你是头一个呀。老头子真玩了命了，要不豁出去，哎，有点叛逆精神，他敢说这话吗？百官在旁边听着，抱着护板，心里头直哆嗦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坏了坏了，这老头他够呛啊，怎么说话呢这是啊？这天子他不禁骂呀。纣王果然是气坏了，浑身力抖，体似筛糠，他是豁然站起，反了反了，来人呐，把商容拉到下头，是金挂机顶。这老头子呢还是大骂不放，哎，越骂越上瘾呢，跳着脚的骂大街，百官都不敢靠前了，谁都怕沾一身血呀。一听说怎么着要金瓜机顶，哎呦，这老头子眼睛瞪得溜圆呢，把袖子这一甩，且慢，我乃是托孤的老臣，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再者说了，也用不着你们金瓜武士，哎，敲我的脑袋了，我就要陪伴先帝与地下了。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吧。这老头子行事也是真够梗的，他把这袍服一撩，刷把自己脸呢给蒙住了，然后倒退几步，冷不丁往前就冲刺，当当当当当当啊！啪！这一脑袋就撞在了九间殿的明柱以上。这下啊，用力太猛了，花红脑子全都流出来了，当时是气绝身亡啊！百官这一瞧吧，哎呦我的天哪，全都把眼睛闭上了，不忍心看。可是纣王呢，余怒未消，商容啊，你死了是活该，自己找的。来人呢，把他给我拉到片野荒郊，不准掩埋，不准装殓，让狼拉狗咬，暴尸于野，拉了下去。哎，真有这不怕死的，往上一冲就要拼命。他当然是做不到了，纣王的保镖那有的是啊。往上一闯，把赵启就给捆上了。纣王气得脸上这肉啊，啵啵啵啵啵啵啵，一个劲儿直蹦，反了反了，来呀，点起炮烙，把他给我烙熟了。刹那之间，这炮烙可就升起来了，好一位上大夫赵启就惨死在独行之下。文武百官呢都哭了，可是什么都不敢说呀，哎，谁说话就落谁，那受得了吗？纣王一看，哎呀，大家伙都老实了，心里头啊多少的平和了一点儿。你们都看见没有啊，哎，再有跟赵启相同者，我肯定处以极刑。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宣布一个事儿，就是妲己苏娘娘从现在开始就成为朝阳正宫了，那就是我的王后，就是你们的国母，退殿。哎，退了殿了。纣王回转寿仙宫，

0: 见着妲己呀，把这话就说明了。今天呢，把你立为朝阳正院，从今往后你就可以母仪天下了。您说这不倒霉催的吗？哎，一个狐狸精要母仪天下，那还不得天下大乱呢？这狐狸精可乐坏了，眉开眼笑啊，谢主隆恩。这小狐妹子她也会来事儿，过来呀给这纣王啊做按摩，哎，从脑袋到屁股给捋了一遍。可是不管她怎么忙活，这纣王啊就是闷闷不乐，长吁短叹：哎呀，陛下呀，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哎呀，爱妃呀，我就不明白你献的主意多好啊，啊，制造炮烙，这么严厉的刑法怎么就镇不住他们呢？今天赵启商容当着满朝文武把顾痛骂了一顿，狗血喷头啊，我看这刑法呀还是不够重，轻应当再献计再献策，有什么更厉害的典型啊，你赶紧给我整出来，哎，一定要封住他们的嘴巴。陛下呀，情急之下得容我三思啊，重点是有，我呀得慢慢的搞这个发明创造，哎呀，你是越快越好啊。现在这两个逆子就是阴娇阴红被大风啊给刮走了，酒后必留下大患呢。另外姑也想到了，倘若走漏了风声传到东伯侯姜桓楚的耳朵里，那老夫岂能跟姑善罢甘休呢？他坐镇东方，掌握着200镇小诸侯，兵力超过100万，战将有几千员，倘若兴兵问罪，那时还能了得呀？哎呀，陛下呀，这个事儿臣妾我也想到了，我看早晚呢是一场仇杀恶战，为了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啊，您最好找一位重臣商量一个对策，绝不能掉以轻心呐。哎，爱卿说的太对了，那么我该跟谁商量呢？臣妾以为呀，商朝最大的忠臣莫过于费仲和游魂。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算是说到点儿上了，哎，这俩大忠臣那忠的不得了啊，赶紧把他们俩给我宣来，哎，我要训话。您说这纣王他多混蛋呢，哎，费仲游魂倒成了他的眼前红人，成了大忠臣了。有人呢传密旨，就把这费仲游魂给宣来了。这俩王八蛋呢白天可不敢来，哎，晚上来了，跟那哈巴狗差不多少，一前一后，一胖一瘦，哈巴哈巴哈巴，哈巴到寿仙宫，啊，陛下，陛下，免礼平身，一旁坐下，哎，谢陛下，哎，谢娘娘，哎，今天把你们两个找来呀，有件大事与尔等商议，京中发生的事情，你们两个是一清二楚。现在姜后已死，他父亲东伯侯姜桓楚肯定是怀恨在心呢，一旦说走漏消息，兴兵问罪，奈何奈何呀，不知二卿有何良策呢？费仲一听啊，小眼睛啊眨巴眨巴，哎呀，陛下圣明啊，臣有一计，您呢就降一道密旨，可别叫朝臣知道了啊，就把那四镇大诸侯，也就是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宠侯虎招进京师，就说有国家大事要与他等磋商，他们不了解情况啊，见旨之后肯定得进京，只要一进来就落入咱们的网罗了，哎，就把他给逮起来，不问青红皂白就全都给砍了。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这当大头的这一死，那800镇小诸侯可就群龙无首了，您这个天下不就太平了吗？啊。

陛下，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高，实在是高啊！哎，这是上策，就依卿所奏。哎，你们下去吧。您说多缺德呀！哎，这还叫好主意呢？纣王啊，他提起笔来写了四道圣旨，派心腹人东西南北就给发出去了。时间紧迫，那是越快越好啊。别处咱们都不提，单说其中一路够奔西岐，去找这位西伯侯姬昌。这位天使官背着密旨，带着仆从，骑快马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啊。这西岐呀，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岐山地阔千里，那么大一片地盘归这西伯侯掌管。其实啊，西伯侯不光是管这一片地方，还有那200镇小诸侯呢，分散到大西北各个地方，那是实力雄厚。这位天使官进了西岐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地方比朝歌还要强呢，物阜民丰，另外的天地呀。一看这老百姓走道，哎，脸上都乐呵呵的，有说有笑的。而且这年轻人见着老年人，先鞠躬是后说话，哎，扶老携幼非常的和谐。再一看那农村，庄稼长势是特别的好，哎，就看出这地方是欣欣向荣，别有洞天。天使官心里头就琢磨，都说这西伯侯姬昌是圣人，今天一见呢，果然名不虚传。从这个民气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人家管辖这地方多好啊，比天子管辖的要强的啊，多的多的啊，多的多。这天使官呢，打心眼里往外的就那么佩服，哎，给点了大大的一个赞。点完了赞，就得进这西岐城啊，来在了金庭馆驿安歇，然后跟负责人呢就接洽，说明来意。吉昌这地方什么事儿都没有，跟200镇小诸侯啊处的是非常的和谐，气氛也融洽。这天西伯侯吉昌跟文武群臣呢正商议安邦治国之事呢，忽然间消息传来，说是天使官到了。哦，天使官怎么会来呢？那是代表皇上传旨的呗。哎，不敢怠慢，第二天就打扫卫生啊，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个草刺儿都没有。姬昌又沐浴更衣，率领着文武百官迎接天使。等把天使官接进这银安宝殿，圣旨悬挂，率文武啊参拜在地，磕完了头，行完君臣大礼，天使官宣读圣旨。这圣旨大概意思啊，说的是挺简单，说是西伯侯姬昌现在朝中发生了大事，君王日夜不安呢，现在就希望你马上到京城来，你我共同商议治国安邦之事，望建旨速到啊。哎，大概其就是这么写的。姬昌一琢磨，哦，这有什么事儿还不明说，看起来这是天大的机密呀。西伯侯不敢说旁的，赶紧冲着圣旨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姬昌领旨。圣旨供起来，哎，天使官呢请着喝酒去，而后送点礼物，把天使官呢就打发走了。姬昌呢特别听话，开始安排呀启程的事儿。国家那么大呢，哪能说走就走啊？姬昌一想，这怎么办呢？我要是一走，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干脆就把这家国大事交给上大夫散医生吧。这散医生长得漂亮，哎，人也正直，跟这姬昌啊共事多少年了，那是西伯侯的左膀右臂呀。因此

0: 叫南宫阔。南宫阔这人呢，忠心耿耿，把兵权交给他执掌，西伯侯挺放心。另外还得有一个总负责人呢，哎，就交给了长子伯邑考。就姬昌这大儿子伯邑考啊，那长得太漂亮了，可以说是这套书里头头一位美男子，帅气的都没边儿了。不光是人样子漂亮，而且呢还特别的有才，哎，可以作为西伯侯得意的接班人呢。等把这些交接手续都办完了，这天晚上啊，姬昌可睡不着觉了，他就感觉一阵一阵百爪挠心。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心烦意乱，头皮发麻呀？哎呀，彻夜难眠，还睡不着觉。姬昌一合计，干脆我呀算上一卦吧。各位，姬昌算卦那可有绝活啊，他会这个医卜星象，从小偏爱易经，对这玩意儿研究的是透之又透，前五百年后五百载，只要他用易经这么一推算，管保是准确非常啊。单说纣王拿了一枚铜钱，哎，装在了小竹筒里头，点上香，心里头是非常的虔诚啊。平心静气这么一摇，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咔嚓往外这么一倒，人家自己呀有那么一套，连着给自己算了三卦。哎呀，西伯侯姬昌有点傻眼呢、啊、这一点吉卦都没有啊，完全都是凶卦呀，莫非说我此次进京有什么不吉之事不成吗？哎呀，有心不去，可是又不敢。总而言之吧，心里头特别的不痛快。第二天倒在内宫辞别他的老母亲。这老娘啊叫太任。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哎，吃嘛嘛香，也喜欢算卦。听说儿子要远离西岐，她呀也不放心，也算了三卦。哎呦，也都是大凶啊。老太太心里头也长了草了，儿哎，难道说你非去不可吗？娘啊，亡命难违，我焉敢不去呀、啊、儿啊，你要是远行，娘我放心不下，因此上连摇三刻都主大凶，你千万要多加检点呐、啊。哎呀，娘您放心吧，儿也想到了，遇到事情我仔细的琢磨，也能够逢凶化吉吧。哎呦，我儿说的也是有道理，家里头事儿啊你就放心吧，自己要多多的保重啊。这正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老太太太任和西伯侯姬昌娘俩感觉这趟出门要有凶险，可是他们没想到这一场的凶险比他们预料的还要凶残百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5: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9: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8: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恶于首阳之下，民道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于。我记得这一条呢，我们探讨了就是人的道德理性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个是不会随着我们肉体的消亡而消亡的。那后来又讲到了我们圣人怎么教子的，有文一德三之说，文师文礼又文君子之远其子也。王老师您讲到的两点特别重要啊，就是我们对待儿子父亲该用什么态度，应该严父。
9: 对，
8: 母亲呢是慈母。
9: 慈母。
8: 养女儿呢
9: 是严母慈父。
8: 哦，
9: 当然这是就是正常家庭当中也有一些非正常家庭。你比如说像孔子从小没有父亲，孟子从小也没有父亲。没有父亲的这母亲就需要有一种态度叫严母。
8: 嗯，
9: 哎呦，像孔母我们不知道怎么严。
8: 嗯，
9: 但是孔母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有性格的人。
8: 哦，
9: 孔子家不在曲阜，孔子去世以后哈，本来是在孔氏家族里头生活。
8: 嗯，
9: 但是呢这一大家族不太容这么一个小寡妇。
8: 嗯，
9: 然后他就带着孔子就回到了娘家阙里。孔子是在曲阜城里边长大的，就是在外公家长大的。
8: 嗯，
9: 他家姓颜，颜征在。你想一个女性带着孩子回娘家生活，这本身呢这在当时就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能够回来，而且回来呢基本上不接受他们别人的资助，
8: 靠自己，
9: 靠自己独立的把这孩子养成一个圣人。孟子的母亲孟母也是一个严母，就是子不学断机杼。孟子从小不爱学习，

0: 这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没想到搬到这儿以后，小孩还不学习，他一生气，一刀就把织布机给砍成两片。织布机在当时呢是主要的生产工具，织布学断机杼，活着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嗯，
0: 这孟子看到就很震撼，所以呢，孟母也是一位严母，他就是父爱缺位。
1: 然后这个母代父职有一部分，
0: 对，母代父职。
1: 嗯，
0: 还有一种哈，有父亲，这个父亲太懦弱。
1: 也有这样的，
0: 有这种现象，
1: 嗯，
0: 就是有和没有差不多。
1: 然后母亲也要代父职，
0: 对，母代父职，就是他要把这种刚强
1: 表现出来。对，
0: 你像岳飞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刚烈的人，
1: 嗯，
0: 那岳飞，首先呢，他是一个天生异禀、力大无穷的人，
1: 那正好又遇到一个有性格、有远见的母亲，
0: 是，这是一方面。而且岳飞除了力大无穷之外，他是脑子特别好使的一个人，
1: 聪明，
0: 特别聪明，这就是好东西都到岳飞身上了。
1: 哇！
0: 但是这样子人往往不好收拾。
1: 嗯，
0: 岳母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让他跪下他就跪下，在他背上要刻字，脱了衣服他就得脱衣服，让他给刻字就刻字，
1: 说啥就是啥，
0: 说啥就是啥，这就证明这个岳母这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人。所以我们说，严母慈父或者严父慈母，他也不见得一定是要这样做，是父亲和母亲都非常的合适，这个性格没有什么缺陷的情况下，我们就封公严父慈母。如果父爱缺位，就是一个是没有他，没有父亲，一个是有父亲，但是这太懦弱，那么就要母亲呢要把他全部担起来。说有没有父亲什么事儿？实际上没父亲什么事儿，一切教育
1: 哦，
0: 男主外，这个做父亲的主要是要为这个家庭的经济来做贡献。他经常不在家里边，他操劳在外，所以教育呢基本上是母亲完成的，在历史上这种现象比较多。
1: 那其实现在的社会就不一样了啊！
0: 现在的社会也是要孰轻孰重孰轻啊！
1: 嗯，
0: 我们就说事业上取得再大的成就，也抵不过子女教育失败的遗憾。所以，当我们有孩子以后，夫妻俩呢一定要做一个分工。
1: 对，
0: 就是你要把教育子女放在家庭当中重中之重的大事上来。
1: 嗯，
0: 所以呢，一个人忙事业就可以了。
1: 不要两个人全部都投入到事业上，
0: 而且忙教育的这个人是比忙事业的那个人更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说事业上取得再大的成就，也抵不过子女教育失败的遗憾。
1: 所以呢，应该是在家里忙孩子的人得到更多的尊重。
0: 对，
1: 嗯，
0: 当我们找不到这个生活重心、家庭生活重中之重的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就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两个人都忙事业，把孩子给惯得不像个样子，
1: 嗯，
0: 或者呢，一个人男的在外边挣钱，女的在家里教孩子，男的还抱怨，你看我养着你们一家人，
1: 嗯，
0: 哎呦，有这样子的现象。那反过来，要不你在家里边带孩子，我出去挣钱，
1: 是，
0: 实际上很多男的他不知足。
1: 方老师批评我们男士了，
0: 对，非常重要的是，家里边最重要的是妻子给做了，你就该感恩戴德，回来以后你做了一个轻的事情，你做了一个比较不重要的事儿，你得去就是心里边你至少应该有个内疚和惭愧，
1: 不要再抱怨觉得人家没做啥事儿，你做的很大的事儿。
0: 对，当然了，我们说现在妻子在家里边养孩子不能只养，
1: 嗯，
0: 养呢是对肉体说养，我们说养宠物对吧，养还要教，要教养，而且要把教放在第一步。有教养和自有养它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是也要我们去注意的。
1: 嗯，因为教育这个事是大事，我们这个节目呢又主要谈《论语》的教育智慧，所以呢我们结合上一期学习的内容又多阐发了一些。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这一期新内容的学习，帮君。

0: 均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1: 这一段呢非常突兀，
0: 对呀，
1: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出现这么一个这么几行字。人们估计哈，当时有一个人他手里边有这么一堆论语。他当时呢在读论语的过程当中跟前做了这么一个批注，就是为了记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他就这么写下来了。后来呢其他的正经的论语给失散了，他这一套给留下来了。人们在整理的时候就对这套反正最后

0: 要懂得敬语和谦语，就是和人家说是怎么说，
1: 自己称呼自己怎么说，
0: 对自己称呼自己是怎么称谓。你看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国君的妻子，国君称呼他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夫人不能说我是夫人，就好像人家问你贵姓，你说我贵姓王，这个就不对。所以夫人是个尊称。在这里边这就有一个笑话了，就是很多人会对别人介绍自己的妻子说这是我夫人。夫人是个尊称，你不能够这样介绍，
1: 可以说这是我内人。
0: 对，内人拙荆，见内。哎呦，这个呢又有问题了。说这个你谦虚，自己谦虚可以啊，你不能带别人谦虚啊，怎么叫见？见内，怎么叫拙荆？拙就是不巧，就为拙嘛，
1: 笨拙，
0: 笨拙啊，这是我笨拙的妻子。实际上这是不懂古汉语，见是自称，见内，我这个见人的内人。
1: 不是说妻子见，
0: 不是指妻子见，
1: 是说自己自称。
0: 对，自称说见。低微。拙荆是说我拙。荆是一个中性词。就是头上插的那个钗叫荆，所以说拙荆，拙是指自己，就好像拙著，拙著就是自己的著作，不能说大作。
1: 对
0: 啊，你可以拜读一下我的大作，这个话呢就说得非常的不得体，让人笑话。所以我们说尊称和谦称，这就需要知道。称呼自己的妻子不能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他自己叫自己叫小童。小童呢就是我只是一个初始丫头，被使唤的人，可不是说和国君能够平起平坐的人。妻是妻者妻也，就是平起平坐的意思。邦人称之曰君夫人，这一国人说夫人的时候就说君夫人，要这样子说。称诸一般曰寡小君，这个这一国的人对另外一国的人要介绍我们的君夫人，那么怎么介绍呢？介绍寡小君。寡呢是指敝国，寡国，寡国的小君，就是小领导。一般人称之一曰君夫人，就是其他国家的人称颂夫人的时候也要说是君夫人。就是有这么一段，反正我们能够从这里边体会到的就是一个敬语和谦语，
1: 是
0: 它和整个论语关系不大，反正有可能是一个旁批被混入到论语当中了，这么多年我们也不愿意把它删掉。就附着在这儿。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在古代人说话是非常谨慎的，有敬语有谦语，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因为在现在生活当中也会用到，
0: 也会用到，写信的时候会用到，还有平常的重大的礼仪场合会用到。在日本和韩国小学生首先上学的时候要学会这个。
1: 是，我听说日本有很多的敬语谦语，
0: 对，它的
1: 单词都不一样，
0: 文法不一样，
1: 不一样，文法不一样。
0: 对，
1: 这个还是有保留在我们亚洲其他国家。
0: 对，
1: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论语·阳货》第十期的学习。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愧孔子豚。孔子似其往也，而往拜之，欲诸徒。谓孔子曰：“来。”与与而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弃师时，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是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是矣。”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

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杨霍是鲁国的权臣，他是季桓子的家臣，季氏就是他说了算。他后来这个权力呢膨胀得非常厉害，他把季桓子给囚禁起来了。哎呦，就是所以他有可能要专国政，既然把季桓子囚禁了，他就要带季桓子 来处理国家大事，所以很想要人才。当时没有多少人才可谈，而孔子呢又赋闲在家，曾经杨霍羞辱过孔子。有一次季氏想试，就是请全鲁国的那些读书人士去吃饭，孔子认为这是个机会， 就去参加这次活动，在门口里就碰上杨霍。

0: 非常的大。孔子退下来以后，发奋忘食，乐于忘忧，不断的学习，终于在整个诸侯之间以知礼而闻名。孔子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杨虎把季桓子给逮起来了。
1: 嗯，
0: 逮起来以后，他希望管理鲁国，没有多少人好用，他就感觉到孔子现在不是大家都说他知礼，而且这个人真有本事，真有能耐，不行，让他来跟着我们一起干吧。然后呢，遇见孔子就来拜访孔子了。
1: 嗯，
0: 孔子不见。这个以前的这个拜访不是说直接能够进了人家家门，当然杨或者这个权力很大，他要派兵来把孔子给抓回去，这个是可以的。
1: 对，
0: 他既然拜访，他就得有礼貌。
1: 嗯，
0: 所以到人家门上和门房说，和孔子的学生说，我要见你们老师。
1: 嗯，
0: 哎，孔子的学生就进去了，和孔子说，你看外边杨或他要见您。孔子说，那你出去告他，我今天不方便，我有病，身体不好，反正总是用一些方法把他给拒绝了。孔子不见，这个杨虎说不见怎么办呀。然后有一天趁孔子不在，蒸熟一个小猪
1: 给他送过来，
0: 给他送过去给他放下了。这个让孔子非常的麻烦，因为按道理哈，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给你送了个小猪烤乳猪，你就得去回拜人家。所以杨虎呢就用这个方法，礼上是这么规定的，你如果不回拜，你拿了我的猪，你还不去回拜，你就失礼，
1: 逼着他去。
0: 对，你要来回拜我，正好我和你在一起去聊一聊你到我这儿来工作的事儿。
1: 嗯，
0: 孔子说那我就回拜回拜他。然后孔子就派学生就在杨虎家门口去看着，正好碰上杨虎出门了。
1: 嗯，
0: 哎，孔子马上就去回拜他去了，就是夫子食其亡也而往拜之，就是啊，你就这样子，等我不在的时候你来拜会我，我也等你不在的时候我去拜会你，来而不往非礼也。
1: 嗯，
0: 玉珠图这杨虎呢，他出去办事儿，家人们赶紧就告他，孔夫子来拜会你了。杨虎急急忙忙就往家赶，
1: 碰上了。
0: 对，孔子去的拜会的他没见。这不是也往回走吗？
1: 嗯，对，
0: 杨虎在半路上把他给堵住了，知道孔子可能到了他家里头也装模作样的也送个小猪，最后就没事了。
1: 嗯，
0: 他还要回家，对吧？在回家的路上被杨虎堵住他了。玉珠图谓孔子曰，来迂迂而言，他就对孔子说，过来过来过来，
1: 我跟你说句话。对，
0: 杨虎年龄比孔子大，地位比孔子高。
1: 哦，嗯，
0: 所以呢他这个说话这种傲慢语气，就是我告你个事儿，
1: 你过来一下。
0: 对，过来一下。然后孔子只好就到他跟前。
1: 嗯，
0: 因为不能够无礼。
1: 嗯，
0: 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人乎？揣着宝贝，你却迷失了国家，就是用你宝贝的这个地方，能够算仁者吗？
1: 嗯，
0: 就是你有着治国平天下的这种
1: 才能不施展，
0: 你却不在国家施展。
1: 嗯，
0: 这能算是一个仁者吗？曰，不可，不能算。
1: 嗯，
0: 说好从事而弃失时，可谓自负。你想出来做事，总是失去机会，这能算是智者吗？说不能算。说日月是宜，睡不我语。这个话现在我妈说，时间过得很快啊。
1: 嗯，
0: 时间一去不复返，
1: 时不我待，
0: 时不我待，时间不会只等待我。
1: 嗯，等不及，
0: 等待我们。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孔子说，诺，吾将是矣。好吧，我准备出去做官了。
1: 哦，
0: 就是当时告诉他。但是孔子也确实是在这个时候
1: 做官了，
0: 开始出来做官了。孔子一做官就没杨虎什么事了。
1: 嗯，
0: 最后杨虎给跑了，就是孔子是投靠了他的政治上的反面，就是孔子和鲁公氏。
1: 嗯，
0: 给鲁定公这儿开始做大司寇。所以当孔子开始做大司寇的时候，

0: 很多人都进入到鲁定公这边，包括祭司、书松司、仲松司，他们都在孔子周围给团结起来了。杨过呢被孤立起来，最后他逃往了晋国。
1: 嗯，看来杨过也干了件好事，把夫子给请回来了。
0: 对，把夫子给逼的做了官了。
1: 是，
0: 但是不是给他做。
1: 嗯嗯，好的，那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听起来也知道了夫子是怎么跟那些不守礼的人、不守卫的人应对的。
0: 对，
1: 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失自己的礼。
0: 对，不失礼，但是呢，嗯、他挺有
1: 智慧，挺有智慧去处理这些事儿。
0: 嗯。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的内容。好，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人行千里，山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曲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0: 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带领我们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0: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到了杨货见孔子的一段，大家是否还记得呢？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这段比较长，我们就不来重读了。总之，上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夫子在杨货的劝说之下将出世了，后来也就真的出世了，不知道跟杨货劝说有没有关系。
1: 有，但是呢，夫子走到了杨货的反面，没有跟着杨货同流合污，反倒是夫子的参与政治让杨货势单力孤，最后逃出了鲁国。
0: 对，然后呢，我们就接着往下学习杨货第十期的内容。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三字经中一句话，也就是引自论语了。
1: 对，弟子规三字经当中引论语的话非常
0: 多。
1: 对，三字经说人之初
0: 性
1: 本
0: 善。
1: 对，性相近就是这个性本善。这儿的性到底是指什么？实际上如果听众能够从头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人性到底是什么。人性呢，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规定性。水性就是水能够区别于其他液体的内在规定性。那么人性呢，就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内在规定性，其他动物。这儿所说的性呢，就指人的道德理性。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人一生下来以后有了这么一个人形的躯体，自然而然就有了人形的这么一个性质。它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不在于相同的那些，而在于相异的，就是人性的，就是道德理性，就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共同存在，每个人都有。所以在这一点上，每个人互相之间是相近的。
0: 你
1: 比如说我们和孔子之间在道德理性上是相近的，当然有的人的道德理性他长得快，有的人呢长得慢，不管长得快长得慢，但是他总是有，叫性相近也。为什么后来呢人和人的区别会有那么大，有的人成为圣贤，成为国家领导人，成为就是让我们仰慕的对象，有的人呢就成为小人，成为我们鄙视的对象，成为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的反面教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就因为大家伙在实践道德理性的过程当中，互相之间所形成的这种习惯，慢慢的引起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所以习相远也。
0: 这个习惯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些随顺自己生物属性的一个习气。
1: 对，它形成一个惯性。习惯就是你做某一件事情所形成的一个
0: 惯
1: 性。你顺着生物属性生活，时间长了就有这么一个惯性。
0: 对，
1: 当然顺着道德理性生活也会形成惯性。所以习惯它是一个中性词，有好习惯有不好的习惯。有好习惯的人慢慢的他就慢慢的往上提升自己，没有好习惯的人呢，他就慢慢的在堕落，一个在慢慢的上升，一个在慢慢的下降，时间一长以后就显得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对，
0: 这就是性相近习相远的意思了。
1: 对，我这里边呢我还是想说一个什么话呢，就是在我们刚生下来一个孩子哈，这一家生一个那一家也生一个，互相之间区别并不大。大家伙都是三个月开始翻身，六个月学坐，九个月学爬，一岁开始能够直立行走，一岁八个月开始学说话，三岁就学会一门语言。当然有的人稍微的发育的快一点，所以有的孩子两岁八个月就说话说得非常利索了，有的孩子呢三岁说话还不利索，但是三岁说话不利索，四岁说话就利索了，中间它差别并不大。这就叫性相近也。 那后来

来呢，有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有的孩子甚至长大以后硕士博士甚至成为院士，就是成为国家民族人类有用的人才。有的人呢他一直看起来没有起色。

0: 好的，也就是说一些不好的习气习惯导致他走向了一个反的方向。其实呢跟自己习气作斗争的过程也是挺漫长的，
1: 对，
0: 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克服很多的东西，尤其是当我们刚刚想要转变方向的时候，这个需要下的功夫和耐力都要大一点，大家保持一些耐心，一旦挑了头再往上走加速度的时候就容易了。
1: 对，一旦形成习惯以后，你想改还改不了。
0: 好，习惯形成了，你再让它坏习惯再开始，它又不习惯了。
1: 对，你说习惯了早起，你想改变成晚起都很难。
0: 习惯于做什么都认真，你让它马虎也很难。对，好，我们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性相近的性越来越提升，让我们道德理性的生命 不断地往前进，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 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子曰：“为上智与下愚不移。”这说了两个极端的方向的人是不容易改变的。
1: 有一种人是生而知之者，叫上智者，
0: 有智慧。
1: 当然生而知之呢，我们前边讲过，他不是说闻见知之他就生而知。比如说阿基米德定律，他一生下来就会，不用学。说勾股定律，他也不用学，一生下来就会，不是这样。这种是学而知之的，这叫闻见知之，通过书本，通过别人告诉他，他才知道的，叫闻见知之。那么生而知之是什么？德性知之，就是他一生下来就知道人性本善，他一生下来就有良知、良心，这种呢就叫生而知之，就是一生下来自然而然就活在道德理性当中，有这种人。还有一种呢是学而知之，他最后通过学习进入到道德理性生命当中，而且道德理性的生命在不断成长。总之不管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还是控而知之，最后一个人能够达到上智的高度，到了这个高度以后，他已经形成多年的习惯，很难再改变了，所以这种人不需要再做教育。他在不断的进步，就是一棵参天大树，你再不需要对他进行修剪了。他自己已经长成形了，已经是个栋梁之材了，所以你就假以时日，现在稍微有点细，过十多年就长出了，或者二十年就长出了。
0: 所以说别人说培养孩子要从小，
1: 对，
0: 小的时候用点心，长大了以后他就自然直，
1: 你基本上不再用功夫了，也不用管他了。这是一种人，就是他已经达到一个高度叫上智。还有一种人是叫下愚，他一直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他从来没有开启自己道德理性。

0: 你和我说，这种人你也很难教育他了。
1: 嗯，
0: 而且他也四五十岁了，就这样子吧。我们把这种人呢称之为下愚之人，
1: 这也很难改变，
0: 很难改变，
1: 不宜了。
0: 在人群当中，这两种人不多，这两种人是不需要教育的，你别要在他身上费太大的功夫。
1: 嗯，
0: 大部分人呢处于上智和下愚之间，
1: 也就是中间派。
0: 中间派，你施加教育就可以把他带到上智，如果不给他教育，
1: 慢慢的归于下愚之列，
0: 慢慢的归于下愚之列。所以孔子这儿呢，告诉我们有两种人很难教育好，
1: 哦，
0: 很难用教育改变他。
1: 所以
0: 一呢是改变，
1: 别人就说嘛，教育不是对每一个人都奏效。看来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0: 对，是这样。
1: 但是他对大多数人是有用的。
0: 但是这儿说的上智和下愚呢，
1: 嗯，
0: 都是指人晚年四十五十以后，
1: 对，晚年以后
0: 出现的上智和下愚，没有一个孩子是天生是上智或者下愚。
1: 这个是针对年龄大一些不太好改变的，
0: 四十五十以后你再改变他已经很困难了，
1: 对，
0: 或者说
1: 几乎
0: 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了，所以说你也就不用再操他的心了。对于孩子来说，对于年轻人来说，或者孔子所说的四十五十以下的人，我们还是要施加教育。
1: 王自超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国学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义务教育相结合的领域收获颇丰，对提升学生记忆力、理解力、专注力，从而大幅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的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家风、家教和家训以及家族企业的家业传承方面用功尤勤，常年受邀于各家国学培训机构讲学。子之五成，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歌姬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言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眼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段读起来非常有味道，王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0: 武成呢是鲁国的一个小邑，叫武成邑。子游作为武成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在这儿当政，孔子就去武成去看看，他当官当得怎么样。进了武城以后呢，子游也跟着夫子一路参观。这个孔子就发现哈，武城这地方的人都喜欢弹琴唱歌，琴呢为修身之器，就是琴者精也。说明什么？说明子游呢他用礼乐在治理武城，一片祥和的气象。孔子当时就挺高兴，所以就会莞尔而笑。莞尔是不自禁的就笑出来了，他这种笑是会心的笑，不是那种滑稽的笑，捧腹大笑，或者忍不住就笑了，他是不自禁的自然而然会心的一个微笑。对周围的他的学生说，哎呦，我这礼乐治国治天下，这是大的工具。礼乐它是一种治理天下的工具，方法，
1: 对，
0: 是一种大的方法。
1: 是，
0: 而武城呢又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
1: 是啊，
0: 子游拿我这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治理武城，所以他说了一个割鸡焉用牛刀，这就是你拿着牛刀去杀鸡，有点大材小用了。
1: 是的，
0: 他这个说呢不代表他反对子游用这种方法来治理武城，因为我们说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需要用礼乐，而子游呢用礼乐来治理武城

0: 不能让天下老百姓都幸福，有一种怅然。对，所以他就笑了。子游对曰，子游听了以后他以为孔子在批评他，马上很正经，很一本正经的对老师说，
1: 解释一下，
0: 昔者言也文诸夫子曰，以前老师我跟着您上课的时候您曾经这么说过，说君子学道则爱人，作为君子，这儿君子的就是 忠诚领导者，子游底下他要用一些真正能够管理百姓的人，这些人学了道以后，他就会对百姓充满爱心。所以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死也。普通老百姓，他学了这个礼乐之道，他就非常容易使唤他，不别扭，不逆反。所以我才用礼乐
1: 教化之道来治理五城，难道我错了吗？然后孔子没有回答子游，马上对所有同学们说了一下，说前言二三子，言之言是也，就是同学们啊，子游说的是对的，前言细之耳，我刚才仅仅是开了一个玩笑而已。哎，对，他就是格局言用牛刀论，
0: 是一个玩笑话。
1: 是，
0: 这里边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理当中的一个方法，用什么来管理？我们说用制度、用法律来管理，它只能够在底线上管理，不能在高标上管理。
1: 那怎么在高标上管理？
0: 那就要用礼乐，就是让当地形成一种风气，
1: 形成一种风俗，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0: 对，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古人还有一个说法叫以礼化俗，让当地的风俗呢慢慢的为礼所化，就是人们的这个习俗自然而然合乎礼。那么每个人道德都高尚，每个人都得到了教化，他 犯罪的几率就非常的小，那么社会治理成本呢就非常的小，不需要那么多的警察，警察都下岗了，干什么？去当老师去了，监狱都关门了，干什么？变成学校了。所以它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如果要是没有教化，那么老师就没什么用，老师没有什么用， 犯罪的人又多，老师就得去当警察了，然后学校没什么用，关了学校那你就得开监狱了，因为犯罪的人多。所以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制度和法律只能管住一个人的底线，没办法把一个人往高标上抬。所以礼乐教化呢可以把一个人提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
1: 因为我们说法律它离每一个人都很远，我们平常感受不到法律对我们的制约。比如说杀人者死，刘邦进入关中以后，于父老曰，法三章，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这么三件事，一般人都不杀人，也不抢劫，
0: 也不去伤人，一般人呢都愿意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我们看不到整个社会法律在起什么作用，我们最能够看到的就是礼乐在起作用。所以像利玛窦在明万历年间进入中国以后，他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1: 什么呢？
0: 就是这么大一片地方，神州大地，没有人信仰上帝， 大家伙好像都没信仰。对于利玛窦这样子的天主教徒来说，
1: 传教士，
0: 对传教士来说，不信上帝就等于没有信仰。
1: 对呀，
0: 说如果大家伙都不信上帝，这个社会会非常的乱。
1: 可是我们国家没乱呢。
0: 对，但是呢社会治理又非常的井井有条。
1: 他很奇怪，
0: 用什么方法？对，后来

0: 之邦。
1: 嗯，
0: 礼仪之邦不是我们自己说的，
1: 哦，是西方人，是
0: 西方
1: 别
0: 人
1: 人对
0: 这
1: 我
0: 样
1: 们的
0: 说
1: 称
0: 的。
1: 呼。
0: 对，就和我们去了西方以后，自然而然会发现一个现象，这地方到处是教堂，
1: 是，
0: 人人都信教，
1: 嗯，
0: 人人都谈信仰，没有信仰好像在他那儿就认为是一种非常怪异的行为。我们不认为，不信上帝有什么不合适，他们就认为不行，因为整个社会治理必须要有这一块儿。这儿呢，就提到了我们东方和西方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在这儿。
1: 所以我也想到王老师说，我们有三堂。我们也有三堂啊、哦，
0: 有，我们有中堂、学堂和祠
1: 祠
0: 堂，
1: 堂，
0: 这就是我们教化之所。
1: 而且我们民间有很多大戏，大戏里唱的主题全是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大家
0: 对，
1: 回想一下。
0: 它一定是和就是礼乐教化是有关系的。
1: 哪怕很多农村的老太太不识字儿，你让她做事做人，你看都符合这个礼仪纲常，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
1: 有这
0: 是
1: 个
0: 这
1: 现
0: 样。
1: 象，嗯。
0: 如果大家伙都这样子的话，警察就闲多了。
1: 嗯
0: 警察每天他就得读书了，他
1: 嗯，
0: 每天闲着没事儿，监狱里头也没几个人，这个天下就太平了。
1: 是，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这期我们学到的主要内容有：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子曰：“为上智与下愚不移。”后面又讲到，子之五成，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歌姬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言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言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儿。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8: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7: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6: 掉地上都弄

0: 脏了，不要了，走吧。
1: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2: 好，我带你去吧。
1: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2: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2: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2: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2: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2: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3: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3: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救救救！
5: 谢谢大家，
3: 谢谢小水滴，
6: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先关注五十剑锋。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贵州、湖北、湖南、广西、重庆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消息，四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环比上涨0.4%。5月18号，贵州省商务厅发布公告，即日起停止实施食品、日用百货类商品线上促销活动，相关报名入口、商品展示页面及消费券领取通道已同步关闭。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

0: 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2: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3: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4: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3: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5: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问题。
3: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5: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3: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6: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很高效，一两天就能做出来了。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3: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6: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3: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7: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3: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7: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3: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8: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

0: 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1: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0: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5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1: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2: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1: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3: 这部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3: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1: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4: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万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1: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5: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1: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6: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7: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稍后随吴奇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2: 茶发芽，
3: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4: 吉顺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赶上每年的清明宴。
2: 春茶开采了。
3: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5: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2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3: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6: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3: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7: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8: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3: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英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9: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3: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

0: 杨县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杨县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杨县茶系列活动火出圈， 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杨县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杨县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
1: 杨县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2: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3: 第一次喝很好喝，
4: 下次我到宜兴请办卡。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
5: 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豪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樱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6: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豪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引进江南春色。
4: 如果说新品是记忆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记忆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豪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 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记忆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7: 我们全省
4: 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
7: 就是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 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3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再次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 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0: 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2: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

0: 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

0: 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0: 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

0: 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

0: 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1: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0: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3: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2: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7: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5: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7: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5: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百分之

0: 4.75 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15、20、10
1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8: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资讯，先关注我世界风。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度闯入本项赛事的决赛。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中中国 U16 女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战绩夺冠。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3: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博物馆是时空交错的驿站，也是文明互鉴的窗口。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一场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活动在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举行。从黔山秀水间的古老文物到横跨峡谷的世界第一高桥，从绣片上的文化密码到波赫遗址的跨国考古，这里没有围墙，只有回响。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这场活动的现场录音，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13: 欢迎大家来到贵州省博物馆，参加地上万桥通山海，心中文脉连世界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现场。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响应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与展示的场所，更是沟通古今、连接中外的重要纽带。在全球化与文明互鉴的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活动，与大家一同探寻那些有形无形的桥梁，感受文明如何在对话中

0: 群青猛到一个国家共同奋进，这就是贵州的侠猛，一个让石头长出花的猛。From the dangerous crossing in the Asian painting to today world-class bridge, this gorge tells of the dream growing. From a man long dreary to a nation leaps forward, this is a dream of gorge, a dream of turning burial into bridges and a storm into blossom. 感谢大家，我的分享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桥梁不仅仅是地理的空间，更连接着不同的文明体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有请贵州省博物馆教育员刘君林为我们分享无形之桥、丝绸之路、服饰与文明的对话。大家掌声有请。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刚刚我同事讲了两座贵州大地上的有形之桥，一座寻亲桥，一座梦想桥。我再来讲述这片土地上的无形之桥，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使臣自蜀郡出发，穿越夜郎古道，凿出一条通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自此马帮铃声穿过前山桂水，贵州开启了与世界的文明对话。如今这座桥换了面貌，却从未中断。2000多年岁月流转，贵州高原始终以文化为桥，让前地风韵跨越山海，拥抱世界。2000多年后的今天，贵州以民族文化为根脉，让非遗活态出海，苗绣用针脚绣出东方美学，登上米兰时装周，侗族大歌以无伴奏和声唱响悉尼歌剧院。蜡染、银饰、贵州题材纪录片在海外展演与跨界合作中，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多元文化的窗口。贵州省博物馆作为传播贵州文化的主要阵地，先后将贵州服饰、刺绣带去俄罗斯，将夜郎青铜器亮相西班牙。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将国外的精品文物引进来。匈牙利文化展让大家领略多瑙河畔的文明魅力，波兰琥珀展使观众感受欧式珠宝的艺术风采，拿破仑展让大家走进波澜壮阔的法兰西岁月。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贵博以文物为载体，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在连接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彰显贵州担当。从古道通商到文化桥梁，贵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民族非遗、影视艺术、文旅体验、数字传播协同发力，使前山桂水在文明互鉴中绽放光彩，书写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多彩篇章。谢谢大家。
0: 感谢刘君林的精彩分享。2000年以前，岁月流转，贵州的高原始终以文化为桥，也让前地风韵跨越山海，与世界拥抱。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有请贵州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袁伟，带领我们大家一同从波赫遗址的发掘，看中国西南到东南亚的套头。

0: 接下来有请袁主任。
1: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那块柬埔寨东南部铁器时代波赫墓地及其与汉代贵州遗址的联系。我是怎么，我们知道就是在贵州可能夜郎文化中对于套头葬呢是怎么发掘与研究也是持续了几十年。过去我们将套头葬认为可能只是中国西南一种独有的葬俗，后面德国考古学者在二十

26.68平方米呢，一共发现了是76座墓葬，出土过大概100余件金银器，还有其他的是青铜器、铁器以及陶器等的一些器物的。然后的话，2009年为此德国学者用英文出版了一本专著，2012年发表了一篇考古简报。因为和贵州的是怎么话，套头上是非常相似。 所以我管在2025年的时候，将这一本是怎么考古报告进行了翻译出版呢？在此我给大家是做一个简单的翻译，是怎么介绍的。然后的话，波赫墓地是代表的是从柬埔寨南部到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黔湖南文化中十几座已知遗址中的一座。 它的可以说的话是具有了一定的沙银文化的特征，然后通过是怎么话，是与其他的相比的话，跟大陆东南亚南部其他任何同时代遗址相比，波赫的出土的铜鼓经营饰品显示出强烈的外来影响，无法仅用贸易。 来解释这种的一些异域元素，比如说墓主头部的朝向以及大部分头部类型，也具有是当地的特征。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相关的是发掘，2007年初，然后是进行了一个发掘，再是通过发掘的是它的另外的旁边的一个村庄是怎么发现了33面黑格尔一型铜鼓。 然后还包括78面越南东山文化的小型铜鼓，然后的话，这就是怎么话波赫的一个是发掘情况。上面的一幅图是2007年5月份当时的一些盗掘情况，中间的图案就是08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在波赫发掘的探方 A， 最下面的一个图是2009年春季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探方 B 的一个情况的。 然后这76座的墓葬的时代与测年的话，可以说它墓葬分为两大时期的。然后的话，这两大时期来说的话，是上部的是第二期墓葬，下部的话是第一期的墓葬的。然后它们的时代话，基本是聚焦于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的。这就是一个整体的墓葬分布图和墓葬区位图，大家可以看。 然后这是怎的话，是对它进行的是碳14测年，通过测年与考古学者通过类型学比定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同一个范围内，也就是说两者的话是可信度要更高一些。这就是怎的话发掘过程中的是怎的话一个具体的情况。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金银随葬品。 在波赫墓地中，它一共出土过76件是怎的金器。如果考虑到是当地时，在发掘之前的当地的盗掘，那么这个墓地的总的金银器的数量应当超过1000余件。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随葬金银器非常多的是怎的一座墓葬。这就是它所墓葬中出土金银器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看到既有是首镯，还有戒指等，其中最大的一件金器，它要重达16克左右。这是对于墓葬中的一些金器成分的分析。通过这种成分呢，特别是经八和铂的相互之间的比率，可以确定有一部分的金器是来自外地，有一部分的金器是本地生产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通过此墓的葬就可以看到，通过这一组墓葬，包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怎的话，当地人和来自中国贵州、云南、广西，以及是怎的交趾掌权人物的墓葬的话，他们从公元前20世纪末到公元43年间，是逐渐是向南迁徙。这是从夜郎归顺汉朝到交趾甄氏姐妹扶珠之间的一段历史。这一时间跨度正好与波赫第二期相吻。 然后的话，以此的话，就是德国学者认为，它可能跟之后的是怎的话，湖南文化的兴起是有一定的关系。然后让我们再回到，这就是去年的时候，是当时我们馆所翻译的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家的是等看到是右侧是左侧的这本是德国学者用英文写的原著，右侧的这本是我们所翻译的是一本书。然后这是版权页。 接下来是一个目录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波赫发掘器物和贵州出土器物之间的联系的。我们看到这两个是牛头形铜带钩。

0: 这是我贺墓地所出土的牛头形的造型的，算是铜瓣石，算手镯的一种。这两者之间，大家可以看到都有长长斑斑的牛角，都是水牛的造型。然后这是咱的话，是泰国等地所出，哦，是柬埔寨等地所出的，其他牛头形造型的，既有戒指，又有这种的肩章，都是这种长长斑斑的水牛造型。 这是咱的话，贺章可乐373号墓的套头葬的图形。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侧它是有这种青铜铜斧套于墓主头部。这是贺章府处88号墓的情况，左侧也是套于墓主头部的铜玺，铜斧，右侧有一个垫于墓主脚部的铜玺。这是贺章可乐274号的情况，这座是套头葬中最为复杂的。 右侧它套头的铜玺的话是器物更多，左侧的话就是套足的要简单一点。这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套头葬呢？我们如果从因为贵州它少缺少这种服饰的证据，如果我们从云南的这种的铸碑器以及其他器物上人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滇文化中，滇王还是一般的层级，他们的衣服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是怎样灌首服的这样的造型，即使胳膊是裸露在外的，脚部无论平复都是赤足的造型。我们回到套头葬，套头葬它最严密的就是把头、足、胳膊这些裸露在外的地方，它用青铜容器或者铁制容器罩起来。所以说套头葬它有可能是一种在丧葬过程中将逝者没有 衣服遮蔽的部分用这种青铜容器进行遮蔽的一种葬服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就是柬埔寨波赫所发现的套头葬的图案，特别是左边这一个图的，它是使用的也是一个铜骨进行套头，然后在墓主的颅骨的外面还用一个是怎的话，明显是出自汉代的这种汉式铜板进行了一个覆面的葬服，也是将裸露在皮肤在外的地方进行的一个遮蔽。
1: 今天的分享到此就结束，谢谢大家。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 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第一部分的分享在此告一段落。从武俊岩、刘君玲、袁伟三位教育员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博物馆里藏着的桥，有形的。 无形的、地上的、地下的，它们连接起贵州的山水与世界，也连接起历史与今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活动的第二部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实践者，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以文化连接世界的贵州故事。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0: 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 让开，别挡路。
2: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3: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6: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7: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5: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8: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9: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0: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3: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3: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4: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刚才我们聆听了博物馆教育员从馆藏文物出发解读桥的多元意义，现在舞台交给了更广阔的讲述者，贵州省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张禅、苗族青年学者谢宗旭、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部党总支书记彭勇、青年设计师崔汉宇、黎平洞秀非遗传承人陆莹妹以及老挝留学生比尼吉本，将围坐一堂，从各自的生命经验出发，分享他们如何以文化为媒，在世界版图上织出一张属于贵州的连接之网。
2: 那首先呢，我想请到的是贵州省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张禅女士，她不仅仅是这一次活动的发起者，更是常年致力于搭建展览与公众桥梁的践行者。现在我想请张主任为我们分享一下他连接世界的经验。
3: 谢谢大家。今天刚才跟大家一同回顾了这十年，我们博物馆从展览、从研究收藏一直到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刚才在下面我感

0: 触颇多。作为一个深耕博物馆的还是多年的一个文博人哈，我的工作角色上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转变。我从一名文物一线守护者，藏品管理一员，然后学会用博物馆的展览语言语境来作为策划人，讲好我们文物的故事。到如今，我作为和我的伙伴们共同来策划组织这样一场这样的公共教育活动，对外宣传传播这样我们都作为这个社交部的这样的一个一员，所以我在用我的工作实践在诠释和阐释今天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首先想和大家分享一点我的感触。我从守护者到对话者的角色蜕变，作为藏品文物管理一员，我们更习惯在恒温恒湿的这个库房当中和文物对话，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守望历史，希望用我们的手法，用我们的认真，用我们的责任，把文物每一件文物的故事，每一件文物上的纹饰，它的状态能够抵御岁月的清除。而当这些本就应该在静默在库房里的文物，通过包装运输展示在海外的时候，我体验到文物的保护不仅仅在于藏和收，更在于交流和互鉴。2015年，我们带着本馆的藏品，远赴了俄罗斯。那我穿着我们本土的文化，我们本土的服饰，对海外的观众朋友们，一一的介绍和阐释，我们用博物馆特有的语言讲解了我们的文化。那个时候，我看见当时的观众，国外的观众朋友们惊讶、惊喜和赞叹。真的是由衷的深刻领悟到文物它的生命力，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生生不息的流动着。我还想跟大家再分享一点，叫引进来走出去的共振。2015年我们走出了国门，2018年大家看到刚才我们引进了波兰的琥珀展。那我在策展的过程当中也思考过，这么远的波罗的海的艺术和我们贵州深山的文明如何起到共鸣和共振。我们在策展的过程当中呢，做了一场活动，邀请了本土的非遗工匠与这个来自波兰的艺术设计师共振在一个同一个维度里面去共同讨论。他们没有语言的交流，全靠针线和敲打的记忆在互通，这个已经超越了翻译的理解。我觉得这是我们博物馆作为精神纽带的具体呈现。所以作为我们这一代文博人哈，已经从传统的单纯的收藏保管转向了交流和互鉴。我觉得在我的策展的过程当中，跟我刚才大家看到的 Siba 先生，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对我的感触特别深。他说在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魔力，是让所有的展品在我们的展柜里面能够熠熠生辉的。所以这份职业给我最大的感动是，我身在贵州，但是能够用博物馆特有的语言带着这些珍品，让他们跨越山海，成为文化的使者。所以我们现在让世界能够看到我们，我们用文物的低语和叙说也在慢慢的拥抱世界。谢谢大家。
1: 谢谢张主任。张主任讲述了他如何从文物的守护者变为了文化的传播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另外一位嘉宾，谢宗旭老师。谢博士，我要先介绍一下，他呢作为清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联合博士， 同时也是中国首位入选联合国原住民与少数民族研究计划的苗族代表。他长期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民族智慧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积极推动着贵州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那我相信谢博士应该有很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大家分享，然后把时间交给谢博士。
2: 各位在场的青年朋友们，各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们，大家好。我叫谢宗旭，也特别感谢主办方今天的邀请。那我自己呢，一方面是作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也我自己也更是作为家乡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黔东南的苗族。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和荣幸能够在这里，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一种分享吧。就是我们作为青年，其实是特别幸运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国际化的时代的，因为我们常常说。在我们成长的，就是现场的很多的，包括小朋友们，其实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20年、30年甚至10多年的这样的经历里面，其实是看到了我们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至少从我的家乡来说，我觉得黔东南，我们从我小时候的印象哈，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我们的寨子里面长大的。然后后面直到自己我是2015年的时候也是从贵州这边高考，然后去了北京清华大学，然后一直在北京，然后就相当于跳出了我的家乡，然后又来观察我的家乡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慨感动。所以去年我从清华还有牛津博士毕业之后，我也积极的响应家乡的号召，回到了我的家乡黔东南。我现在是我们贵州凯里苗动风情园的小谢园长，那我自己也开设了短视频的账号，叫小谢博士园长记啊。然后也是在不断的思考，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作为家乡的青年，或者说成长于本土的青年，更好的为我们的家乡和世界建立这样的一种连接的桥梁。那我想分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经常大家都在分享的一句话，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叫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这句话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口号哈，因为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是来自苗族，那我就是有我们苗族的节日，有我们很丰富的这些内涵。那假设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场的很多的朋友，他不是苗族的朋友，他究竟怎么样能够和这样的就是自己的文化之外的这样的一种载体能够产生链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如果是说来自于我们本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当然是有责任去把我们的文化推广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讨论的是桥梁，那桥梁在什么时候它会有它的意义，是在于它的两端都有内容的时候，这个桥梁才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光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了解我们就是有我们自己的 self identity， 同时我们自己也要积极的去拥抱和拥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去主动的探索和了解其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大家的文化。那我现在我们在北京大学的话也有一个正在推进的一个课题，也比较有意思，然后叫做古典智慧应对当代挑战。那这个课题的话呢，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去发起的。那我们当时发起这个的话呢，也是有两个想法。第一点，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国的这些或者说东方的咱们的传统的智慧能够用国际听得懂的话语体系能够把它传播出去，就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是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听得懂我们。然后第二方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作为桥梁，把外界的目光去引到我们的家乡。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马上6月底的时候，我们也会积极的去邀请来自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洲的，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联合科研专家团队，那我们也是会邀请他们来到我的家乡，来到贵州，去一起探索我们本地的价值。

除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下，作为当下的青年，我们自己的坐标在哪里，要找到我们的定位。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青年啊，不管哪个国家哈，我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焦虑的情况。那焦虑的来源呢，就是啊，我对于我的未来很迷茫，特别是在现在，其实很多国际局势啊，各种其实都比较复杂。那我们青年是很难很难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定位我们自己的专属的坐标的。我相信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全世界溜了一圈之后，也是发现，就是我因为我们经常跟不同国家的朋友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大家也都说，哎呀，我好焦虑啊，这怎么办啊？现在感觉就。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个地方，都会遇到这样的瓶颈，都会遇到这样的迷茫。所以我就给他们一个鼓励，我就说，哎呀，欢迎你们有时间来我的家乡看一看。为什么？我举个例子，

0: 600多年历史上第一个被推上这个耀眼舞台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当时我们评上其实是有几点，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传承了千百年，我们从隋唐时期一直以来的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社会治理制度，包括我们的民族的服饰。那我想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呢？其实不仅仅是说它这个传承下来有多么的珍贵，而是希望大家去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在社会变局这么快速，然后社会的生产效率啊各种方面飞速发展的时候，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时代，为什么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片净土，能够让大家能够很安然很宁静的享受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也是贵州这几年为什么受到特别是国际上的瞩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飞速的现代化，我们在飞速的城镇化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保持了我们的初心，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传统的文化，而是积极主动包容了开放的心态去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文化和我们本土积极的交融。同时在这个里面我们也积极的向下扎根，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文化能够保存得特别好。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我其实也是代表我们贵州的在外的青年，所以其实也是我们出去不管到哪个地方，家乡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那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连接世界的桥梁，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其中的这一个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支点，但是光有一个支点两个支点是不够的。我们青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需要去主动的承担我们的责任，主动去反思我们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别人的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我们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谢谢。
1: 第三位嘉宾呢，我们请到的是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彭勇，他将从国际教育者的视角为我们解读在校园这一座小联合国里如何培养跨越文化的理解与友谊。接下来掌声欢迎彭书记。
2: 好，谢谢。大家好，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它的确就像一个小的联合国，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他们之间其实就像一座山一样的，我站在山的那这边，你站在山那边，我们所看见的山模样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有首诗叫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么作为国际教育学院，我们是怎么把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青年带他共同翻越这座文化的大山呢？我们主要是采取三个方式，三个招数。第一招是学在一起，因为来自全世界的这些青年朋友，他们来到我们贵州理工学院，他一个是学习语言，另外一个是学习相应的专业。那么我们在课堂的教学过程当中哈，我们会采取一些分组，让不同国家的站在一个小组里面，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讨论甚至有争吵，因为刚过来的时候语言是不相通的啊，在这过程当中吵着吵着也就熟悉了，争着争着你就懂了。这是我们在课堂里面。那么更为精彩的是我们采取的方式什么？文化考察。同学们来以后，我们带他们到比如说我们搞文化考察，带他去兴义、万峰岭，去黄果树，去这个布衣东寨，去我们黔东南。前几天我们还带他们去了贵州的这个三兔的村庄，去感受不同的文化。在这过程当中，就像他们体会到的，就是说我们在三兔的时候去体验那个马尾熊，他们亲自参与，亲自动手，慢慢的也就熟悉了。好，这个，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也正如刚才这位博士说到的，我们对于学生，我们有一句话，前几天我们在学校的运动会上，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因为来自不同的这个国家，他们在过程当中该学的学，该拼的拼，然后最后他们的心就走到一起了。这是我们用的第一招。 那么第二层

0: 我们采取的方式聊在一起。同学们来以后，他彼此的语言不相通怎么办？有些同学，他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视频上面，我们有来自很多国家的，其中有一个有老挝的同学比较多，还有包括中亚的，他们比较多。他们有时候聚在一起，他们就习惯用自己的语言，那这样对他学习是不利的，对于了解中国也是，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贵州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会作为我就会到学生宿舍去和他们交流，把同学们不同国家的同学喊在一起沟通交流。在这过程当中，也许说到的单词，说到的中文可能不准确，大家在这个交谈当中一笑而过，但是他的心就更近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的校园里面，在抓这个文化墙的建设的时候，我们说各个国家的文化，我们给一张纸，让同学们在这张纸上把你自己国家的这个各种你认为能让另外的青年很快记住的元素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文化墙也变成了一个沟通交流的桥。第三招我们做的是玩在一起，那么这里面最典型的是两个，一个是美食开路。我们每年都做这个美食节，国际美食节。今年在下，我们会在5月28号再做今年的美食节。同学们在这过程当中，既可以品尝到贵州的酸汤鱼啊，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其他国家的这个美食。大家动手一起去体验，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最后大家会感觉到，在品尝的过程当中，胃舒服了，心也就静了。这是我们在这个美食当中。那么还有一点是文化，更为精彩的是文化的这样一个体验啊，更为精彩的是文化体验。我们带同学们去到，就今年的3月份。刚才这个视频里面也显示出来，我们和博物馆这样的做了一个活动，叫做青年对话世界，视听连接未来。我们评选出了博物馆这样给我们贵州理工学院推了这个评选了8位贵博世界观。这8位世界观其中有一位是我们来自老挝的比利坐在这地方，还有7位同学在下面就坐。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他们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他们结交了什么？结交了友谊，慢慢的也就了解了我们很多文化，大家了解了我们贵州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带学生去那个坝里和大桥。我看今天的主题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刚才这博士也讲到，所以我想在这过程当中同学们导师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和组织以后就走到一起。文化因为多彩而丰富，心灵因理解而靠近。这个山虽然不一样没关系，但是我们爬到山顶，我们会在山顶我们会碰头。这正如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好，谢谢。
1: 从文物到人心，从展厅到世界，今天的分享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博物馆三个字的重量。它不仅是保存过去的容器，更是创造未来的桥梁。感谢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的这场活动，也感谢每一位讲述者用真诚与专业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远方的窗。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接着关注。我是建锋。英国交通大臣海蒂亚历山大19号透露，英国高速铁路2号线 HS2 项目预计总成本已升至最高1027亿英镑，项目全面投入运营的时间也推迟至本世纪40年代初。据法新社报道，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透露，该国一名参议员的车队19日在哥伦比亚西部考卡省的泛美公路上遭到武装贩毒分子袭击。据字节跳动消息，2026字节跳动奖学金申请启动，今年字节跳动奖学金首次面向全球开放申请，并同步增加奖励名额。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1: 西伯侯姬昌奉旨要赶奔京城，为什么让他去呢？这圣旨里头啊，写的是胡了八秃的，满头都是雾水呀。姬昌就预感到这回进京肯定是凶多吉少。他辞别了母亲太任老夫人，又回到自己宫里头见自己的夫人。原配的媳妇儿啊叫太姒，两口子这感情啊是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这位姬昌啊在太姒之外又纳了23个小妾，哎，就好到这种程度。那位说这也不算太好了，这西伯侯姬昌怎么那么没出息呀？ 犯了23回重婚罪。您别忘了，咱们说的这书啊发生在3000多年以前，那时候是一夫多妻制，尤其西伯侯那么大的领导，哎，说这么24个媳妇儿啊，这属于是正常现象。这24位夫人呢肚皮还特别的争气，哎，争先恐后的给姬昌啊生儿子，一共生了99个儿子。长子就是伯邑考，次子呢就是未来的武王姬发，哎，武王伐纣就是这位姬发完成的伟业，一个赛着一个的。姬昌跟夫人呢辞行，哎，做了交代，夫人呢也是非常的担心，让丈夫一路上要多加谨慎。等把一切都给安顿好了，这位西伯侯带着仆

无人五百名啊，离开了西岐，起身是直奔朝歌。这一路上，朝见子墨是暮踏红尘呐，往前就这么赶路。可是姬昌心里头总是那么别扭，哎，眼皮也直跳。那位说这眼皮跳是怎么回事啊？哎，过去呀有一种说法，说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哎，说书的告诉您，这眼皮跳啊，那就是眼睑发炎了，哎，就得滴点眼药水，做做眼保健操，哎，也就好了。正往前赶路呢，突然是烟云四合，狂风大作，啊，不好，啊，变了天了。紧跟着是电闪雷鸣啊，姬昌赶紧吩咐一声，快快快，快到前边树林子里头躲避暴雨呀。众人刚来到树林子里头，这雨可就下起来了。哎呦，这雨下的这大劲儿啊，就别提了。说是云涨东南，雾起西北，哎，霎时间疯狂生冷气，须臾内雨气可侵人。初起时微微细雨，次后来密密层层，花枝上斜挂玉玲珑，草梢上乱滴珍珠滚。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天白练水，遍地草焦压顶绿，满山石洗佛头青，推塌锦江花似海，好雨呀，恰似那扳倒天河往下倾啊。嗨，说这么一大堆废话，中心思想啊，就是这雨下的可不小啊。哎呦，等了好半天，这雨才渐渐地停下来。众人刚想放松一下这精神，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大伙给吓得脑袋一拨了，有的胆小的哭叉都趴到地上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打这么大雷呀？就这声巨雷给震的呀，哎，大雨啊歘就停下了，哎，就跟急刹车差不了多少。姬昌啊也吓出一身冷汗，哎呀，行了，咱们赶紧登城赶路吧。带着众人出了树林子，刚要往前走，就听这山里头啊有小孩的啼哭之声，这个声音是十分的洪亮啊。嘿，这旷野荒郊哪来的小孩啊？啊，这也不是妇产医院，也不可能有产房啊。姬昌急忙吩咐一声，来人呐，四处寻找，看为何有婴儿的啼哭。手下这群人答应一声，哎，往各个方向前去寻觅。人多了就好干活啊，结果有人呢在半山腰一块石崖的下边发现了一个胖小子。哎呦，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面似桃蕊，脸蛋绯红啊，那个讨人喜欢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家人发现了，赶紧把这小孩抱起来，哎，就禀报西伯侯。姬昌呢赶紧用袖子这么一兜，把孩子呀兜到自己怀里头，仔细瞧了瞧，他是仰天大笑啊，哎呀，这孩子真正是奇巧啊，这是由打哪儿来的，嗯，周围连个人家都没有，连个人影都不见，难道说这孩子是从这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不成？姬昌皱皱眉头一想啊，不对，刚才呀打了一声炸雷，而且这雷呀震人震得邪乎，莫非说是这声雷给震出来的？哎呀，这孩子一定是大命之人呢、啊、得嘞，我给他呀起个名字吧，哎，就叫雷震子。虽然说姬昌有99个孩子了，但是他呀还是喜欢小孩。
一见这小胖小这么讨人喜欢，得嘞，干脆我就收一个干儿子吧。本来我有99个儿子，再加上这干儿子正好凑上100只数。哎，吉昌百子，这也是世间少见呢。哎呀，带着孩子往前走吧。吉昌一琢磨，这不太合适，赶奔朝歌城万水千山呢。这孩子跟着一块受颠簸，哎，非给折腾死不可。干脆出了树林，下了山坡，找一个村庄，哎，找一个有钱的富户，我呀把这雷震子寄养到那里，等我有朝一日从这个朝歌城返回的时候呢，再顺便把雷震子给接回西岐。他打定了主意，哎，就吩咐手下人出离树林啊，往前赶路。走了还没几步呢，哎，就见对面盘山道上飘飘然走来一位出家的道长。见此人头梳着日月双爪髻，身穿着大红袍，圆领宽袖，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是踏歌而来呀。说是玄玄玄，妙妙妙，入玄门当老道，既自在又清高，为人看破其中意，不如出家当老道啊。西伯侯请了。哎呀，吉昌心说，这老道是谁呀？啊，

这可了不得了，来的乃是大神仙云中子啊。咱们前文书说过，在玉虚宫元始天尊的门下有无数的高徒，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哎，这么十五位大神仙。那么三大弟子呢，就是燃灯道人、南极仙翁还有云中子，他们仨这能耐呀，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块来。那么关于云中子修炼的这个所在，他有点问题，哎，不同的版本上头写的不一样，有的说是终南山义侠洞，有的说呀是终南山玉柱洞，到底是哪个洞呢？说书人呢也整不清楚。咱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哎，认为这云中子啊有能耐，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在终南山小区呀，哎，有两套别墅。这么一来呢，是终南山义侠洞还是终南山玉柱洞就都不成问题了。反正这位神仙飘飘然来在了西伯侯姬昌的近前，姬昌一听是这么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是崇拜的不得了了，赶紧上前要施礼。云中子啊把他给拦住了，西伯侯不必客套，你这个孩子起名字了吗？我呀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雷震子。哎呀，绝妙啊，绝妙。我说西伯侯啊，你赶奔京城磋商大事，带个孩子是诸多不便呢，不如把这雷震子就交与贫道，我把他呢带回终南山前去培养，将来有那么一天你们父子还有团聚之时啊，我敢保这个孩子能够建功立业，成为你的臂膀之才。哎呀，老仙长啊，那我姬昌是求之不得呀，来来来，就把这雷震子交给您老人家。哎，就这么着，雷震子呢就让云中子给抱走了。神仙培养那还了得吗？到了后文书，这个雷震子成了了不起的人物啊，演绎出许多精彩的故事，那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云中子走了以后，这位西伯侯姬昌呢照样赶路，这一路上啊还比较顺利，进武关过渑池县，渡黄河过孟津，进朝歌，就来至了金庭馆驿。仆人们都驻扎下了，一进馆驿这门一瞧啊，嚯，那三镇大诸侯早就到齐了，就是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北伯侯崇侯虎，哎，都来了。一看西伯侯姬昌驾到，众人呢站起来迎接，同殿为臣呢都是老熟人啊，彼此打了招呼，这才归坐。就属这东伯侯啊，地位是最尊贵，年纪也是最大，他对姬昌也是最为恭敬。西伯侯啊，你怎么来晚了呢？哎呀呀，我那边啊道路崎岖，故此来迟。三位君侯让你们久等了啊！不，我们呢也是刚到不久。哎，都坐坐坐。四个人都坐下了，四大镇诸侯啊，这一见面就开始聊天呗，从家庭扯到朝政，但是谁说话都有分寸，贵人语话迟嘛，越是身份高的人越是不苟言笑。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胡扯八扯，不像那平头大老百姓，哎，想怎么扯就怎么扯啊，嘚吧嘚，嘚吧嘚，一个劲儿的唠屁嗑，反正说完了他也不算数呗。人家四镇大诸侯啊，不能那么没有水平。等聊了一会儿，就酒宴排摆呀，四个人入了席了，谈笑风生，哎，推杯换盏。就纵情地喝起来了。因为每个人呢都接到了密旨，天子说了有国家大事找他们要协商，像这种事儿啊也是比较正常，所以呢谁都没往坏处想。

心情啊还都是比较舒畅的。那么京里头发生这些事儿，纣王这边是严格的保密呀。东伯侯姑娘都死了，俩外甥都出了事儿，他是一概不知。您就知道那年头那消息哎得有多闭塞了。这四位在这儿喝酒，喝着喝着呀就多少的有点高了。这几个人里头，南伯侯鄂崇禹他是最年轻的，而且他呀性骄气傲，就瞧不起这北伯侯崇侯虎，认为这位是小人。借着酒劲儿啊可叫指责开了，说崇侯爷呀，哎，你这个人我可不是说你，在咱们四位当中啊属你爱立功爱表现，做事儿是忒不怎么地呀。我听说你帮着天子正在修一个什么叫摘星楼啊，动用民夫将近70万，日费粮饷浩大呀。现在国家比较困难，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说这个事儿天怒民怨，得罪多少人呢？你作为一镇大诸侯，遇上这个事儿啊，应当奉劝天子，不该这么荒废，哎，不应该这么糜烂，你说对不对？王宫里头五步一阁，十步一楼，已经够用的了啊，居住面积人均都好几千平米，还修什么摘星楼啊？哎，你做的就不对。崇侯虎也不爱听啊，把眼睛一翻楞，怎么的啊？你还想管我呀？我是奉天子之命，我失君禄报王恩，哎，有什么错误的啊？天子让盖楼，哎，我就盖楼呗。要照你那意思，天子要盖楼，我非得给他垒个茅房，哎，盖个猪圈，那就合适了吗？哎呦，感情这个有身份的人要是喝多了啊，哎，枪枪枪枪枪枪，他也是够发春的。所以说呢，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哎，若要戒酒法是行眼看罪人。还得说姬昌啊比较有深沉，酒喝的也是最少，赶紧过来就给劝架，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何必谈这些不愉快的事儿呢，天色不早，散席休息了吧。这崇侯虎啊不乐意跟他们仨在一起，所以呢一甩袖子回自己那屋睡觉去了。这三位一瞧，嘿，正中下怀，有他在呀，有些话都没法说，知道这小子跟费仲游魂那是一档，也知道崇侯虎这人呢爱溜须爱拍马，是个十足的小人，他不在呀这是正好，哎，重新摆下一桌酒宴，三个人呢喝个痛快酒。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三人是越喝越高兴，哎，这回呀就连姬昌喝的都有点过量了，觉得头有点发沉了，哎呀，哎，咱们可不能再喝了，说个不能再喝呀，啊，扑通扑通扑通，仨人都趴到桌子上头，哎，睡着了。睡了那么一阵子，这西伯侯姬

0: 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说今日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指什么说的？是不是说我们老哥仨呢？今天滋儿扎的喝得挺开心，明天就得掉脑袋了。哎呀呀，必须得问个清楚。姬昌赶紧过去，把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都给推醒了。二位君侯不要睡了，有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儿。他就把刚才听见的两句话呀跟这二位就说了。这两位晃晃脑袋，我说西伯侯啊，你是不是做梦呢？我们哥俩为什么没听着呢？姬昌心说，嗨嗨，你们俩睡得跟死狗一样，那什么话你们能听得着啊？哎呀，这话呀还不能跟他们直说，二位君侯可不能等闲视之啊，其中是定有缘故。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带领大家围绕着中医谈养生化健康，还是围绕着我们的消化系统胃肠啊来谈。在我们很多学员朋友当中啊，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关于自己 未尝

不适的时候去做了胃镜、肠镜，最后发现呀，胃部或者肠道啊有息肉，然后呢，最后就诊断或者认为呀，自己胃不舒服产生症状和病情是胃部息肉导致的，或者是自己排便无力呀，排不下来便呀，或者消化不好啊，就认为是肠道息肉导致的，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呢，通过这个手术，把胃里的息肉或者肠道息肉就给做了。做完之后，发现哎，息肉做了，哎，为什么自己排便便无力啊，大便不成形啊，排不下来便呀，还是存在呢？或者是自己胃的息肉做了之后，为什么还是嗳气打嗝、反酸烧心，还是大便不成形呢？怎么回事呢？这我息肉也检查出来了，我也做掉了，就非常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也检查了，我也做了，我也遭罪了，为什么这个病还没治好呢？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原因呢？没有了。那我之前的治疗到底是算有效治疗还算无效治疗呢？是对症了还不对症呢？很迷惑，对吗？在这里我告诉大家，在很多病情很多时候，我们总认为胃里面那两个小息肉，肠道里那两个小息肉会影响我们的胃肠功能，会导致自己啊出现排便困难、排便无力，都是这个小息肉导致的。包括胃部长这个息肉，嗳气也好、打嗝也好、反酸也好、烧心也好、胃糜烂、胃溃疡也好，总认为是这个小息肉导致的。这只是你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是这些息肉导致的疾病，然后呢做了手术做了切除，不等于一个有效治疗，也只能说你白挨一刀了。我为什么这么说？你们想一想，人吃五谷杂粮，对吧？每个人又都不一样，谁的胃里谁的肠道里会没有点小息肉呢？这就好比说谁的脸上谁的皮肤上会没有一个痦子，没有个黑痣呢？谁敢说自己的皮肤非常光滑，没有任何瑕疵，没有黑痣，没有痦子，没有猴子，没有任何痣？谁敢说？难道说你因为脸上身上皮肤上有这么一个黑痣或者是痦子，长了一颗最生物，你就认为它影响了你皮肤，导致你皮肤出现炎症或者不适，会吗？不会。大家要知道，人这个肠道啊，这

糖精，它肠道里也会有小息肉，对吧？你有它也有，但是它肠道里的有，人家是正常排便，没有说排便不顺畅，便秘也好，便无力也好，排不下来便也好，人家并没有这些现象，而你呢却有。你能说是息肉导致的吗？那他有这个息肉，为什么他排便这么好啊？还有很多人肠道没息肉，依然排便困难，排不下来便，或者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出现肠炎，你能说是息肉导致的吗？同样道理，也有很多人胃不舒服，检查之后没有任何的息肉啊，对不对？他依然有胃溃疡，依然有这个胃炎啊，依然反酸烧心，消化不动，胃不舒服，他依然有啊，对吧？他没有息肉他也有。那有息肉的人，你看这人胃里一检查他也有息肉，但是人家也没有嗳气打嗝反酸烧心，没有消化不动啊，没有你说的这些症状啊。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的胃肠消化好不好，出现这个各种不适，不见得必须是这个息肉导致的，不见得必须息肉导致。说这个息肉长大了对肠对胃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但常规的小息肉对胃肠影响不大，明白吗？那说到这儿，我们很多朋友就迷惑了，说老师，那既然说它不是息肉导致的，不是因为胃息肉肠息肉导致的，我胃消化不好，嗳气打嗝反酸烧心，那不是肠息肉导致的，我排便无力排便困难肠炎，那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检查了，检查胃镜了，检查肠镜了，我什么事都没有，就有息肉，那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你就得回过头来去听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课了，回过头来去想一想我之前给大家讲的知识了。在之前我给大家讲了吗？讲了，我说如果说我们的胃肠因为阳虚也会出现消化差，也会出现腹泻，也会出现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出现肠炎胃炎，对吧？胃寒，特别是在长期胃阳肠阳肠胃阳气不足这个长期过程当中，寒邪过重，寒湿入体，湿气过重了，脾湿胃湿以及肠的寒气过重了，这种情况就更加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嗳气打嗝反酸烧心，以及排便出现不适，肠炎肠胃炎，对吧？除了说这个人肠胃阳不足，还有气不足，这个气是什么？是动力吧。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阳比喻成胃里的胃底下的火，胃就相当于一口大锅，那么这个火就如同这口锅里面的火，阳就是这口火去腐熟炖烂这口锅里的食物，这口大锅里面装了各种食物，它要消化掉它必须给炖烂，我们称为腐蚀，胃有腐蚀的能力，这种腐蚀的能力要依靠于这个锅底下的火，也就胃里的阳，这个阳叫阳气，火力劲儿，阳气越足，这个食物炖的就越烂，消化就越好，对吗？所以说呢，火一定足，除了火一定足，这个食物炖好之外，还有一个程序大家别忘了，就是这个气，除了阳还有个气，这个气我们怎么形容怎么理解呢？这个气我们大家就想象锅里的蒸汽翻滚，这种动力我们把这个食物颠倒一下的，叫它来回翻滚，光热不行，对吧？下面热上面不热不行，我们得让这个热失中，哎，有这个动力，所以气也是动力，让食物翻滚炖到位，就像蒸汽机火车似的，靠这个气火车动了，那么这个气就是力量，把食物来回翻滚炖得更均匀。那么在肠道里呢，这个气它依然是力量，让肠道来回蠕动，说你肠道的气不足，你这个肠道就如同摆在那儿不动了，静止了，那食物怎么往下走啊？特别这个胃泥，胃部的食物变成泥，需要小肠吸收，大肠传导，给它往下倒下去，没有这个力量蠕动力，

它怎么往下走。所以除了阳之外还有需要气，大家没事的时候听听别人的肠胃，我们能听到什么动静呢？你把耳朵放在这个胃部和腹部，就听见肠鸣声和胃的蠕动力蠕动声，这就是力量啊，它的声音就是一种力量，它在蠕动，它怎么靠蠕动啊？靠什么呀？就靠这个气力。这个我在之前给大家讲过吧。所以说我们胃肠消化不好，不见得必须里面黏膜坏了，必须黏膜出现问题或者长了息肉，不是这样的。包括之前跟大家讲的情绪不畅，对吧？你天天压抑它，生气，气郁了，气不顺了，也是导致胃肠疾病的原因。今天盛老师为什么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跟大家聊？因为我们太多的学员朋友就因为自己胃肠里有点小息肉，就认为是自己因为息肉导致的，走入了一个治疗误区，不该切的给切了，不该做的给做了，不该检查的时候天天去检查，翻箱倒柜的啊，翻肠倒肚的，不要动不动就去做你的胃镜肠镜啊，你喝这个药啊都导致你这个贲门的松弛了，它是麻醉麻痹你这个咽喉的贲门的，要你关不上，你长期喝这个药它容易松弛，总做这个胃镜也伤害你的胃气，好事吗？它不是好事啊，你花点钱无所谓，你人也遭罪损害身体，这是你们不知道的。说有时候很有必要检查一下，但没有必要经常检查，这个月检查吧，下个月检查，这半年检查吧，下半年再检查吧，年年我就做一个胃镜去，做一个肠镜去，是吧？你喝那些药对身体对你的胃肠有影响不说，然后你总去做这个查检查，也伤你的胃气，也伤害你的肠道啊，没有损伤吗？谁告诉你的？对不对？即使你天天查，就能够到你，就让你这个病情消失吗？让你这个症状不存在吗？不能。无外乎就是说，哎呀，现在发展到哪儿了，有什么变化？你看的也是表面，你的胃气继续衰退，你依然不知道；你的肠气既然衰竭，你也不知道。最后形成肠梗阻，最后形成了糜烂性胃炎。对吧？你看有多少人做了肠镜，做了胃镜，把息肉切掉了，改善了吗？缓解了吗？你给我说实话，你缓解了吗？对不对？你没有。在节目当中我接到很多这样的学员患者朋友，我跟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也遇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些，我是希望你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去浪费自己这个血汗钱，浪费自己的精力，伤害自己的脏腑，最关键这些没有意义，一切都是白费力，真的是浪费了这个精力体力财力，白费力，折腾了半年，你说最后什么意义都没有，对自己打击挺大吧？那是因为咱们没有真正对这个病情的了解，我们太喜欢依靠看得见的了，忽略看不见的。而我们现在很多种疾病，60%、70%、80%、90%，很多种疾病的产生都是看不见的导致的。比如说，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上的一堂课，啊，比如说情志不畅，这个不畅，不是郁，不是郁，不是不开心，不是萎靡，就是我们所谓的不那么开心，生发力不够。不像人家干什么都开心，哎，这个事情，哎，看出来之后就很喜悦。我们很多朋友就是很木讷，这有什么好开心的？那有什么好高兴的？就说这个人笑点太低，他不是他的笑点太低，是他的生发之机、生发之力不够。就如同这个庄稼同样去生长，它就长得慢，你这个庄稼长得就慢。你这个花草树木长得就慢，别人就快，
这个生发之力我们看不见，但是有。这个生发之力在什么时候最旺盛？就是春季，春天生发的力量特别旺盛，夏天是生长的力量特别旺盛。一个是生发调达，就是让你发散发散，但是夏天是长，春生夏长，春天是生发，夏天是长，叫你拔，往上拔得很快。但是拔有个条件，它得是生发出来才能拔，才能长，不能生就不能长，能生才能长。我告诉大家啊，这就我之前为什么前面给大家讲生发之力啊，以生发为主题，去谈养生化健康，就是让大家不错过这个生发，对吧？那么春天这个生发之力衔接的是什么？是这个长，能不能长得有生，你没有生命长什么呀，是不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想，如果说我们的脏器生发之力不够，那么我们的脏腑就会受影响。你比如说脾以升为贵，胃以降为和，一升一降，那么这个胃气生发之后才能降，脾气生发之后才能升。包括我们肠胃，肠道，肠道有了生发之后才能传导，就是先使这个气机复苏。但是我们的这个胃也好，肠道也好，就像这个火车停在轨道上不运行了，不运行了也就不工作了，我们得把这个机器给它启动起来，让它工作，先缓慢的运行，从慢到快先启动起来，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肝胆。哎，你看肝胆是什么？肝胆起到这个生发的，是吧？哎，叫一阳之气，所以肝胆主这个决断啊，就是阳气生发决断开始。那么在这个决断之力，有的人就不够，没有生发起来，从零时啊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到五六点了，这个还没生发起来，在春天还没生发起来，你夏天怎么生发？生发之力没有那么强了，自然界当中给你那么强的生发之力你都没用好，都没生发，那更没办法生发了，是不是？哎，那如果说没有生发之力，我们肠胃不工作了，停止了，那就会出现嗳气、打嗝、消化不良，肠胃这个胃肠不蠕动，排便就无力，就会出现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由于我们的情志不畅，生发之力不足，怎么办？其实我们中医老祖宗特有智慧，特聪明。很多人总是瞧不起中医，我说看不起中医，瞧不起中医的人只能说对中医不了解，对吧？就有一首诗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你笑中医没用，中医啊治不好人，其实你对中医啊一点都不了解，你才是没有智慧的那个人。你看在中医，在我们生活自然当中是怎么告诉我们的？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通过这个葱姜萝卜来解决啊，就是吃葱吃姜吃萝卜来解决这个生发之力。我们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上疮萝卜下疮姜，听过这两句话吧？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上疮萝卜下疮姜，对吧？不用医生开药方。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晚上吃姜赛砒霜啊，跟姜都有关系。那为什么说春天要吃姜，冬天吃萝卜？为什么上疮萝卜下疮姜？它有什么关联，有什么作用吗？其实含义非常相似。春天生发，春天生发，为了让我们生发之力旺盛，生发起来，所以说春天吃姜，姜是管生发的。那么
下床姜，上床萝卜，下床姜，什么时候下床？大家告诉我，什么时候上床？上床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下床是你是早晨你起来的时候，对吗？所以说你起来的时候吃点姜，姜也管生发的，就早晨起生发，春天主生发。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早晨跟春天是一个原理，生发。所以叫你吃姜，姜起生发的。那么上床萝卜和冬吃萝卜也是一样，上床睡觉了吃萝卜补气，冬天了收敛了要补气，懂吧？那为什么说晚上吃姜赛砒霜呢？因为晚上要收敛要补，而不是散，不是生发。你如果吃姜了，就等于晚上没收敛，把你的元气把你的能量都给散掉了，对吧？到第二天早晨你没有能量，所以说你再看你第二天早晨无精打采，两眼发昏，眼圈发黑，

0: 那我们因为这个功能不足，生发之力不足啊，通过这个方法来改善了，是不是也解决了？你看简单吧，花钱了吗？这是中医的智慧。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希望中医的智慧，中医的知识对你的健康有所帮助。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被一些疾病困扰，被医院判定为终身疾病。有的疾病明明可以治疗好，但是医生就会说不能痊愈，需要终身治疗。但这些疾病真的不能康复吗？我们到底有没有健康出路呢？当然是有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生命状态不正常了，自己的内在精气神、情志和外在的体质出现了问题，才会生病。因为形神和合是健康之本，形神不足是万病之源。形神是健康的核心，是疾病的发源地，而不是一直盯着疾病。在疾病产生之前，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这个症状就是疾病的前身。只要症状在，疾病就一直在。我们要想解决疾病，首先要分析是形还是神出现问题，再通过辨体施症、辨证施治的理念，从症状入手，才能更好地消除疾病，获得健康。因此，关注形神，关注精神情志和体质，从症状入手，才是治疗疾病的正确方法。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哎，盛老师啊，
0: 哎，欢迎您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吉林的、
0: 吉林的朋友，
3: 那个 吉林朋友，对，我现在呢在山东济南呢上孩子的来了
0: 山东哪块
3: 那个我的山东哪块在山东、那个孩子吧，就是我女儿啊，她那个我那外孙女嘛、有点毛病
0: 啊，外孙女多大了？
3: 老二，她那什么，她那个11岁那个现在好了没啥问题了。
0: 那行，那
3: 主要是啥呢？那啥呢？就是我在老家的时候吧，我和老伴儿吧经常听你的讲座。
0: 济南呀、济南，山东也有咱们的节目，你也能听得到。
3: 那我继续听。
0: 跟着学。
3: 那个有点毛病，我寻思那个盛老师听你讲座，你讲的挺好你怎么的呢？老伴儿吧。他让我给你打电话，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那个说话啥挺费劲前两年呢，他得一个脑梗脑梗现在呢恢复的倒挺好完了之后呢，在前三年左右吧，还得个啥呢？得一个那叫魔性肾病在我们那个省医院呢，在那治疗的。现在呢，恢复也可以。但是现在他有个什么毛病呢？就是睡不着觉。晚上那什么那个头半夜睡不着，后半夜吧，就是早晨5点多钟能睡到9点来钟吧，就90点。

0: 种，
1: 就
0: 睡不着觉，完了，我寻思郑老师，您的医术挺高明的，医术挺精湛的啊，看看那个能不能给调理调理，治理治一治。这是他，我呢现在还有点，我也有点毛病，我身体吧没有三高，就是血压、血糖、血脂都不高。因为啥呢？我经常锻炼，我原先有点基础啥呢？我是当兵回来的，退役了。
1: 好，
0: 哎，不对啊，现在还天天坚持锻炼。
1: 太棒了。
0: 就是啥呢？在部队吧，我那个什么做个啥病呢？这个胃病。我当兵是80年兵啊。那咱那个生活非常艰苦，而且我是在边防，边防啊，就是吃饭还快。这样就做些个胃病，做胃病吧，就是在前四五年吧，做胃镜吧，就是胃炎，胃炎呢，因为我现在也记不清了，片子和报告都没留哈，是萎缩性的还是糜烂性也不知道了，现在就是有什么症状呢？就是有时候白天或者晚上啊，就是胃啊撕撕拉拉疼，胃痛。胃痛呢还能挺住，不是说痛的挺厉害哈。那么也不打饱嗝呢，是也不吞酸水儿啊。就是早晨起来起床的时候呢，嘴呀啊，就是帮5点多钟嘴特别干，特别苦。啊，完了之后呢，经常便秘，干燥挺厉害。我就是这个毛病，就是我先那个盛老师和你联系哈，看看你那个啥。我这个和老伴儿这个病啊，看看那个什么，需要用什么药？那都对，因为你是专家了，需要用什么药？因为胃病这事儿呢，好像说不太好治，实实在在讲哈。我那个也吃了好多药啊，就是那个因为孩子也给我买药，这个药那药吃了好多，但是效果呢都不好，都不明显啊。我寻那个盛老师您就费费心哈，费费心看看老伴儿睡不着觉这个事儿和我这个胃炎这个事儿啊，能给我治疗治疗，我是100%相信你了。
1: 好，一个一个来说啊，你这个
0: 啊，你说
1: 你这个上药房买点凤凰衣。
0: 凤凰衣呀？
1: 对，是一味中药。
0: 啊，
1: 白及藕解。
0: 盛老师啊，那啥，那什么，怎么整我也记不住，那能不能让王老师和谁呢？我有微信，有咱们的微信，麻烦你给我发过来行，可以不？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
1: 其实你这种情况就凤凰衣、白及藕解啊，炒的乌贼骨、只是杀仁、炒白术就很好，各等份打粉啊，胃呀要养。
0: 啊，
1: 这是
0: 胃有痒，
1: 对，以前伤了胃了，落了毛病，
0: 对，
1: 养一养，慢慢就过来了，就好了。
0: 啊，好好好，
1: 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一做，去调养调养，经常推两肋，啊，推小腹，揉小腹，推两肋，揉小腹，啊，
0: 好，
1: 然后是你老伴儿，你
0: 老伴儿，
1: 哎，你老伴儿比较难，不像你这么简单了，啊
0: 啊，是是，
1: 哎，你老伴儿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在神上，元神、心神上。这个我经常讲的，我说精气神，精气神三宝，神
0: 精气神，
1: 对，现代人呀就关注身体，从来不注重这个人的元神心神。神不足的人焦躁焦虑烦，入睡难，入睡慢，睡不着觉，似睡非睡，多梦神不足的记忆力、反应力、意志、思维都变得缓慢异常。咱们说的丢三落四、摸摸整整，分不清哪是哪儿了。
0: 是的，
1: 这都是神不足的人，神虚神弱的人
0: 啊，
1: 要养神。你别天天养身体不养神啊，天天吃保健品、营养品，可关注身体了，但是元神就不关注了。你老伴就是神的问题，元神不足，元神不足，心神不定，就难以入寐，就睡得慢，然后呢入睡清浅，睡睡就醒了，再睡不着了。这个病就得从元神上去调理，去补养元神，补养精气神儿，叫他用点保颜丹，
0: 保颜丹，
1: 对了，
0: 啊，保颜丹，
1: 对，这个要专门补养精气神的，就是解决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效果好，
0: 好，
1: 喝茶呢，喝点什么茶呢？百合，郁金，
0: 百合，
1: 百合郁金，佛手，远志，茯神，夜交汤，各多少呢？各9克，煮水当茶喝就行。听明白了吧？
0: 盛老师啊， 比较麻烦你。
1: 嗯，
0: 怎么办呢？就是我给你点费用也行哈。
1: 嗯，
0: 为啥啊？就是咋办呢？就是刚才你说这些吧哈。
1: 嗯，
0: 就是那个最好带，因为啥我有你的微信嘛哈。
1: 嗯嗯，
0: 我也记不住，也没带笔，最好呢这个微信给我发过来。嗯，你看看可以不啊？
1: 可以，不用费用
0: 啊，
1: 什么费用都不用。
0: 啊，啥费用？我就给点费用也行，给点钱也行，因为这
1: 你不要这样 啊！你记住，这档节目就是给大家解决各种健康难题。你们关注，你们收听，
0: 哎，
1: 你们学习，我就很高兴了。你们打电话能找盛老师，这就是对我高度的认可，最高的奖励。
0: 哎呀妈，太好
1: 啊！
0: 太好了，
1: 好吧
0: 啊，
1: 嗯，
0: 好，
1: 行吧，
0: 行啊，
1: 行
0: 啊，行行，嫂子，谢谢你了啊！完有事完咱们再联系，我再麻烦你啊。
1: 行，可以，没问题。
0: 给我和我的病和老伴吃什么，我吃什么，给我发过来，盛老师啊。
1: 好，给你俩发过去。
0: 谢谢你，盛老师啊，
1: 不客气。
0: 哎，好了，哎，你要往吉林来，那个给我打电话啊，我过一天就回去了，
1: 行行行，
0: 我去接你去啊。
1: 好，谢谢。
0: 好了，赵老师，哎，
1: 好，再见，
0: 谢谢盛老师，哎，啊，再见，哎，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主持人好，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哎呀，沈老师能跟你说的电话，哎，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是，
3: 我是天天都听你讲的健康知识呢。
1: 是，谢谢您的关注和收听。问一下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江苏的。
1: 江苏的，好。
3: 我老会员了。
1: 老会员，老朋友。
3: 是的，沈老师。
1: 还是会员。
3: 我58岁了。沈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跟着咱们节目调理这大半年来的前后情况，你帮我再分析指导一下。
1: 可以。
3: 我这个都是提前稍微整理了一下，我就担心一紧张给忘了。
1: 还做了功课是吧？
3: 是啊是啊。
1: 好，
3: 怎么说呢，我这个之前身上这个问题也挺多的。
1: 一样样说，都是什么问题我听听。
3: 好的。
1: 嗯，
3: 我这个晚上睡觉睡不好。
1: 嗯，
3: 失眠多梦的。
1: 嗯，
3: 而且上半身还燥热得很。
1: 嗯，
3: 有时候睡着醒来身上就把这个湿淋淋一身汗。
1: 嗯，
3: 手心也热。
1: 嗯，
3: 我自己感觉的就是呼吸呼出来那个气，它都感觉是烫的。
1: 嗯，
3: 就跟那个冒火似的。
1: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牙龈吧也经常的痛。
1: 嗯，
3: 一痛起来呀，啊，真的是挺要命的。
1: 嗯，
3: 痛的人都直流眼泪呢。
1: 嗯嗯，
3: 然后再吃上好几种止痛药。
1: 嗯，
3: 这个心情要是不好，有点什么事儿一着急的话，
1: 嗯，
3: 保准马上这个牙它就会痛。
1: 嗯，
3: 本来我这个晚上睡眠就不好，这，要是牙一痛呢，更就睡不着了。
1: 哎呀，这更遭罪了哈！有句顺口溜怎么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了命，吃不敢吃，喝不敢喝，是不是？嗯，
3: 疼起来太要命了。
1: 嗯，
3: 我想这样不行呢，那就打电话咨询了场外老师。
1: 嗯，
3: 然后场外老师他建议我说是，让我第一步先去火，
1: 嗯，
3: 然后我就是这个后背和后脑勺呢，
1: 嗯，
3: 刮痧，说是5天刮一次。
1: 嗯，挺好。
3: 然后还知道我用这个调理情志的中成药，
1: 太棒了。嗯，
3: 又让我这个20副的清心凝神这个安眠茶来喝。
1: 嗯，
3: 然后我就是喝了10天。
1: 嗯，
3: 然后我就是前几天我再继续喝。
1: 对，间断性的。嗯，很对路。
3: 对
1: 啊，口服外用，标本兼治，双管齐下，效果很快。
3: 对，确实的。
1: 嗯，
3: 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用这些办法调理有个10几天的时候，
1: 嗯，
3: 我看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
1: 嗯，
3: 为啥要这么说呢？就是我那个去菜市场买菜，我把这个带的钱给弄丢了。
1: 嗯，
3: 虽然说这个钱不多。
1: 嗯，
3: 换到以前，因为这事我一着急上火的话，
1: 又开始牙疼了，是吧？
3: 牙就开始痛。
1: 嗯，但这次没有。
3: 结果这次发现这个牙呢是没有以前那么说是疼的，说受不了的，也有点痛，但是那个是比较轻的。
1: 嗯，
3: 这样放在以前呢肯定是痛的，
1: 对，
3: 都支撑不住，受不了。
1: 嗯，
3: 止痛药我都没吃就过去了。
1: 调养还是有效果的。
3: 对对对，真的是没白调养。
1: 嗯，
3: 另外一个我就是感觉到这个火气也没有那么大了。
1: 嗯，
3: 就是这个睡眠改善了。
1: 嗯，
3: 没想到改善的这么快的。
1: 嗯，是，其实只要方向对了，方法对了，我跟你说，采取一个方案性的调理治疗，很快调理身体治疗疾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慢。你们原先慢是因为方向不对，方法不对，用药的疗效质量都不对，最关键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没有先后顺序，轻松缓急。
3: 对对，是的。
1: 嗯，
3: 哎呀，按照这个方案调理，我这个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1: 嗯
3: 嗯，再一个就是这个精气神也充足了。
1: 嗯，
3: 感觉的人呢身上也有劲儿了。
1: 嗯，
3: 一个月之后，那个常文老师又给我规划了第二步的这个调理，说是调理这个腰椎增生。
1: 嗯。
3: 然后这个腿发沉的问题这些，
1: 嗯，
3: 这不现在感觉这个腿和身上都有劲儿了吗？
1: 嗯，挺好。嗯，
3: 然后就让我锻炼，说是慢跑，
1: 嗯，
3: 这个空蹬自行车，
1: 嗯，
3: 然后这个就是腿侧踢这些动作，
1: 嗯，
3: 还让我在这个单杠上悬着倒挂，
1: 嗯嗯，
3: 倒挂我自己不行，我害怕掉下来。
1: 啊，对，注意安全。
3: 我就让我儿子帮忙给我扶着。
1: 啊，对。
3: 儿子在没空的时候呢，我就去找这个公园里边一起锻炼的一些人给帮忙。
1: 你最好是引体向上就行，别倒挂。啊，太危险了。
3: 哦，
1: 啊，在家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就行。有些锻炼方法虽然很好，但是呢安全是第一要素。嗯，特别是我们一上了年纪的腿脚都没劲了，就包括引体向上，大家就是抓这个单杠的时候一定抓住脚先慢慢蜷起来，不叫你得离地啊，稍微撑一下就行。
3: 嗯，
1: 如果有能力脚再离地，离地不要离很高，稍微离一点，防止手抓不下来，直接就可以脚踩地，不会悬空掉下来。掉下来岁数大了，你这么拽一下你摔骨折了呢。啊，安全第一啊，锻炼任何时候都安全第一。
3: 嗯，
1: 啊，
3: 您说的很对。
1: 嗯，
3: 反正就是整套的方案锻炼下来差不多做了6个月。
1: 嗯，
3: 现在就是这个像腰酸疼的情况基本上都消失了，感觉不到了。
1: 嗯
3: 现在后背也直了。
1: 嗯，
3: 我这个腿现在走路比以前快了，有劲了，嗖嗖嗖的。
1: 嗯，
3: 就是迈步子腿能抬得高了。
1: 挺好，不错。
3: 之前这个就是脚跟都感觉到那个没离地都抬不起来。拖拖拉拉的那种。
1: 是，你看你多好啊，通过这个调理的方案一步一步实现，一步一步改变。
3: 对，
1: 改善的多好啊，是不是？
3: 对，确实改善的很好。
1: 嗯，
3: 所以盛老师，我想趁热打铁，就是再继续调理调理我这个腹痛的问题，还有腹泻、结肠炎这些问题。
1: 啊，可以。
3: 现在就是辣的凉的我都不敢吃。
1: 嗯，
3: 第三步这个方案常文老师呢还没有抽时间给我规划。
1: 嗯，
3: 我想着说是麻烦你先帮我看看。
1: 嗯，
3: 这个补养精气神的中成药保元丹和这个锻炼的方法我一直都是坚持在用着呢。
1: 啊，好。三宝精气神要补，它亏虚了我们整个内在就没有支撑了，疾病也就来了。要想消除疾病，首先内在要充足，正气内存，邪不可干呀，是不是？精气神要足。
3: 嗯，
1: 啊，然后呢咱们再说怎么治疗这个疾病啊。这样我给你规划一下啊。
3: 好
1: 啊，
3: 那谢谢您了。
1: 然后呢你按照我说的做，你现在不就是说这个肠炎的问题吗？是不是？
3: 对对，是的。
1: 第一个呢我们要采取药灸热敷。
3: 嗯，
1: 药灸热敷，
3: 热敷
1: 凡是胃肠炎胃寒怕凉的所有的听众学员朋友记住了，药艾灸，听好，是药艾灸，不是
3: 艾
1: 灸。艾灸出湿型，驱寒通络就差了。药艾灸有驱寒的，比如说高粱姜炒的不固脂，这驱寒没有比它再好的了。
3: 哦，
1: 然后活血通络，你比如说红花啊，月季花，是不是？
3: 嗯，
1: 这都是活血的。那么它做药灸啊，里面都有，既能驱寒又能通络，你那驱寒要通络，不然你这个经络都是寒瘀好几节了，能不腹泻能不腹痛吗？痛就是因为不通啊，寒瘀导致的。所以用这个药艾灸去灸，药艾灸没多钱，找常文老师都能买得到，这一盒能用一个月一个疗程的百十来块钱，是吧？几十块钱不算什么吧，说用一个月把你这个，哎，对。那么每次啊可以灸胃脘穴、神阙穴、气海穴这三个穴就行。
3: 好的好的。
1: 每个穴位灸15分钟左右，三天一灸，三天一灸，面积大一点。然后呢把这个驱寒止泻茶给用上。
3: 嗯，好的好的。
1: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这几天我没少讲，你把它用上，不知道问场外老师。
3: 行，好的，
1: 行吧，这个方子我就不再一一说了，说了你不见得能记住，叫肠胃老师指导你按照这个茶去喝，每个

0: 月喝个15到20天就行，不用天天喝啊。治病不难，主要难在哪儿，就是你的根基，你要打根基啊。保元丹呢，你还要早一代晚一代。
1: 好的，
0: 行吧，你看多简单呀，是不是？
1: 嗯，是很简单。其他的我都是按照这个常委老师规划的方案调理，都没什么问题了，也就是剩下这个结肠炎的问题。
0: 是，你就按照我说的调理就行了啊。

0: 保研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1: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寿，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

0: 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喂，
3: 是沈老师不？
2: 对，我是老师，欢迎您。
3: 欢迎你，沈老师，你好。
2: 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山东聊城的。
2: 山东聊城的。今天参与节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没多少时间了，我都简单重点说吧，是吧？
2: 好，可以。
3: 都是熬点夜，头顶上出汗了，着点凉。见到凉风了，都排气，排老多的，一天排20-30个，呼噔呼噔的。
2: 放屁。
3: 对。都胀，两边还胀。
2: 肋两边肋胀。
3: 对，从年时候这一年了，胳膊着凉了。从那儿摸摸胳膊黑了，都发热。都后背发热。发热是啥时候啊？摸摸黑了，到过了12点多，上一醒都热，热了都出汗。没不敢脱上身，都怕冷。舌头有裂纹，舌尖有青筋，还有耳鸣。这个他都上头从头上再下来，都落下来来回穿悠。这指那指的，反正不清根儿。这个西医说我是神经官能症。说吧，那个都想这慢了点儿，不敢打舌。一打舌引起来这个头。
2: 就
3: 他也都疼。说话赶紧大声点，都累。不能干活，不能活动。老师，你看看我这个能啥不？咋咋吃饭呀？这都好几年了，一直不够。
2: 不哭了啊！盛老师告诉你，这事儿都能解决。盛老师告诉你是什么原因，这个疾病怎么办？首先呢，原先是你受寒邪，你体质绕，受风邪、受寒邪了。当人体受风受寒的时候，记住这个期间身体会有个排遗反应，就会自救，就是出汗。可是你的气不足，不能一次性的把这个寒呢、风啊都排出去，干出汗却排不出去，你就气多，比如说头胀啊、不得劲啊、发紧啊、冒凉风啊，然后呢，这个期间怎么的，你就肚子胀啊，就感觉有气儿，突突突就往出排气。出汗和排气都是一种自救的方式，只是这种自救伤身体、伤津液、伤气，所以说时间长了你就出现什么燥热了。现在又出现乏力没劲儿，然后你这个疾病复杂在哪儿呢？除了气虚之外，你又有个生气、气郁。
3: 都活的都有这一口气儿都完了，都无力吃无力了。
2: 不要伤心，这都能解决。
3: 给谁那个李老师那也吃了这20天你这个汤药。也有点改善。
2: 这块呢，我帮你解决，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呢，一个是用保元丹，第二个用七黄丹。保元丹跟七黄丹它俩结合用，一个是补养精气神，或情开治解郁的，调理你精神情志的，你这个郁必须解决。第二个是提升你的体质的，这个不用多，你各用三个疗程。
3: 这个小方法不？
2: 方法给你，方法也给你哈，我给你个喝茶的方法哈。
3: 谢谢，
2: 那就这样。
3: 沈老师
2: 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
3: 谢谢，
2: 生活幸福。再见。
3: 谢谢啊。
1: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 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

0: 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喂，你好，盛老师，终于给你通上话了。
1: 嗯，是。
2: 兄弟，一定要救救我。
1: 啊，这是什么情况？
2: 我是山东烟台的，兄弟讲课吧，一个多月了。
1: 嗯。
2: 感觉你讲的真好，特别有高度。
1: 嗯。
2: 我这些年吧，走了太多弯路了。你说，要是早听到你讲课就好了。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血压高，类风湿关节炎，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动脉瓣关闭不全，
1: 嗯，
2: 这些年吧，不管去哪看，都是给开一堆药，
1: 嗯，
2: 说真是呀，我都不用吃饭，光药都吃饱了，
1: 嗯，
2: 这时间长了吧，胃也不行了，
1: 嗯，
2: 胃溃疡，
1: 嗯，
2: 恶心，
1: 嗯，
2: 吐，
1: 嗯，
2: 吃不下饭，
1: 嗯，
2: 这病吧，不但没治好吧，反倒越治越多了，
1: 嗯，就是药源性疾病。
2: 有时候吧，我都寻思呀，算了吧，
1: 嗯，
2: 都这么大年纪了，不治了吧，
1: 嗯，
2: 说不定还能烧到些罪，
1: 嗯，严格来说，治疗越治应该越好，那为什么越治越差呢？因为这个治疗的方案不合理，没有以人为主，只是盯着疾病的治疗，忽略了人的承受力，这就说明做的不对。
2: 这不听邻居说你讲的好，
1: 嗯，
2: 一开始我也不信，
1: 嗯，
2: 宋老师你也别见怪啊，
1: 嗯。嗯，
2: 现在网上吧，很多东西我们老年人都弄不明白，就怕被骗。
1: 是，嗯。
2: 我寻思吧，他受益了，
1: 嗯，
2: 就跟着听听吧，都是没事。
1: 对。
2: 哎，这一听吧，你说咱还真不一样。
1: 嗯。
2: 你讲的是怎么调理身体，怎么治病。
1: 嗯。
2: 啊，有步骤，有方案。
1: 嗯。
2: 不是那种推销的。
1: 嗯。
2: 我听你天天跟大家讲知识。
1: 嗯。
2: 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嗯，就比如说治病不能囫囵个的治，
1: 对，
2: 得有调理，
1: 对，
2: 一样一样的，
1: 没错。嗯，
2: 你说这不就是说我的吗？
1: 对，嗯，
2: 这我就特别给你打电话，
1: 嗯，
2: 就想求求宋老师，
1: 嗯，
2: 帮我也看看，
1: 嗯，
2: 我这个该咋治？
1: 嗯，
2: 先治哪个好？也麻烦你让我帮我出个调理方案。
1: 嗯，把你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看看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怎么样，然后又说哪些疾病，这个症状是什么，我一点点给你分析，给你制定方案。
2: 好好，我吧，高压180，低压吧是110。
1: 嗯，
2: 我要把驼背。
1: 嗯
2: 嗯，站时间长吧，就腰也痛，背也痛。
1: 嗯，
2: 手指头吧，这些关节吧都变形了。
1: 嗯，
2: 就是吧，还会红肿发热。
1: 嗯。
2: 心脏就是偶尔会感觉着就是那个痛，心率也不稳。
1: 嗯嗯。
2: 胃吧，经常恶心。
1: 嗯。
2: 严重点吧，会吐，吃饭也不行。
1: 嗯。
2: 瘦了一二十斤了。
1: 嗯。
2: 我1.6米的个子，现在才80来斤。嗯、
1: 口苦吧？
2: 嗯，有点苦。
1: 啊、嗯，口苦哈。这个心热不热？
2: 心就发热。
1: 心也发热，是不是？
2: 发慌。
1: 啊，心热发慌哈。是这样哈。根据你的状态，你是存在着这种精阴不足、阳亢、火旺啊。像这种阴精不足的人，就会形成一种肝阳亢的高血压。西医叫高血压，中医叫肝阳上亢。这种情况呢，就得养阴添精，养精血。你把精血养上来，你这个肝阳不亢，你血压也就平稳了。啊，这是一。其二说，老师，我手指关节都变形了，红肿发热，心口窝也热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阴精不足，这个精藏于哪儿呢？藏于骨髓，骨髓去濡养这个骨骼啊，这个骨骼得到濡养了，它就不会因为阴不足而形成了这种脉空肛挤的现象了，关节也就不会出现损伤了。特别是说这种阴不足的人，血虚生风，肝风内动，叫风湿性，也叫类风湿性关节炎。你说风湿吧，它还不完全是风湿，但它得的关节疾病跟这个风湿很相似，关节变形，我们称之为类风湿，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要驱风热，还有你心脏偶尔感觉不得劲儿，揪心疼，心律不稳，恶心啊，呕吐，内热，口苦，这也是因为你阴精血不足，火大，也是火大，知道吗？还有一句话叫瘦人多火，你看很瘦的人一般。

0: 火也大，不论从哪儿来说，你都是严重的三宝精不足，精血精液亏。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就以养阴养精血为主，眼睛养精血首选保阴丹，保阴丹是补养精气神养精血的特效专用药，它是一个专利产品，听好了，一定是保阴丹啊，不是所谓的其他的捆绑丸。保阴丹通用名可以叫捆绑丸，但不是所有捆绑丸都叫保阴丹，药材不一样，里面的含量克数不一样，选择工艺它不一样，啊，它是专利产品，别弄错了，你用点这个药，你前期用212的吃，啊，然后呢自己也可以配合点茶饮，什么茶呢？买这个石决明，珍珠母、断母粒、治龟甲，各12克先煎，桑葚、熟地、龙眼肉，白术、千金拔、石剑川、牡丹皮、清风藤、地骨皮，各9克，治党参、治黄芪，15克，这个炒的麸小麦用30克，焦麦芽用12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当茶喝。一个月呢，你喝个10到15天就行，不用天天喝，间断性喝。然后监控自己的血压，发现呢，你的血压不断的在往下下降的时候，你要把你的降压往下减。然后少吃这个牛羊肉燥热的食物，多吃山药，多吃藕，多吃秋葵，然后性格保持清静，听明白了吗？这么去慢慢锻炼，一点一点的，按照我说的这个种调理方案，问题不大，好吧？
1: 好，谢谢邵老师。那我让专家老师直接帮我配好行不行？年龄大了吧，跑药店也弄不清楚。
0: 可以，厂外老师帮你把这个材料都给备齐都没问题，他们选择的药材疗效质量都有保障。这样咱们指导的效果更加的有可靠了。
1: 好吧。咱们节目真是实心实意为咱们老百姓着想的好节目。我以后啊就跟着你走了，好好听，好好学。
0: 好。
1: 争取把我这些病吧，一样一样的调理好。
0: 你们调理好了，我们是最开心最高兴的。我们现在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得起自己的这一生，至少有价值。好好学啊，你们做好了我们也高兴，是不是？再有不懂就来电话，不用谢。祝您健康，祝您长命百岁，生活幸福。再见。
1: 太感谢，好，谢谢郑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5000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5: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型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6: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5: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7: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5: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

0: 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了。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制作成本都很高。
1: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0: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1: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2: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1: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2: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1: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3: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1: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3: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1: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4: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1: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5: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5: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1: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6: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万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 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1: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2: 那每一种艺术

0: 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1: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2: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3: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茶发芽，
6: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7: 吉村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贡茶，贡到长安，赶上每年的清明宴。
8: 春茶开采了。
6: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9: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展，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6: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10: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6: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11: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12: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6: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 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崖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汇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13: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崖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6: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

0: 清明假期，宜兴洋县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洋县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洋县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洋县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洋县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1: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2: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0: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3: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有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0: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4: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0: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涨价了，
2: 一块三毛七。
3: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购房四千多呢。我收了五少一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4: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3: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4: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1: 土地捡到，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5: 原来吃不饱，
1: 那么大的呢？
4: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6: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甸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贫困的地都能种上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4: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6: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成老师那在5年。

0: 这个疫苗问题解决。
1: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0: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那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1: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

0: 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十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五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2: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像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2: 这个水库坝的两边全是种了两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3: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2: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3: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林？
2: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了。
3: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2: 对，现在有人垂钓。
1: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2: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1: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2: 我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前五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的地和别的村的地不一样，每一个村的地吧都有1等地、2等地、3等地到4等地，我们这些到了4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哈，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是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吧，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识资源就可以办到。
1: 刘举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0: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1: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0: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2: 哪八个品种？
0: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啊，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2: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似的，倒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说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2: 您就是说这里边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这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3: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0: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修宪，就进去看看书，就那么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目前的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8: 关掉屏幕，

0: 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5: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4: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6: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9: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0: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1: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2: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0: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错峰版春假更友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2: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3: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4: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3: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 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校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十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5: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3: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6: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3: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7: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1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3: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8: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3: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8: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3: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 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9: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3: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10: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3: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11: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12: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
13: 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12: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13: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 五年一个周期或者十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11: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

0: 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鳍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鳍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我们原来
1: 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5台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20世纪80年代黄鳍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 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0: 养殖户急了，但今天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天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1: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就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1: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鳍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鳍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鳍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鳍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鳍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鳍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鳍半岛居民吴永寿，
2: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1: 2004年起，黄鳍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鳍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万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 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2: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3: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1: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来，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3: 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4: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5: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6: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7: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2: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3: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2: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4: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2: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5: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2: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6: 万千热爱，
17: 各自发光，
16: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8: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9: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8: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9: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5: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8: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5: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8: 工作再忙，
9: 工作再忙，
8: 也常回家看看，
9: 常回家看看。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湖南娄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启春假，这两天与周末相连，可形成四天的小长假。该地春假没有凑清明假期的热闹，也与之后的五一假期错开，被网友称为错峰版春假，收获一众点赞。春假虽然只有短暂的两三天，但可以让孩子们从繁重的学习中抽身而出，徜徉于祖国大好河山。 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亲密接触中收获别样的感悟和力量。

0: 这部分休闲时间的释放也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为春市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盘点多地的春假时间表，虽然也有因地制宜的声音，但拼假仍是主流。这种凑短拼长、零存整取的思路与现有的调休制度类似，却有其合理之处。不过，与此伴生的问题也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如此拼假，假期时间是延长了，但出行时间仍相对集中，两个假期人流叠加，迎接旅客的是热门景点的人从众，被推高的出行成本以及大打折扣的消费体验，旅游服务部门也会压力徒增。此次娄底的春假安排不走寻常路，避开了可预判的假期人流，让春假出行更从容，体验更友好，因而备受好评。当然，对于春假安排在何时最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统筹理论，但只要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相信最后都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理解。目前来看，摆脱路径依赖，实现真正错峰春假，提升出行体验，应该是支持率最高的一条。实现春假错峰，正如最初推行春假一样，不应也不宜一刀切。从空间来看，可探索推行区域内梯次休假，即不同地方在不同时段放假，从空间上分散客流。如在浙江，各市春假时间并不统一，多数定在四月末，少数定在四月初，还有个别县市安排在五月。在四川凉山州、西昌、会理等六个县市，春假为四月一号至三号，其余十一个县春假为四月七号至九号。当然，除了区域，还可根据学段、气候特点、当地农时、民族节庆等进行分流。一地一策的差异化弹性设计，将为公众带来更扎实的获得感。春秋假对于学生来说，不只是休息几天这么简单，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也不只是在日历上换两个圈那么简单。放春秋假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俯下身来，认真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深入调研，真正结合本地实际，做到合乎情理。春假作为尚且新鲜的事物，娄底的错峰版只是其优化的初步探索。相信随着文旅市场供给侧的持续优化，各地经验的不断积累，职工带薪休假等配套政策的日趋完善，群策群力下，春假制度将更加成熟，释放出更多红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二月一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四月二十号到二十六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2: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两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3: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两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五六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2: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 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3: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椅上吧，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亲情眷念啊，都是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2: 身体用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3: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有一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最起码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2: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4: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2: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3: 书嘛，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我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死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2: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5: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2: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6: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又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2: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 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7: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8: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2: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9: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鞋。
10: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地方，有书看。
2: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6: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2: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11: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2: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1: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2: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6: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

0: 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2: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3: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新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2: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珍：
3: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2: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

0: 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拜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1: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0: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2: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0: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3: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个左右。
0: 工坊里有十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4: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十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0: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5: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

0: 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1: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0: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 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4: 广告时间。
15: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6: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6: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

0: 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上节目之前我听您打电话，好像说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已经没名额了，是吗？昨天没有申请到的朋友都急坏了。要知道，像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生物新药，高科技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还配伍了15味名贵道地中药，既能修复细胞，又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这个药在国际上一克要卖到99美元，那没有申请到的家人可怎么办呢？
1: 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这是客观事实啊！大家想想，越是疗效突出、用上就能见效的高科技新药，在临床上的价格啊，往往都极其昂贵。为啥呢？高科技医疗本身研发的成本啊，它就高，再加上原材料资源有限，需求远远大于供应，价格自然啊水涨船高。那么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吗？咱太远的不说，就拿活性酶类药物来讲，临床上这些呀能治病救命，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价格高的吓人呀。你比如说咱治疗心脏的两大核心活性酶，心肌修复酶一支就要48块钱，管脉通瘀酶一支更要232块钱，还有呢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叫谷氨酰胺活性酶。那么谷氨酰胺活性酶啊一支多少钱呢？7000多块钱。我就不再一一举例子了，大家听听这价格是不是贵得离谱啊。那要是按疗程来治疗的话，一场病下来没有几万、十几万乃至说几十万根本下不来。话又说回来，只要经济条件允许的用上这些药，治疗效果呀肯定不一样。这是咱们呀做过临床对比的效果呢，就摆在那儿。就拿糖尿病来说吧，那些用常规方法治疗的患者，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什么长效的、什么短效的、什么混合的，哎，换着打。那么血糖或许能勉强控制住，可并发症呢，一个都少不了。眼底模糊、手脚麻木、肾脏受损，哪样不遭罪呀？但用上活性酶类药物的患者就不一样喽，尤其是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的胰岛活性酶的朋友，不但血糖啊你控制的稳稳当当，一身的并发症还能得到彻底的逆转。当然呢，活性酶类药物那确实贵，

0: 很多人知道它好啊，可就是想用也用不起呀、啊。这也是我为啥费尽周折拼了命也要把成本压到最低的原因。所以呢，我这些年四处奔走，找官方，找民间公益组织，联合各方力量，就是为了争取一克一块钱的底价推广政策。功夫不负有心人，生物医学领域的相关部门啊，给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高度重视，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真的要感谢好政策好扶持。也正因为如此呢，咱们老百姓才能够享受到这么好的医疗福利，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的临床治疗效果。但大家要清楚，这样的福利呀、啊，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扶持，没钱是办不成事儿的，对不对？现在我们面临的现实呀、啊，是什么呢？专项推广资金已经用完了，推广专用的生物新药，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此时此刻呢，我给家人们交个底儿，没有名额了，你别慌，我一定为大家的健康啊负责到底。我正在跟厂方以及呢相关部门领导啊紧密协商，尽全力在帮助大家争取一些名额。你该等等的等等，该报名的报名，啥都不耽误呀。另外今天呀，我还要发布一个好事情，给大家带来更有帮助的法宝。说之前呢，咱先说说这几天申请用药的一些幸运患者的反馈情况吧。好多人呢都给我们打来电话来报喜，都说用生物新药治病确实比传统方法见效更快，效果更好，用上三五天呢，心脏就舒服喽，血糖啊血压呀开始平稳，身上呢也有劲儿了。就说昨天反馈的一个老爷子吧，80多岁的高龄，糖尿病病史呢数了数整整是30年了，之前用过各种药效果呢都不好，血糖忽高忽低，并发症呢，哎呦，一个一个找上门来了，眼睛看不清，出门呢都得有人扶着，浑身没劲儿，皮肤还总痒痒，夜晚呢起夜呢一晚上起个7-8次，遭劳罪喽。后来听说呢，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科研成果，推广价呢是一克才1块钱，价格呢他能接受，老爷子当即就报了名，第一时间呢就用上了药。说实话，就从老人家这份与时俱进愿意尝试新方法的精神呀，我就特别感觉他令人钦佩。这老爷子80来岁了，糖尿病30年了，那细胞早就衰老受损了，再加上长期的高糖环境的侵蚀，对普通的药物来讲啊，它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极点了，一般的降糖药对他来说基本没啥疗效。毫不夸张的讲，除了高科技新疗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真的没人能救他。随着皇宫汉方膏啊涂含有的超级复合酶进入人体，那是兵分多路啊，万箭齐发，针对解决了身体各处的毛病，快则呢10几天，慢则呢1个月。这老爷子的心啊脑啊肾啊还有双下肢末梢神经啊眼底啊但凡有并发症的地方全都得到了改善。原来没劲儿啊，乏力啊，气短头晕啊，还有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这些毛病全都缓解甚至消失了。一个90天的治疗周期下来呀，他的生活质量是真真切切的提高了。现在老爷子呢浑身有劲儿， 能出门遛个弯了，还能享受啊儿孙饶戏的天伦之乐。老人家自己说呀，这日子过得太舒坦了。那用过的老朋友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他的妙用，没用过的新朋友心里啊一直犯嘀咕，为啥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在这909种高活性酶里。很多老患者都知道，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是传承中医精髓的百年汉方。我的祖父、我的父亲都用汉方膏啊救过无数患者，但过去只知道它好用能治病，其他药啊治不了的汉方膏用上了就好使。后来出国留学深造之后啊，经过十几年的配比实验，终于发现这个秘方啊之所以这么厉害，核心就是它具备普通中药材没有的活性酶修复细胞的功效。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药材里的那些大分子成分呀就锁在了细胞壁里，人体呀它根本吸收不了啊。经过九蒸九晒古法陈化发酵之后，就能把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人体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就比如说吧，像红参、黄芪、茯苓经过发酵后啊生出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余种具有催化活性的功能性化合物。再经过现在超临界啊，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才能变成咱需要的909超级复合酶。每一种酶啊对应修复一种细胞病变，也就意味着能调理一种疾病。大家算一算啊，哎，来咱算一算，900多种活性酶能解决的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各种病症。这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见效快，靶向准，效果稳，能迅速逆转细胞病变，让全身细胞啊得到了根本修复、激活和再生，实现一生细胞的大换新啊。大家伙儿想想，全身的细胞那都焕然一新了，你的生命状态是不是也跟着焕然一新了？所以说很多人呀都转变观念，开始尝试新方法，用生物新药治细胞，不但自己得到康复，家人也得到了帮助，身边的人呢也跟着受益，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受益的人越来越广，那自然名额呢越抢越少，最后没有名额了，很多人没赶上，所以大家着急了，哎呀抱怨了，开始哎呀不公平啊，啊急得睡不着觉啊，吃饭吃不香啊，这时候都不要紧。真的大家别忘了，常老师说过，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没申请上一刻一块钱优惠的家人们千万别担心，你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哎，你一刻也别停。刚刚我让工作人员呀统计了一下，目前大概有4000多人没申请上，我已经呢把这几千人的迫切要求想得到救治的请愿书啊递交到了药厂还有各相关部门，必定全力以赴争取。所以家人们呀别担心，有需要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啊你暂时就交给我，我一定是家人们最坚强的后盾。实话实说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被病痛折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帮助大家实现健康。 那今天呀、啊，除了跟大家讲清楚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名额的事儿，另外刚才我不讲了吗？还有个惊喜给大家说说。这个惊喜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叫珍宝的药材冬虫夏草。
1: 哎呀，常老师，您提到这个冬虫夏草啊，估计很多家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见过，真正的用过的人很少。我在专卖店经常看到，它太贵了，一小盒没几根就要成百上千块钱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原生态冬虫夏草确实难得呀，金贵呀，大家都见过，有条件好的也用过。但家人们，你们知道这冬虫夏草的来历吗？今天呢，我跟家人们好好讲讲这位雪域奇珍，你就更清楚为啥它这么金贵难得了。冬虫夏草，首先你要明白，它既不是虫子，也不是草，而是虫和菌的完美结合体，是大自然呢馈赠给咱们的宝贝。世界上呢有507种虫草，中国境内就有108种，但只有一种才称得上真正的叫冬虫夏草，才具有呢阴阳同补的独特药用价值。它是生长在呀青藏高原，大约海拔地在3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叫酷寒雪域，那地方呢可以说是天寒地冻啊，人迹罕至。能在那儿存活的生命，个个都有两把刷子。大家不信，你也去试试，你也去试试，在那待上几年。那千百年来啊，一种叫蝙蝠蛾的昆虫在这里呢繁衍生息，和大多数昆虫一样，它要经历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啊，哎，四个阶段。光是幼虫期就长达2-3年，整个生命史呢要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冻土中度过3-4年，最后呢只能换来的什么结果呢？2-3天的自由飞翔。蝙蝠蛾的幼虫啊，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科学家研究发现它不吃不喝能存活119天。冬季在-30摄氏度到5摄氏度的冻土里冻僵了，你解冻了以后呢，它依然能活过来。就是在这么个人迹罕至的冰冷世界里，还生长着一种叫冬虫夏草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呢也是高原特有的耐低温的一些物种，温度只要超过20度以上就停止生长，再超过30度的话，嘿，它就直接死了。就是这两种顽强的生命在青藏高原相遇，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神奇蜕变。每年的7-8月份啊，冬虫夏草菌啊，它的孢子成熟后弹射出来，随风散落在地上，在雨水的作用下，它慢慢的渗入到土壤。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蝙蝠和幼虫和冬虫夏草菌呀、啊，它俩相遇了，有缘嘛，有缘就得相遇呀、啊，是不是啊？真菌就会以寄生的方式，将菌丝体呀、啊，穿透到幼虫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开启虫草一体的奇异之旅。历经3-5年的时间，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生命啊，这叫生命个体，是不是啊？就这样奇妙地融为一体。来年的春天呀，寄居在幼虫体内的真菌菌丝会冒出地面，长成一株小草。夏至前后，完整的冬虫夏草啊就形成了。咱们前人呀、啊、曾写诗赞叹道，是这么写的啊：冬虫夏草名副实，变化生成一气通， 一无竟能。

0: 天动直，世间物理，性难穷。说的就是这份生命的奇迹。
1: 哎呀，常老师，原来冬虫夏草还有这么神奇的生命历程呢。
0: 是的，冬虫夏草的珍贵不光在于它的生长环境独特，更在于啊它的调补身体的药用价值。明代有本书啊叫《寿世宝源》，还有清代《本草备药》，都有明确记载说冬虫夏草啊补肺止渴，针对肺虚久渴、劳嗽痰血，尤其适合长期咳喘、身体虚热的人群。清代呢药性考里边写道，其专补命门，能增强呢这个肾脏功能，改善虚损症状，用于呢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已经头昏耳鸣。清代有本书啊叫《重庆堂随笔》啊，那记载了那么虫草呢可温和平补之品，适合呢体质虚弱、病后体虚、劳累过度的人群来调理身体。那现代医学研究中发现呀，虫草经过高锌提取，获得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呢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有啥作用呢？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提取的909种复合酶联合使用，会在人体内发生哪些变化呢？给健康带来哪些帮助？时间的关系啊，这些我到下期啊再给大家详细讲解。想要了解它呢，想要得到它的朋友，你千万盯紧了节目别错过。那最后呢，我再提醒一下家人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啊，虽然名额很多人没抢到，我知道家人们啊心里那个遗憾呀、抱怨呀，但请大家放心，只要你关注生命与科学这个栏目，我常老师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信任我的家人。家人们别急别慌，你不该报名报名，该登记登记，一刻也别闲着。几千人请愿书啊我已经递交到药厂还有相关领导部门，你们啊尽管报名用药，剩下的交给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争取皇宫汉方膏的好政策。同时呢，纯正的同仁堂品牌冬虫夏草也会尽快带给大家。各位家人呀，一定要持续关注节目，等着我的好消息，咱们一定呢一起战胜慢病，活出健康，活出精气神啊。好了，哎，好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 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在此呢，要特别提醒咱们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惠民推广政策，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不过大家呢也别担心，您可以继续报名关注，常老师已经递交了千人请愿书，立刻联合厂家多方协调，尽全力为咱们争取新一轮的优惠用药机会。所以呢，请所有的家人稍安勿躁，密切锁定节目，持续报名申请用药。另外再次强调，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是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的放心好药，国药准字 Z42020178， 大家一定要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谨防假冒。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持续为您开通，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你好。
3: 哎，您是常老师吗？
0: 是我。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好的好的。哎，常老师啊，
0: 嗯，
3: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我听说呀，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效果特别好。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急坏了。我之前呢压根儿不知道推广活动的事儿。我呢有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一般都在160-170上。
0: 哦，
3: 有时候家里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吧，我一着急上火吧就能窜到178了。
0: 哦，
3: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0: 嗯，
3: 后来呢我就吃上两种降压药，心得安、硝苯地平啊，这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完了耳朵里面呢就像进了蜜蜂似的嗡嗡的叫唤。
0: 嗯，
3: 长期啊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0: 哦，
3: 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啊，这些年呢、啊、杂七杂八的药没少吃。
0: 嗯，
3: 钱没少花，但不管用啊，总没见到什么好的效果。我那老同事啊，他以前风湿心脏病多严重啊，
0: 嗯，
3: 用了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之后啊，整个人都精神了。
0: 嗯，
3: 我这才知道原来治病得从根上治，治病必须先治好细胞啊。
0: 那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治病就得抓根儿啊。我多次谈到、哎，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你要是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效果肯定也差不了。
3: 可不是嘛，我这不听啊我们老同事说嘛，用上也就2-3个小时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变化。首先就是他这个尿尿这种情况啊就没以前那么勤了。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趟、6-7趟来回折腾他跑厕所，白天那可就没数了。
0: 嗯，
3: 等他扔到第5天的时候呢，然后就感觉啊他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0: 嗯，
3: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的疼蹲不下去了。
0: 哦，
3: 我老同事这不用了仅10天吗？最令他高兴的是血压也平稳了。
0: 好，
3: 人家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85了。
0: 嗯，
3: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他脑瓜子都清亮了，不像以前呢跟那个浆糊似的，总是浑浑噩噩的，感觉特别的好。 我听着都羡慕死了，让我，
0: 对，
3: 所以啊才这么着急，想这个求你啊，帮我麻烦你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没有推广价，能用上也行啊。
0: 好好好，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啊，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那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那就是活性酶呀。活性酶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是决定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啊，它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酶来决定的，所以呢，病理变化都是因为酶的缺失而造成的。我还是那句话，不活性酶就是不健康，补活性酶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高科技提取，它都含有9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酶，采用的是什么呢？咱叫的叫兵团作战，它不是单一疗法，利用道地药材，你像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还有熟地黄，还有当归，还有川芎，还有何首乌。那么提取什么呢？你像溶栓净血酶、血管修复酶、抗衰活性酶、血管舒缓酶，这些酶能干什么呢？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能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来治疗动脉硬化，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能做到什么呢？叫连根拔起，保证不会复发。
3: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认可，特别这个坚定信心，就想啊用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我想一鼓作气啊，把我这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享受那种健康正常的晚年生活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
3: 嗯，
0: 咱们这个汉方膏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国家准字号药物的批号，归根结底呀，就是因为咱们治病有疗效，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细胞焕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你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老慢病都能够帮你好起来。
3: 哎，好的好的，常老师啊，这回啊说啥您得可得帮我留个名额啊，我那个想多订上点儿，好好调理调理我这个一体多病这个身体啊。
0: 你放心啊，1颗1块钱的优惠，我会再次帮助大家争取，你只管报名申请，剩下的事儿呢就都交给我。你啊盯紧节目有消息立刻行动，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一直关注您的节目，太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3: 对，再见，陈老师。
1: 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呦，常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哎呦，你好，您请讲。
4: 常老师，我现在已经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啊，效果哎呀是真的好。
0: 嗯，
4: 但是吧我这心里就是堵得慌，特别上火。
0: 嗯，
4: 我是后来托了熟人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啊，压根呢就没赶上1克1块钱的推广机会。哎呀，我当时用药吧可比推广价贵呢就是一大截，我这心里呀怎么说就是憋屈多难受了。
0: 哎呀，原来是这样，你先别上火。你能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身体有改善， 这也是好事儿。实话实说。

0: 好多不知道没用上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的，手术支架的，搭桥的，瘫痪卧床的，不但钱没少花，人也遭罪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能用上汉方膏，给我说说您的情况有哪些变化？
1: 我吧是风湿啊，都有一二十年了。
0: 嗯，
1: 主要吧就是那个膝盖疼，只要那个天一变，就我这个膝盖啊就先一紧了，疼的那是钻心呐，尤其是那个脚后跟儿，疼的都不敢着地。
0: 嗯，
1: 还有就是三年前吧，因为感冒了啊，上不来气儿，去医院一查，说是主动脉轻度狭窄，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呢就是轻度高压，三尖瓣就是微量反流。
0: 嗯，
1: 后来就做了手术嘛，术后吧就是体力呢是一天不如一天呐、
0: 哦、
1: 稍微是动一动啊那就累得不行，浑身是又酸又软，还呢爱出那个虚汗啊，
0: 嗯，
1: 那股就是憋闷的感觉，嗯，没过多久就是又回来了。那个腿呢也是酸沉酸沉的，就迈不动步。
0: 嗯，
1: 晚上睡觉啊那简直是煎熬，可那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0: 嗯，
1: 自从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第二天我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0: 好，
1: 身上就不那么疼了哈，也不觉得憋得慌了。啊，用了一个礼拜啊，啊，我那个身上明显就是有劲儿了，虚汗也不出了，现在那块就是舒舒服服的了，
0: 嗯、
1: 一点不难受了。慢慢的吧，那个脚后跟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就是敢使劲踩地了啊。
0: 好，
1: 现在是用了一个月三十来天啊，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哎呀，真的是超乎我的预期了啊。
0: 嗯，
1: 就是一想到没赶上那个推广价，多花了那么多钱，哎呦，我这个心里就是憋屈的慌。
0: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你要是手术前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的话。通过咱们900多种活性酶来治疗您的细胞病，那你都不用手术，也不会遭那么多罪，你知道吗？
1: 哎呦，您可别提了啊，这个病真的把我折磨得够呛。现在呀，我才明白，治病吧得治细胞，细胞好了，那个病呢才能好。
0: 你说的对啊，细胞病才是咱们所有病的根源。那么补活性酶呢，就是治病。补活性酶呢就是补命，活性酶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采用15味中药材经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的900多种活性酶，这可不是普通的药，全方位修复受损细胞。像你这个心脏瓣膜呀、细胞受损、风湿引起的关节细胞炎症，都能从根本上来调理。别说你这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能够全方位解决人体从头到脚的细胞病变，真正做到细胞健康，人就健康。
1: 哎，太好了，常老师啊，这回啊，先给我登记上吧，就是下一波推广，必须我得多备点啊。我是说啥呢，也不能再错过好机会了。
0: 别着急。这次一定有机会，该报名登记的就别犹豫了。家人们，我已经把你们的请愿书啊已经交到厂方和咱们领导相关部门，这两天呢就会有好消息，而且呢比之前的优惠力度可能会更大，你坐等好消息吧。
1: 哎，好的好的，那麻烦您了哈，常老师您呢多费心了啊。您也多保重，那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哈，谢谢您，再见。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麻烦你。

0: 找一下常老师给我。
1: 我就是呀，让你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0: 哎，常老师你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你那个退款功能之前倒计时，我打厂外电话吧也打不进去，我还没报上名呢，我还等我打通电话我才知道一颗一块钱这个退款工程，哎，我这没有名额了，我这边我想麻烦您不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啊，还有没有机会让我用上啊这个。
1: 哎呦，这朋友啊，
0: 哎，
1: 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此前呢在节目里我就反复强调，这个推广工程呢随时随地名额都会被抢空啊，没名额了就是，就不是一颗一块钱了，那就是一颗就得99美元了。我可以说100%的，我已经提前告诉大家了。那么这个价格的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用不起。那昨天开始到现在呢，咱们场外电话都没断过，都是像您一样，没赶上，没申请上，急了不行。我也理解大家的苦啊，我已经形成书面的形式递交给厂家和咱们相关领导部门了，大家稍安勿躁，一定呢能帮助大家再次申请到更大更多的优惠，你就放心好了。该报名该登记的咱一刻也别停，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都有机会，好不好？
0: 哎，行行行，谢谢常老师啊。
1: 嗯，
0: 那这样我今天给您打电话也不容易啊，正好呢有点事儿呢想问问您，麻烦您帮我看看啊。
1: 哦，好好，那您说吧。
0: 哎呀好的，常老师。是这么回事，常老师。
1: 嗯，
0: 上午西药汉方膏呢我已经用了这是40多天了。
1: 嗯，
0: 那个实话实说啊，
1: 嗯，
0: 这900多种活性酶一起补啊，作用是真是太大了，这个，
1: 嗯，
0: 哎，我现在各个方面都很见好，现在原来吧就是我这个身上病也是挺多的啊，
1: 嗯，
0: 一个呢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然后脑梗一犯后来我就偏瘫了，
1: 嗯，
0: 到医院后来命算是保住了，但是这人折磨的我是人不人鬼不鬼呀。
1: 哦，
0: 哎呦，当时左边身子不好使了，想走几步我都站不稳当了。
1: 嗯，
0: 而且那时候吧我这个胃还是长期的难受不舒服，
1: 嗯，
0: 老反酸，总是打嗝还胀，
1: 嗯，
0: 哎，有时候疼的挺厉害的还。我后来也去医院也检查过，医生呢说我这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1: 哦，
0: 还有这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1: 嗯，
0: 怎么说呢啊，反正就是我整个人吃不了东西，
1: 嗯，
0: 体重越来越瘦，而且脸色也不好看，身体也不行，
1: 嗯，
0: 小便次数还特别多。
1: 哦，你这种情况确实够严重。

0: 哎，又是上下楼什么的，手扶着点那个栏杆，哎，我能上去也能下来了。走平路的时候就更加没问题了。而且这个大小便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而且现在我这个胃也舒服了啊，也不打嗝了，也不疼了，也不胀了。吃什么都吃得香了啊，吃的也多一些了。而且吃完之后也不难受。这消化的还挺快，而且人嘛也胖一些了。照照镜子嘛，这脸色都好看多了啊。
1: 脸色好了啊，好好好，听你介绍之后啊，我都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你是选对了新方法来治疗自己的疾病。我们要清楚了解到，生物新药汉方膏啊，甄选了15味道地药材，它经过陈化发酵，结合超临界流体萃取出啊900多种活性酶，这是咱们治病的核心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啊，一次补进咱们身体里，可以快速促进全身细胞的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的来营养细胞，从而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
0: 哎，是是是，我现在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健康人了啊。哎呦，像以前有病的时候没办法，只能是扛。没办法，最后拖扛的严重了啊，真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呀啊。要不是用上这个汉方膏这么好的药，我真不敢想象以后这个日子该怎么过啊，肯定会越来越惨呐，我觉得。
1: 咱们治病啊，就不要拖，不要挺，也不要扛，有病咱们就得治。想治好病呢，咱们就得选对药，转变传统的那个老思想、老观念，大胆尝试高科技新疗法。要是没有这个决心呢，就没有你今天如此好的治疗结果，对不对呀？那过去那个年代，那肺结核是不是不治之症啊？那现在呢，科技发展，医学改革，就连一些恶性病都有疫苗能治好了。难道慢性病比那些绝症还难治吗？
0: 就是
1: 以前用的药肯定没有针对细胞修复的核心成分，所以慢性病啊一定治不好。很多人治病很迷茫，还是用老一套的方法，用传统方法，因为病啊就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呀？就是活性酶。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成分的精华，就像900多枚生物导弹，它进入人体之后呢，能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变的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你像这个血液不干净的，净血酶呢就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溶酸酶呢就能溶解血栓；心肌受损的，心脏功能下降的，心肌激活酶、心肌营养酶就能够修复啊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还有房颤等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我们有神经修复酶，能够修复不可再生的脑神经，重建呢大脑神经网，恢复大脑与肢体的各项功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全身上下细胞都好了，那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呢？
0: 就是啊。哎呦，我也是深有体会啊，这治细胞就是

0: 一样，致命的差距真是太大了，这个啊、哦、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哎，这个没错啊，咱们全力争取更大的优惠福利，你一定啊要紧盯节目。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那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唐老师您了啊、哦、再见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黄公汉方高，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是刚听您的节目啊没多久，但是呢越听越入迷，
1: 嗯，
3: 就想呢赶紧用上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我就想问问您呢，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啥时候还能有啊？你看我这身上啊毛病不少，就怕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调理调理呢。
1: 哎，你好你好。首先呢特别感谢您啊对咱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你说的好政策呀，这个你放心，只要打进电话的家人都有机会。现在呢我正全力帮助大家申请更大更优惠的福利名额，你放心吧，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
3: 哎呦，那个太好了，常老师，刚才听您在节目里提到这个冬虫夏草，还是有机会啊给我们这个听友推荐用上。我想问问您，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有啥好处啊？你看我啊常年失眠，晚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还有老气管炎，你听说话一到换劲儿吧就咳嗽气喘，眼睛有青光眼，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
1: 嗯，
3: 他对我这些毛病啊你看管用吗？
1: 你问的太关键了啊，这冬虫夏草呢它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滋补品，尤其是经过现代发酵技术处理后的冬虫夏草，这个药效呢比天然的更稳定，更易于吸收，安全性更高。针对你说的这几个问题啊，它都能起到实实在在的调理作用。先说你关心的这个青光眼吧，发酵后的虫草素啊能专门的针对眼部的一些酶类的活性特别好。哎，咱们英文叫什么 GSH，这个酶啊它的活性特别高，它可以呢保护眼底细胞，防治青光眼和白内障。那么很多老伙计呢用了之后一周呢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视力比原来清晰了，眼障眼涩的感觉呢也会减轻，坚持长期用就能稳住眼底的状况。那么咱们呀就算是活到90岁的话也会眼不花，看东西清清楚楚。再说说你这个老慢支吧，那么冬虫夏草呢它归肺经，能直接恢复肺部和支气管的功能，就像给呼吸道做一次大扫除一样，把肺部和气管里边的垃圾毒素啊炎症分泌物呀都能清理干净，它还能增强呼吸道的免疫力，减少换季时的一些咳痰喘的情况，让呼吸更顺畅，不用再遭罪那个憋得闷得慌那个罪了。还有呢谈到的失眠，发酵后的虫草啊，这个它里边有什么呢，叫虫草 SOD 端粒酶，可以调节修复受损的脑细胞，恢复脑神经，对于调理失眠的效果那可不是一般的好，比镇静药还要好使，不用强制入睡，而且呢它是从细胞神经脏腑的根本上来调节身体，让身体呢重回健康平衡状态。很多失眠的朋友呢用了之后反馈说啥呢，说它就像一首温和的催眠曲，能让人呢自然入睡，睡得香睡得沉，还没有啥副作用。第二天起来呢那个精气神十足，长期用之后呢还能改善体质，彻底摆脱

0: 失眠的困境。
1: 哦，哎呀，常老师，原来这么管用啊！那那个冬虫夏草我也想试试，你可一定啊给我留个机会啊。
0: 这个你放心啊，这个宝贝呢，我同样会想办法带给大家，不管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名额，还是优质的发酵后的同仁堂冬虫夏草，后续呢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你现在报上名先等等，哎，坐等好消息就可以了，剩下的事儿呢你交给我好不好？
1: 哎呦，那太感谢常老师了，您太费心了。
0: 咱不客气，治病调理就得选对方法，用点好东西。咱们既然知道了这些方法好，就一定啊帮助大家争取到实惠的机会。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祝你身体健康，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的好的，常老师再见啊，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受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向您汇报个事儿吧。昨天开始到现在，常威电话就一直没有闲着，两个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能不能有了？大家都担心自己用不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昨天在节目里讲，除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冬虫夏草来给大家保驾护航，而且还是同仁堂品牌的。家人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到底好在哪儿，又能给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3: 主持人啊，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昨天下了节目就一直在琢磨，也跟厂家那边通了好几个电话。首先说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知道大伙急呀，刚听到的朋友他遗憾，没抢到的朋友他上火。今天我给大伙呀交个底儿，我已经给厂家的负责人磨破了嘴皮子，咱们的节目组啊也和厂家都没忘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难处，正在加班加点的协调资源，争取啊再申请一波一克一块钱的全民健康福利，并且呢要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给大家更大的福利，更实惠的帮助。那么家人们别担心，该申请报名的啊，一克也别停，先占上名额，到时候呢又抢不到了，这次啊都学聪明了，别等别靠，那么只管打电话，凡是打进电话登上记忆的都有机会，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我这一两天呀药厂和相关部门协调好了，调配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到位，一切问题呀就都解决了。再说说第二个问题，也是大伙啊最关心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为啥要把它和皇宫汉方膏做搭配呢？给咱们老伙计啊保驾护航。首先呢，同仁堂的品牌那大家 心里都有数，可以说叫尽人皆知啊。三百年的驰名老品牌，金字招牌亮堂堂啊，那是实打实的靠品牌赢得的口碑啊。更关键的是，同仁堂

0: 据咱们生物新药汉方高啊，咱们厂家是实打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啊。正因为这层过硬的关系，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啊，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份福利，把同仁堂的地道虫草和皇宫汉方膏这两个宝贝一起啊送到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手上。能关注咱们节目，能跟常老师有缘相处，我跟你讲啊，那绝对是不枉此行。你在别处花大价钱都未必能买到这么靠谱的珍宝。今天咱们这儿不仅能听明白冬虫夏草的门道，还能赶上实打实的福利。既然大家都对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么感兴趣，那今天呢就好好讲讲这宝贝到底好在哪儿，又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它的原虫草是千里挑一的宝贝，全部采自青海玉树，大家记一下，全部采自呀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大家伙想想，3800米什么概念呀？那个地方空气非常的纯净，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没有任何的什么工业污染，是冬虫夏草生长的叫黄金地带。只有在这样极端纯净的环境里，冬虫夏草呢才能长得呀菌丝饱满，营养富集，那么药效才能达到顶峰。而且咱们选的都是野生的头期虫草。什么叫头期虫草啊？就是每年呀第一批冒出土的那个虫草，那时候的虫草啊吸收了一整个冬天的天地精华，活性成分呀最高，滋补效果最好。市面上那些像低海拔的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啊，跟咱们这个比起来呀，那就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呢，同仁堂冬虫夏草称得上是极品中的上品。
1: 哎呀，原来产地这么有讲究啊。那常老师，光有好原料还不够吧？这制作工艺肯定也很关键是吧？
0: 那是当然，好原料就得配顶尖的工艺。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用的可不是传统的你把它晒干呀磨粉呀那套老方法了，而是国际领先的叫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那么这个技术有多牛，我给大伙呀细说说。首先呢，我们从青海玉树那些野生的冬虫夏草里，你得首先精准分离出核心的虫草头孢菌，这可是冬虫夏草的精华所在，然后在恒温恒湿的专业发酵罐里进行啊深层培养，精细提纯，全程低温，一点不破坏虫草里的活性成分，反而呢能让虫草酸、虫草素这些宝贝的含量飙升到原草的7倍，而且分子量变得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消化就能吸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吃一些普通的虫草啊吸收差，并且呢还伤肠胃，但是吃咱们这个发酵后的胶囊，那是零负担，吸收率呀直接拉满呀。
1: 国际领先的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飙升7倍多的有效成分，这也太给力了。那常老师，这发酵之后的同仁堂虫草胶囊能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啊？
0: 好处那可太多了。发酵后的虫草菌丝体中啊有4大核心物质，每一个 都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星啊。咱们第一个，我给大家讲讲啊，大家注意听。咱们第一个呢，先讲讲虫草素，这可是冬虫夏草有的宝贝，也叫独有的宝贝，那其他虫草当中没有。它能够抗三高，能够呢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具有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物质，对核多聚苷酸聚合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那么研究表明啊，虫草素具有非常好的降血脂的作用，同时呢，虫草素对肺部细胞的病变、肝部细胞的病变、肾细胞的病变、白血病细胞都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就对您的那些坏细胞啊，它能清除，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虫草酸。虫草酸干什么呀？它是保护呼吸系统和肝肾细胞的。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里含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大家记住，是生理活性物质。据测定啊，冬虫夏草里含有虫草酸能够达到 6.5%， 很高了。研究表明啊，虫草酸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它能够改善人体微循环呀，明显的降血脂，抑制细菌，而且呢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它对新细胞起到生发作用，而且它有什么作用呢？起到镇咳、平喘、祛痰。那这样对于像老慢支啊、肺气肿啊是非常好的疗效啊。那第三个宝贝是虫草多糖，它能提高免疫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提高您的肝糖原的合成，能够促进呀你胰岛功能分泌胰岛素，所以呢它能降血糖，它能够平稳你的血糖，它对血管内壁呀特别好的作用，它能降低你的血压，降低你的血脂，并且保护你的心肌细胞，那就保护你的心脏，能够促进骨髓干细胞的增殖，那促进呀心脑血管疾病那些细胞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那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它独有的叫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个 SOD 端粒酶呢，那可了不得，它能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坏家伙自由基，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那科学家们呀就把这个 SOD 称为什么呢？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你写到你小本本上，把 SOD 呀称为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咱们人类文明的不断的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的一些自由基呀，你像环境的污染、精神压力过大，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那是自由基的产生啊，还有它的危害就会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炒菜的时候有没有油烟呀？开汽车的时候有没有尾气呀？工业生产当中有没有废气、废水呀、废渣呀？另外还有现在的核污染，这些呢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发一系列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啊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更加重要。如果把人体呀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 SOD 呀就像一台自动运转的监视器。 大家写到小本本上，

0: 叫监视器。咱家里有好多家里都有摄像头，是不是监视器啊？对，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状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 SOD 充足了，自由基被俘获了，细胞啊它就活泼，它就健康，人体呢就健康。 SOD 如果缺失了，那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容易发生变异，容易衰老，甚至说容易死亡。那人体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啊。那遗憾的是，人在25岁之后，哎，这是个阶段，体内的 SOD 就是歧化酶啊，它的浓度和活性就会开始下降，自身合成的能力呀、也开始下降。尤其是人过了40岁以后，那随着 SOD 的缺失啊，人体机能下降了越来越快，开始出现什么血压不稳、血脂偏高、糖尿病，什么还有一些恶性病，哎，恶性病我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老年斑，包括沟沟坎坎的、起皱纹的，那衰老的征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提高体内 SOD 歧化酶的含量和活性，有效的方法，那除了补充外源性的 SOD， 也补充人体内 SOD 的缺失啊，清除体内自由基啊，从而维持人体机能器官组织的正常运行。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边含有的 SOD 啊，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比普通的物质，那么提取到的端粒酶啊，那活性要强上上百倍，它能把自由基直接分解成水和氧气，给细胞呢补氧补能量，还能延长细胞端粒，促进新细胞再生，让受损的这个细胞修复，让病变的细胞逆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老慢病的问题。
1: 哎呀，听得我都激动了，简直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常老师，他具体能够调理哪些毛病啊？
0: 这么说吧，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使用啊，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哎，他都能管。失眠的朋友用一周，也就一星期的时间吧，入睡快，睡得香。咳痰喘的朋友连续服上一个月，肺部的痰毒淤毒就慢慢清干净，支气管功能恢复，换季呀、再也不犯病了，不怕过冬天了啊。那心脑血管病人呢，吃了它能够清除血液垃圾，软化血管，降血脂降血压，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减少西药的用量，保护肝肾。那肾虚的朋友呢，他能阴阳同补，强肾固本，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的这些毛病啊，全部改善。肝病的患者呢，它能够阻止肝脏纤维化，消除脂肪肝，让肝功能啊逐步的恢复正常。那还有那些肿瘤的那些朋友，放化疗的病人，吃了它能够提升白细胞和血小板，减轻恶心呕吐脱发的副作用，防止呢肿瘤细胞的复发。那糖友呢，就咱说的糖尿病人呀，他能够修复你胰岛功能，消除并发症，不用再担心以后什么失明啊，什么截肢啊。那风湿老骨病的朋友呢，他能杀灭风湿因子，修复骨关节细胞。曾经在北京多家权威机构做过4000人的临床实验，结果呢让咱们医学专家都很震惊。那服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患者，胸闷憋气，气短情况消失，脑梗后遗症，这些人吃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糖尿病的患者血糖平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太震撼了，这效果谁听了不心动啊。 常老师，这回咱们节目里的家人们都在发布消息，想要我要报名了。
0: 我看家人们的热情啊，今天我为啥要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就是因为啊，哎呦，它太珍贵了。近20年来，冬虫夏草每年都在减产啊，非但没有增加，反倒是越来啊，哎呦，采挖越困难。从20年前，哎，我给大家说一说，从20年前呀，每克冬虫夏草50元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得800多块钱一克了，价格翻了得有个20来倍吧。好一点品质的冬虫夏草，价格都在每克1000块钱以上，堪比现在的那黄金还要贵呀。今天在咱们生命与科学的节目中啊，我要把这个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带给长期关注咱们的所有家人，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要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起来用，这俩是黄金搭档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呢，负责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巩固调理，两者搭配，一口汉方膏包括同仁堂虫草，多通道快速吸收，药效提升数倍，全身细胞啊都健康了，自由基清除了，老慢病才能断根儿啊，才能彻底摆脱药罐子。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伙，这样的宝贝，这样的同仁堂虫草，大家想不想得到啊？想不想用上呢？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得到它。今天呀，我就给大伙表个态，这同仁堂虫草胶囊，我连同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并帮大家申请。那下了节目呢，我就得去找厂方的领导，让他们啊跟同仁堂的高层领导直接对接。我们要为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争取最大的福利，争取让大家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之王，大家伙说好不好啊？
1: 太好了，常老师，这也太给力了，家人们掌声走起来。
0: 但是大伙得记住啊，机会不是天天有，名额也是一定是有限的。就像之前我给大家开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一旦错过就很可惜，没有后悔药。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别犹豫，该打电话报名申请的一刻别停，这回呀更要抢占先机，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好政策下来了，我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公布。这次家人们啊，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错过了可真的啥都赶不上了。好了啊，话不多说了，福利的事儿啊我来扛。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还有哪些家人有问题需要帮助，我们啊有请热线上的朋友。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 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

0: 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要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今天给所有的家人们带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个是常老师全力帮我们大家争取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政策，没赶上之前福利的家人们别失望，常老师是大家坚强的后盾。另一个更是重磅惊喜，常老师把价值千金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再次带到了咱们面前。这两大宝贝，常老师今天在节目里是实打实的给了承诺，都会千方百计的送到咱们的家人手上。尤其是那价值千元一克的冬虫夏草，咱们不花一分钱就有机会得到。所以这两天的节目啊，大家伙可一定要盯紧了，看住了，做好充足的准备，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马上切入听众的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健康疑问想要寻求帮助。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在线等待的朋友。你好。
2: 哎，常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哎哎，常老师啊，我看这个听你这个节目没几天，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节目吧真挺好的，太好了，你说。
3: 哎呦，太好了呀，谢谢你对咱们栏目的肯定和支持。那你有没有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2: 还没用过，但是吧，你看我这个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哎，知道好多伙计都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3: 嗯。
2: 哎，我就真的就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说起了啊！我这一着急，哎，我还是听说咋的？之前是1克1块钱，哎，这么好的政策，好多人都没赶上。我也一直盼着吧，我也能争取一波。要是能用上的话，那我肯定还得好好调理调理。
3: 别着急呀，咱们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先分析分析，好不好？
2: 哎，那行那行，先谢谢你啊。
3: 嗯，
2: 我是咋的呢？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查出来啥的呢？二型糖尿病。哎，发现糖尿病以后吧，到医院也看了，就开始让我打那个洛克林，那个胰岛素，打了有8个月吧。后来吧，那个糖化血蛋白，哎呀，太低了，3.4。
3: 哦。
2: 当时吧，大夫说你这不行啊，哎，医院就让我这开始吃那个麦当平，
3: 哦，
2: 1天3次，1次1片那个，啊，就这么吃的，吃了头一个月吧还行，哎，餐前是8点多，哎，将近9吧，哎，餐后稍微高一点就11、12个，
3: 嗯，
2: 然后你又吃了2个月以后吧。你说怎么的就不行了呢？感觉这又高了
3: 哦。
2: 餐前都是9点多了，餐后都15、16个。
3: 嗯，
2: 哎呀，有的时候到吃7、8个那样。然后吧，这以后呢，你说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什么？那叫二甲双胍。
3: 哦，
2: 嗯，这二甲双胍我吃了吧，吃完以后吧，这血糖啊还是不好。
3: 嗯，
2: 而且吧，心脏就有什么感觉呢？开始就好像有点毛病了啊。完了以后呢，最近一检查呢，说是什么呢？叫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哎，对， 哎，就这个心绞痛，大概呀那个时候吧，一个月那也犯那么两三次吧。
3: 哎，你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的发作。那你平时的时候都是吃什么药呢？
2: 哎呀，我都吃那个叫人家说那叫丹参片。
3: 哦，
2: 哎，又给我弄了一点那叫速效救心丸。
3: 嗯，
2: 后来吧，我又去吃了那个清关，那个叫什么关半宁。
3: 嗯，
2: 哎，又吃了，哎呀，一大堆吧，这药可没少吃。那时候前胸啊，后背呀、啊，反正个基本上啊嘛，还是，哎呀，有时候还是会犯毛病，犯病。
3: 嗯、
2: 哎呀，有的时候给我疼的就一身汗的。哎呀，犯一次嘛，我真的是说啊，挺害怕的，真的、
3: 哦，
2: 我就是那种感觉。
3: 嗯，那你听我讲啊，这个心绞痛啊，如果频繁发作的话，就会引发心梗。心梗大家都知道是要命的呀。
2: 哦、那对。
3: 哎，即便能够保住性命，那你想支架呀、搭桥啊，那你得花多大的钱呀？是不是啊？光这个手术费多大的金额呀？那么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手术费之后是不是还得花钱吃药啊？那最后带来的严重后果，搞不好呢，说句不好听的，命钱花了，命没了，是不是、啊？
2: 可是
3: 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并发症啥的？
2: 有，哎呀，我那个吧，这眼睛。哎，以前嘛，还真的这眼睛以前还行，还挺好的。
3: 嗯，
2: 现在这眼睛你说咋的，就开始看东西就模糊了。
3: 哦，
2: 哎，看东西不行了。然后吧，我去医院检查呢，问一下子大夫啊，又说我是什么呢？叫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对。
3: 哦，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你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不多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呢？
2: 哎呀，你说话说的，那当然想好了。你说谁不想好啊？
3: 嗯。
2: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听你吧，你说实话，你说哈，哎呀，今天还讲的那个同仁堂胶囊，我以前吧知道，哎，冬虫夏草啊都是好东西。
3: 嗯。
2: 但是吧，一看这个价格吧，压根儿。这咱说普通老百姓咱也吃不起呀、啊、用不上啊。
3: 对。
2: 压根不敢想。哎，现在吧，您说这有机会用上了，我真的挺激动的，应该这么说。
3: 嗯、
2: 我现在吧就想赶紧吧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那叫黄芪汉方，哎，和同仁堂的那个叫同仁堂胶囊，哎，就这两大宝贝。哎，我真的想快一点，抓紧时间呢，哎，用上，我就麻烦您帮帮我。哎，让我申请下来以后吧，我就寻思我用上以后，这身体肯定哎能不错，我也等不起了，你说说，就求求你，常老师，您帮帮我呗。
3: 你要想好啊，你就听我的，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2: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常老师啊，您真的就麻烦你，真的求你啊，我哎呀，好好帮帮我吧，
3: 好。现在你一身的毛病，必须抓紧时间呀、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就拿你的病来说呢，黄芪汉方膏啊，我告诉你，怎么给你治好病呢？你就像咱们黄芪汉方膏啊，它本身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活性酶，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溶酸酶净血酶，有修复你心肌细胞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细胞的眼营养酶，更有修复神经的叫神经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呢，各司其职，全力出击，从细胞根源上逐步的来解决病变的问题。咱不管是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呀、啊，只要细胞健康了，咱们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消除。一般来讲啊，你服用咱们黄芪汉方膏，1到3天吧，这个症状就会有改变。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听我说啊，咱们血糖各项指标呢，就将逐步的 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要用够90天。那90天之后呢，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比方说，
2: 太好了，
3: 你心脏这块，咱们心脏跳动有劲儿了，有力量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那流向咱心脏的这个血液充足了，充盈了，你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了，自然就免除了这个心梗的麻烦，更不需要考虑什么支架搭桥的事儿了，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它也是这样，这个视力啊，那90天之后至少能达到让你那白雾消散，视力提升，正常用眼，生活上它没啥障碍。而且呢，咱病啊就叫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通过生物性药汉方膏啊持续用药治疗，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五脏健康，气血充盈，那病症消除，还能让你延年益寿，你说好不好啊？
2: 哎呀呀呀妈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呗。哎，常老师啊，那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个那个皇冠汉方啊，这个优惠政策吧，和同仁堂那个胶囊那个福利都争取下来呀、啊。
3: 你放心，我第一时间会在咱们直播间里给大家公布，你一定要盯紧节目啊，别错过。特别是就咱们汉方膏加虫草，那效果天作之合呀！你想想啊，皇冠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专攻全身受损的细胞，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底病啊这些老慢病的病根儿给你拔掉。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发酵后提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呢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呀也很厉害，能给细胞补充营养，清除自由基，还能巩固咱们的调理效果。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咱吃到肚子里900多种活性酶，快速修复病变细胞，那虫草的精华牢牢守住健康的防线，这么一攻一守啊，双管齐下，不仅好得快，还能断病根，再也不用担心这些老慢病的反复折腾了。这可是咱们栏目组啊给大家伙量身打造的康复方案。哎，错过这次，再想走这么好的，再想找这么好的搭配呀、啊，可就难喽。
2: 哎呦我天，你要一这么说吧，我真的太谢谢你了，常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啊！哎呀，这个节目吧，你说不吃啊，不睡呀、啊，也不能落下。我跟您这么说，哎呀，我就争取吧，抓紧时间，马上把这个名报上，先整的啊，先用上。哎，不耽误这事，就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3: 好，这么做就对了，千万别拖别等，先打电话抢占先机，祝你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2: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了，常老师啊，再见常老师、啊。
3: 哎，好好，再见
2: 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唐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唐老师啊，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我还有点激动呢。哎呀，必须跟您说说啊，我用这个生物性药汉宫汉方膏的这个效果呀。
3: 你好你好，别着急，慢慢说。用上咱们的生物性药汉方膏了，身体是不是有大变化了呀？
4: 可不是嘛，之前呢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 赶上一克一块钱那个推广活动了，
3: 嗯，
4: 当时啊我就买了两盒，
3: 嗯，
4: 谁知道吃了十天，那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
3: 嗯，
4: 我身上这五样病啊，现在啊全见好了。
3: 哎呦，这么见效，快给大伙说说，哎，哪五样病啊？吃当天啥感觉？这十多天又是什么变化呢？
4: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是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老慢支，再加上我这个失眠，而且这个手脚麻。
3: 哦，
4: 哎呀，这五样病啊缠了我好几年了。
3: 嗯，
4: 吃这个汉方膏当天晚上吧，哎，我这睡觉啊就安稳了。以前我是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那天躺下没半个多小时吧，哎，就睡着了。
3: 好，
4: 哎，两天的时候啊，我那个老慢支咳嗽那个，哎，我觉得就缓解了一半了，这个胸口啊也不怎么憋闷了，
3: 嗯，
4: 喘气儿就觉得顺当多了。一个一周的时候吧，哎，这个手脚麻的感觉也轻多了，
3: 嗯，
4: 就是摸东西什么都有知觉了，怎么计量的血压、血脂这数值啊都往下掉了，
3: 嗯，
4: 现在呢我这个血压稳了以后呢，像之前呢就是血压稳的之前呢就是我一天一片这个洛河喜，那时候的血压就是高压在150，低压就在110左右吧，
3: 嗯，
4: 你看现在呢高压134，哎，低压降到95左右了。
3: 好好好，
4: 哎，这个血脂啊正常了，哎呀，晚上睡得香了，走路啊这腿脚啊也觉得有劲儿了，这日子过得啊才叫个舒坦呐。
3: 哎呦，太好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啊，毒含油的900多种活性酶发挥的威力。
4: 哎呀，老伴看着我这效果这么好也想试试，哎呀，天天埋怨我买的少了。
3: 一口汉方膏，果子虫草吃下去，汉方膏的活性酶专攻受损细胞，修复胰岛，净化血液，那么营养心肌，哎，而且呢还能亮泽眼底。那么虫草的精华巩固啊，调理效果，那给细胞充氧啊，清除垃圾呀、啊，还有呢守住健康的防线，就这么一攻一守的。哎，可以说叫药专利红，双管齐下，你的老毛病啊好得更快，还不会再复发了。
4: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那我老伴的病不知道也能治不？你看我老伴啊，他是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关节炎，这都几十年了，你看那关节疼的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而且还有这个风湿病，瓣膜病。医院说要做这个手术换瓣膜。
3: 哦，
4: 哎呀，这个国产的机械瓣膜手术呢得说5到8万吧，
3: 嗯，
4: 进口的得要10多万，关键手术之后啊还要常年吃药，就像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哪掏得起这钱呐、啊、你看我老伴儿是天天遭罪，我看着也心疼啊。你说他要吃上这个汉方膏再配上是不是也能好啊？
3: 能，肯定的。你老伴的这个情况啊、
4: 哎、
3: 就是典型的细胞受损引发的老慢病。那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它有神经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关节受损细胞，能够缓解风湿疼痛，像溶栓酶啊、心肌酶啊，能够改善心脏瓣膜的供血，减轻心脏负担，再加上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双管齐下，坚持用下去，关节不疼了，心脏不憋了，不用手术也能慢慢好起来。
4: 哎呀，那太好了，那常老师您得快点帮我们争取名额啊。
3: 你放心，我已经给厂家啊还有同仁堂那边对接好了，就这么两天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登记，先一步抢占机会、
4: 嗯，
3: 政策下来，哎，直接呢就可以下手免费邮到家里，好不好？
4: 哎呀，太感谢您了，张老师，您正是我们这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谢谢您。
3: 哎，不客气。

0: 困扰。咨询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常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
1: 哎呀，常老师啊，我太激动了，我在这里啊，我必须得跟你说声谢谢啊。
2: 哎呦，不用客气，你慢慢说。这是有好消息给我要说了，是不是啊？
1: 哎哎，对对对，哎呀，我这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这都有两个周期了。
2: 嗯。
1: 现在呢，我这个身体啊，康复了80%了。哎呀，像以前呢，我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
2: 嗯，
1: 这个腿脚不利索呀，哎，还有说话含糊呀，哎，现在呢，走路呢也不用人扶了，说话也说得清楚了。
2: 嗯，
1: 还有失眠呐，这毛病也都没了。我现在我躺一下就能睡着啊。
2: 哦。
1: 哎呀，还有这高血压，现在也是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天天大把的吃药了。
2: 嗯。
1: 这颈动脉方块呢，这也小了不少了。
2: 哦。
1: 最折磨人的呀，就这个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
2: 嗯，
1: 现在呀也不怎么疼了。我呀能够弯腰干点活了，现在。
2: 哦、好。
1: 哎呀。可是吧，就差着最后这一哆嗦呀。
2: 嗯。
1: 所以呢，我说就想再巩固巩固。
2: 嗯。
1: 结果好吧，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啊，哎，这就没名额了。
2: 嗯。
1: 我还正发愁啊，我都干着急没辙呢。哎呀，听节目说您呢又在全力帮我们争取名额了。哎呀，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我太感动了啊。
2: 嗯。
1: 常老师啊，您呢可真是我们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呢。我真是特别希望能够再得到这个好政策，哎呀，就希望把剩下这20%啊，也都能调理好的，就彻底的摆脱了我这个病根子呀。哎呀，我就辛苦您了啊，常老师啊。
2: 哎呦，听到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比你还开心呐！你这一身的毛病能好到这个程度，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它可不是普通药，是专门针对细胞病变的修复军团。你想想，你那脑血栓后遗症，是脑血管堵了呀，神经细胞受损了吧？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里的溶酸酶、净血酶，能溶解血栓，清理血液垃圾，让血液流通顺畅了。还有呢，神经修复酶，能激活受损的神经细胞。重建神经通路，那所以呢，你手脚就利落了，说话也清晰了。还有那个高血压，是血管弹性变差了，血压调节机制呀、它紊乱了。咱们这个血管激活酶呀、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血压自然而然的不就稳了吗？这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联合出击。针对你不同部位的细胞病变，给予最强有力的治疗和细胞修复再生，这个效果呢，才实实在在呀。
1: 哎哎，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啊！我呀，这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了。我现在，
2: 而且这回呀、我还得告诉你个事儿，我得给你准备了个秘密武器，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源自呢。海拔3800米以上的青海玉树，精选的是野生的冬虫夏草，这里边的核心成分呀，是虫草头孢菌丝，通过低温生成、液体生物发酵技术提炼出的，像虫草素、虫草酸，还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个个都是宝啊。那虫草素能抑制细胞病变呀，防止血管再次那堵塞呀。那虫草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让身体抵抗力翻倍。最厉害的 SOD 端粒酶能清除体内的这些自由基，缓解呢细胞衰老，能细胞充氧赋能。关键是它和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搭配着吃，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汉方膏的活性酶呢，负责攻坚修复；虫草的精华呢，负责巩固防线。那么攻防兼备，双管齐下，药专利红。那么这可是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那咱们这个

0: 先朝第一方东冲下朝呢，强强联手，保证让你一次性康复到位，再也不复发了。
1: 哎，好好好，这太好了啊，陈老师啊，这您那可真是帮我解决了天大的难题呀、啊！谢谢谢谢啊。
0: 哎，您放心，全民请愿书呢、哎，我已经递交了药厂以及相关领导部门。那么这一天半的时间呀、啊，你就等我好消息。你这最后一步、
1: 哎，
0: 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现在就打电话啊，把名额先占上，先登上计、
1: 哎，
0: 政策下来了直接定，别耽误了，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陈老师啊。
0: 好，好，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
1: 哎，行行，谢谢谢谢啊，那就麻烦您了，陈老师，再见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哎哎，好好好，再见，好。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唐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哎，唐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这生物仙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3个周期了。
0: 嗯。
3: 嗯，现在这身上那个老毛病啊，是基本上都好了，都快停药了。
0: 啊。
3: 但您说这回有那个同仁堂胶囊。哎呀，我琢磨着还得用，我想要这个。
0: 哦，真的是老朋友，用药3个周期时间不短了、
3: 哦、
0: 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得了解了解。
3: 用药当天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踏实了，
0: 嗯、
3: 睡醒了之后呢就觉得浑身舒坦，一点也不困乏。用了有一个礼拜吧，我那腿上那个浮肿啊就消下去大半了。
0: 哦，
3: 嗯，按下去啊，终于能弹回来了。
0: 好，
3: 这个膝盖啊也减轻了那个疼。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上医院去复查，说是那尿蛋白啊居然降到1个加好了。
0: 哎，不错。
3: 血糖啊也稳稳当当的。这眼睛看东西啊也觉得清楚了些。后来啊我又买了2个周期用完，这尿蛋白彻底转阴了。
0: 嗯。
3: 那个浮肿啊就全消了。青光眼、啊、白内障的症状、啊、反正基本就消失了。
0: 嗯。
3: 那玻璃体混浊也改善了。
0: 好。
3: 这个滑膜炎、啊、也不疼了。骨质疏松的情况也缓解了。
0: 嗯。
3: 那时候我拎着10斤大米爬5楼，大气都不喘。
0: 好啊。
3: 之前呢1块钱1颗推广活动的时候啊，我寻思3个周期够用了吧。能把病治好、
0: 嗯、
3: 我就没多买。
0: 嗯，
3: 今天这不听您在节目里说，还在帮大家争取汉方膏的好政策，而且还有那个同仁堂那个冬虫夏草，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那同仁堂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都是好东西啊，
0: 嗯，
3: 药店卖的贵的离谱，压根都想都不敢想，
0: 嗯，
3: 现在有机会能用上，嗯，我是真不想错过。
0: 嗯，
3: 这预防巩固也太重要了，我可不是想再遭以前那些罪了。
0: 哎呦，真好，真不错啊！我跟你讲啊，
3: 嗯、
0: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采用的超临界萃取技术，从15味名贵中药材当中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再消化吸收。所以说对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些脾胃特别好啊，而且是纯中药成分，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就是啊汉方膏的底气。按照你现在的恢复情况，说实话没啥必要再用汉方膏了，你用完手里的这些药停药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哎呀常老师啊，我也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我就是想巩固巩固，还有那个冬虫夏草，哎呀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你想背点，但我呢我得把话说清楚，是针对你现在恢复情况停药完全没问题，你要是想储备点图个安心那就随你。至于说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我现在全力帮大家争取呀、啊、

0: 福利名额。那么虫草加汉方膏搭配，那是锦上添花，巩固效果更好。你去打电话先登记占个名额，这一两天呀政策下来了，你定上就好了，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唐老师。你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啊。
0: 咱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硬朗。
1: 哎，好的，那谢谢唐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一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9: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8: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9: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0: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1: 好，我带你去吧。
1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 都有自己的使命。
1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3: 请救救我们。
1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2: 我们有救了，
13: 救了，救了！
12: 谢谢，
13: 谢谢大家，
12: 谢 谢小水滴，
13: 谢谢。
3: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是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3: 欢迎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博物馆是时空交错的驿站，也是文明互鉴的窗口。2026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一场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活动在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举行。从黔山秀水间的古老文物到横跨峡谷的世界第一高桥，从绣片上的文化密码到波赫遗址的跨国考古，这里没有围墙，只有回响。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这场活动的现场录音，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15: 欢迎大家来到贵州省博物馆，参加地上万桥通山海，心中文脉连世界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现场。今天我们相聚于此，共同响应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与展示的场所，更是沟通古今、连接中外的重要纽带。在全球化与文明互鉴的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活动，与大家一同探寻那些有形、无形的桥梁，感受文明如何在对话中生生不息。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的就是听文明对话环节，将从三个维度来理解桥的意象。首先将由我为大家分析有形之桥，我们将看到贵州的山水如何从古画的天堑变为今天连通世界的工程奇迹，而这本身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峡谷梦。在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叫黄象坚的盘江土立轴，这是最早描绘贵州山水的画。在360年以前，黄象坚为了寻找父母，他从苏州出发，走了3年26000里，最终完成了全家团圆。画面当中，他穿越花江峡谷时，感到南隅上青天。那时，峡谷是天堑，阻隔了亲情与梦想，而他的梦就是一个小家的团圆梦。 In our museum, there is a painting called 盘江图 by 黄象坚。 It is the earliest painting of Guizhou's landscape. Over 360 years ago, he worked 30,000 kilometers over 3 years from Suzhou to find his parents and bring them home.In the painting, crossing the Huajiang Gorge was harder than climbing to the sky. Back then, the gorge was a barrier of the separated family and dreams. His dream for his small family to reunite. 很多年以后， 人们在峡谷上建起了铁索桥，但是它绿

0: dream of God, a dream of turning burial into bridges and a storm into blossom. 感谢大家，我的分享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桥梁不仅仅是地理的空间，更连接着不同的文明体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有请贵州省博物馆教育员刘君林为我们分享无形之桥、丝绸之路、服饰与文明的对话，大家掌声有请。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刚刚我同事讲了两座贵州大地上的有形之桥，一座寻亲桥，一座梦想桥。我再来讲述这片土地上的无形之桥，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使臣自蜀郡出发，穿越夜郎古道，凿出一条通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自此马帮铃声穿过黔山桂水，贵州开启了与世界的文明对话。如今这座桥换了面貌，却从未中断。2000多年岁月流转，贵州高原始终以文化为桥，让前地风韵跨越山海，拥抱世界。2000多年后的今天，贵州以民族文化为根脉，让非遗活态出海。苗绣用针脚绣出东方美学，登上米兰时装周。侗族大歌以无伴奏和声唱响悉尼歌剧院。蜡染、银饰、贵州题材纪录片在海外展演与跨界合作中，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多元文化的窗口。贵州省博物馆作为传播贵州文化的主要阵地，先后将贵州服饰、刺绣带去俄罗斯，将夜郎青铜器亮相西班牙。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将国外的精品文物引进来。匈牙利文化展让大家领略多瑙河畔的文明魅力，波兰琥珀展使观众感受欧式珠宝的艺术风采，拿破仑展让大家走进波澜壮阔的法兰西岁月。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贵博以文物为载体，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在连接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彰显贵州担当。从古道通商到文化桥梁，贵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民族非遗、影视艺术、文旅体验、数字传播协同发力，使黔山桂水在文明互鉴中绽放光彩，书写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多彩篇章。谢谢大家。
0: 感谢刘君林的精彩分享。2000年以前，岁月流转，贵州的高原始终以文化为桥，也让前地风韵跨越山海，与世界拥抱。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有请贵州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袁伟带领我们大家一同从波赫遗址的发掘看中国西南到东南亚的套头藏。接下来有请袁主任。
2: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的话，柬埔寨东南部铁器时代波赫墓地及其与汉代贵州遗址的联系。我是怎么，我们知道就是在贵州可能夜郎文化中对于套头藏的是怎么发掘与研究也是持续了几十年， 过去我们将靠仇藏认为。

0: 的只是中国西南一种独有的藏书。后面德国考古学者在20年前在柬埔寨的波赫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藏书。然后的话是怎的话，在波赫的地区的话，就是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德国考古学者进行了3次发掘，在一条58米长的道路上发掘了168平方米的，一共发现了是76座墓葬，出土了大概100余件金银器，还有其他的是青铜器、铁器以及陶器等的一些器物的。然后的话，2009年为此德国学者用英文出版了一本专著，2012年发表了一篇考古简报。因为和贵州的是怎的话，套头丧是非常相似。所以我馆在2025年的时候将这一本是怎么考古报告进行了翻译出版呢，在此我给大家是做一个简单的翻译是怎么介绍的。然后的话，波赫墓地是代表的是从柬埔寨南部到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前扶南文化中10几座已知遗址中的一座，它的可以说的话是具有了一定的沙银文化的是特征。然后通过是怎的话，是与其他的相比的话，跟大陆东南亚南部其他任何同时代遗址相比，波赫的出土的铜鼓、金银饰品显示出强烈的是外来影响，无法仅用贸易来解释这种的一些异域元素，比如说墓主头部的朝向以及大部分头部类型也具有是当地的特征。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相关的是发掘。2007年初，然后是进行了一个发掘，再是通过发掘的是它的另外的旁边的一个村庄是怎么发现了33面黑格尔一型铜鼓的，然后还包括78面越南东山文化的小型铜鼓。然后的话，这就是怎么波赫的一个是发掘情况。上面的一幅图是2007年5月份当时的一些盗掘情况。中间的图案就是2008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在波赫发掘的探方 A， 最下面的一个图是2009年春季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探方 B 的一个这个情况的。然后这76座的墓葬的时代与测年的话，可以说它墓葬分为两大时期的。然后的话，这两大时期来说的话，是上部的是第二期墓葬，下部的话是期的墓葬的。然后他们的时代化基本是聚焦于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的。这就是一个整体的墓葬分布图和墓葬区位图，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是怎的话，是对它进行的是碳14测年，通过测年与考古所学者通过类型学比定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同一个范围内，也就是说两者的话是可信度要更高一些。这就是咱的话发掘过程中的是咱的话一个具体的情况。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金银随葬品在波赫墓地中，它一共出土了96件是咱的金器。如果考虑到是当地是在发掘之前的当地的盗掘，那么这个墓地的总的金银器的数量应当超过1000余件，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随葬金银器非常多的是咱的一座墓葬。这就是他所墓葬中出土金银器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看到既有是耳饰，又有手镯，还有戒指等。其中最大的一件金器它要重达16克左右，这是对于墓葬中的一些金器成分的分析。通过这种成分呢，特别是钯和铂的相互之间的比率，可以确定有一部分的金器是来自外地，有一部分的金器是本地生产的。然后我们可以看，通过此墓的葬就可以看到，通过这一组墓葬，包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怎的话，当地人和来自中国贵州、云南、广西，以及是怎的交趾掌权人物的墓葬的话，他们从公元前20世纪末到公元43年间，是逐渐是向南迁徙。这是从夜郎归顺汉朝到交趾甄氏姐妹伏诛之间的一段历史，这一时间跨度正好与波赫第二期相吻合。然后的话，以此的话，就是德国学者认为它可能跟之后的是怎的话，扶南文化的兴起是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让我们再回到，这就是去年的时候是当时武馆所翻译的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家的是等看到是右侧是左侧的这本是德国学者用英文写的原著，右侧的这本是我们所翻译的一本书，然后这是版权页，接下来是一个目录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波赫发掘器物和贵州出土器物之间的联系的，我们看到这两个是咱的话，牛头形铜带钩是贵州省博物馆所藏，是威宁中水墓地所出土的，这是波赫墓地所出土的牛头形的是造型的是算是铜半饰算手镯的一种，这两者之间大家可以看到都有长长弯弯的牛角，都是水牛的造型。然后这是咱的话，是泰国等地所出，是柬埔寨等地所出的其他牛头形造型的，既有戒指，又有这种的肩章，都是这种长长弯弯的水牛造型的。这是咱的话，赫章可乐373号墓的套头葬的图形，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侧它是有这种青铜铜斧套于墓主头部。这是赫章府处88号墓的情况，左侧也是套于墓主头部的铜玺，铜斧，右侧有一个垫于墓主脚部的铜玺。这是赫章可乐274号的情况，这座是套头葬中最为复杂的，右侧它套头的铜玺的话是器物更多，左侧的话就是套足的要简单一点。这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套头葬呢？我们如果从，因为贵州它少缺少这种服饰的证据，如果我们从云南的这种的铸杯器以及其他器物上人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滇文化中滇王还是一般的层级，他们的衣服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是怎样冠首服的这样的造型，即使胳膊是裸露在外的，脚部无论平复都是赤足的造型。我们回到套头葬，套头葬它最严密的就是把头足胳膊这些裸露在外的地方它用青铜容器或者铁质容器罩起来，所以说套头葬它有可能是一种在丧葬过程中将逝者没有衣服遮蔽的部分用这种青铜容器进行遮蔽的一种葬服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就是柬埔寨波赫所发现的套头葬的图案，特别是左边这一个图的，它是使用的也是一个铜骨进行套头，然后在墓主的颅骨的外面还用一个是怎的话，明显是出自汉代的这种汉式铜板进行了一个覆面的葬服，也是将裸露在皮肤在外的地方进行的一个遮蔽。今天的分享到此就结束，谢谢大家。
1: 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第一部分的分享再次告一段落，从武俊岩、刘君林、袁伟三位教育员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博物馆里藏着的桥，有形的、无形的、地上的、地下的，它们连接起贵州的山水与世界，也连接起历史与今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活动的第二部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实践者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以文化连接世界的贵州故事。

0: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5: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刚才我们聆听了博物馆教育员从馆藏文物出发解读桥的多元意义，现在舞台交给了更广阔的讲述者，贵州省博物馆社教部主任张禅、苗族青年学者谢宗旭、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部党总支书记彭勇、青年设计师崔汉宇、黎平洞秀非遗传承人陆莹妹以及老挝留学生比尼吉本，将围坐一堂，从各自的生命经验出发，分享他们如何以文化为媒，在世界版图上织出一张属于贵州的连接之网。
6: 那首先呢，我想请到的是贵州省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张禅女士，她不仅仅是这一次活动的发起者，更是常年致力于搭建展览与公众桥梁的践行者。现在我想请张主任为我们分享一下她连接世界的经验。
7: 谢谢大家。今天刚才跟大家一同回顾了这十年，我们博物馆从展览、从研究收藏一直到活动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刚才在下面我感触颇多，作为一个深耕博物馆的还是多年的一个文博人哈，我的工作角色上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转变。我从一名文物一线守护者，藏品管理一员，然后学会用博物馆的展览语言语境来作为策划人，讲好我们文物的故事。到如今，我作为和我的伙伴们共同来策划组织这样一场这样的公共教育活动，对外宣传传播这样我们都作为这个社教部的这样的一个一员，所以我在用我的工作实践在诠释和阐释今天的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首先想和大家分享一点我的感触，我从守护者到对话者的角色蜕变。作为藏品文物管理一员，我们更习惯在恒温恒湿的这个库房当中和文物对话，然后我们更多的是守望历史，希望用我们的手法，用我们的认真，用我们的责任，把文物每一件文物的故事，每一件文物上的纹饰，它的状态能够抵御岁月的清除。而当这些本就应该在浸没在库房里的文物，通过包装运输展示在海外的时候，我体验到文物的保护不仅仅在于藏和收，更在于交流和互鉴。2015年，我们带着本馆的藏品远赴了俄罗斯，那我穿着我们本土的文化，我们本土的服饰，对海外的观众朋友们一一的介绍和阐释，我们用博物馆特有的语言讲解了我们的文化。那个时候我看见当时的观众 国外的观众朋友们惊讶、惊喜和赞叹，真的是由衷的深刻领悟到文物它的生命力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生生不息的流动着。我还想跟大家再分享一点，叫引进来走出去的共振。2015年我们走出了国门，2018年大家看到刚才我们引进了波兰的琥珀展。那我在策展的过程当中也思考过，这么远的波罗的海的艺术和我们贵州深山的文明如何起到共鸣和共振。我们在策展的过程当中呢，做了一场活动，邀请了本土的非遗工匠与这个来自波兰的艺术设计师共振在一个同一个维度里面去共同讨论。他们没有语言的交流，全靠针线和敲打的记忆在互通，这个已经超越了翻译的理解。我觉得这是我们博物馆作为精神纽带的具体呈现。所以作为我们这一代文博人哈，已经从传统的单纯的收藏保管转向了交流和互鉴。我觉得在我的策展的过程当中，跟我刚才大家看到的 Siba 先生，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对我的感触特别深。他说在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魔力，是让所有的展品在我们的展柜里面能够熠熠生辉的。所以这份职业给我最大的感动是，我身在贵州，但是能够用博物馆特有的语言带着这些珍品，让他们跨越山海成为文化的使者。所以我们现在让世界能够看到我们，我们用文物的低语和叙说也在慢慢地拥抱世界。谢谢大家。
8: 谢谢张主任。张主任讲述了他如何从文物的守护者变为了文化的传播者。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有请到的是另外一位嘉宾，谢宗旭老师。啊，谢博士，我要先介绍一下，他呢作为清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联合博士，同时也是中国首位入选联合国原住民与少数民族研究计划的苗族代表。他长期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民族智慧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积极推动着贵州非遗文化的国际传播。那我相信谢博士应该有很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大家分享，然后把时间交给谢博士。
9: 各位在场的青年朋友们，各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们，大家好。我叫谢宗旭，也特别感谢主办方今天的邀请。那我自己呢，一方面是作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也我自己也更是作为家乡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黔东南的苗族。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和荣幸能够在这里，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一种分享吧，就是我们作为青年其实是特别幸运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国际化的时代的。因为我们常常说，在我们成长的，就是现场的很多的包括小朋友们，其实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20年30年甚至10多年的这样的经历里面，其实是看到了我们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至少从我的家乡来说，我觉得黔东南，我们从我小时候的印象哈，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我们的寨子里面长大的，然后后面直到自己我是2015年的时候也是从贵州这边高考，然后去了北京清华大学，然后一直在北京，然后就相当于跳出了我的家乡，然后又来观察我的家乡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慨感动。所以去年我从清华还有牛津博士毕业之后，我也积极的响应家乡的号召，回到了我的家乡黔东南。我现在是我们贵州凯里苗动风情园的小谢园长。那我自己也开设了短视频的账号，叫小谢博士园长记啊。然后也是在不断的思考，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作为家乡的青年，或者说成长于本土的青年，更好的为我们的家乡和世界建立这样的一种连接的桥梁。 那我想分享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是经常大家都在分享的一句话，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叫做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这句话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口号哈，因为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是来自苗族，那我就是有我们苗族的节日，有我们很丰富的这些内涵。那假设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场的很多的朋友，他不是苗族的朋友，他究竟怎么样能够和这样的就是自己的文化之外的这样的一种载体能够产生链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因为本身我们自己如果是说来自于我们本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当然是有责任去把我们的文化推广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今天讨论的是桥梁，那桥梁在什么时候它会有它的意义？是在于它的两端都有内容的时候，这个桥梁才有它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光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了解我们就是有我们自己的 self identity，同时我们自己也要积极的去拥抱和拥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去主动的探索和了解其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大家的文化。那我现在我们在北京大学的话也有一个正在推进的一个课题，也比较有意思，然后叫做古典智慧应对当代挑战。那这个课题的话呢，也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去发起的。那我们当时发起这个的话呢，也是有两个想法。第一点，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国的这些或者说东方的咱们的传统的智慧能够用国际听得懂的话语体系能够把它传播出去，就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是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听得懂我们。然后第二方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作为桥梁，把外界的目光去引到我们的家乡。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马上六月底的时候，我们也会积极的去邀请来自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洲的，我们已经组建了一个联合科研专家团队。那我们也是会邀请他们来到我的家乡，来到贵州去一起探索我们本地的价值。因为我们不光是作为本地人需要去挖掘本地的价值，我觉得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视野，包括咱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国际的青年朋友们，其实我们也特别需要你们的声音和力量，从你们的视角，从你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来找到你们和我们的链接。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选择贵州来求学深造包括扎根贵州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二个维度的话呢，是除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思考一下，作为当下的青年，我们自己的坐标在哪里，要找到我们的定位。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青年啊，不管哪个国家哈，我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焦虑的情况。那焦虑的来源呢，就是我对于我的未来很迷茫，特别是在现在其实很多国际局势啊各种其实都比较复杂。那我们青年是很难很难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去定位我们自己的专属的坐标的。我相信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全世界溜了一圈之后也是发现，就是我因为我们经常跟不同国家的朋友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大家也都说，哎呀，我好焦虑啊，这怎么办啊？现在感觉就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个地方，都会遇到这样的瓶颈，都会遇到这样的迷茫。所以我就给他们一个鼓励，我就说，哎呀，欢迎你们有时间来我的家乡看一看。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我今天穿的衣服是我们黔东南黎平县黄岗侗寨的传统的服饰。那在我们黄岗侗寨呢，去年被评为了联合国世界最佳旅游乡村，这也是贵州600多年历史上第一个被推上这个耀眼舞台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当时我们评上其实是有几点。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传承了千百年，我们从隋唐时期一直以来的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社会治理制度，包括我们的民族的服饰。那我想为什么我要举这个例子呢？其实不仅仅是说它这个传承下来有多么的珍贵，而是希望大家去理解为什么我们能够在社会变局这么快速，然后社会的生产效率啊各种方面飞速发展的时候，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时代，为什么我们还有这样的一片净土能够让大家能够很安然很宁静的享受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也是贵州这几年为什么受到特别是国际上的瞩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飞速的现代化，我们在飞速的城镇化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保持了我们的初心，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传统的文化，而是积极主动包容了开放的心态去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文化和我们本土积极的交融，同时在这个里面我们也积极的向下扎根，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文化能够保存得特别好。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我其实也是代表我们贵州的在外的青年，所以其实也是我们出去不管到哪个地方，家乡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那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连接世界的桥梁，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其中的这一个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支点，但是光有一个支点两个支点是不够的，我们青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需要去主动的承担我们的责任，主动去反思我们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以及别人的文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我们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谢谢。
8: 第三位嘉宾呢，我们请到的是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彭勇，他将从国际教育者的视角为我们解读在校园这一座小联合国里如何培养跨越文化的理解与友谊。接下来掌声欢迎彭书记。
10: 好，谢谢。大家好，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它的确就像一个小的联合国，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他们之间其实就像一座山一样的，我站在山的这边，你站在山那边，我们所看见的山模样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有一首诗叫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么作为国际教育学院，我们是怎么把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青年带他共同翻越这座文化的大山呢？我们主要是采取三个方式，三个招数。第一招是学在一起，因为来自全世界的这些青年朋友，他们来到我们贵州理工学院，他一个是学习语言，另外一个是学习相应的专业。那么我们在课堂的教学过程当中哈，我们会采取一些分组，让不同国家的站在一个小组里面，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讨论，甚至有争吵，因为刚过来的时候语言是不相通的啊。在这过程当中吵着吵着也就熟悉了，争着争着你就懂了，这是我们在课堂里面。那么更为精彩的是我们采取的方式什么？文化考察。同学们来以后，我们带他们到，比如说我们搞文化考察，带他去兴义、万峰岭，去黄果树，去这个布衣东寨，去我们黔东南。前几天我们还带他们去了贵州的这个三兔的村嘛，去感受不同的文化。在这过程当中，就像他们体会到的，就是说我们在三兔的时候去体验那个马尾袖，他们亲自参与，亲自动手，慢慢的也就熟悉了。好，这个，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也正如刚才这位博士说到的，我们对于学生，我们有一句话。前几天我们在学校的运动会上，我们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洲，还有包括中亚的，他们比较多。他们有时候是聚在一起，他们就习惯用自己的语言，那这样对他学习是不利的，对于了解中国也是，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贵州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会，作为我就会到学生宿舍去和他们交流，把同学们不同国家的同学喊在一起沟通交流。在这过程当中，也许说到的单词、说到的中文可能不准确，大家在这个交谈当中一笑而过，但是他的心就更近了。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的校园里面，在抓这个文化墙的建设的时候，我们说各个国家的文化，我们给一张纸，让同学们在这张纸上，把你自己国家的这个各种你认为能让另外的青年很快记住的元素，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文化墙也变成了一个沟通交流的桥。第三招，我们做的是玩在一起。那么这里面最典型的是两个，一个是美食开路。我们每年都做这个美食节，国际美食节。今年在下，我们会在5月28号再做今年的美食节。同学们在这过程当中，既可以品尝到贵州的酸汤鱼啊，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其他国家的这个美食。大家动手一起去体验，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最后大家会感觉到，在品尝的过程当中，胃舒服了，心也就静了。这是我们在这个美食当中。那么还有一点是文化，更为精彩的是文化的这样一个体验啊，更为精彩的是文化体验。我们带同学们去到，就今年的3月份，刚才这个视频里面也显示出来，我们和博物馆这样的做了一个活动，叫做青年对话世界，视听连接未来。我们评选出了博物馆这样给我们贵州理工学院推了这个评选了8位贵博世界观。这8位世界观其中有一位是我们来自老挝的比利坐在这地方，还有7位同学在下面就坐。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他们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他们结交了什么？结交了友谊，慢慢的也就了解了我们很多文化，大家也了解了我们贵州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带学生去那个坝里河大桥。我看今天的主题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刚才这个博士也讲到。所以我想在这过程当中，同学们导师我们通过这些活动和组织以后就走到一起。文化因为多彩而丰富，心灵因理解而靠近。这个山虽然不一样啊，没关系，但是我们爬到山顶，我们会在山顶，我们会碰头。这正如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好，谢谢。
1: 太精彩了，彭书记的分享。而且在彭书记的分享当中，我了解到了原来国际教育学院的课程这么有意思，它有理论课，有实践课，同时还用今天的话说，我们还有 mapping of city， 就是走出去了解这个城市，了解这个城市的大山，它的美食，它的饮食形态，它的穿衣方式，很有意思。当然我们今天不仅请到了彭书记之外，我们还请到了贵阳理工大学的一名在前留学生比尼吉本同学，他也同样是来自于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他是一名贵州文化的体验者，也是一名摆渡人。接下来我想请比尼吉本同学为大家分享一下他是如何与贵州连接的，以及他眼中的贵州是如何和世界连接的。
2: 在座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来自老挝的比尼吉本同学，现在是贵州理工学院国际教育学院的一名留学生。在我还没有来到贵州之前，我以为的贵州有山有水有茅台，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贵州之后，我发现贵州的文化就像一本厚厚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这些故事正将我

0: 我和我们大家一起连接起来。刚刚我们老师也说了，我们去了很多的地方去学习，学习中文，学习中国的文化。然后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了新义市，我们参观了新义国家地质博物园，在那里我看到了惠州龙的化石。我们的讲解员和我们说，惠州龙化石已经在2亿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我盯着那些恐龙化石看了很久，我当时就在想，2亿多年前贵州就已经有了恐龙，那2亿多年前的老挝呢，是不是也有恐龙呢？我想了很久，我突然就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个整体，就走出去连接在一起，才会发现我们的世界就是历史是同一本书。然后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也去了三都县，那里是水族人的故乡，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马尾袖，我学会了如何做马尾袖。我看到那些水族的娘娘们用那些马尾绣各种绣各种各样美丽的图案，突然想起了我的外婆，她在老挝也是用一针一线绣成了各种各样的童裙，就是我这样的，绣成了各种各样美丽的童裙。虽然说这些文案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那一针一线绣的时候的那种耐心，想要把美留下来的那种心情是一模一样的。而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省博物馆，看到了许多精美的文物，尤其是我在了解到这些文物后面的故事，我的内心大受震撼。我拍了很多的照片，分享给了我的很多的外国的朋友们，他们说：“哇哦，中国的文物太美了。”我突然就意识到，我作为一名留学生，是连接世界的一座桥梁，我应该向他们分享中国的文物，向他们分享中国的历史，分享中国的文化，让他们了解到中国是如此的美丽。谢谢大家。
1: 从文物到人心，从展厅到世界，今天的分享让我们重新理解了博物馆三个字的重量。它不仅是保存过去的容器，更是创造未来的桥梁。感谢贵州省博物馆非遗剧场的这场活动，也感谢每一位讲述者用真诚与专业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远方的窗。这里是贵州腔调，我是余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3: 机会可不等人。
1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6: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7: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8: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9: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2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100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昌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4: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3: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阳货第十期的内容。上一期我们学到了夫子到达了武城，闻到了弦歌之声，然后还问他的学生歌姬焉用牛刀。我们也讲到了其实不是批评学生啊，王老师。
4: 对，不是批评学生，这也能够感觉到孔子和学生之间的他这种融洽。互相还会开一个玩笑。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孔子一定是每天板着脸凶人，
3: 很严肃，
4: 很严肃，不是这样。
3: 其实他是很温，而且呢，就是感觉很亲切的一个长者，一个老师，
4: 温而厉，
3: 威
4: 温和，但是他很严肃。
3: 对，
4: 威而不猛，他有威严，但是不感觉到在他跟前很难受。恭而安，
3: 是
4: 他很恭敬，但是安详，这样一个人，
3: 非常舒服的。
4: 嗯，
3: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内容。公山弗扰以必叛，赵子欲往，子路不悦，曰：“莫之也已，何必公山事知之也？”子曰：“弗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4: 必呢，是祭祀的诗意加意，就是祭祀的主要根据地就在毕这个地方。
3: 毕是个地名。
4: 毕是个地名。
3: 写出来呢就是费，那个费用的费。
4: 对，费用的费。
3: 念毕。
4: 嗯。公山弗扰是这个祭祀的家称。
3: 哦，是一个人名，公山弗扰。
4: 他父姓公山，
3: 嗯，
4: 名叫弗扰。
3: 哦，
4: 祭祀呢任命他为毕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让他管理毕。
3: 嗯。
4: 公山弗扰呢，他发现这个祭祀呢在上边反对鲁军，
3: 嗯，
4: 专权，哎，他上行下效，他也就反对祭祀，
3: 所以他也叛乱了，
4: 他就叛乱了，他据弊而叛，
3: 对，
4: 就把这个弊义一下给据为己有。
3: 是，
4: 他叛乱了以后，他得持久的去统治这个弊，
3: 嗯，
4: 所以需要一些人才，然后就招，就开始到处张罗的，就是收留人才，
3: 嗯，
4: 而且也给孔子下了请柬，
3: 嗯，
4: 下了招贤令。子欲往，孔子就
3: 想
4: 去，子路不悦，子路很不高兴，
3: 嗯，
4: 说莫之也已，没地方去就算了，何必公山事知之也？为什么要到公山，就是姓公山的那儿去呢？
3: 对啊，
4: 公山事是对公山弗扰这件事的一个奉开。他是一个颠覆秩序的人。
3: 对啊，你到他那儿去干嘛呀？
4: 到他那儿去干什么？这里边就是我们得到两个信息。一个信息呢，就是子路这个人，子路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
3: 嗯，
4: 他认可就是认可，不认可就是不认可，
3: 直接说出来。
4: 对，直接说出来。他不认可，即使是他的老师，他也会生气。而且在《论语》当中，我们说子路这个生气还是比较多见的，子见男子，子路不悦。
3: 都经常说他不悦。
4: 对，而且说，孔子在成蔡之间的时候说，子路愠见曰，愠呢就是不高兴。
3: 嗯，
4: 见了说君子亦有穷乎？
3: 对。
4: 所以，可见孔子和

0: 学生们在一起呢，它是一种道义之交，合乎道义的大家伙都愿意听老师的，如果老师都不合乎道义，这个学生他就会很生气了。子路呢不太理解老师，就是我们第一个呢说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不是说老师完全说了算，还挺民主。第二呢，就是子路不理解孔子为什么要去公山寺这儿，因为这个公山寺对祭祀的反叛，它是上行下效，起源于祭祀对鲁公氏的反叛。如果孔子能够说服公山寺，让他真正的反对祭祀，用礼乐来开始一统鲁国，用礼乐教化，就是让大家伙都合乎礼，所以那么这个公山寺反叛祭祀就成为一个正当的行为，合法的行为，
1: 对，
0: 理直气壮的行为。
1: 是，
0: 如果说公山寺他是因为私利
1: 去反叛了，
0: 反叛，
1: 嗯，
0: 这种上行下效呢就不合取，
1: 嗯，
0: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对于祭祀这种倒行逆施的人，有人反对他总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孔子呢希望说服公山寺让他反祭祀而忠于公时，就是反私家而忠于公家，
1: 嗯，
0: 他有这样一个诉求，
1: 所以他就要去，
0: 所以他要去。但是呢这就引起了子路的不理解，你应该和和平之人在一起，不要和这种叛乱之人在一起。所以孔子呢最后在子路的强力要求下，孔子没有去公山父老这儿去，因为公山父老呢确实也不是一个什么善类。孔子对子路呢是这样子回答的，说夫召我者而起图哉，他既然召我召见我，一定是想用我，
1: 嗯，
0: 想用我那就由着我了，
1: 嗯，
0: 我能够和他去告诉他真正治理天下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我们可以用礼乐开始尊敬鲁国鲁公，然后让鲁公真正的开始统治这个国家，然后在整个鲁国呢实行教化之道，就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那么我们在公山父老的支持下，让鲁军重振纲常，那么鲁国就成为真正的东周。周公礼乐教化，他的这种政治效果就在鲁国会重现。所以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我并不是要忠于公山寺，而是要忠于鲁军，
1: 嗯，
0: 为什么要去公山寺这儿去应聘，因为祭祀不忠于鲁军，公山寺反叛祭祀，
1: 对，
0: 所以我要去实现我的抱负，他是有这样一个诉求，但是最后他也没有这样做。
1: 哦，总是感觉就是听这些对话啊，觉得夫子是很会就是绕着圈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是那么直来直去。
0: 不是。
1: 但是他的学生有的时候反而往往不理解。学生有的时候正义感特别强。
0: 子路呢他是一个太过于直率的人。
1: 子路啊，子路。
0: 礼是对所有行为的节制。
1: 嗯。
0: 过于直率，
1: 他也不符合理，可能
0: 他不符合理，
1: 对，
0: 说过于优柔寡断也不符合理，
1: 嗯，
0: 理呢就是在礼乐当中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就是他一定会把一些东西给他磨掉，
1: 我感觉是曲着来的，
0: 对，
1: 曲则全，
0: 对，曲则全。
1: 是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张为人于孔子，孔子曰：能行武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公宽信敏惠，公则不武，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张
0: 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问仁于孔子。子张这个人志在平天下，他这个人的志向远大，平常不屑于做小事情，所以我们从前边能够看出来，他动不动就是说时势可知也，300年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就是这个人就是有这种气象。他和子夏不一样，子夏呢擅长从小事情上做起，慢慢的培养一个人。子张呢是擅长从这种大理想上，动不动就要和人家说为天地立行，为生命立命这种话。当然为天地立行，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呢，这是张载他说出来的话。他是总结从尧舜以来圣贤呢他们的一种气象，他是做出来的一个总结之词。所以子张这个人因为气象大，而且动不动就说古之人古之人，属于狂者这一类型的人，往往事儿上边做的并不多。所以问仁于孔子，他可能就说如何就把仁推行于天下了。
1: 所以夫子给他讲的是比较细的，
0: 孔子就说在5个方面做到就可以把道德理性推行于天下。
1: 嗯，
0: 说能行武者与天下为仁矣。
1: 嗯，
0: 子张说哪5个方面？
1: 嗯，
0: 孔子说公，公呢就是每个人要内心的谨慎和行为的谨慎，就称之为公。
1: 恭敬的恭，
0: 恭敬的
1: 恭，恭敬的恭。嗯，
0: 宽呢就是要宽宏大量，
1: 宽则得众。
0: 对，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你不能够计较那些小事情，小肚鸡肠，所以他会宽宏大量。信呢就是诚实守信，作为领导者言出必践，让老百姓信服你。敏呢就是要认真，马上去做事情，
1: 做事情要敏捷，
0: 敏捷不能够磨蹭，
1: 对，不要耽误事。
0: 还有惠，就是给百姓带来实惠，
1: 实惠，嗯，实惠的惠。
0: 所以在政治当中你要做到了公宽信敏惠，那么你就可以把道德理性推行于天下。说为什么呢？因为公则不侮，
1: 不侮，
0: 侮
1: 侮
0: 呢就是
1: 侮辱的侮，
0: 侮辱的侮。
1: 嗯，
0: 视听言动与摸桌子都合乎理，别人就会尊敬你，
1: 对，
0: 别人不会骂你，也
1: 不
0: 会侮辱你。
1: 对
0: 对，宽则得众，你宽宏大量，就所有人都愿意投效到你这儿来，供你驱使。信则人任焉，大家伙都相信这个领导人，这些人呢就愿意听从领导人的指挥，让他干什么干什么，每个人都会很负责，就叫仁任焉，任的就是负责任的任。
1: 嗯，
0: 敏则有功，做事情不磨蹭，嗯，那你就能够取得实效，做出贡献。惠则足以使人，所有人都得到了实惠。这个实惠分2方面，一方面的就是在生物属性当中物质财富上的实惠，在另一方面呢是在道德理性当中，个人感觉到了一种成就感。一个人能够感觉到成就感，这也是一种实惠。
1: 嗯，
0: 每个人都感觉到在一种愉悦的状态下，又能够把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当然他愿意替这位领导者办事，就是惠则足以使人。
1: 你让他干什么事儿，他就听你的。
0: 对，干什么事儿，你都能够行得通。
1: 是的，
0: 对，所以公宽信敏惠，它是一个管理法则。
1: 的确是这样。在上位的人可以多从这一段话当中去感悟公宽信敏惠。必西赵子欲往
2: 子路曰：昔者有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必须以忠谋判，子之亡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吝。不曰白乎？啮而不滋。吾岂刨瓜也哉？焉能隙而不食？
1: 这里又有人召夫子了，他又想去，结果子路又提出来反对意见。
0: 这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希望去晋国。
1: 嗯，
0: 必须呢是赵简子的家臣，他据忠谋而判，所以他召见孔子，孔子也想去，在忠谋这个地方实现他的政治主张。赵简子这个人是个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
1: 哦，
0: 当时呢，当然他还没有形成完全形成一种
1: 自己的思想体系，可能
0: 大的思想体系，但是他治理天下呢，是用的这种严刑峻法。他认为，五杀三人而可定天下，这很狂妄的说出来。
1: 是啊，
0: 他要杀的三个人是谁？一个呢叫窦明犊，
1: 嗯，
0: 一个呢叫舜华，一个呢就是孔子。他说，我能够把这三个人杀掉，那么这个天下就大治。这个舜华、窦明犊都是宋国有名的贤大夫，他们崇尚着礼乐教化，崇尚着要强公使弱私家。而赵简子呢，他在晋国的位置相当于祭祀在鲁国的威风，就是晋公说了根本不能算，就是赵简子说了算。当时晋国呢被六家瓜分，范氏、中行氏、赵氏、魏氏、韩氏，还有智氏。智呢就是智慧的智。
1: 嗯，
0: 后来呢这个智氏把范氏和中行氏给灭掉了，智氏呢又要灭掉魏氏，要灭掉韩氏。当然首先要灭掉赵简子，在赵简子呢他就联合这个魏氏和韩氏攻打智氏，最后就把智氏给灭亡。灭亡以后，后来三家分晋，就是有名的战国七雄当中的三个国家，就是由这三个家臣从大夫上升为国君，就是赵国、魏国和韩国。赵简子呢就是后来战国赵国的祖先。所以像赵简子这种极端仇恨礼乐教化，他认为礼乐教化来得太慢，你直接杀人就行，你把那些不好的都杀掉，剩下不都是好的了吗？你像季康子也是这种想法，如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所以这种人杀伐决断非常的利落。而且法家呢他有这么一种特征，法家呢就是寡克无情。必须他在中牟这个地方对赵简子进行反抗，但是毕希也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1: 嗯，
0: 他也和赵简子一样，就是在法家的治理之下，人们容易起反叛之心。所以你像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完全以法治天下，
1: 结果
0: 最后整个天下就乱了，在宫廷里头已经就乱了。你比如说赵高，他反对胡亥，直接把胡亥给杀掉了，天下也就大乱。你像赵简子用这种严刑峻法把主张礼乐教化的舜华、窦明犊杀掉，他也就不得人心，他也很难够控制他下边的这些家臣。而毕希叛乱以后，孔子认为这是推行礼乐教化的一个机会，
1: 机会他就想去。
0: 子欲往。子路呢还是不明白。
1: 嗯，
0: 和公三世这儿，子路曰：昔者有也闻诸夫子曰，老师啊，我以前听您上课的时候讲过这样子的话，亲于其身为不善者，
1: 君
0: 子
1: 不入
0: 也。
1: 嗯，
0: 就是亲自做过错事坏事恶事。
1: 嗯，
0: 他治理 某一个地方，他是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

0: 作为君子不进入到他的统治区域当中去，必须以中谋叛，必须以中谋这个地方聚中谋而叛乱，叛乱总不是一件好事吧？子之王也，如之何？你为什么想去呢？你给我说说清楚。然后孔子对子路回答说，是啊，我以前是这么说过，然有是言也，我不反对我以前说过这样子的话，不与奸乎？不是还有这样子的话吗？对于一个坚硬的东西，磨而不令。你比如说玉石，玉石呢是在当时所有的石头当中它都是最坚硬的，玉石是比那个钢铁都还坚硬，磨而不令，就是在磨的过程当中磨不掉它的本来的东西，叫磨而不令。不曰白乎？这种玉石它的坚硬，它的白是不会被其他的颜色给污染的。
1: 对，
0: 裂而不滋，就是在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当中它不会
1: 变黑。
0: 变黑。
1: 嗯。
0: 吾其刨瓜也哉，难道我是个葫芦吗？焉能锲而不舍。这个葫芦哈，就是锲而不舍，就是掉在高处。有一种葫芦呢不能吃。它将来呢只能做容器，那种葫芦叫酒葫芦。有一种葫芦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叫菜葫芦。他这儿说的是那种不能够吃的那种葫芦，难道我是一个长得挺大但是毫无用处的这个刨瓜吗？
1: 意思是他到那会发挥作用的。
0: 对。有很多人会读到这儿呢认为这是孔子的狡辩。也有一些儒者呢认为说这可能是别家写出来的这样子的话掺入到论语当中了，不足为信。我们倒不这么认为，因为看问题从小方面看也可以从大方面看。从小的局面上看，这个必须反叛，这就是一件不善之事。那么从大的范围看，他反叛的不是建功，他反叛的是赵简子。那么有可能我们利用必须反叛的这个力量在晋国推行礼乐教化，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们说敌人的敌人有可能成为朋友，这是孔子从大局上看他有这样子一个考量。但是呢最后他还是没有进入到中谋。
1: 你还是没去。
0: 对，他总是从心里边觉得这样做还是有一些不安稳，但是有这个意愿，但最终也没去。所以两个地方，公山富饶以必叛，孔子没有去帮他，必须以中谋叛，孔子也没有去帮他们。
1: 哦，看来夫子真的特别想找一个愿意帮他实现政治理想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哪怕是个小地方啊。
0: 对，
1: 就是想推行礼乐教化，
0: 他就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结果最终哎呀也是，
0: 对，他一般不愿意和当政者妥协。你像季氏非常愿意用他，但是要求用季氏自己的思想来治国，那孔子就不愿意。
1: 对，不愿意跟他就是有任何的周旋了，这个时候没有余地去谈。
0: 对，他就离开鲁国。
1: 对，其实夫子也是个挺纯粹的人，就像说的这个玉，比喻的玉一样的啊。
0: 对。
1: 好，非常有味道的一段话，我们也从中可以窥探出夫子内心的那种对自己信念的一种坚守。
0: 对。
1: 有的时候很难达到，也暂时就放弃了。有的时候也会随缘。
0: 是这样。
1: 好，那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

0: 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6: 机会可不等人。
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9: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子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4: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3: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必须照，然后呢子欲往，子路不太支持老师的想法，最终夫子也没有去，因为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反叛的臣子建立的一个小的地方，是吧？
4: 对，
3: 一个小的一个，他是就是一个反叛的人成为这个地方的主要的行政长官，
4: 而且是一时的主要行政长官。
3: 对，
4: 他一定会引来别人对他的，就是他既然反叛嘛，就会引起大部队过来对他的攻打，
3: 所以夫子也可能也不愿意搅入这些事情当中，
4: 对，
3: 最终没去。
4: 对，
3: 好，我们看看下面说的是什么内容。子曰：“有也，汝闻六言六必以乎？”对曰：“未也。”居无欲汝，好仁不好学，其必也愚；好智不好学，其必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必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必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这叫六言六必。
4: 对，孔子问子路：“仲由啊，你听说过六句话，然后你按着这种这六个方向去做的时候。”会产生六种弊病。
3: 对，
4: 听说过吗？说没有。哦，没有，坐下来，
3: 我告诉你，
4: 我告诉你。
3: 对，
4: 说明他们之间呢非常有秩序。
3: 嗯，
4: 孔子一说的时候，子路马上站起来了。
3: 是
4: 啊，
3: 嗯，
4: 站起来就恭恭敬敬的去听，所以叫对曰未也。所以孔子说：“坐下，坐下，坐下。”我来和你说。
3: 嗯，
4: 好人不好学，就是喜欢道德，道德是好的啊，我们要让我们道德理性成长啊，但是他不喜欢学习。道德理性的成长必须伴随着学习，如果不伴随着学习就想做一个好人，
3: 结果
4: 其必也愚，就会愚笨。这种人比较多，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说。
3: 嗯，
4: 比如说整个农村当中有，我们那个村吧，有95%以上，甚至99%的人都是好人。今天还这么通电话，哎呦，有个人他天天在村里边做好事。
3: 哇。
4: 嗯，但是呢，他也没什么文化，甚至有的时候还不明事理，就是不明事理。也不能说他不是个好人，他确实是
3: 个
4: 好人。
3: 对，
4: 所以为什么他是个好人却不明事理呢？
3: 因为他不学，
4: 他不好学，他只喜欢当个好人。
3: 嗯，
4: 所以好人不好学，其必也愚。经常有人说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就是这种好人特别容易上当受骗，就因为他不能够明辨是非。不能够明辨是非的原因是因为不好学，所以你不能够只说好人。有一些学派呢就认为不要向书本当中学什么东西，因为本性具足，不假外求，这是儒家比较反对的。 本性具足是对的，你还要外求，从外边吸收到很多好的信息养分，来养足你这个本性具足。本性呢，它是一个根儿的东西，就是它会慢慢的成长，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本性不是一个就像玉石一样，或者像一个镜子一样，经常有很多人拿这个来就是比对自己的本性，说如宝珠圆坨坨观灿灿，如那个镜子，就是不照不盈，不将不随，他有这样的说法。这种比喻呢，儒家都不太赞同，因为这种比喻呢，都把这个本性或者把道德理性呢，看作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那个宝珠圆坨坨观灿灿，但是它没有生命。那个镜子虽然不僵不盈，但是呢，它也是没有生命。儒家认为，道德理性的生命它是能够成长的，它需要吸取养分，就像一棵树一样，
3: 它是一个鲜活的东西，
4: 它是一个鲜活的东西，
3: 需要滋养，需要成长。
4: 对，而这种滋养和成长呢，就要靠学习来完成。
3: 是，
4: 所以好人不好学，其必也愚。往往不学习，但是他是一个好人，这种人容易受骗上当，不辨是非。好智不好学，其必也大，就是他喜欢一种智慧，甚至喜欢大智慧，不喜欢学习。这种人呢，容易流于就是肆无忌惮。这种当呢，他认为别人都不聪明，就他聪明。在佛教当中有一种叫狂禅，就是好智不好学的结果。好智不好学，其必也淡，
3: 就是流为了一种口头禅，说大话。
4: 对，而且这种人呢，胡搅蛮缠，他口才特别好，你还怎么也说服不了他，
3: 因为他跟你说的全是大理大道理，你辩不过他。
4: 对，辩不过他。
3: 嗯，
4: 这种人呢，他是不好学的原因。
3: 嗯，
4: 所以好智不好学，其必也当；好性不好学，其不也贼。
3: 这里的性怎么解释？
4: 也必性，行必果。
3: 行必果的性。
4: 对，他就是特别的
3: 守信用。
4: 守信用，在金庸小说当中，这类人还是比较多。
3: 对，
4: 《天龙八部》当中出现了这么一个南海恶僧，
3: 嗯，
4: 在《笑傲江湖》出现一个叫田伯光的人。
3: 嗯，
4: 这个人是一个坏人，是一个淫贼。但是这个人言出必见，所以这种人就属于好性不好学，他不学真正的礼乐教化，不学好，他以一个我就是一个讲性欲的人来立身，这种人其必也贼，他的弊病就会伤害真正的道德理性，叫其必也贼。
3: 那还有好直不好学，其必也狡。
4: 对，好直，好正直。
3: 嗯，
4: 就是他认为我就是正直的，他不去学，每天呢就是直来直去，而且告别人说我就是个粗人，
3: 嗯，
4: 我就是个直率的人，动不动就拿刀子嘴豆腐心
3: 来
4: 自比。
3: 结果这种人
4: 其必也狡，狡呢就是给人很不舒服的感觉。
3: 这个狡呢是一个绞丝旁一个交通的交。
4: 对，嗯，对，所以这是他的弊病。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他喜欢勇敢，
3: 嗯，
4: 但是他不喜欢学习，最终呢会走向作乱，颠覆秩序，就是把好事做坏，这种
3: 就是好心办了坏事了。
4: 对，好心办了坏事，其必也乱。
3: 嗯，
4: 他就是有可能他的这种勇敢没把事儿做好，给你添乱子了。
3: 对，
4: 就是
3: 好心办坏事儿。
4: 对，这儿乱的就是对秩序的破坏，就称之为乱。
3: 嗯，
4: 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刚呢就是那种刚健有为，做事情的时候非常利落，这种呢如果他不好学，容易走向狂。狂是什么呢？就是有大理想，有那种动不动看不起别人，认为他们都是一些小人物，啊，我要治国平天下。实际上他什么事儿也做不成，所以这个呢叫狂。
3: 嗯，
4: 这里边呢也就 告诉我们儒家和其他学派不一样的地方，儒家崇尚的是学习。
3: 的确是，就是说我们的个性可能就会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说就是偏于异于了，好人也好，好智也好，好信还有好直，好勇好刚，都有点偏狭，
4: 这些都好，但是呢你还要用学来纠正，
3: 来平衡一下。
4: 对，来平衡，让他成长。
3: 嗯，是
4: 不能够让好人好智好性好直好勇好刚，这些都成为一种有生命的温润的这样一种好的性格。
3: 对，
4: 而不能够让他成为一个说我好人我就这一辈子是一个完全不成长的人，完全不成长的智，完全不成长的性，就是那种有口才喜欢和别人胡搅蛮缠的去辩论的这种智者，很多年以后你会发现他还停留在那样这一个阶段。
3: 嗯，
4: 他只是长了一把年纪，他的那个智呢最后变成为一种小智。
3: 嗯，而且成为一种偏执的性格，形成这种性格其实也伤人伤己。
4: 对，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0: 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学。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耳之是父，远之是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呢，后世就说，这个《论语》里面把诗摆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
1: 它之所以称为经，《诗经》是有道理的。对，因为我们的所有行为，哈，这个语言说话呢，这是一种欲望。每个人都想说，如何规范语言？只用礼来规范语言，当然礼可以规范，但是礼规范的语言呢，规范的有点太，还是不到位。
0: 嗯，比如说，
1: 礼能规范什么语言呢？就是该说的时候说，不该说的时候不说。对语言的时机，对语言的这个声音的高低，它可以规范。语气、敬语、谦语，这些可以规范，用礼来规范。但是这内容，礼确实没办法规范。用什么来规范？用诗来规范。所以。
0: 在人一生当中重要的一个行为，
1: 语言，一旦和诗连接起来以后，这个人说话就非常有思想，非常意味深长，
0: 是言尽致远，
1: 耐人寻味。而且说话说得非常委婉。所以孔子就对他的学生说：“小子，”他一般。
0: 叫他的学生都是这么叫小子，就是后生小子。你们都因为他们比他要年龄小得多，有的人父子两个和他一起学习，比他儿子年龄都小。你想，有的可以当孙子了都。
1: 对，曾子了，子夏了，子游子张这些都比他小40来岁。当然可以，在以前哈，人们20岁左右就有孩子了，下一代。
0: 那不就是差40岁吗？
1: 对，所以小子何睦学夫诗？为什么不学诗呢？
0: 对呀，
1: 然后孔子开始呢，就说诗的一些好处，他循循善诱。你看诗可以兴，兴是什么呢？兴就是说这件事儿联想到那件事儿，就叫兴。
0: 比兴嘛。
1: 对，想象和联想不一样。想象是就事儿来想象。 而联想的是同一件事儿，想到另外一件事儿，这叫联想。比如说，从雎鸠想到了爱情，
0: 对；
1: 从鹿想到了恐惧，悠悠鹿鸣，视野之平，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你看，这是一个上级领导，在年终的时候举行宴会，请下级。 来吃饭，哎呦，见了上级，他这个以前总是对他有敬畏之心，都害怕。他管理的时候很严格，所以大家都端着一个小心，就好像鹿一样。这个鹿哈，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耳朵总是伸得长长的，
0: 时刻处在一种特别警觉的状态。
1: 对，所以这个领导一看这些人来了以后。

0: 一般求爱的时候哈、啊，人家女孩子爱听，
1: 嗯，
0: 啊，你直截了当，说一些直话，人家不爱听，
1: 嗯。
0: 所以这里边就要可以兴，可以观，从诗当中可以看到，这种兴亡得失，
1: 嗯，
0: 能够看到智慧，能够看到道德，也能够看到理想。观是仔细去看。叫观，
1: 仔细看，
0: 用心去看。
1: 又见嘛，就是我们眼见了以后，我们心还要见。又见就是观字，
0: 当然又见了，这是
1: 现在的
0: 简体字的，写法。
1: 繁体字
0: 那个繁体字呢，旁边有一个冠，那么一种鸟，那种鸟呢是脖子很长，眼睛很大，它是那样一个鸟形，一个短尾巴鸟，再加一个见，就是
1: 站得高，看得
0: 站得
1: 远。
0: 越高，看得远。
1: 这叫观，
0: 对，草枯鹰眼疾，那个可以称之为观。可以穷。读了诗以后呢，因为你说话温文尔雅，言尽致远，委婉动听，然后呢，你就能够处好社会关系，
1: 所以
0: 你的朋友就非常
1: 多。
0: 对，谈恋爱都可以用诗来谈。
1: 是。
0: 一般我们说很多小年轻。平常一个毛头小伙子，一天横冲直闯的，忽然开始学诗了，你得注意他，他开始早恋了。所以可以穷，可以怨，我想抱怨，直截了当说，会引起别人对你的反
1: 反感，
0: 感。
1: 人觉得你
0: 对，
1: 怎么把这个坏情绪给发出来了呢？
0: 我用诗来抱怨，
1: 这就可
0: 这
1: 以了。
0: 就容易引起。抱怨者的同情，
1: 而且是自己抱怨的时候，其实是自我的抒发，
0: 对，
1: 我没有想去说给别人听。
0: 在诗当中还真能够，说给别人听我的这个抱怨，或者我的这个心声。你像“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镜似上张水部。”实际上，两个都是男的，一个是考官，
1: 一个是考生，
0: 一个是考生。他不直接说，他就是说，一个小媳妇儿要见公婆，他那种害怕，心里边惴惴
1: 忐
0: 不安、
1: 忑，
0: 忐忑。然后呢，他给张水部写这么一首诗，说"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用这样一件事情来告诉考官，你看看我写的这个文章
1: 行不行？
0: 行不行？他是。这样的一个，
1: 看看你怎么评价吧。
0: 对，你像苏东坡非常著名的，那首就是，我们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1: 今
0: 今夕
1: 夕
0: 是
1: 是
0: 何
1: 何
0: 年？
1: 年？
0: 我欲乘风归去，
1: 唯恐琼楼
0: 琼
1: 玉
0: 楼玉宇，
1: 宇。
0: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时
1: 何
0: 在人
1: 时
0: 间？"
1: 人间？
0: 实际上，他就是。写给当时的皇帝的，天上宫阙和他当时所处的流放的这个地位，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对比。
1: 好比我这是地上，你那是天上。
0: 对，所以他会去问，说，在这个把君主呢比作明月，把酒问青天，这样皇帝看到这首诗以后就知道。这个人还挺有才气，要不再用他吧？他不直接用，就是语言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抱怨。
1: 这是可以给别人看的一
0: 对，
1: 种抱怨。
0: 李白也是这样。我们说李白有一首千古第一快诗，叫"朝辞白帝彩云间，
1: 千
0: 千
1: 里
0: 里
1: 江
0: 江陵
1: 陵
0: 一
1: 一
0: 日
1: 日
0: 还。
1: 还，
0: 两岸猿声啼不住，
1: 轻
0: 轻舟
1: 舟
0: 已
1: 已过
0: 过
1: 万
0: 万
1: 重
0: 重
1: 山。
0: 山。"为什么写这个诗？就是当时，李白被别人毁谤，很多小人在说李白的坏话。皇帝一听很生气，这种人不要让他在中国杀了他，侮辱我的刀，让他流放到夜郎国，只允许往前走，不允许往回走。李白呢，只好就离开中国，一路往贵州走，走到半路，到了白帝城的时候，忽然一道圣旨把他给赦免了，皇帝又要见他。所以 他往回走的时候就

0: 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我本来是个仙人，
1: 嗯，
0: 我就不是个凡人，你看我从天上来，
1: 嗯，
0: 千里江陵一日还，所以我腾云驾雾就回来了。
1: 嗯，
0: 是腾云驾雾吗？他说两岸猿声低不住，畜生们你们叫去吧，我现在又回来了，看你们能怎么办。
1: 嗯，
0: 实际上他用这种猿声呢来对小人的一个有利一击，这就叫以师而怨。
1: 哦，
0: 对，而知是父，最近近处你对父亲怎么样做，
1: 嗯，
0: 怎么样侍奉父亲，远知是君，往远说你怎么样侍奉君主，在诗当中呢都会给你带来实惠，带来好处。即使这些可以兴可以官可以穷可以怨，而知是福远知是君，你都用不上，学诗也不会给你带来害处，至少让你多识于草木
1: 鸟兽
0: 之名。
1: 对，
0: 哎，你都能够知道天下有些什么鸟，有些什么，至少知道一个
1: 什么木，
0: 官居辅以这些东西你都知道。
1: 还有微草的等等，这些都可以知道。
0: 哎，采薇
1: 对
0: 吧？微草，这些你都知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你看孔子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循循善诱，哎呦，让学生恨不得老师别说，我得赶紧回去学诗去了。
1: 哎呀，以后我们对孩子说话也得这么循循善诱啊。
0: 对，
1: 一条一条的给他讲。
0: 对，他说了这么多好处。
1: 是
0: 啊，让人就动心了。
1: 您这一说完，我都想赶紧去学诗了。
0: 好，
1: 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下一期的节目，我们邀请王老师继续给我们讲解阳货第十期的其他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收听节目，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3: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6: 好嘞。
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2: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向您汇报个事儿吧。昨天开始到现在，常威电话就一直没有闲着，两个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好政策还能不能有了？大家都担心自己用不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昨天在节目里讲，除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冬虫夏草来给大家保驾护航，而且还是同仁堂品牌的。家人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到底好在哪儿，又能给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3: 主持人啊，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昨天下了节目就一直在琢磨，也跟厂家那边通了好几个电话。首先说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知道大伙急呀，刚听到的朋友他遗憾，没抢到的朋友他上火。今天我给大伙呀交个底儿，我已经给厂家的负责人磨破了嘴皮子，咱们的节目组啊也和厂家都没忘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难处，正在加班加点的协调资源，争取啊再申请一波一克一块钱的全民健康福利，并且呢要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给大家更大的福利，更实惠的帮助。那么家人们别担心，该申请报名的啊，一刻也别停，先占上名额，到时候呢又抢不到了，这次啊都学聪明了，别等别靠，那么只管打电话，凡是打进电话登上记忆的都有机会，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我这一两天呀药厂和相关部门协调好了，调配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到位，一切问题啊就都解决了。再说说第二个问题，也是大伙啊最关心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为啥要把它和皇宫汉方膏做搭配呢？给咱们老伙计啊保驾护航。首先呢，同仁堂的品牌那大家 心里都有数，可以说叫尽人皆知啊。300年的驰名老品牌，金字招牌亮堂堂啊，那是实打实的靠品牌赢得的口碑啊。更关键的是，同仁堂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高啊，咱们厂家是实打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啊。正因为这层过硬的关系，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啊，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份福利，把同仁堂的地道虫草和皇宫汉方膏这两个宝贝一起啊送到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手上。能关注咱们节目，能跟常老师有缘相处，我跟你讲啊，那绝对是不枉此行。你在别处花大价钱都未必能买到这么靠谱的珍宝。今天咱们这儿不仅能听明白冬虫夏草的门道，还能赶上实打实的福利。既然大家都对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么感兴趣，那今天呢就好好讲讲这宝贝到底好在哪儿，又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它的原虫草是千里挑一的宝贝，全部采自青海玉树，大家记一下，全部采自呀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大家伙想想，3800米什么概念呀？那个地方空气非常的纯净，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没有任何的什么工业污染，是冬虫夏草生长的叫黄金地带。只有在这样极端纯净的环境里，冬虫夏草呢才能长得呀菌丝饱满，

0: 营养富集，那么药效才能达到顶峰。而且咱们选的都是野生的头期虫草。什么叫头期虫草啊？就是每年啊第一批冒出土的那个虫草。那时候的虫草啊，吸收了一整个冬天的天地精华，活性成分呀最高，滋补效果最好。市面上那些像低海拔的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啊，跟咱们这个比起来呀、啊、那就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呢，同仁堂冬虫夏草称得上是极品中的上品。
1: 哎呀，原来产地这么有讲究啊。那常老师，光有好原料还不够吧？这制作工艺肯定也很关键是吧？
0: 那是当然，好原料就得配顶尖的工艺。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用的可不是传统的你把它晒干呀磨粉呀那套老方法了，而是国际领先的叫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那么这个技术有多牛，我给大伙呀细说说。首先呢，我们从青海玉树那些野生的冬虫夏草里，你得首先精准分离出核心的虫草头孢菌，这可是冬虫夏草的精华所在。然后在恒温恒湿的专业发酵罐里进行啊深层培养，精细提纯，全程低温，一点不破坏虫草里的活性成分，反而呢能让虫草酸、虫草素这些宝贝的含量飙升到原草的七倍，而且分子量变得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消化就能吸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吃一些普通的虫草啊吸收差，并且呢还伤肠胃，但是吃咱们这个发酵后的胶囊那是零负担，吸收率呀、啊、直接拉满呀、啊。
1: 国际领先的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飙升七倍多的有效成分，这也太给力了。那常老师，这发酵之后的同仁堂虫草胶囊能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啊？
0: 好处那可太多了。发酵后的虫草菌丝体中啊有四大核心物质，每一个都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星啊。咱们第一个我给大家讲讲啊，大家注意听。咱们第一个呢先讲讲虫草素，这可是冬虫夏草有的宝贝，也叫独有的宝贝，那其他虫草当中没有。它能够抗三高，能够呢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具有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物质，对核多聚苷酸聚合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那么研究表明啊，虫草素具有非常好的降血脂的作用，同时呢虫草素对肺部细胞的病变、肝部细胞的病变、肾细胞的病变、白血病细胞都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就对您的那些坏细胞啊它能清除，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虫草酸。虫草酸干什么呀？它是保护呼吸系统和肝肾细胞的。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里含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大家记住是生理活性物质。据测定啊，冬虫夏草里含有虫草酸能够达到 6.5%， 很高了。研究表明啊，虫草酸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它能够改善人体微循环呀，明显的降血脂，抑制细菌，而且呢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它对新细胞起到生发作用。而且它有什么作用呢？ 起到镇咳、平喘、祛痰。那这样对于像老曼支啊、肺气肿啊是非常好的疗效啊。那第三个宝贝是虫草多糖，它能提高免疫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提高您的肝糖原的合成，能够促进呀、你胰岛功能分泌胰岛素，所以呢它能降血糖，它能够平稳你的血糖，它对血管内壁呀、特别好的作用，它能降低你的血压，降低你的血脂，并且保护你的心肌细胞，那就保护你的心脏，能够促进骨髓干细胞的增殖，那促进呀、心脑血管疾病那些细胞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那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它独有的叫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个 SOD 端粒酶呢，那可了不得，它能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坏家伙自由基，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那科学家们呀，就把这个 SOD 称为什么呢？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你写到你小本本上，把 SOD 呀称为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咱们人类文明的不断的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的一些自由基呀，你像环境的污染、精神压力过大，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那是自由基的产生啊，还有它的危害就会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炒菜的时候有没有油烟呀，开汽车的时候有没有尾气呀，工业生产当中有没有废气、废水呀、废渣呀，另外还有现在的核污染，这些呢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发一系列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啊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更加重要。如果把人体啊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 SOD 啊就像一台自动运转的监视器，大家写到小本本上，就叫监视器。咱家里有好多家里都有摄像头，是不是监视器啊？对，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状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 SOD 充足了，自由基被俘获了，细胞啊它就活泼，它就健康，人体呢就健康。 SOD 如果缺失了，那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容易发生变异，容易衰老，甚至说容易死亡，那人体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啊。那遗憾的是，人在25岁之后，这是个阶段，体内的 SOD 就是气化酶啊，它的浓度和活性就会开始下降，自身合成的能力呀也开始下降。尤其是人过了40岁以后，那随着 SOD 的缺失啊，人体机能下降了越来越快，开始出现什么血压不稳、血脂偏高、糖尿病，什么还有一些恶性病，恶性病我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老年斑，包括沟沟坎坎的、起皱纹的，那衰老的征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提高体内 SOD 气化酶的含量和活性，有效的方法，那除了补充外源性的SOD， 也补充人体内 SOD 的缺失啊，清除体内自由基啊，从而维持人体机能、器官、组织的正常运行。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边含有的 SOD 啊，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比普通的物质 那么提取到的端粒酶啊，那活性要强上上百倍，它能把自由基直接分解成水和氧气，给细胞呢补氧补能量，还能延长细胞端粒，促进新细胞再生，让受损的这个细胞修复，让病变的细胞逆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老慢病的问题。
1: 哎呀，听得我都激动了，简直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常老师，他具体能够调理哪些毛病啊？
0: 这么说吧，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使用啊，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哎，他都能管。失眠的朋友用一周，也就一星期的时间吧，入睡快，睡得香。咳痰喘的朋友连续服上一个月，肺部的痰毒淤毒就慢慢清干净，支气管功能恢复，换季呀、再也不犯病了，不怕过冬天了啊。那心脑血管病人呢，吃了它能够清除血液垃圾，软化血管，降血脂降血压，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减少西药的用量，保护肝肾。那肾虚的朋友呢，他能啊阴阳同补，强肾固本，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的这些毛病啊，全部改善。肝病的患者呢，它能够阻止肝脏纤维化，消除脂肪肝，让肝功能啊逐步的恢复正常。那还有那些肿瘤的那些朋友，放化疗的病人，吃了它能够提升啊白细胞和血小板，减轻恶心呕吐脱发的副作用，防止呢肿瘤细胞的复发。那糖友呢，就咱说的糖尿病人呀，他能够修复你胰岛功能，消除并发症，不用再担心以后什么失明啊，什么截肢啊。那风湿老骨病的朋友呢，他能杀灭风湿因子，修复骨关节细胞，曾经在北京多家权威机构做过4000人的临床实验，结果呢让咱们医学专家都很震惊。那服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患者，胸闷憋气，气短情况消失，脑梗后遗症，这些人吃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糖尿病的患者血糖平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太震撼了，这效果谁听了不心动啊。常老师，这回咱们节目里的家人们都在发布消息，想要我要报名了。
0: 我看家人们的热情啊，今天我为啥要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就是因为啊，哎呦，它太珍贵了。近20年来，冬虫夏草每年都在减产啊，非但没有增加，反倒是越来啊，哎呦，采挖越困难。从20年前，我给大家说一说，从20年前呀，每克冬虫夏草50元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得800多块钱一克了，价格翻了得有个20来倍吧。好一点品质的冬虫夏草，价格都在每克1000块钱以上，堪比现在的那黄金还要贵呀。今天在咱们《生命与科学》的节目中啊，我要把这个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带给长期关注咱们的所有家人，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要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起来用，这俩是黄金搭档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呢，负责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巩固调理，两者搭配，一口汉方膏包括同仁堂虫草，多通道快速吸收，药效提升数倍，全身细胞啊都健康了，自由基清除了，老慢病才能断根儿啊，才能彻底摆脱药罐子。 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伙，这样的宝贝，这样的同仁堂虫草，大家想不想得到啊？想不想用上呢？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得到它。今天呀，我就给大伙表个态，这同仁堂虫草胶囊，我连同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并帮大家申请。那下了节目呢，我就得去找厂方的领导，让他们啊跟同仁堂的高层领导直接对接。我们要为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争取最大的福利，争取让大家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之王。大家伙说好不好啊？
1: 太好了，常老师这也太给力了，家人们掌声走起来。
0: 但是大伙得记住啊，机会不是天天有，名额也是一定是有限的。就像之前我给大家开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一旦错过就很可惜，没有后悔药。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别犹豫，该打电话报名申请的一刻别停，这回呀更要抢占先机，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好政策下来了，我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公布。这次家人们啊，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错过了可真的啥都赶不上了。好了啊，话不多说了，福利的事儿啊我来扛。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还有哪些家人有问题需要帮助，我们啊有请热线上的朋友。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易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今天给所有的家人们带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个是常老师全力帮我们大家争取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政策，没赶上之前福利的家人们别失望，常老师是大家坚强的后盾。另一个更是重磅惊喜，常老师把价值千金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再次带到了咱们面前。这两大宝贝，常老师今天在节目里是实打实的给了承诺，都会千方百计的送到咱们的家人手上。尤其是那价值千元一克的冬虫夏草，咱们不花一分钱就有机会得到。所以这两天的节目啊，大家伙可一定要盯紧了、看住了，做好充足的准备，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

0: 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马上切入听众的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健康疑问想要寻求帮助。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在线等待的朋友。你好。
1: 哎，常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1: 哎，常老师啊，我看这个听你这个节目没几天，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节目吧真挺好的，太好了，你说。
2: 哎呦，太好了呀，谢谢你对咱们栏目的肯定和支持。那你有没有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1: 还没用过，但是吧，你看我这个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哎，知道好多伙计都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2: 嗯，
1: 哎，我就真的就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我这一着急。哎，我还是听说咋的，之前是1克1块钱，哎，这么好的政策，好多人都没赶上。我也一直盼着吧，我也能争取一波。要是能用上的话，那我肯定还得好好调理调理。
2: 别着急呀、啊。咱们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先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哎，那行，先谢谢你啊。
2: 嗯，
1: 我是咋的呢？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查出来啥的呢？2型糖尿病。哎，发现糖尿病以后吧，到医院也看了，就开始让我打那个洛克灵，那个胰岛素，打了有8个月吧。后来吧，那个糖化血蛋白，哎呀，太低了，3.4。
2: 哦，
1: 当时吧，大夫说你这不行啊，哎，医院就让我这开始吃那个麦当平。
2: 哦，
1: 1天3次，1次1片那个，啊，就这么吃的，吃了头一个月吧还行，哎，餐前是8点多，哎，将近9吧，哎，餐后稍微高一点就11、12个。
2: 嗯。
1: 然后你又吃了2个月以后吧，你说怎么的就不行了呢？感觉它又高了。
2: 哦，
1: 餐前都是9点多了，餐后都15、16个。
2: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到17、18个那样。然后吧，这以后呢，你说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什么？那叫二甲双胍。
2: 哦，
1: 嗯，这二甲双胍我吃了吧，吃完以后吧，这血糖啊还是不好。
2: 嗯，
1: 而且吧，心脏就有什么感觉呢？开始就好像有点毛病了。
2: 哦，
1: 完了以后呢，最近一检查的说是什么呢？叫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哎，对，哎，就这个心绞痛，大概呀那个时候吧，1个月那也犯那么2、3次吧。
2: 哎，你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的发作。那你平时的时候都是吃什么药呢？
1: 哎呀，我都吃那个叫人家说那叫丹参片。
2: 哦，
1: 哎，又给我弄了一点那叫速效救心丸。
2: 嗯，
1: 后来吧，我又去吃了那个清关那个叫什么关脉宁。
2: 嗯，
1: 哎，又吃了，哎呀，一大堆吧，这药可没少吃那时候，前胸啊，后背呀、啊。反正个基本上啊嘛，还是，哎呀，有时候还是会犯毛病，犯病。
2: 嗯、
1: 哎呀，有的时候给我疼的就一身汗的，哎呀，犯一次吧，我真的是说啊，挺害怕的，真的，
2: 哦、
1: 我就是那种感觉。
2: 嗯，那你听我讲啊，这个心绞痛啊，如果频繁发作的话，就会引发心梗。心梗大家都知道是要命的呀。
1: 哦、那对。
2: 哎，即便能够保住性命。那你想支架呀、搭桥啊，那你得花多大的钱呀？是不是啊？光这个手术费多大的金额呀？那么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手术费之后是不是还得花钱吃药啊？那最后带来的严重后果，搞不好呢，说句不好听的，命钱花了，命没了，是不是啊？
1: 可是
2: 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并发症啥的？
1: 有，哎呀，我那个吧，这眼睛，哎，以前吧，还真的这眼睛以前还行，还挺好的。
2: 嗯，
1: 现在这眼睛，你说咋的，就开始看东西就模糊了。

0: 哎，看东西不行了，然后吧，我去医院检查呢，问一下子大夫啊，又说我是什么呢？叫那叫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对，
1: 哦，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你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不多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呢？
0: 哎呀，你这话说的，那当然想好了。你说谁不想好啊？
1: 嗯，
0: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听你吧，你说实话，您说哈，哎呀，今天还讲的那个同仁堂胶囊，我以前吧知道，哎，冬虫夏草啊都是好东西。
1: 嗯，
0: 但是吧，一看这个价格吧，压根儿这咱说普通老百姓咱也吃不起呀、啊，用不上啊。
1: 对，
0: 压根儿不敢想。哎，现在吧，您说这有机会用上了，我真的挺激动的，应该这么说。嗯、我现在吧就想赶紧吧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那叫皇宫汉方，哎，和同仁堂的那个叫同仁堂胶囊，哎，就这俩大宝贝。哎，我真的想快一点，抓紧时间呐，哎，用上，我就麻烦您，您帮帮我，哎，让我申请下来以后吧，我就寻思我用上以后，这身体肯定。哎，能不错，我也等不起了，你说说，就求求你，常老师，您帮帮我呗。
1: 你要想好啊，你就听我的，跟着我的脚步走，
0: 啊、
1: 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0: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常老师啊，您真的就麻烦您，真的求你啊，我哎呀，好好帮帮我吧。
1: 好，现在你一身的毛病，必须抓紧时间呀、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拿你的病来说呢，皇宫汉方膏啊，我告诉你怎么给你治好病呢。你就像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本身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活性酶，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溶酸酶净血酶，有修复你心肌细胞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细胞的眼营养酶，更有修复神经的叫神经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呢各司其职，全力出击，从细胞根源上逐步的来解决病变的问题。咱不管是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呀、啊、只要细胞健康了，咱们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消除。一般来讲啊，你服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哎，1到3天吧，哎，这个症状就会有改变。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哎，你听我说啊，咱们血糖各项指标呢，哎，就将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啊、要用够90天。那90天之后呢，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比方说，
0: 太好了，
1: 你心脏这块，咱们心脏跳动有劲儿了，有力量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那流向咱心脏的这个血液充足了、充盈了，你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了，自然就免除了这个心梗的麻烦，更不需要考虑什么支架搭桥的事儿了，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它也是这样，这个视力啊，那90天之后至少能达到让你那白雾消散，视力提升，正常用眼，生活上它没啥障碍。而且呢，咱病啊就叫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持续用药治疗，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五脏健康、气血充盈，那病症消除，还能让你延年益寿，你说好不好啊？
0: 哎呀呀呀个妈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呗。哎，常老师啊，那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啊，这个优惠政策吧，和同仁堂那个胶囊那个福利都争取下来呀、啊。
1: 你放心，我第一时间会在咱们直播间里给大家公布，你一定要盯紧节目啊，别错过，特别是就咱们汉方膏加虫草，那效果天作之合呀，你想想啊。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专攻全身受损的细胞，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底病啊这些老慢病的病根儿给你拔掉。 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发酵后提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呢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呀，也很厉害，能给细胞补充营养，清除自由基，还能巩固咱们的调理效果。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咱吃到肚子里900多种活性酶，快速修复病变细胞。那虫草的精华牢牢守住健康的防线，这么一攻一守啊，双管齐下，不仅好得快，还能断病根，再也不用担心这些老慢病的反复折腾了。这可是咱们栏目组啊给大家伙量身打造的康复方案。哎，错过这次，再想走这么好的，再想找这么好的搭配呀、可就难喽。
0: 哎呦我天，你要一这么说吧，我真的太谢谢你了，强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啊。哎呀，这个节目吧，你说不吃啊不睡啊也不能落下，我跟您这么说。哎呀，我就争取吧，抓紧时间马上把这个名报上，先整着啊先用上。哎，不耽误这个时间，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1: 好，这么做就对了，千万别拖别等。先打电话抢占先机，祝你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了，常老师啊，再见常老师、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终于给您打通电话了，我还有点激动呢。哎呀，必须跟您说说啊，我用这个生物性药汉宫汉方膏的这个效果呀。
1: 你好你好，别着急，慢慢说。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了，身体是不是有大变化了呀？
3: 可不是嘛，之前呢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赶上1克1块钱那个推广活动了，当时啊我就买了2盒，谁知道吃了10天，那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我身上这5样病啊现在啊全见好了。
1: 哎呦，这么见效，快给大伙说说。哎，哪5样病啊？吃当天啥感觉？这10多天又是什么变化呢？
3: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是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老慢支，再加上我这个失眠，而且这个手脚麻。哎呀，这5样病啊，缠了我好几年了。吃这个汉方膏当天晚上吧，哎，我这睡觉啊就安稳了。以前我是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那天躺下没半个多小时吧，哎，就睡着了。
1: 好，
3: 哎，2天的时候啊，我那个老慢支咳嗽那个，哎，我觉得又缓解了一半了，这个胸口啊也不怎么憋闷了，喘气儿就觉得顺当多了。1周的时候吧，哎，这个手脚麻的感觉也轻多了。就是摸东西什么都有知觉了，怎么去量的血压、血脂，这数值啊都往下掉了。现在呢，我这个血压稳了以后呢，像之前呢，就是血压稳的之前呢，就是我一天一片这个洛河喜，那时候的血压就是高压在150，低压就在110左右吧。你看现在呢，高压134。哎，低压降到95左右了。
1: 好好好。
3: 哎，这个血脂啊正常了。哎呀，晚上睡得香了，走路啊这腿脚啊也觉得有劲儿了。这日子过得啊才叫个舒坦呐、
1: 哎呦，太好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啊，毒含油的900多种活性酶发挥的威力。
3: 哎呀，老伴儿看着我这效果这么好，也想试试。哎呀，天天埋怨我买的少了。
1: 一口汉方膏，果子虫草吃下去，汉方膏的活性酶专攻受损细胞，修复胰岛，净化血液，那么营养心肌，哎，而且呢还能亮泽眼底。那么虫草的精华巩固啊，调理效果，那给细胞充氧啊，清除垃圾啊，还有呢守住健康的防线，就这么一攻一守的，哎，可以说叫药专利红，双管齐下，你的老毛病啊好得更快，还不会再复发了。
3: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那我老伴的病不知道也能治不？你看我老伴啊，他是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关节炎，这都几十年了，你看那关节疼的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而且还有这个风湿病，瓣膜病。
1: 嗯，
3: 医院说要做这个手术换瓣膜。
1: 哦，
3: 哎呀，这个国产的机械瓣膜手术呢，得说5到8万吧。
1: 嗯，
3: 进口的得要10多万，关键手术之后啊，还要常年吃药，就像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哪掏得起这钱呐？你看我老伴儿是天天遭罪，我看着也心疼啊。你说他要吃上这个汉方膏，再配上，是不是也能好啊？
1: 能，肯定能。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细胞受损引发的老慢病。那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它有神经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关节受损细胞，能够缓解风湿疼痛。像溶栓酶呀、心肌酶呀，能够改善心脏瓣膜的供血，减轻心脏负担，再加上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双管齐下，坚持用下去，关节不疼了，心脏不憋了，不用手术也能慢慢好起来。
3: 哎呀，那太好了，那常老师，您得快点帮我们争取名额啊。
1: 你放心，我已经给厂家啊还有同仁堂那边对接好了，就这么两天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登记，先一步抢占机会，政策下来，直接呢就可以下手免费邮到家里，好不好？
3: 哎呀，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正是我们这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谢谢您。
1: 不客气，治病救人呢是我的本分，在这里祝您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3: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常老师啊，麻烦您了。好嘞，啊，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
4: 哎呀，常老师，我太激动了，我在这里啊，我必须得跟你说声谢谢啊。
1: 哎呦，不用客气，你慢慢说。哎，这是有好消息给我要说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哎呀，我这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这都有2个周期了。
1: 嗯，
4: 现在呢，我这个身体啊，康复了80%了。哎呀，像以前呢，我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
1: 嗯，
4: 这个腿脚不利索呀，哎，还有说话含糊呀，哎，现在呢，走路呢也不用人扶了，说话也说得清楚了。
1: 嗯，
4: 还有失眠呐，这毛病也都没了。我现在我躺一下就能睡着啊。
1: 哦。
4: 哎呀，还有这高血压，现在也是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天天大把的吃药了。
1: 嗯。
4: 这颈动脉方块呢，这也小了不少了。
1: 哦。
4: 最折磨人的呀，就这个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
1: 嗯，
4: 现在呀也不怎么疼了。我呀能够弯腰干点活了，现在。
1: 哦。好。
4: 哎呀。 可是吧，就差这最后。

0: 拖了我这个病根子呀。哎呀，我就辛苦您了，阿强老师啊。
1: 哎呦，听到你恢复的这么好，我比你还开心呐。你这一身的毛病能好到这个程度，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啊900多种活性酶的功劳。它可不是普通药，是专门针对细胞病变的修复军团。你想想，你那脑血栓后遗症是脑血管堵了呀，神经细胞受损了吧，咱们生物新药汉方高里的溶酸酶净血酶能溶解血栓，清理血液垃圾，让血液流通顺畅了。还有呢，神经修复酶能激活受损的神经细胞，重建神经通路。那所以呢，你手脚就利落了，说话也清晰了。还有那个高血压，是血管弹性变差了，血压调节机制啊它紊乱了。咱们这个血管激活酶啊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血压自然然的不就稳了吗？这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联合出击，针对你不同部位的细胞病变，给予最强有力的治疗和细胞修复再生，这个效果呢才实实在在呀。
0: 哎哎，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啊。我呀这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了。我现在，
1: 而且这回呀，我还得告诉你个事儿，我得给你准备了个秘密武器，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源自呢海拔3800米以上的青海玉树，精选的是野生的冬虫夏草。这里边的核心成分呀是虫草头孢菌丝，通过低温生成液体生物发酵技术提炼出的，像虫草素、虫草酸，还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个个都是宝啊。那虫草素能抑制细胞病变呀，防止血管再次那堵塞呀。那虫草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让身体抵抗力翻倍。最厉害的 SOD 端粒酶能清除体内的这些自由基，缓解呢细胞衰老，那细胞充氧赋能。关键是它和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搭配着吃，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汉方膏的活性酶呢负责攻坚修复，虫草的精华呢负责巩固防线。那么攻防兼备，双管齐下，药专利红，那么这可是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那咱们这个仙草第一方冬虫夏草呢强强联手，保证让你一次性康复到位，再也不复发了。
0: 哎，好好好，这太好了啊。陈老师啊，这您那可真是帮我解决了天大的难题呀、啊、谢谢谢谢啊。
1: 哎，你放心，全民请愿书呢、哎、我已经递交了药厂以及相关领导部门，那么这一天半的时间呀、啊、你就等我好消息。你这最后一步、
0: 哎，
1: 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现在就打电话啊，把名额先占上，先登上计，政策下来了直接定，别耽误了，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陈老师啊。
1: 好，好，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
0: 行行，谢谢谢谢啊，那就麻烦您了，陈老师，再见啊。
1: 好，好，再见啊。
0: 哎哎，好好好，再见。好，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唐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哎，唐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1: 啊。
3: 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3个周期了。
1: 嗯
3: 嗯，现在这身上那个老毛病啊，是基本上都好了，都快停药了
1: 啊。
3: 但您说这回有那个同仁堂胶囊，哎呀，我琢磨着还得用，我想要这个。
1: 哦，真的是老朋友，用药3个周期时间不短了。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得了解了解。

0: 到当天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踏实了，睡醒了之后呢就觉得浑身舒坦，一点也不困乏。用了有一个礼拜吧，我那腿上那个浮肿啊就消下去大半了。
1: 哦。
0: 按下去啊终于能弹回来了。
1: 哦。
0: 这个膝盖啊也减轻了那个疼。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上医院去复查，说是那尿蛋白啊居然降到一个家伙了。
1: 哎，不错。
0: 血糖啊也稳稳当当的。这眼睛看东西啊也觉得清楚了些。后来啊我又买了两个周期用完。这尿蛋白彻底转阴了，那个浮肿啊就全消了，青光眼啊白内障的症状、啊、反正基本就消失了，那玻璃体混浊也改善了，
1: 好，
0: 这个滑膜炎啊也不疼了，骨质疏松的情况也缓解了，那时候我拎着十斤大米爬五楼大气都不喘，
1: 好啊，
0: 之前呢一块钱一颗推广活动的时候啊我寻思三个周期够用了吧，能把病治好，我就没多买。今天这不听您在节目里说，还在帮大家争取汉方膏的好政策，而且还有那个同仁堂那个冬虫夏草。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那同仁堂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都是好东西啊。药店卖的贵的离谱，压根都想都不敢想。现在有机会能用上，我是真不想错过。这预防巩固也太重要了，我可不是想再遭以前那些罪了。
1: 哎呦，真好，真不错啊！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采用的超临界萃取技术，从15位名贵中药材当中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再消化吸收，所以说对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些脾胃特别好啊，而且是纯中药成分，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就是啊汉方膏的底气。按照你现在的恢复情况，说实话没啥必要再用汉方膏了，你用完手里的这些药停药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陈老师啊，我也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我就是想巩固巩固，还有那个冬虫夏草，哎呀这机会太难得了。
1: 你想备点，但我呢我得把话说清楚，是针对你现在恢复情况停药完全没问题，你要是想储备点图个安心那就随你，至于说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我现在全力帮大家争取呀、啊、福利名额，那么虫草加汉方膏搭配那是锦上添花，巩固效果更好，你去打电话先登记占个名额，这一两天呀、啊、政策下来了你定上就好了，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唐老师，你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啊。
1: 咱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硬了。
0: 哎好的，那谢谢唐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向您汇报个事儿吧。昨天开始到现在，场外电话就一直没有闲着，两个问题急需解决。第一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好政策还能不能有了？大家都担心自己用不上。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昨天在节目里讲，除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有冬虫夏草来给大家保驾护航，而且还是同仁堂品牌的。家人们更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同仁堂的冬虫夏草到底好在哪儿，又能给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1: 主持人呀，你说的这两个问题，我昨天下了节目就一直在琢磨，也跟厂家那边通了好几个电话。首先说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知道大伙急呀，刚听到的朋友他遗憾，没抢到的朋友他上火。今天我给大伙呀交个底儿，我已经给厂家的负责人磨破了嘴皮子，咱们的节目组啊也和厂家都没忘了咱们老慢病患者的难处，正在加班加点的协调资源，争取啊再申请一波一克一块钱的全民健康福利，并且呢要在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给大家更大的福利，更实惠的帮助。那么家人们别担心，该申请报名的啊，一刻也别停，先占上名额，到时候呢又抢不到了，这次啊都学聪明了，别等别靠，那么只管打电话，凡是打进电话登上记忆的都有机会，剩下的事儿啊都交给我。我这一两天呀药厂和相关部门协调好了，调配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一到位，一切问题呀、啊、就都解决了。再说说第二个问题，也是大伙啊最关心的同仁堂冬虫夏草，为啥要把它和皇宫汉方膏做搭配呢？给咱们老伙计啊保驾护航。首先呢，同仁堂的品牌那大家心里都有数，可以说叫尽人皆知啊，300年的驰名老品牌，金字招牌亮堂堂啊，那是实打实的靠品牌赢得的口碑啊。更关键的是，同仁堂与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咱们厂家是实打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啊。正因为这层过硬的关系，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啊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份福利，把同仁堂的地道虫草和皇宫汉方膏这两个宝贝一起啊送到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手上。能关注咱们节目，能跟常老师有缘相处，我跟你讲啊，那绝对是不枉此行。你在别处花大价钱都未必能买到这么靠谱的珍宝。今天咱们这儿不仅能听明白冬虫夏草的门道，还能赶上实打实的福利。既然大家都对同仁堂冬虫夏草这么感兴趣，那今天呢就好好讲讲这宝贝到底好在哪儿，又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那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它的原虫草是千里挑一的宝贝，全部采自青海玉树，大家记一下，全部采自呀青海玉树，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大家伙想想，3800米什么概念呀？那个地方空气非常的纯净，日照充足，土壤肥沃，没有任何的什么工业污染，是冬虫夏草生长的叫黄金地带。只有在这样极端纯净的环境里，冬虫夏草呢才能长得呀菌丝饱满，营养富集，那么药效才能达到顶峰。而且咱们选的都是野生的头期虫草。什么叫头期虫草啊？就是每年呀第一批冒出土的那个虫草，那时候的虫草啊吸收了一整个冬天的天地精华，活性成分呀最高，滋补效果最好， 市面上那些

0: 低海拔的，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啊，跟咱们这个比起来啊，那就是天壤之别啊。所以呢，同仁堂冬虫夏草称得上是极品中的上品。
1: 哎呀，原来产地这么有讲究啊。那常老师，光有好原料还不够吧？这制作工艺肯定也很关键是吧？
0: 那是当然，好原料就得配顶尖的工艺。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用的可不是传统的你把它晒干呀磨粉呀那套老方法了，而是国际领先的叫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那么这个技术有多牛，我给大伙呀细说说。首先呢，我们从青海玉树那些野生的冬虫夏草里，你得首先精准分离出核心的虫草头孢菌，这可是冬虫夏草的精华所在，然后在恒温恒湿的专业发酵罐里进行啊深层培养，精细提纯，全程低温，一点不破坏虫草里的活性成分，反而呢能让虫草酸、虫草素这些宝贝的含量飙升到原草的七倍，而且分子量变得特别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消化就能吸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脾胃功能都比较弱，吃一些普通的虫草啊吸收差，并且呢还伤肠胃，但是吃咱们这个发酵后的胶囊那是零负担，吸收率呀直接拉满呀。
1: 国际领先的低温深层液体生物发酵技术飙升七倍多的有效成分，这也太给力了。那常老师，这发酵之后的同仁堂虫草胶囊能给咱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啊？
0: 好处那可太多了。发酵后的虫草菌丝体中啊有四大核心物质，每一个都是咱们老慢病患者的救星啊。咱们第一个我给大家讲讲啊，大家注意听。咱们第一个呢先讲讲虫草素，这可是冬虫夏草有的宝贝，也叫独有的宝贝，那其他虫草当中没有。它能够抗三高，能够呢抗细胞病变。虫草素是一种具有抗菌活性的核苷类物质，对核多聚苷酸聚合酶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那么研究表明啊，虫草素具有非常好的降血脂的作用，同时呢虫草素对肺部细胞的病变、肝部细胞的病变、肾细胞的病变、白血病细胞都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就对您的那些坏细胞啊它能清除，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虫草酸。虫草酸干什么呀？它是保护呼吸系统和肝肾细胞的。虫草酸呢是冬虫夏草里含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大家记住是生理活性物质。据测定啊，冬虫夏草里含有虫草酸能够达到 6.5%， 很高了。研究表明啊，虫草酸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它能够改善人体微循环呀，明显的降血脂，抑制细菌，而且呢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作用，它对新细胞起到生发作用。而且它有什么作用呢？起到镇咳、平喘、祛痰。那这样对于像老慢支啊、肺气肿啊是非常好的疗效啊。那第三个宝贝是虫草多糖，它能提高免疫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提高您的肝糖原的合成，能够促进呀你胰岛功能分泌胰岛素，所以呢它能降血糖，它能够平稳你的血糖，

0: 它对血管内壁呀、啊、特别好的作用，它能降低您的血压，降低您的血脂，并且保护你的心肌细胞，那就保护你的心脏，能够促进骨髓干细胞的增殖，那促进呀、啊、心脑血管疾病那些细胞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那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它独有的叫虫草 SOD 端粒酶。那么这个 SOD 端粒酶呢，那可了不得，它能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坏家伙自由基，把自由基分解成水和氧。那科学家们就把这个 SOD 称为什么呢，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你写到你小本本上，把 SOD 呀、啊、称为人类打开健康长寿之门的金钥匙。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咱们人类文明的不断的发展，除了呼吸和代谢等内在因素产生的一些自由基呀、啊、你像环境的污染、精神压力过大，哎呦，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那是自由基的产生啊，还有它的危害就会变本加厉。自由基无处不在呀，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啊，炒菜的时候有没有油烟呀，开汽车的时候有没有尾气呀，工业生产当中有没有废气废水呀废渣呀，另外还有现在的核污染，这些呢都能造成自由基的生成，从而引发一系列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因而呢，如何有效地清除自由基，在现代生活中啊，就显得更加迫切和更加重要。如果把人体啊比喻成一台精密的机器， SOD 啊就像一台自动运转的监视器，大家写到小本本上，就叫监视器。咱家里有好多家里都有摄像头，是不是监视器啊？对，时刻监视着人体内自由基的状况，并且呢及时予以清除。那 SOD 充足了，自由基被俘获了，细胞啊它就活泼，它就健康，人体呢就健康。 SOD 如果缺失了，那细胞受自由基的侵害，容易发生变异，容易衰老，甚至说容易死亡，那人体就面临着生病和死亡啊。那遗憾的是，人在25岁之后，哎，这是个阶段，体内的 SOD 就是气化酶啊，它的浓度和活性就会开始下降，自身合成的能力呀、啊、也开始下降。尤其是人过了40岁以后，那随着 SOD 的缺失啊，人体机能下降了越来越快，开始出现什么血压不稳、血脂偏高、糖尿病，什么还有一些恶性病，哎，恶性病我不用说大家都明白，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老年斑，包括沟沟坎坎的去皱纹了，那衰老的征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提高体内 SOD 气化酶的含量和活性有效的方法，那除了补充外源性的 SOD， 也补充人体内 SOD 的缺失啊，清除体内自由基啊，从而维持人体机能器官组织的正常运行。而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里边含有的 SOD 啊，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比普通的物质，那么提取到的端粒酶啊，那活性要强上上百倍，它能把自由基直接分解成水和氧气，给细胞呢补氧补能量，还能延长细胞端粒，促进新细胞再生，让受损的这个细胞修复，让病变的细胞逆转，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老慢病的问题。
1: 哎呀，听得我都激动了。 简直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那常老师，它具体能够调理哪些毛病啊？
0: 这么说吧，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使用啊，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哎，它都能管。失眠的朋友用一周，也就一星期的时间吧，入睡快，睡得香。咳痰喘的朋友连续服上一个月，肺部的痰毒淤毒就慢慢清干净，支气管功能恢复，换季呀、再也不犯病了，不怕过冬天了啊。那心脑血管病人呢，吃了它能够清除血液垃圾，软化血管，降血脂，降血压，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减少西药的用量，保护肝肾。那肾虚的朋友呢，他能阴阳同补，强肾固本，尿频尿急腰膝酸软的这些毛病啊，全部改善。肝病的患者呢，他能够阻止肝脏纤维化，消除脂肪肝，让肝功能啊逐步的恢复正常。那还有那些肿瘤的那些朋友，放化疗的病人，吃了它能够提升白细胞和血小板，减轻恶心呕吐脱发的副作用，防止呢肿瘤细胞的复发。那糖友呢，就咱说的糖尿病人呀，它能够修复你胰岛功能，消除并发症，不用再担心以后什么失明啊，什么截肢啊。那风湿老骨病的朋友呢，它能杀灭风湿因子，修复骨关节细胞。曾经在北京多家权威机构做过4000人的临床实验，结果呢让咱们医学专家都很震惊。那服用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患者，胸闷憋气，气短情况消失，脑梗后遗症，这些人吃了之后能走路能说话。糖尿病的患者血糖平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太震撼了，这效果谁听了不心动啊。常老师，这回咱们节目里的家人们都在发布消息，想要我要报名了。
0: 我看家人们的热情啊，今天我为啥要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就是因为它太珍贵了。近20年来，冬虫夏草每年都在减产呀，非但没有增加，反倒是越来采挖越困难。从20年前，我给大家说一说，从20年前呀，每克冬虫夏草50元左右，到今天差不多得800多块钱一克了，价格翻了得有个20来倍吧。好一点品质的冬虫夏草，价格都在每克1000块钱以上，堪比现在的那黄金还要贵呀。今天在咱们生命与科学的节目中啊，我要把这个地地道道的好宝贝带给长期关注咱们的所有家人。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一定要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和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搭配起来用，这俩是黄金搭档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呢，负责滋补气血，清除自由基，巩固调理，两者搭配，一口汉方膏包括同仁堂虫草，多通道快速吸收，药效提升数倍，全身细胞啊都健康了，自由基清除了，老慢病才能断根啊，才能彻底摆脱药罐子。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伙，这样的宝贝，这样的同仁堂虫草，大家想不想得到啊？想不想用上呢？我看看有多少人想得到它。今天呀，我就给大伙表个态，这同仁堂虫草胶囊，我连同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并帮大家申请。那下了节目呢， 我就得去找厂方的领导，让他们啊跟同仁堂的高层领导直接对接。我们要为咱们生命与科学的家人们争取最大的福利，争取让大家不花一分冤枉钱就能用上同仁堂的冬虫夏草之王。大家伙说好不好啊？
1: 太好了，常老师这也太给力了，家人们掌声走起来。
0: 但是大伙得记住啊，机会不是天天有，名额也是一定是有限的。就像之前我给大家开展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活动，一旦错过就很可惜，没有后悔药。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别犹豫，该打电话报名申请的一刻别停，这回呀更要抢占先机，做好充分准备。一旦好政策下来了，我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公布。这次家人们啊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打电话，错过了可真的啥都赶不上了。好了啊，话不多说了，福利的事儿啊我来扛，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还有哪些家人有问题需要帮助。我们啊有请热线上的朋友。
2: 1878年，东方神草在国内外引起重视，中国虫草也开始驰名于世。1998年，美国科学家罗伯费瑞和洛伊·格纳洛向全世界宣布，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补充 SOD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延缓衰老的目的。他们三人的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各国医学界，获诺贝尔医学奖。为什么虫草 SOD 让重症肝病、肾病、肺病、脑中风、器官病变患者转危为安？疾病要想获得彻底的康复，要想健康长寿，补充虫草 SOD 是唯一的方法。为什么虫草 SOD 能让三高、糖尿病、白内障、骨关节病患者精力充沛，白发转黑，药越吃越少，身体越来越好？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对身体机能下降、多器官病变、一体多病的老年人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SOD 哺育生命，维护细胞健康，体内 SOD 的活性越高，寿命也就越长。本期健康百年将为您揭秘冬虫夏草与人类健康奥秘。
1: 好的，再次感谢常老师今天给所有的家人们带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一个是常老师全力帮我们大家争取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优惠政策，没赶上之前福利的家人们别失望，常老师是大家坚强的后盾。另一个更是重磅惊喜，常老师把价值千金的健康珍品同仁堂冬虫夏草再次带到了咱们面前。这两大宝贝常老师今天在节目里是实打实的给了承诺，都会千方百计的送到咱们的家人手上。尤其是那价值千元一克的冬虫夏草，咱们不花一分钱就有机会得到。所以这两天的节目啊，大家伙可一定要盯紧了看住了，做好充足的准备，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场外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马上切入听众的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健康疑问想要寻求帮助。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在线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常老师啊， 我看这个听你这个节目没几天，我就感觉到你这个节目吧真挺好的，太好了，你说。
0: 哎呦，太好了呀！谢谢你对咱们栏目的肯定和支持。那你有没有用过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3: 还没用过，但是吧，你看我这个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哎，知道好多伙计都用了，效果都挺好的。
0: 嗯，
3: 哎，我就真的就我这一激动啊，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了，我这一着急。哎，我还是听说咋的，之前是1克1块钱，哎，这么好的政策，好多人都没赶上。我也一直盼着吧，我也能争取一波。要是能用上的话，那我肯定还得好好调理调理。
0: 别着急呀、啊，咱们慢慢说。你身体怎么了？你就跟我实话实说，我帮你先分析分析，好不好？
3: 哎，那行，先谢谢你啊。
0: 嗯，
3: 我是咋的呢？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查出来啥的呢？2型糖尿病。哎，发现糖尿病以后吧，到医院也看了。就开始让我打那个洛克林，这个胰岛素，打了有8个月吧。后来吧，那个糖化血蛋白，哎呀，太低了，3.4。
0: 哦，
3: 当时吧，大夫说你这不行啊，哎，医院就让我这开始吃那个麦当平。
0: 哦，
3: 1天3次，1次1片那个，啊，就这么吃的，吃了头一个月吧，还行。哎，餐前是8点多，哎，将近9吧，哎，餐后稍微高一点就11、12个，
0: 嗯，
3: 然后你又吃了2个月以后吧，你说怎么的就不行了呢？感觉它又高了。
0: 哦，
3: 餐前都是9点多了，餐后都15、16个，
0: 嗯，
3: 哎呀，有的时候到17、18个那样，然后吧，这以后呢，你说大夫又给我换了药了，又换了什么？那叫二甲双胍。
0: 哦。
3: 嗯，这二甲双胍我吃了吧，吃完以后吧，这血糖啊还是不好，
0: 嗯，
3: 而且吧心脏就有什么感觉呢，开始就好像有点毛病了。
0: 哦，
3: 完了以后呢，最近一检查的说是什么呢，叫冠状动脉这个粥样硬化。哎，对，哎，就这个心绞痛，大概呀那个时候吧，1个月那也犯那么2、3次吧。
0: 哎，你有冠心病啊，而且进入到心绞痛的这个阶段，有心绞痛啊，而且还频繁的发作。那你平时的时候都是吃什么药呢？
3: 哎呀，我都吃那个叫人家说那叫丹参片。
0: 哦，
3: 哎，又给我弄了一点那叫速效救心丸。
0: 嗯，
3: 后来吧，我又去吃了那个清关，那个叫什么关脉宁。
0: 嗯，
3: 哎，又吃了。哎呀，一大堆吧，这药可没少吃。那时候前胸啊后背呀、啊、反正啊基本上啊嘛还是，哎呀，有时候还是会犯毛病，犯病、
0: 嗯、
3: 哎呀，有的时候给我疼的就一身汗的，哎呀，犯一次吧我真的是说啊挺害怕的，真的、
0: 哦、
3: 我就是那种感觉。
0: 嗯，那你听我讲啊，这个心绞痛啊如果频繁发作的话就会引发心梗。心梗大家都知道是要命的呀、
3: 哦、那对，
0: 哎，即便能够保住性命，那你想支架呀搭桥啊，那你得花多大的钱呀，是不是啊？光这个手术费多大的金额呀，那么一直这么吃下去你得花多少钱呢？手术费之后是不是还得花钱吃药啊？那最后带来的严重后果搞不好呢，说句不好听的，命钱花了，命没了，是不是？
3: 可是
0: 我再问一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并发症啥的？
3: 有，哎呀，我那个吧，这眼睛，哎，以前嘛还真的这眼睛以前还行，还挺好的。
0: 嗯，
3: 现在这眼睛你说咋的，就开始看东西就模糊了。
0: 哦，
3: 哎，看东西不行了。然后吧，我去医院检查呢，问一下子大夫啊，又说我是什么呢？叫。那叫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对，
0: 哦，糖尿病并发的眼病，你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也不多说，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好呢？
3: 哎呀，你这话说的，那当然想好了。 你说谁不想好啊？
0: 嗯，
3: 哎呀，常老师啊，哎呀，我听你吧，你说实话，您说哈，哎呀，今天还讲的那个同仁堂胶囊，我以前吧知道，哎，冬虫夏草啊都是好东西，
0: 嗯，
3: 但是吧，一看这个价格吧，压根儿这咱说普通老百姓咱也吃不起呀、啊，用不上啊，
0: 对，
3: 压根儿不敢想。哎，现在吧，您说这有机会用上了，我真的挺激动的，应该这么说。嗯、我现在吧就想赶紧吧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那叫皇宫汉方，哎，和同仁堂的那个叫同仁堂胶囊，哎，就这俩大宝贝。哎，我真的想快一点，抓紧时间呐，哎，用上，我就麻烦您，您帮帮我，哎，让我申请下来以后吧，我就寻思我用上以后，这身体肯定。哎，能不错，我也等不起了，你说说，就求求你，常老师，您帮帮我呗。
0: 你要想好啊，你就听我的，跟着我的脚步走，我给你指一条明路，好不好？
3: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常老师啊，您真的就麻烦你，真的求你啊，我哎呀，好好帮帮我吧。
0: 好，现在你一身的毛病，必须抓紧时间呀、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拿你的病来说呢，皇宫汉方膏啊，我告诉你怎么给你治好病呢，你就像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本身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它有修复胰岛功能的胰岛活性酶，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溶酸酶净血酶，有修复你心肌细胞的心肌酶和辅酶，有修复眼底细胞的眼营养酶，更有修复神经的叫神经修复酶，这些活性酶呢各司其职，全力出击，从细胞根源上逐步的来解决病变的问题。咱不管是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并发的眼病啊、神经病变呀、啊、只要细胞健康了，咱们就可以啊一举将糖尿病并发症全面消除。一般来讲啊，你服用咱们皇宫汉方膏，哎，1到3天吧，哎，这个症状就会有改变，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哦、哎，你听我说啊，咱们血糖各项指标呢，哎，就将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咱们务必呀、啊、要用够90天，那90天之后呢，各种并发症将会全部消失。比方说，
3: 太好了，
0: 你心脏这块，咱们心脏跳动有劲儿了，有力量了，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了，那流向咱心脏的这个血液充足了、充盈了，你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了，自然就免除了这个心梗的麻烦，更不需要考虑什么支架搭桥的事儿了，真正的做到保命保健康。眼睛这个方面呢，它也是这样，这个视力啊，那90天之后至少能达到让你那白雾消散，视力提升，正常用眼，生活上它没啥障碍，而且呢，咱病啊就叫连根拔起，特别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们通过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持续用药治疗，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五脏健康、气血充盈，那病症消除，还能让你延年益寿，你说好不好啊？
3: 哎呀呀呀妈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呗。哎，常老师啊，那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啊，这个优惠政策吧，和同仁堂那个胶囊那个福利都争取下来呀、啊。
0: 你放心，我第一时间会在咱们直播间里给大家公布，你一定要盯紧节目啊，别错过，特别是就咱们汉方膏加虫草，那效果天作之合呀，你想想啊。皇宫汉方膏里900多种活性酶，专攻全身受损的细胞，把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底病啊这些老慢病的病根给你拔掉。那么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发酵后提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呢 SOD 端粒酶，那么这些活性物质呀也很厉害，能给细胞补充营养，清除自由基，还能巩固咱们的调理效果。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咱吃到肚子里900多种活性酶， 快速修复病变细胞，那虫草的精华牢牢守住健康的防线，这么一攻一守啊，双管齐

0: 好得快，还能断病根，再也不用担心这些老慢病的反复折腾了。这可是咱们栏目组啊给大家伙量身打造的康复方案。哎，错过这次，再想走这么好的，再想找这么好的搭配呀、啊，可就难喽。
1: 哎呦我天，你要一这么说吧，我真的太谢谢你了，常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啊！哎呀，这个节目吧，你说不吃啊，不睡呀、啊，也不能落下。我跟你这么说，哎呀，我就争取吧，抓紧时间，马上把这个名报上，先整着啊，先用上。哎，不耽误这个时间，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
0: 好，这么做就对了，千万别拖，别等，先打电话，抢占先机。祝你早日康复，那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你了，常老师啊，再见，常老师、啊。
0: 哎，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别再抱着老方法苦熬了，别再让一身的病痛拖累生活了。想要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想要花少钱用好药，抓紧拨打健康咨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终于给您打通电话了，我还有点激动呢。哎呀，必须跟您说说啊，我用这个生物性药汉宫汉方膏的这个效果呀、啊。
0: 哎，你好，你好，别着急，慢慢说。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了，身体是不是有大变化了呀？
3: 可不是嘛，之前呢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赶上一克1块钱那个推广活动了，当时啊我就买了2盒，谁知道吃了10天，那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我身上这5样病啊现在啊全见好了。
0: 哎呦，这么见效，快给大伙说说。哎，哪5样病啊？吃当天啥感觉？这10多天又是什么变化呢？
3: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是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老慢支，再加上我这个失眠，而且这个手脚麻。哎呀，这5样病啊，缠了我好几年了。吃这个汉方膏当天晚上吧，哎。我这睡觉啊就安稳了，以前我是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那天躺下没半个多小时吧，哎，就睡着了。
0: 好，
3: 哎，2天的时候啊，我那个老慢支咳嗽那个，哎，我觉得又缓解了一半了，这个胸口啊也不怎么憋闷了，喘气儿就觉得顺当多了，1周的时候吧，哎，这个手脚麻的感觉也轻多了。就是摸东西什么都有知觉了，怎么去量的血压、血脂，这数值啊都往下掉了。现在呢，我这个血压稳了以后呢，像之前呢，就是血压稳的之前呢，就是我一天一片这个洛河喜，那时候的血压就是高压在150，低压就在110左右吧。你看现在呢，高压134。哎，低压降到95左右了。
0: 好好好。
3: 哎，这个血脂啊正常了。哎呀，晚上睡得香了，走路啊这腿脚啊也觉得有劲儿了。这日子过得啊才叫个舒坦呐、
0: 啊。哎呦，太好了。这就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啊，毒含油的900多种活性酶发挥的威力。
3: 哎呀，老伴看着我这效果这么好，也想试试。哎呀，天天埋怨我买的少了。
0: 一口汉方膏，果子从早吃下去，汉方膏的活性酶专攻受损细胞，修复胰岛，净化血液，那么营养心肌，哎，而且呢还能亮泽眼底。 那么虫草的精华巩固啊，调理效果，那给细胞充氧啊，清除垃圾啊，还有呢守住健康的防线，就这么一攻一守的，可以说叫药专利红，双管齐下，你的老毛病啊好得更快，还不会再复发了。
3: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那我老伴的病不知道也能治不？你看我老伴啊，他是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关节炎，这都几十年了，你看那关节疼的都变形了，走路都费劲，而且还有这个风心病，瓣膜病。医院说要做这个手术换瓣膜。
0: 哦，
3: 哎呀，这个国产的机械瓣膜手术呢，得说5到8万吧。
0: 嗯，
3: 进口的得要10多万。关键手术之后啊，还要常年吃药。就像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哪掏得起这钱呐？你看我老伴儿是天天遭罪，我看着也心疼啊。你说他要吃上这个汉方膏，再配上，是不是也能好啊？
0: 能，肯定能。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细胞受损引发的老慢病。那生物新药汉方膏里啊，它有神经修复酶、抗炎活性酶，能修复关节受损细胞，能够缓解风湿疼痛，像溶栓酶呀、心肌酶呀，能够改善心脏瓣膜的供血，减轻心脏负担，再加上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清除体内自由基，增强免疫力，双管齐下，坚持用下去，关节不疼了，心脏不憋了，不用手术也能慢慢好起来。
3: 哎呀，那太好了，那常老师，您得快点帮我们争取名额啊。
0: 你放心，我已经给厂家啊，还有同仁堂那边对接好了。就这么两天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登记，先一步抢占机会，政策下来，直接呢就可以下手免费邮到家里，好不好？
3: 哎呀，太感谢您了，常老师，您正是我们这老慢病患者的救命恩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谢谢您。
0: 不客气，治病救人呢是我的本分，在这里祝您和老伴儿都早日康复。
3: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常老师啊，麻烦您了。好嘞，啊，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咨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常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4: 哎呀，常老师，我太激动了，我在这里啊，我必须得跟你说声谢谢啊。
0: 哎呦，不用客气，你慢慢说。这是有好消息给我要说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哎呀，我这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这都有2个周期了。
0: 嗯，
4: 现在呢我这个身体啊康复了80%了。哎呀，像以前呢我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啊，
0: 嗯，
4: 这个腿脚不利索呀，还有说话含糊呀，现在呢，走路呢也不用人扶了，说话也说得清楚了。
0: 嗯，
4: 还有失眠呢，这毛病也都没了。我现在我躺下就能睡着啊。哎呀，还有这高血压，现在也是稳稳当当的，再也不用天天大把的吃药了。
0: 嗯，
4: 这颈动脉方块呢，这也小了不少了。最折磨人的呀，就这个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
0: 嗯，
4: 现在呀也不怎么疼了，我呀能够弯腰干点活了。现在
0: 好，
4: 哎呀，可是吧，就差着最后这一哆嗦呀。
0: 嗯，
4: 所以呢，我说就想再巩固巩固。
0: 嗯，
4: 结果好吧，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活动啊，这就没名额了。
0: 嗯，
4: 我还正发愁啊，我都干着急没辙呢。哎呀，听节目说你哪又在全力帮我们争取名额了。哎呀，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我太感动了啊。
0: 嗯，
4: 常老师啊，您哪可真是我们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呐。我真是特别希望能够再得到这个好政策。哎呀，就希望把剩下这20%啊也都能调理好的，就彻底的摆脱。

0: 溶解血栓，清理血液垃圾，让血液流通顺畅了。还有呢，神经修复酶能激活受损的神经细胞，重建神经通路。那所以呢，你手脚就利落了，说话也清晰了。
1: 哦、
0: 还有那个高血压、是血管弹性变差了，血压调节机制啊，它紊乱了。咱们这个血管激活酶啊，能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血压自然的不就稳了吗？这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联合出击，针对你不同部位的细胞病变，给予最强有力的治疗和细胞修复再生，这个效果呢，才实实在在呀。
1: 哎哎，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啊！我呀，这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了。我现在，
0: 而且这回呀、我还得告诉你个事儿，我得给你准备了个秘密武器，咱们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源自呢海拔3800米以上的青海玉树，精选的是野生的冬虫夏草，这里边的核心成分呀。是虫草头孢菌丝通过低温生成液体生物发酵技术提炼出的，像虫草素、虫草酸，还有虫草多糖，还有虫草 SOD 端粒酶，个个都是宝啊。那虫草素能抑制细胞病变呀，防止血管再次那堵塞呀，那虫草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让身体抵抗力翻倍，最厉害的SOD 端粒酶能清除体内的这些自由基，缓解呢细胞衰老，那细胞充氧赋能，关键是它和咱们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搭配着吃，一口汉方膏裹着虫草，汉方膏的活性酶呢负责攻坚修复，虫草的精华呢负责巩固防线，那么攻防兼备，双管齐下，药专利红，那么这可是最前沿的生物新药。那咱们这个仙草第一方冬虫夏草呢，强强联手，保证让你一次性康复到位，再也不复发了。
1: 哎，好好好，这太好了啊，陈老师啊，这您那可真是帮我解决了天大的难题呀、谢谢谢谢啊。
0: 哎，您放心，全民请愿书呢、
1: 哎、
0: 我已经递交了药厂以及相关领导部门，那么这一天半的时间呀，你就等我好消息。你这最后一步，我一定帮你实现。你现在就打电话啊，把名额先占上，先登上计，政策下来了直接定，别耽误了，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陈老师啊。
0: 好，好，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
1: 行行，谢谢谢谢啊，那就麻烦您了，陈老师，再见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哎哎，好好好，再见。好，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唐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哎哎，唐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这生物仙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3个周期了。
0: 嗯。
3: 嗯，现在这身上那个老毛病啊，是基本上都好了，都快停药了。
0: 啊。
3: 但您说这回有那个同仁堂胶囊。哎呀，我琢磨着还得用，我想要这个。
0: 哦，真的是老朋友，用药3个周期时间不短了、哦、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得了解了解。
3: 用药当天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觉踏实了，睡醒了之后呢就觉得浑身舒坦，一点也不困乏。用了有一个礼拜吧，我那腿上那个浮肿啊就消下去大半了。按下去啊，终于能弹回来了。这个膝盖啊也减轻了那个疼。用了有1个月的时候吧，我上医院去复查，说是那尿蛋白啊居然降到1个加号了。
0: 哎，不错。
3: 血糖啊也稳稳当当的。这眼睛看东西啊也觉得清楚了些。

0: 我又买了两个周期用完，这尿蛋白彻底转阴了，
1: 嗯，
0: 那个浮肿啊就全消了，青光眼啊、白内障的症状、啊、反正基本就消失了，
1: 嗯，
0: 那玻璃体混浊也改善了，
1: 好，
0: 这个滑膜炎也不疼了，骨质疏松的情况也缓解了，
1: 嗯，
0: 那时候我拎着十斤大米爬五楼，大气都不喘，
1: 好啊。
0: 之前呢一块钱一颗推广活动的时候啊，我寻思三个周期够用了吧，能把病治好，我就没多买。
1: 嗯，
0: 今天这不听您在节目里说，还在帮大家争取汉方膏的好政策，而且还有那个同仁堂那个冬虫夏草，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那同仁堂的冬虫夏草都知道这都是好东西啊。
1: 嗯，
0: 药店卖的贵的离谱，压根都想都不敢想。
1: 嗯，
0: 现在有机会能用上，我是真不想错过。
1: 嗯，
0: 这预防巩固也太重要了，我可不是想再遭以前那些罪了。
1: 哎呦，真好，真不错啊！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啊，它是采用的超临界萃取技术，从15位名贵中药材当中啊，提炼出909种超级复合酶，它的分子量小，能直接穿透细胞包膜，不用再消化吸收，所以说对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些脾胃特别好啊，而且是纯中药成分，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就是啊汉方膏的底气。按照你现在的恢复情况，说实话没啥必要再用汉方膏了，你用完手里的这些药停药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常老师啊，我也知道您是为我好，可我就是想巩固巩固，还有那个冬虫夏草，哎呀这机会太难得了。
1: 你想背点，但我呢我得把话说清楚，是针对你现在恢复情况停药完全没问题，你要是想储备点图个安心那就随你。至于说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我现在全力帮大家争取呀、啊、福利名额，那么虫草加汉方膏搭配那是锦上添花，巩固效果更好，你去打电话先登记占个名额，这一两天呀、啊、政策下来了你定上就好了，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那太感谢您了唐老师啊，你真是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贴心人啊。
1: 咱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硬朗。
0: 哎好的，那谢谢唐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 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5: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6: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7: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8: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9: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20: 妈妈，
21: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9: 第一次迈步，
2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9: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0: 一五。
19: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3: 加油，加油！
20: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2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9: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9: 说他们不够好，
24: 才考了60分，
23: 都被你丢光了。
20: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9: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4: 知足者富，贪心者贫，助人者贵，多欲者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大家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5: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当中的内容是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意，怀瑕外心。
3: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4: 同样呢，是讲到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能够做的一些事情。这是哪些方面的事儿呢？请李老师跟我们慢慢道来。
5: 那轻慢先灵，这先灵就是先祖了。那就是对于我们的祖先呢很轻视，然后呢这个很轻慢，是吧？就是对他们很不恭敬了。
4: 那我觉得现代的人就会认为看不见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就慢慢想不起来这个有恭敬心的对待。
5: 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老夫子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
4: 这话怎么说呢？
5: 那就是说我们对待自己的祖先了，就是这个追远指祖先了哈。对待自己的祖先呢，我们非常的怀念，缅怀我们祖先的这种伟大的品德。那我们后代子孙的德行呢就会很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时候做过一些试验了哈。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祭祀皇帝的一个活动。在大家开始祭祀大典之前，互相都是不认识的。
4: 对。
5: 但是在祭祀大典开始，一宣布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恭敬。然后就给我们的共同的祖先呢行三鞠躬礼。然后等把头抬起来以后，大家突然之间发现我们都特别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祖先。
4: 是。
5: 所以你看，当我们忘掉祖先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忘掉了我们拥有同样的血缘。
4: 对。
5: 我们就没有了亲情了。当我们经常想念我们有共同的祖先的时候，心就是柔软的，而且就会发现我们原来都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是拥有共同祖先的，四海之内是皆兄弟的。
4: 这里面的意义在这里啊，
5: 教育意义在这儿呢。所以那个儒家的这个非常会教育，他就说你看，你去祭祀你的祖先，你去感恩你的祖先，我们的德行就会变得很厚道，就人性就焕发了。反过来说，不停地去侮辱我们的祖先，否认我们的祖先，轻慢我们的祖先的话，那我们的心就会变得更刻薄。等于不感念呢祖先的恩德。
4: 对，李老师刚才讲的是大的祖先，比如说皇帝。
5: 对。
4: 那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所有的炎黄子孙都有一个同样的祖先。那小了来说，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家族，
5: 对，
4: 我们都很恭敬，比如说我们三代五代以内的这些亲人，
5: 对，
4: 过世的亲人也在内啊。
5: 对，你比如打个比方说哈，那你看到清明节的时候，大家都去祭祖嘛。
4: 对。
5: 烧烧纸啊，或者说我们烧烧香啊。你看大家团聚的时候什么感觉？ 很亲热的哦，对，那个时候有可能见到了我们的比如说祖辈的一些老人了，爷爷奶奶，有的是表爷爷表奶奶，还有的表叔堂叔很多，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亲人大家都借这个祭祖大家共同来交流了，对，所以呢人心就变得很柔软，是反过来说如果都不参加这些活动的话其实人心是很冷漠的，对，慢慢好像这个亲戚关系就越走越远，对，那人就变得冷漠了，当一个人变得冷漠的话人性呢就淡掉了，
4: 当人性淡掉的话，他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就失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德行就慢慢降低了。所以呢，有人就说，如果家里没有了父母，那这个大家庭就走向了这个分散了。
5: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经常去怀念父母，就是我们去思念、想念、回想已经过世的亲人，他带给我们的一切，而不是迅速的把他们忘掉。
4: 当我们这样去怀念父母的时候，可能想起了很多父母膝下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童年趣事，然后就想起来，哎，给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打个电话，或者是计划一下去看看他们。
5: 对对，所以也有人讲啊，就是说这个东方人是很注重家庭的哈，其实除了东方人的话，据说呢犹太人也很注重家庭，所以说世界上这些古老的民族啊，都他那个德行啊，承传的那种家风啊，都是有相似之处的。
4: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 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

0: 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那还有就是违逆上命
1: 啊，违逆上命呢，这个上命呢一般指的就是上长辈了，
0: 嗯，
1: 长辈啊，上级啊，是吧，那过去来讲，你比如说家族都有这个家族的族长，
0: 是，
1: 那在我们家里呢，我们都讲有这个叫做以前讲了老爷子，
0: 是
1: 啊，就是老太太，
0: 嗯，
1: 啊，我们讲那个老就是这个家族最长辈的，
0: 也就是一家里可能主事儿的，
1: 啊，一家之长，
0: 对，
1: 啊，那我们得听啊，对他们的命令不听，那这个事儿就比较麻烦了，
0: 对，
1: 那家里就开始乱作一团了，
0: 嗯，
1: 那在单位里头我们都要听领导的了，
0: 对，如果我们都不听领导的安排，那这个单位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
1: 那就不是团队了，
0: 是，
1: 那就散作一团，就是游散兵游泳，是吧，
0: 一盘散沙。
1: 那在国家的话呢，我们要听谁的呢，
0: 要听国家领导人的，
1: 对，那国家领导人的其实很多是变成法律了，
0: 对，
1: 是吧，嗯，所以说在一个国家来讲的话，我觉得呢很重要的就是要遵纪守法，
0: 对，
1: 其实遵纪守法本身呢，我们也是这个在听从我们国家的命令和上级的命令，因为法律是最基本的一些原则了，
0: 嗯，对，
1: 那如果说连法律都不遵守，那这个做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当然那个就是完全是背逆了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方向，啊，背逆了我们上级的国家的领导人的这种要求，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不能够违逆上命。那反过来违逆上命呢，我们知道其实也是不忠之人，
0: 是，
1: 那过去古人讲啊，这个忠孝传家，
0: 嗯，
1: 说一个家族能够绵延流长，
0: 嗯，
1: 子孙能够兴旺发达，一定都是忠孝之家。
0: 哦，
1: 不忠不孝的肯定不行了。
0: 是
1: 不孝的话，那父母这个传不下来了。
0: 这就是家风不正，肯定就传不下来。
1: 家风不正，传不下来了，
0: 对，
1: 子孙就没了。
0: 对，
1: 那不忠的话呢？不忠的话肯定出问题了。至少说在商业社会，不忠的人将来工作就越来越少了，没工作可做了吧？
0: 是。
1: 你要在大的不忠的话，你就叛逆了，那将来就出大事了。
0: 嗯，
1: 我们讲的叛臣贼子是吧？
0: 是
1: 叛臣逆子，那就是让一个家族最后都毁灭掉的。
0: 对，
1: 所以反倒是忠孝的人，他能够传下来，代代子孙都能传下来。
0: 哦，
1: 不忠不孝的人呢，最后他就没了。
0: 对，
1: 家族就没了。忠孝的人，忠孝之家可以成为别人万代的祖先。
0: 是
1: 不忠不孝的人呢，他就销声匿迹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违逆上命啊，还包括我们的师父呀、老师啊等等，
1: 就是上级长辈是吧，
0: 嗯，
1: 父母老师领导，嗯，都属于呢我们这个要去尊重，要去恭敬，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命令呢我们要听取，
0: 嗯，
1: 因为人家的命令还是经验丰富了，
0: 对，
1: 我们再怎么想我们晚辈嘛是吧，
0: 对，
1: 等有一天我们也会发命令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哦，原来这都是几十年的经验的总结，不是乱说的。
0: 对，那还有就是作为无意和怀侠外心。
1: 作为无意呢，其实用现在语言讲就是碌碌无为，
0: 对，就是没有远大的人生目标，
1: 胸无大志，碌碌无为，混日子，
0: 对，混日子，
1: 游手好闲，
0: 嗯，
1: 没事可干，
0: 对，
1: 是吧，那现在我们经常讲的是出现什么黄牛党，
0: 哦，
1: 啊，什么一个那个车票去炒一炒了，
0: 倒票的，对，
1: 啊，倒票的，反正是哪个地方赚钱的，他到哪儿去插一脚去，
0: 对，
1: 或者我们讲炒房子了，
0: 嗯，
1: 以前讲的拼缝啊，就是房子我先给他买下来，
0: 嗯，
1: 买了之后呢钱不够我就到那个银行去贷款，
0: 嗯，
1: 然后再把房子租出去赚点钱，
0: 对，我买好几套这样的房子，
1: 然后再来还贷，
0: 是
1: 吧，然后就是拼缝，
0: 嗯，
1: 啊，现在呢就是讲炒作是吧，炒作呢各种以前讲什么炒车皮，
0: 嗯，
1: 啊，车皮没有了就弄辆车皮过来啊，或者炒资源，
0: 嗯，
1: 啊，炒煤，
0: 嗯，
1: 然后现在前两天还说什么炒大蒜是吧，
0: 是大蒜价格提高了，
1: 大蒜还有什么炒绿豆，
0: 嗯，
1: 啊，反正就是炒茄子，我不知道哈，就哪一个
0: 还有炒盐的吗，不是盐吧，有一阵闹盐荒，也有听说也是有人在其中炒作，
1: 啊，其实参与这些炒作的人基本都属于啥叫作为无意，就是一生啊忙活半天，忙三忙四，搞个计划圈圈钱，搞那个那种空手套白狼啊，
0: 嗯，
1: 就想着呢半路走着走着一脚就踢出一块金子来，就是游手好闲，不想认真努力工作，
0: 嗯，
1: 不想踏踏实实的做点真正对社会中有益的事情，
0: 嗯，
1: 反正就想着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做白日梦，
0: 嗯，也就是鬼点子，点子比较多，
1: 哎，点子多，但是你算了半天这一生啊或者半生做下来的事情没有几件是真正有益的，
0: 哦，
1: 所谓有益就是说对家庭对社会真正能够帮助别人的，
0: 嗯，
1: 反倒但是捣乱的，
0: 对，
1: 都是捣乱的，都是没什么，当然他也不违反法律底线喽。
0: 是，
1: 但是呢就是人生中呢过得很没有意义，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过了，

0: 对，
1: 因为人生的话呢，是实际上我们到这是来学习的，
0: 对，
1: 是来提升我们人生智慧的。
0: 嗯，
1: 可能这几十年下来，十几年下来，人生智慧没有提升，
0: 嗯，
1: 不但没有提升，整个还下降了。
0: 对，
1: 而胸怀没有呢扩展，可能变得更狭隘了。
0: 嗯，对，
1: 啊，智慧没有增长呢，可能更加愚蠢了。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作为无益。
2: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0: 这个表面上他可能认为自己挺聪明的，
1: 对，
0: 嗯，比别人想的比别人头脑活络一点，
1: 对，
0: 但是实际上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1: 聪明的小聪明了吧。其实还不如啥呢，就老老实实开一个小店，
0: 嗯，
1: 是不是开个小菜摊，
0: 嗯，
1: 啊，然后我们还能卖点菜啊，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个服务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看我们到上海去哈，
0: 嗯，
1: 我就看见上海有一些老奶奶，
0: 嗯，
1: 其实挺让我感动的。
0: 为什么呢？
1: 年纪很大了哈，但是呢，他们每天还要自食其力，
0: 哦，
1: 然后呢每天早上的时候呢就在这个路边上，
0: 嗯，
1: 弄一个小摊儿，
0: 嗯，
1: 啊，煮煮什么鸡蛋啊豆腐啊，然后行人不是有很多的那个上班族嘛，
0: 对，
1: 吃饭不方便，走在路上的话，哎，那个5毛钱一个鸡蛋，1块钱一个鸡蛋，5毛钱一个豆腐串，
0: 嗯，
1: 大家买了就吃，热乎乎的很好。
0: 哦，
1: 那这些老奶奶利用这个机会呢给社会提供了帮助，自己呢也赚取一些生活上的资金。
0: 哦，自己赚钱自己养老，
1: 自己赚点钱贴补家用，
0: 嗯，对，
1: 他的生活是有益的哟。
0: 是
1: 人家他说对社会是有意义的，或者比如说在社区里头哈，我当一个那个居委会的，我去服务一下大众，
0: 嗯，
1: 维持一下秩序，做一下保安，
0: 对，
1: 当个志愿者，人都是有意义的呀。
0: 是，
1: 那我觉得比那些什么就是碌碌无为的，还现在还有一些什么炒艺术品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搞收藏的，
1: 搞收藏的什么画啊，
0: 嗯，
1: 然后也给他卖什么，反正看看哪个人年纪大的画，赶紧给他买下来是吧？
0: 对，
1: 这些其实都属于啥呢？就是说作为无益，
0: 其实做的都是一些投机的事情。
1: 对。
0: 嗯，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怀侠外心，怎么说呢？
1: 怀侠外心呢，我们就是讲，就是这个心呢，啊，这个心老是在哪儿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0: 哦，
1: 就是外心，我们讲外心，
0: 嗯，
1: 是吧？是中国人呢，实际上不是中国的心，
0: 哦，
1: 是吧？对，说白了是吧？
0: 嗯，
1: 啊，这个心呢，就是说这个私心了。
0: 嗯，
1: 私心天天想着琢磨的都是给自己捞钱，这个这样的事情，
0: 哦，
1: 捞名啊，捞利啊。啊，那对于工作呢不尽忠职守，
0: 嗯，
1: 对于国家呢没有一个这个爱国之心，
0: 哦，
1: 在家庭生活中呢也是有外心是吧，
0: 嗯，
1: 我们讲这个歪心嘛，
0: 对，
1: 外心就是歪心了，
0: 是，
1: 啊，实际上就是怀侠歪心了，
0: 哦，
1: 心不正啊，属于这样的一类。
0: 比如说工作时间想着自己怎么样利用工作之便业余时间干点什么私活呀，
1: 发家致富啊，
0: 对，
1: 等等啊，就是诸如此类的了哈，
0: 嗯，
1: 这都属于就是说就是外心，心不是和一条心了，
0: 嗯，
1: 以前讲法就是说这三人同心其利断金是吧，
0: 对，
1: 兄弟一条心，什么泥土变黄金，
0: 变黄金，是
1: 我们讲的是一条心，那心不是一条心呢，
0: 嗯，
1: 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0: 对，还有呢，我们不仅仅在工作单位的时候就只想工作单位的事儿，回到家里呢其实也要用心跟家人相处。
1: 对， 对，
0: 不能到家里还想着工作的事儿，
1: 对啊，
0: 那家人就很苦了。
1: 有的时候呢离开家人的时候想家人，在家人的时候想工作，
0: 嗯，
1: 是吧？
0: 对，这就总是外心。
1: 这个心呢就是没有专一，
0: 没有专一，
1: 没有专一，其实这也是很浪费的了。
0: 对，
1: 我们讲心猿意马是吧，讲的这个神思杂乱，
0: 对，
1: 杂念纷飞，这时候是最耗费能量的，
0: 嗯，对，让我们都做什么事情呢都专一用心，
1: 用心，嗯，真诚是吧。
0: 对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对于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呢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最后我们再来温习一下太上感应篇对我们的提醒，以下的事情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 怀侠外心。非常感谢李老师在这个栏目里对我们大家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北京澄净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吉福有方，消灾有道》《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净化人心是教育的根本目标，变化气质是读书的最大受用。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听这样一篇文章，爱情清单。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5年了，一直没有孩子。分手是由男人提出来的，他的理由是，与其两个人这样不冷不热地耗着，还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地打拼着自己的天空。这时，是这个男人辞去公职，自己单干了1年。他满脑子都是如何拓展自己的事业，对于家庭，他已无暇顾及。当这个男人提出离婚后，女人没有说一句话，她默默地收拾好自己的衣物、书籍，整理了4大皮箱，她搬回娘家住了。一个星期后，两个人相约来到街道办事处。两个人去的时候，时间还早，于是他们就站在外面等。女人如释重负地对男人说：“其实我早就觉得累了。你只顾忙你自己的事业，家里的事情一点都不管，还总是乱发脾气。但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我害怕给你雪上加霜。你能提出来，这真是太好了。”说完，从兜里掏出一封信，上面写着4个字：“爱情清单。”男人觉得奇怪，抽出里面的信，信不长，只有1页。上面这样写着：“我为你做过的事。一，每天清晨拉开窗帘，让阳光射进卧室，让你有个好心情。二，每天把买来的水果洗好，放在盘子里，端到茶几上，让你看电视时伸手就能够到。三，每周五买一大堆吃的东西放在冰箱里，让你一个人在家时不会饿着肚子。四，每周六
0: 打扫一遍屋子，把灰尘、油渍和碎头发通通用一块抹布擦净，让你有一个洁净明亮的环境。五，每一季都要把你换季的衣服和鞋子洗净，放在柜子里。六，屋子里放了四个烟灰缸，以便在卧室、客厅、 餐厅和卫生间任何一间屋子里，你想弹烟灰的时候都能轻松地找到它。七，用一个废弃的烟盒收藏硬币，让你用来买每周必看的环球杂志。八，每次你洗完澡后，我都默默地把卫生间没擦净的水用抹布擦净，以免和拖鞋上的灰尘和成泥踩到后到处都是黑黑的脚印儿。九，每次你喝醉酒后，不论多晚，我都给你拿一个洗脸盆、一杯温水和一卷纸巾。洗脸盆是供你呕吐用的，温水是供你漱口用的，纸巾是供你擦嘴用的。 你为我做过的事，恕我直言，我实在想不起来，所以我同意离婚。男人的脸有些发烧，眼睛里有些雾气，他把信仔细地折好，小心地揣进上衣口袋。他静静地走到女人面前，温柔地握着她的手，轻声说：我想把这份爱情清单改一下， 我们回家好吗？女人缓缓地点了点头。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谛。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在深海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2: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迈

0: 病患者重燃希望，他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补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1: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八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0: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友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中国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我还是您的老朋友陈老师。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介绍有着百年传统的御医配方利泰医养元丹。 啊，标本兼治啊，从根本上呀来彻底康复咱们多年的老慢病啊。可以说咱们别管是五十六十七八十岁啊，要说什么让咱们呀最担心最发愁，那不外乎啊就是得上了老慢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动脉硬化呀，糖尿病啊，哎，没有一个能吃药把这些病给吃好的啊。而且呢不仅如此啊，这个越吃药病还越来越多了啊。头两年心脏还没什么难受的，哎，没过上五年八年心脏开始哆嗦了，心慌胸憋气短啊，甚至不是啊动不动的啊，这个家里有个小孩子呀，过年过节一放炮呀，这心呢突突突的，这感觉啊就要蹦出来一样啊。可是啊又缺乏彻底除根的治疗性药物啊，看点心脏安贝塔洛克也就只能缓解缓解，速效救心丸也就是当时顶点事儿啊。所以很多人说到后来呀、啊、自己呀、啊、真就是啊苦于求医无门呐、啊。前两天我们就接到这么一个患者啊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这种情况啊。这患者女性，62岁，姓林，家住啊就是咱们吉林省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患者。你看按理说这个岁数不大，可是呢他有高血压已经18、19年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降压药啊已经呢由过去单吃一种，就现在呀需要2种，偶尔还得加到3种降药，血压才能降下来啊。他说这还不算什么，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心脏啊，心脏哆嗦呀难受啊，这个说给小孩做点饭吧啊，稍微一累着这个心脏呀就觉得堵得慌啊，说上下个楼吧就感觉这个心脏呀就好像要从嗓子蹦出来似的啊。过年过节更不说了啊，一到过年放炮这个心脏呀就直打鼓，眼看着病症越来越重啊啊，多次去医院说要找医生给调药呀换药呀，换来换去啊还是这样啊，就老百姓的话讲，换汤不换药啊。那么在偶然的机会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特别打了电话就问我们说，这个利太医养元丹能不能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呢，是吧？那了解中医的人都知道啊，中医治本能除根，而中医治本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调节我们啊全身脏腑的平衡啊。你别看你现在心脏难受啊，但是你这个病啊，咱们这么说吧，它可绝绝不单纯只在心脏，你光治心肯定只治标，对吧？速效救心丸、消本地平啊、消心痛啊、消酸甘油呀，哎，只给心脏扩血管，所以只能帮你啊把当时的这种急症渡过去啊。当然了，咱不是说急症不重要，是吧？中医也有急则治急、缓则治本之说。你看利太养元丹就是这样的，标本兼治，急则治急啊。咱们这里边呢有梅花鹿、全鹿入药啊。咱们说了，梅花鹿那是啊药中之灵性的动物啊，蕴含着天地能量，特别是这个鹿血呀、鹿茸啊、鹿心呢、啊，哎，对于激发我们的全身的脏腑机能啊，你像这个鹿血，迅速呀活血，提升血氧含量，迅速帮助我们呢增加血液的这个抗炎抗凝这方面的特性啊。所以对于像这个胸闷呀、气短呀、胸憋呀、上不来气儿啊，是吧，这种情况牛利太养元丹，咱这个鹿血以血补血，快速提高血质量，马上啊一两天就感觉心脏就舒服多了。再加上鹿心呢，以心治心，是吧，提振心肌细胞，恢复增加心肌活力，增加心脏收缩能力，再加上鹿茸激发全身的脏腑功能以后呀，那这个治疗速度啊能够缩短到1天以内啊。所以像急症患者，咱们用利太养元丹，咱们有这个全鹿入药，让你啊当天用当天见效果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呢好就好在啊，利太医养元丹这是宫廷御用配方，完全遵照的就是咱们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啊，它有个大配伍，32味药的大组方啊。这个大组方干什么呀，就是全面调节我们的脏腑阴阳平衡 啊，你比如说吧，咱们这里边有什么呀？这里边有杜仲，有熟地，有枸杞子，啊，干什么呀？要给我们呀养肝肾，益精血，啊，从中医上来讲啊，这个肾为水的，啊，心为火的，你心跳得快，太乱，慌的不行。中医认为啊，是属于啊，肾水不得克心火，心肾不交。另外呢，肝主藏血，心主血脉，肝和心也是密切相关的。肝木生心火，只有肝血足了，心脏呢才有充分的血液的滋养。哎，所以呢，说你要想以后心脏都四平八稳的，你必须要补益肝肾，对吧？哎，你看现在西医不也说吗？现在西医也认为啊，比如说你这高血压，你血压高跟什么有关？跟生气是不是有关系？对吧？啊，你跟生气有关，你伤的是肝呢。啊，那你高血压当中还有一种类型叫肾性高血压，对吧？肾脏肾小球率过滤差了，肾脏有病症了，一样血压居高不下。那你血压下不来，你心脏能好吗？对吧？所以说呀，咱们中医呀，哎，讲究的就是五脏的平衡啊，更早就提出了，人要达到一个脏腑阴阳的平衡啊。所以呢，通过这几味药物啊，杜仲啊、熟地啊、枸杞子呀、啊，哎，补益肝肾，这样嘛，来给我们的心脏的功能恢复啊，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另外，像这枸杞子还具有增强代谢、降脂降粘、活化血液、能够呀软化血管等这些方面作用。你说对你的心脏有好处没啊？当然有好处，对吧？那除此之外呢，你像这里边呀，还有像这个续断、牛膝、川芎，是吧？这几味药物呢干什么呀？就是给我们呀通经活血啊。这个经络不通，血脉淤阻，就像那个水渠呀被堵塞了一样，你心脏想要泵血，想要往出推送血液，必须呀得借助经脉这个通道。这个通道要是不通，心脏阻力太大，负担太重。反过来讲啊，心脏本身也需要经络供养气血营养。所以呢，现在所谓的去心脏病啊、冠心病、心绞痛，说这类病症问题的，哎，你呀必须要给他通经活血，对吧？哎，所以你看，包括西医也是啊，也是在给你一边扩灌的同时呢，一边给你啊增加血氧含量，吸吸氧，对吧？稳定稳定心率，它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手段。只不过呀，西医用的是化学西药啊，只能解决当时症状，并不能从根本上恢复我们的脏器的功能。而利太医养元丹呢，用的是咱们的纯中药啊，完全遵照中医传统啊，君臣佐使的配合，以天然的药物药性去补益气血营养，修复我们相的脏腑器官啊。所以当你这个肝肾功能好了，血压平稳不波动，是吧？血脂血粘降下来了，当你的这个经脉通畅了，血液里边的斑块啊、血脂血粘堵塞这些问题解决了，血液流动顺畅了，哎，也给心脏降低了负担，还能够给心脏提供充分的血营养。哎，这样的话呀，心脏负担减轻了，哎，其他脏器也不对它造成影响了，供血供氧也足了，哎，再在入心的激发和修复下，能够让心脏心肌细胞的损伤逐渐得到修复，哎，这样呢，你的心脏功能啊，才能一天好过一天，啊，你就说这个林女士就是这样，啊，刚开始用利泰养元丹啊，头两天效果特别好，心脏明显感觉就舒服多了，踏实多了。这个时候呀，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说会不会像我们过去用的速效救心丸呀、丹参滴丸呀这类药一样，说就管当时啊，过后就离不开呀，啊，就是从一个药换成另一个药而已呀？绝对不是啊，我们跟他说这是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啊，极为讲究，极为考究，而且是御用药里边唯一的一个30多味药的大组方，大兵团作战，君臣佐使脏腑功能的恢复啊是相当全面的。我说你就接着用就对了，接着用不到10天时间，感觉不一样了。什么不一样了？心脏呀，感觉有踏实的感觉了啊！啥叫踏实了？是吧？用老百姓的话讲，感觉这块心感觉像落了地一样， 是不是？不再是半空悬着了。实际上呢，这就是啊，一方面咱们呢能够帮他养肝，以肝来增强疏泄，增加全身血脉的通畅，以肝来增加全身脂类物质代谢，来降脂降粘，让心脏的供血越来越好啊。比如说每个疗程啊，心脏的心肌供血能够提高20%到30%，对吧？心脏供血越来越好，心脏不哆嗦了，不慌乱了。再有一个点啊，就是肾精补足了以后，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肾水能够克心火，心火就不那么慌了啊，所以就感觉心脏啊就不在上面飘着了。同时呢，像这个睡眠呀，啊也感觉踏实多了啊，感觉十来天半个月以后呀，说这个十来年睡不好，睡不着，睡觉容易醒，哎，这些情况感觉再也没有了。等到20来天以后呀，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个晚上呀，到了9点多10点多就自然犯困，一觉睡到早上啊5、6点，这一觉能睡7、8个小时都不止啊，感觉身上特别的轻松，特别的舒服啊。原来那种啊身上捆着的那种感觉，绷绷紧的感觉，逐渐也消失了啊。这都是啊全身经脉血脉越来越通畅，是吧？咱们除了心脏以外啊，全身各个脏器，肝呀、肺呀、肾呐、啊以及全身的筋骨啊、肌肉啊，都开始啊得到气血的营养了。有了气血的滋养，这个经络通畅了，哎，肌肉也不僵硬了，也不老化了，哎，而这个时候呀，浑身明显感觉啊就是热乎起来了啊，这个颜色也明显的转变过来了，不再是那种啊发黄啊、发白呀 啊这种病色、久病之色，而是那种啊粉扑扑、红润润的那种啊健康之色啊。等他用到不到一个疗程，给我们打了电话啊，他说呀有十足的信心，通过利泰养元丹能够彻底把他十来年的高血压、心脏病能彻底治好啊。果不其然呢，等两个疗程的时候还给我们汇报啊，那个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降压药已经全部停掉了，而且呢救心药再也没吃过，心脏4平8稳的。孩子回来做饭呢，照顾照顾孩子，收拾收拾家，一点都不费劲了啊。等到四个疗程用完啊，专门上医院啊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啊，什么血脂啊、血粘啊、血压呀、肝肾功能啊等等这些指标啊全部正常，高兴坏了啊。其实啊，这就是利泰养元丹呀，纯中药制剂呀，给我们带来一个综合性的治疗效果，而且是御医配药啊，真正能够达到呀一次用药彻底治愈、治好以后不复发的治疗效果。那么现在呢，利泰养元丹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呀，进行全民健康的专项活动啊，目的就让大家呀能够以百姓价格用上宫廷御用药，治好多年慢性病啊。现在呢，就国家补助下呀，利泰养元丹每疗程390元啊，四个疗程彻底康复老慢病，治好以后不复发，以后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政策呢，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眼看着呀，现在这个补贴名额就快要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刚听到消息的朋友啊，现在必须抓紧打电话，赶紧来报名，还来得及，错过了可就得花原价正常销售了啊！大家现在就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2: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4: 陈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陈老师，
3: 嗯，
4: 你说吧，我就想跟你通话。我哎呀，真是的，今天我太幸运了，我昨
3: 你看啊，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什么事儿就想和我说呀？
4: 因为哇，我太高兴了。
3: 嗯，
4: 啊，是你吧，就拯救了我的生命。
3: 哦，
4: 那我要不听到你的节目，我上哪能用了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
3: 哦，看来也是咱们利泰养元的受益者，是吧？
4: 是是。
3: 这个啊，我必须得说啊，大家听到节目，这个只是我呀。给大家做的这个工作，让大家能知道有这么个好药好方法。实际上呀，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的下大力气支持啊，国家 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发百年满清整个的这个传承百年的御用配方，研发出开发出这立胎养元丹，又布下血本

0: 王瑞呀、啊。
1: 啊我要买。
0: 那我跟我说说看，那您之前是什么病症问题啊？用利他养元丹现在恢复怎么样？您跟我说说看，好吧？
1: 好，那时候吧，我听完你的节目，我马上就买了。
0: 嗯，
1: 我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这四个疗程、
0: 啊、
1: 全都用完了，我停药都一个半月了。
0: 啊、停药一个半月了，嗯。
1: 哎呀，这一个半月没反弹，没反复，所以说我今天就特别的高兴。
0: 是吧？
1: 啊、
0: 咱们啊，利他养元丹，我们说了嘛，治疗慢性病，四个疗程能出根儿。啥叫出根？肯定不反弹。中医治病就是能出根不反弹。西医西药只是治症状，所以一辈子吃药，对吧？您当时是什么病症啊？嗯、
1: 哎呀，我那时候是20多年的支气管炎呐。
0: 嗯。
1: 后来又发展成过敏性哮喘，
0: 哦、
1: 再加上肺心病。
0: 肺心病，嗯。
1: 啊，还有心绞痛。
0: 还心绞痛啊！
1: 那、胃吧，那整个就吃药这么多年，可能是吃的胃都不行了。老胀啊，难受啊，有时候恶心吐。
0: 哦、啊，
1: 我还有风湿呢。
0: 啊，
1: 这风湿啊，这腿呀、啊，天天睡觉啊，
0: 嗯、
1: 腿抽筋儿啊，哎呀、
0: 啊，
1: 抽的我呀，可难受了。
0: 啊，
1: 那人呐、啊，陈老师说不好听的，都90斤了。
0: 啊，哎呀，
1: 啊，就剩皮包骨了，那吃不下去饭。你说这么多病，还折磨我。
0: 嗯，
1: 我没寻思我，哎呀，我还能活的。我寻思我看不了多长时间，这人可能就不在了。
0: 你看看，自己都没信心了啊？为什么呢？
1: 没有信心。
0: 这个化学西药啊，咱这么讲吧，越是大把大把的吃啊，这个化学西药本身的原材料成分什么呀？它都是化学性原料，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它不可能变现为任何的气血营养，它也不可能去修复你任何的。你说这个胃呀、肝呀、啊，是这个心呐、是肺呀，它哪个脏器它都修复不了。所以说呀，你这么吃，越吃的多，你这个脏器损伤就越来越重，啊，反过来讲呢，你这个病它也就越来越重。所以为什么像你感觉就是这样，越吃药越多，越吃身后来身体还越来越差呢？对吧？你记着啊，人活气血。哎，每个脏腑的运转啊，心肝脾肺肾都需要相应的气血营养来支持它，是吧？你胃气不足了，胃不能够运化，胃它就不能够消化食物，所以你的肚子胀啊，吃点都就胀啊，
1: 嗯，
0: 又不吃饭，那你哪有营养啊，对吧？
1: 是，
0: 你这个肺气要是不足呢，肺主宣发，主肃降，肺又主呼吸，所以你胸憋呀，胸闷呀，宣发不上来，觉得这个气儿啊上不来，就觉得闷在这儿一样啊。有的人还会出现，比如什么呢？皮肤干燥啊，这个身上的发痒、过敏等等这些现象，对吧？不能够速降，降不下来，就这口气沉不下去，哎，就感觉啊，好像啊，老是半口气吊着的啊，甚至呢，这是大小便，它这个不能够速降以后都不能够通利，这都是啊肺气不足的具体表现。啊，另外肾气要是不足呢，肾主骨，要激发骨质的健康状态。肾气要不足呢，骨质微软无力，不光说使不上劲儿啊，这以后慢慢的，哎，关节松动啊，关节老化呀，这不都是问题出来了吗？
1: 对
0: 不对？哎，
1: 就是药吧，吃的太多了，也天天的，一把一把这么吃，吃了也没有用。一咳嗽，晚上一咳就没完没了啊！哎呀，给我震的那胸腔子都别提了，就好像心都快出来了那种感觉，
0: 是吧？你看看
1: 啊，你说多少年了都不能平躺着睡觉，就那么蜷着那么坐着，后背靠着，就眯那么一会儿，你说那人能受得了吗？
0: 对呀，那肯定是啊，铁打的也得熬坏了吧？熬什么呀？老百姓讲熬着熬着吧，什么时候把气血熬没了，这人这也就过去了。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一定要随时随刻保护着我们的气血啊。那你用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用的怎么样现在？
1: 哎呀，我都没想到陈老师，这我说心里话，你说吧，也就用了3-4天那样吧哈。
0: 嗯，
1: 我就觉得哈，咱们这个养元丹好，为啥说好呢？我吧吃完它吧，我的胃没难受。
0: 哦，胃不难受，嗯，对，
1: 嗯，就感觉吧，这身上吧有点劲儿了，
0: 啊，
1: 哎呀，我一看这挺好的哈，
0: 嗯，
1: 我就接着再用， 也就10天那样吧哈。
0: 啊，
1: 哎呀，这回好。

0: 胃不疼了，它也不胀了。
1: 对。
0: 嗯，我能吃点东西了，吃点东西之后吧，就觉得吧，这喘气儿啥的挺好的，不那么憋得慌了。原来天天拔了气呀、也说出来的话呀，就想静的，眯着眼睛那么静的，就靠年头呢，就等着
1: 是吧？啊，
0: 对，
1: 看看啊，好，
0: 这一喘气儿吧，就觉得不那么憋得慌了，哎呀，心里头吧，也就亮堂，
1: 也就亮堂了。哎，这一下子好像看到了希望一样，对吧？
0: 特别是我
1: 因为这个利坦养元丹呢，咱们说是以梅花鹿为君药，配合其他呀几十味名贵药物药材啊。而且这个鹿呢，咱们是全鹿入药，特别像这个鹿血呀、鹿肉啊，它这个补血养血的作用啊最强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气血气血气血不分家，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你这个气咋往上补啊？你得有血。同时呢，这个血还具有呀滋养、生发、修复的作用。说你看，你过去咱不管吃药也好，本身自然就有这个胃炎、胃溃疡啊，那不是有糜烂吗？那不是有伤口吗？只有把血补上来，生发健康的这个胃黏膜，你这个胃组织才能恢复，你才能够不疼，你才能有胃口，对吧？而且有了血，气有所依，你这个胃气也足了，慢慢这不就开始能消化了吗？吃饭就越来越香了吗？反过来讲呢，化生的气血又能够滋养我们的五脏，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对吧？哎，心得血才能够跳动有力啊，这脸上慢慢的也就开始变得好看了。肺得了血的滋养，肺才能够宣发和肃降。你看呼吸越来越平顺了，肺气能够清理肺里边的黏痰腐痰，呼吸道干净了，气管不狭窄了，这个通气一透亮，这人这不就精神上来了吗？这就是良性循环啊。好，
0: 我一个疗程的时候，我晚上睡觉就好多了，特别吧就这风湿这个腿呀、他晚上都不抽筋了。
1: 好，
0: 他腿不抽筋吧，他不给你抽醒了，你晚上还能睡个好觉了。等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买了这回心脏就醒了啊，心绞痛他也没犯。完了我吧还能下地了
1: 啊，
0: 就是下地慢慢走啥的都没事儿了。哎呀，我这回我可高兴啥的，你说的这回我和阎王爷可不能再叫我了。
1: 放心吧，你气血这么足啊，这以后呀咱健健康康的还能多活的十几二十年呢啊。
0: 你看我现在啊肉长上来了，脸吧真是红扑扑的了，干点啥啥都能干。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 我听出来了，感觉出来了啊。这个感觉这过去这么多年遭的罪一下子全部解脱了，而且气血补足了，明显感觉对今后的生活也有希望了，是吧？
0: 是，
1: 不错，挺好的。
0: 陈老师，我不听说咱们现在搞活动的吗？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关键是啥呢？这回赠送的细胞因子。这个好，他俩要一起用的话说效果更好。
1: 没错，它能起到像药引子一样作用，引药入精啊。你看它能够这个名叫细胞因子啊，直接把咱们最精华的这个药物成分啊直接融入到细胞里边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治疗起来就更加是事半功倍，甚至能提高几倍的效果了啊。
0: 我听说吧陈老师要提前结束，这我就着急了。 我就寻思啥呢，赶紧给我弟弟也参加上这个活动，给我弟弟进四个疗程的、
1: 哦、
0: 我弟弟年龄也不小了、
1: 哦、
0: 哎呀，高血压、冠心病、
1: 哦、
0: 还有腰突，
1: 哦哦，
0: 哎，又是便秘的，也是一身的病，就我好成这样了，那他100%也能好啊，这不用讲了，
1: 那没问题。这个利泰养元丹，咱们说呢，以大补气血为入手点啊，就是要帮助我们患者呢，这个通过全路入药啊，把身体各脏腑亏虚的气和血完全补足补够，心、肝、脾、肺、肾五脏的活跃都需要气血的滋养啊，气血足百病除，脏腑功能完全恢复了啊，你看肝主筋，肾主骨，浑身关节筋骨不利，颈椎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甚至说椎管狭窄，骨质坏死，通过治肝治肾完全能给他修复治过来啊，这个没问题的。但现在呢，说想得政策390一个疗程，四疗程彻底康复还赠送药引子，必须现在抓紧报名，因为现在呀眼看着名额这就要用完了，活动马上要提前结束啊，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好，那我不耽误时间了，陈老师，咱们再见了。
1: 好，那就先这样，再见。
9: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7: 哎，没事，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啊，陈老师。对
1: 啊、哦，不容易、
7: 嗯、是是是，打半天了。我那是天津的，利泰医养元丹的，这效果真是又快又好啊。国家准字，国家专利产品呢，这个就是快。哎、用上以后吧、嗯，真是一天一个变化，现在可以说是，
1: 一天一个变化。
7: 对，
1: 那你跟我说说看，用着什么时间就看出不一样的效果的？原来主要什么病症问题呢？嗯啊，
7: 哎呦，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天津的，今年呢76了，
1: 啊、
7: 哎，糖尿病啊，20来年了已经是。开始的时候，吃点降糖西药吧，能控制差不多。
1: 啊、
7: 后来
1: 啊，
7: 就越来越严重，哎，这血糖啊越来越高啊，餐前的12点多，餐后都18、9点了已经是。
1: 哎呀，太高了。
7: 嗯。啊，并发症也是越来越多，后来没办法，这不扎粉胰岛素了吗？就，哎，扎粉胰岛素吧。血糖稍微能比以前平稳一些，但是这些并发症 啊还是都找上门来了呀，血压也高了啊，整天呢 啊吃降压药也是头晕迷糊，一量血压吧就是156，低压都到90-100，有时候100出头了都已经是。
1: 你可得记着
7: 啊，
1: 包括任何一个大夫也没跟你讲说你这个吃药也好扎针也好血糖平稳就不得并发症，谁跟你说了你现在去找他去，我就把话撂着，
7: 是，
1: 对吧？
7: 是，
1: 为什么？哎，咱明明血糖都正常了，哎，为什么还要得并发症啊？就是因为什么呀？咱们说了，人活活气血，你血糖数值看上去正常了，在化学药物下好像正常了，实际上你的气血亏不亏啊？气血质量好不好呀？你脏腑、你的胰腺功能好不好呀？你的其他的血管是吧？糖尿病最容易出现什么呀？血管老化硬化，所谓糖尿病的并发症。别管糖尿病的眼病、肾病，啊，包括这个皮肤溃烂、糖尿病坏疽，其实都是跟什么呀？血管老化硬化有关。所以你看，血管慢慢的一点点的老化硬化，得不到气血的滋养，硬化了，斑块形成了，那慢慢的血管狭窄，那你不血压高谁血压高啊？
7: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哎，后来呀，不仅是血压高啊，眼底出血呀，出血2回呢，出血以后吧，哎呀，就治得不太好，人老是有个。这个淤血没吸收完，在眼前挡着看东西有黑块啊，再有就是晚上睡觉也不行，还有便秘，哎呀，整天让这些毛病闹的呀，脖子也僵硬，记忆力呀、也不行了，丢三落四，感觉到是，这后来还得脑梗了，得脑梗以后啊，落了个半身不遂，走个路啊，画着圈啊，这腿啊，这胳膊呀、就蜷蜷着，拿个东西没劲啊，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就是拿勺子勉强这么凑凑合合的吃，哎
1: 哦，你看，
7: 用着这么多年的，
1: 咱说句实在话啊，你要这么下去啊，你离这个脑梗、脑中风可就不远了，明白吧？
7: 是是是，
1: 哎，
7: 是这么回事儿，哎，这后来这不也是啊？听广播，听着您讲的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咱这是国家 认可的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有国家专利的，这么着。我这当时说良心话也是没用，我现在不太踏实，我没敢多买、
1: 啊、
7: 我买两个疗程的
1: 啊，
7: 对，买两个疗程的，现在这不是用了快完了吗、
1: 啊、
7: 还有三天就完了、
1: 啊、
7: 哎，你还真别说、
1: 啊、
7: 这回见效挺快、
1: 啊、
7: 用上了也就三四天的时候吧、
1: 嗯、
7: 明显的感觉到我这半拉身子热乎了，有点劲儿了，身上有点精神头了，提前你感觉的是，
1: 哎，你看看马上就感觉不一样、
7: 嗯、
1: 人活活气血，脏腑最需要的是气血营养，利胎养颜丹以全鹿茹药配合其他几十味药物药材，就是给你啊直接补气血的，迅速恢复脏腑功能啊啊！
7: 对对，用到十天的时候吧，血糖哎也稳定下来了，餐前的呀5.6，餐后的呀7.7，血压140/90了
1: 啊，
7: 比以前的明显的就叫做有信心。我说这回啊用着好药了，见效果了吗？这不是。
1: 对呀、啊、是的啊、
7: 嗯、接着再用吧就更好了。一个疗程的时候、
1: 嗯、
7: 我以前打着48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1: 嗯、
7: 到一个疗程的时候一点点了全减停了，一个也不打了，血糖啊还更好了，餐前的5.2，餐后的7.4了，能够
1: 非常好。
7: 这
1: 啊
7: 啊，
1: 在中医上来说呀、没有这个胰腺这个器官，但是呢
7: 嗯，
1: 从中医理论来讲啊，这个完全是跟这个脾的运化功能有关系啊，你过去这个脾功能太差，运化不了，吃进的营养化生不了精微气血，反倒变成垃圾了，反倒呢、
7: 嗯、
1: 变成这个糖毒堆积血液里边了。哎，这个脾功能一恢复以后，气血也足了，这个糖毒也少了，血糖下来了、
7: 嗯、
1: 对血管也是个保护，对全身脏器它都是一个生发和修复的过程。
7: 对对对对，你看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就明显的觉得这个胳膊腿啊有劲儿了，走个路的时候吧、
1: 嗯、
7: 起码来说不用换着圈走了。哎、
1: 嗯、
7: 现在你看这不是两个疗程快就完了吗、
1: 啊、
7: 现在走个路也快上了，上个台阶上个台阶的也没问题。
1: 哎，
7: 帮着爱人老伴儿做做家务啊，洗洗碗什么的，干着轻松的活也能干了。现在就是走在街上、和正常人唯一有区别的就是稍微比正常人还慢一些。基本上、啊，我们现在上超市买点东西什么的都没问题，不用人照顾，自己都能去，现在一点问题没有了，现在是。
1: 好，挺好的。
7: 对，我感觉啊，感觉真正的是用对了方法了。这不
1: 是
7: 当天我又测了测血糖，这回就更好了。餐前的5.0，餐后的7.1了，现在是血压130/85，也都特别好，现在是。眼睛看东西啊也看清楚了。你这黑块吧、也基本上没了，看个手机
1: 啊
7: 看个电视啊也都能看清楚了，现在是。
1: 挺好的。
7: 现在你看这左半的身子也不凉了，也不麻了，整个的再说吧、确实感觉着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这回事。
1: 哎，好。
7: 这不是我听说咱现在有这个活动吗？现在不是说这个390块钱就能享受活动的机会了啊，补贴资金呢就剩最好一小部最后的一少部分了。我想啊赶快报名再定上一个四个疗程的，这不听说定四个疗程的他还能够有赠品吗？现在不是啊。
1: 对，有咱们细胞活力因子的赠送啊。我问问你啊，利胎养元丹你现在用了几个疗程的药了？
7: 两个疗程还有三天呢就用没了。
1: 两个当初就是拿的两个疗程试试看，没想到这个效果都远远超过想象，是不是？
7: 是、
1: 哎、
7: 就是这样。
1: 所以这次你是有底了啊，听到咱们节目说每个人最多拿四个疗程，但是你记好啊，咱们说的是最多拿四个疗程，可不是人人都给四个疗程。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以病人的病情来决定的啊，你需要咱们最多给你四个疗程，利胎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啊只需四个疗程啊，别管你糖尿病多少年、别管你多少种并发症、别管你是心梗、脑梗、脑出血、中风、偏瘫多少年，我告诉你，都是四个疗程就彻底痊愈。所以说这次的政策呢，你不要多拿啊，你呀、就拿两个疗程啊。虽然说这个咱们这个细胞因子赠送不了了，但是呢，咱够用把病治好了，这个是咱们关心关注的问题，对吧？而且呢，利胎养元丹我们说了，以补益气血、修复恢复五脏功能为根基来治疗慢性病的，气血补足了，脏腑功能恢复好了，绝对是保证你啊 以后饭饭吃喝，血糖血压全正常，动脉老化硬化斑块血管堵塞问题彻底除根，以后就不用担心复发反复的问题，你非得干嘛要吃药啊，对吧？
7: 哦，我就明白了，明白您说的意思，再买两个疗程的就能把这个病完全都能治好，没问题了，就是吧？
1: 对，你就把这两个疗程药用完，把病都治好了，你该干嘛干嘛，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7: 行行，陈老师，那听您的，那我就赶快参加活动，再定上两个疗程的，这回
1: 再定上这个政策，390一个疗程，俩疗程才花几百块钱，赶紧报名吧，
7: 对对对，
1: 现在名额剩不多了，眼看着活动要提前结束啊。
7: 哎，好嘞，谢谢陈老师吧，我马上报名去。
1: 好，
7: 再见。
1: 好好，再见。
9: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8: 哎，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8: 哎，陈老师啊。
1: 哎。
8: 哎，我是黑龙江绥化的一个听众。哎，因为我前天呢，我订了4个疗程的地太乙养元丹，我也享受到的优惠了，这个是390块钱一个疗程，我还赠送的细胞因子嘛。
1: 对。
8: 但是吧，这两天订完以后没送到家，我挺着急。
1: 啊。
8: 哎，你想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我怕享受不到这个优惠。
1: 首先啊，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在这儿啊，我给你个保证。啊，就是现在这个活动别管结没结束，你只要是说呀，之前打通电话确实报上名的，我们确保你啊一定能享受我们的优惠补贴政策啊，因为这是政策是国家给的，谁也抢不走，知道吧？名额就是你的，只不过呢这个因为咱们这个配送的距离有远近，有的地方呢可能需要3-4天、4-5天能给你配送到，你呀再稍微耐心等个1-2天啊，就到了。这个活动肯定让你能参加上，这个没问题，好吧？
8: 哦，那我就放心了。因为啊，那天你讲呢，这个地太乙养元丹呐，是国药准字。哎呀，梅花鹿那个全鹿入药，这鹿啊，我知道啊，这身上全是宝啊。你像鹿茸啊、鹿心呐、鹿血呀、这些东西，什么鹿鞭子，都是一些补品。为啥呢？这个像有些患者，什么高血压的、风湿的呀、就是什么好多病疑难杂症的哈、都用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这治好了。我这挺着急，因为啥呢？我今年呢62岁，你说我这毛病吧，这个血压吧，这两年一直下不来，在178好像，低压也在112，这影响心脏了，心脏现在跳的没规律，快的时候我受不了，慢的时候跳慢的时候，我这气儿喘不上来，这边我这还有腰肌劳损，一点劲儿吃不上这腰。就是前面增生的毛病现在也出现了，尿尿 特别费劲了。哎呀，就挺遭罪的，哪儿也去不了了现在。这不听你讲这个利泰乙养元丹以后啊，我就感觉挺好的，我就赶紧订上吧，也享受到优惠了，但他没送了我也害怕呀，就是你这个享受不到优惠的话就要多花钱的。
1: 这个您放心啊，100%是你的，这个抢不走啊，你把心放肚子就行了。而且你这个情况用利泰养元丹，通过全鹿入药，通过呢大补气血以后呀，首先你的血压问题就不用担心了啊。血压问题的本质是血管堵塞、血管老化、硬化，气血一补上来以后呀，气退血行，血流的快了，不会有斑块，就不会再有堵塞了啊。而且呢，血补上来了以后，能濡养了血管，血管动脉硬化、弹性变差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那这个问题啊，基本上5-7天血压开始平稳下降，10来天。咱们就能逐渐降至正常，1个月以后就能把咱们过去的降药都能减停完了啊。那你像这个筋骨老化呀，西医动不动让你手术去，中医用不着啊。只要呢把肝和肾的气血补足以后啊，肝养筋，肾主骨啊，这样的话呢，肝能够把筋变得柔韧，骨啊由肾来修复，什么老化增生的问题全能给你恢复。前列腺那更简单了，3-5天就排尿痛快，特别快啊。这样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再帮您催一下啊，不是废话的嘛啊。一会儿我们当地工作人员呢，尽快看一看，到的话早点给你啊安排把药送到家，咱也好踏实用药，好不好？
8: 谢谢你啊，陈老师的啊。
1: 行，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啊。
9: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 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10: 喂，是那个就是立泰医养院单的陈老师吗？
1: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10: 哎，真给我接进来了，挺好。我今天真是挺高兴的跟你打这个电话啊。我这不是吗，我说我是辽宁锦州的。我这回可真体会到了这个立泰医这个养元丹是国家专利产品呐，真是这梅花鹿全鹿这身效果是真不错，我就深有体会呀。 啊我为啥今天给你打这电话呢，要不原来我没有这精神头给你打电话。我这个全身的病啊，我跟你说我都真挺多的。我今年才65岁，你说低血压、脑供血不足、冠心病、心绞痛、类风湿慢性肺炎。我为啥对这个立泰医这个养元丹这么就是肯定呢？你看我吧，吃什么药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这胃就受不了，我就吃2天左右的时候，哎，我这胃怎么就不像以前那么就是难受啊、胀啊或者撕拉拉的疼啊，它不伤胃。哎，它这一不伤胃，我就有信心，我这是不是我就是有精神头。我用的能有也就是7天左右的时候，我血压非常不错。我原来血压低吧，血压低54，高压才90，那是最好的情况下。现在我用了7天以后，哎，血压我就达到110多了，低压达到60多，我一看这不挺好吗？
1: 对呀。
10: 等到我用到也就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就是我不类风湿吗？过去这手早上起来僵硬啊，就胀着上，得搁那个温水泡一会儿，软软乎乎的。有的时候拿东西穿衣服系扣的时候都费劲呐。哎呀，没说嘛，我说我遭老罪了，我说我咋得这么多病啊？这一个疗程的时候，你这手也不疼了，也不肿了。有的时候就是搁家一着急，就是投点米，你就搁手去豁弄去，寻思哎老头回来吃饭啥的哈。哎，手就不那么疼了，不肿了。完了，我最主要也不迷糊了。完了，这心脏吧，原来是心绞痛，不像以前了。前边那家有时滋滋给你疼一下，这个难受啊，都不敢。真说心里话，都不敢，哪儿也不能去，是哪儿也啥也不能干。你说现在最主要是啥？我睡觉非常好。我这一宿最睡5-6个小时，我第二天精神头特别足。要不邻居说。爷爷，你现在咋精神头这么足呢？有的时候我出去卖卖单跟他们唠唠嗑，原来真不行啊，原来总觉得自己这病就像哎呀全在身上了，跟人都没法拿。现在都说我脸色也好，气色也好，走道也精神头。我说我呀，就跟他们说，我说我这用的这个这个立泰医这个养元丹用的真不错呀，确实是不错。哎呀，我自己就深有感触。我今天打这电话，你说陈老师，我听着活动390参加能选上这个活动的机会，我说这个价是百姓价啊，真的老百姓的贴心价，我说的
1: 绝对百姓
10: 良心价。我说的我真今天我最想争取这个，我说的现在390能干啥？300多块钱能干啥？吃顿饭都好几百，买件衣服真的得好几百。你像破破烂烂咱不想买，我就现在这个有的病都不寻思穿了。我这回身体也好了，我说我可别像以前是老老化化的了。这回我说我也那啥，我听说这个最后的就剩下一小部分的活动要提前结束，我说赶紧，我得想参加这个390的机会，我想再定4个疗程的。
1: 哎，你当初用的几个疗程啊？
10: 我用3.5疗程，我买了4个疗程，用了3.5疗程。
1: 对呀。
10: 我现在真的身体就跟脱胎换骨似的，就换那个人似的，特别好。我说这我再买这药，我一定再，我必须再巩固巩固。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
10: 嗯，
1: 立泰养元丹呀，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而且是唯一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的，这个方子本身就不一般，而且还就是啊，以梅花鹿全鹿入药啊，咱们以啊大补气血为根基来修复我们五脏的各种啊损伤，包括吃药造成的胃肠损伤啊，说你肝肾损伤啊，说你这个过去啊动脉老化硬化啊，心脏心肌啊，不管是缺血啊，甚至梗过塞、梗过脑、梗过，咱们呢把气血补足了，血具有滋养和修复的作用，气具有激发的作用。气血补足了，不光脏腑损伤恢复好了，就是以后有了充足的气血，咱这脏腑啊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内胎养元丹四个疗程治疗，治好以后不复发，这是我们给每一个患者的承诺呀。
10: 是吗？
1: 啊、
10: 那是太好了。
1: 你呀、
10: 啊嗯，
1: 我告诉你，你就把你手的药用足用够。实际上呢，咱们三个疗程就临床痊愈了，四个疗程里边已经带着巩固了，知道吧？
10: 啊、
1: 你就把你手上用完、
10: 那个，
1: 这次活动就不用参加了啊。这虽然说确实啊，让咱老百姓能得实惠，390一个疗程，但是你呀、
10: 嗯，
1: 390也不用花了，3.9咱都不花了，明白吧？
10: 好的，
1: 哎、
10: 嗯，真是，这是没说吗？这个梅花鹿全身真都是宝啊！我看我邻居还是搁酒泡鹿茸呢。
1: 啊
10: 所以说这个真都是好，身上都是好宝、
1: 这个在咱民间是有这个，对、但是呢，第一，你没有梅花鹿，大部分咱民间能用到的都是马鹿，这个品相就差得多了、
10: 啊。
1: 第二一个，你光泡酒，它这个效果药效也不一定能充分的发挥出来，而还得靠大组方，明白吧？
10: 对，对，
1: 哎、
10: 嗯，
1: 所以你啊，就把省的药用完，该停就停了，那比那什么这个泡酒、那个泡酒，那效果要强得多得多，强百倍呀。
10: 嗯，真是老百姓的好老师
1: 啊！
1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就见面了啊！
10: 嗯，
1: 好，再见。
9: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1: 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11: 哎呀陈老师啊，打进电话不容易
1: 啊，
11: 我是吉林白城子的、
1: 啊、
11: 我听说活动390就能参加活动，真的是390吗、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这是国家政策，谁也改不了啊，这是现在有国家补贴在这儿，390一个疗程拿到呀，利泰医养元丹4项国家专利以太医来命名的好方子，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你平时一般的药390一盒都拿不到，咱们现在一个疗程四个疗程彻底康复慢性病，就剩最后这点名额用完啊，这活动可就要结束，就不是这个价了啊。
11: 哎呀，这390可是百姓价良心价呀，我听说活动还提前结束，你看看我这情况需要多少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啊，我要赶紧买上啊，赶紧。
1: 行，您说说吧，您什么情况？
11: 哎呀，我这个血压高，心脏病，还支了一个架。
1: 嗯
11: 颈椎肩周炎，哎呀，血压一整就178呀，112低压，头昏脑胀的迷糊、
1: 啊，
11: 完了吧，心脏还上不来气儿，发闷，浑身没劲儿、啥也干不了，胳膊也抬不起来，这个脖子还发皱，还麻，还木。哎，我一听说这是那个梅花鹿给全鹿入药的，还是国家专利产品的，我可知道那梅花鹿全身是宝啊。梅花鹿啊，鹿茸啊，鹿心血呀、啊，啥都是好东西，所以我想趁着这活动参加上。你看看我买多少，告诉我一声。
1: 你这个情况呀，你就拿四个疗程，别看是吉林的，但是啊，你想用正经的梅花鹿的产品，正经梅花鹿的药，你得不着啊，因为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但是呢，利泰养元丹因为是国家重点药物，国家特批，知道吧？你过去吃再多的。降压药扩血管的药，止疼的药再多，化石产品它不具备生发气血作用，你越吃病越多，只有利泰养元丹以补养气血修复五脏为根基，才能够让你啊，让这个心脏能够跳动强劲，血管才能够不老化不硬化，血压平稳，骨关节能给你修复好了，关节强韧有力，你这个情况呀就四个疗程啊，趁这次机会呢拿四个疗程药，不仅每疗程390的补贴价，而且呢还能再赠送啊，就是咱们的细胞活性因子作为药引子，那更使咱们这药物药效啊发挥百倍的功效了啊！你现在打电话报名还来得及，眼看这名额就快用完了啊，订完了，活动结束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先报名啊！
11: 好的好的，你这一说我知道了，我拿上四个疗程的，我赶紧打电话，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是主要的，哎，
1: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1: 好好好好，再见，老师，再见。
9: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 1599，400159-2899。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你推我车干什么？
1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2: 啊？什么区域？
13: 安全区域。
1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5: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7: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9: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20: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9: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1: 当然算。呵呵，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9: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22: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9: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 万千热爱，
21: 各自发光，
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2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0: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

0: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 以乱云飞渡、人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 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
0: 有一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 要立足更叙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 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 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 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

0: 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

0: 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

0: 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

0: 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2: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
4: 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5: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6: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7: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州新闻联播。
1: 全国每五条商品鲟鱼中就有一条产自贵州，一尾尾鲟鱼如何从深山水域游向世界各地，形成年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2: 全省多地强降水天气明显减弱，灾后恢复工作有序推进。
1: 贵州省旅居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招商洽谈活动在深圳举行，现场发布119个招商项目，旅居成为投资新热点。
2: 第六届中国贵州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在贵阳举行，3000家企业携井下防爆机器人、液压支架、水源循环装备等参会。
1: 布设6万平方米专业展区，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招展工作启动。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2: 我是悠扬，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
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9到27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全国鲟鱼年产量超过16万吨，贵州就占到了1/4。历经多年深耕培育，我省鲟鱼年产量、出口量均稳居全国首位。可以说，全国每五条商品鲟鱼就有一条产自贵州。一尾尾鲟鱼如何从深山水域游向世界各地，形成年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来听报道。
2: 一条需要两个人才能抱起的鲟鱼，已在贵州余庆龙源冷水渔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生活了9年，体重超过200斤。据了解，该基地鲟鱼养殖总量超过18万尾，最重的超过300斤。最近，工作人员正根据鱼体大小与重量进行分选。养殖基地管理员庄岩：
3: 这个鱼它很讲究，水又清晰，卫生又搞清楚。最小的鱼苗才12公分，搞到另外一个国家六斤以上最少2年。从今年起左右销售越南，还想准备去俄罗斯的，会降到70%出口，剩下的30%本地。
2: 今年3月，该基地首次将8万斤鲜活鲟鱼分批次出口到越南，极大提振了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当前，基地一边筹划扩大养殖规模，一边着手将1年1次投苗、2年养成一批的传统养殖模式调整为1年内多次投苗、常态化上市。庄岩：
3: 以前他一次性投下去，要过2年的才能再出一批呀，但是卖完第2年就没了。我们就这样变成整年都有货出，明年起一年最少要出50万斤鱼。
2: 鲟鱼肉质鲜美，富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与不饱和脂肪酸，其鱼卵加工制成的鱼子酱更是享誉全球的高端食品，经济价值显著。目前贵州鲟鱼养殖面积超过145万平方米，年产量突破3.8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1/4。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特色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哈尔滨综合试验站站长张颖：
4: 目前贵州省的鳕鱼养殖呢，已经形成了产业化、规模化和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基础的产业格局。贵州年产量占我们国家的总产量的22%以上，全球的除了中国以外，其他的54个国家的总共养殖产量还是2万吨左右。我们贵州的鳕鱼产业呢，由过去的量的这个增长，向未来的质效提升的方向进行一个转变。
2: 鳕鱼属冷水鱼种，对水质水温极为敏感。此前高品质鳕鱼及鱼子酱的主产地多集中于俄罗斯、伊朗等里海沿岸国家，而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特有的山泉水资源，正逐步打破鳕鱼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地域局限。遵义市余庆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渔业站副站长陆静波：
5: 鳕鱼它耗氧量比较高，对水质和水温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夏天不能超过24摄氏度，我们的溶洞冷水，天然河沟的冷水，它的这个水质比较恒定，温度比较稳定，水温区间是14到22之间，一天的变化达不到3度，这个条件得天独厚。
2: 目前全省9个市州共有150多家企业、200多户农户从事鳕鱼养殖，形成以江口为核心、辐射绥阳、惠水等地的冷水鱼产业集群，年产值超过10亿元。随着产业规模扩大，鱼苗需求持续增长，苗种长期依赖外省甚至国外引进。为破解这一难题，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多年来进行了持续攻关。
6: 这个苗的话，咱们准备好久开始在挑选了哇？
7: 一直都在挑啊，天天都在挑，去把上挑出来。
2: 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惠水试验基地主任赵飞从事鳕鱼研究已有14年，每年3到5月正是他与团队对鳕鱼开展人工繁育的最佳时间段。
6: 我们3月份的话开展了第一批80万尾的鳕鱼水花，前期已经送到企业了，目前来说反馈效果比较好。我们计划今年呢实现300万的水花的一个目标。
2: 自1998年将鳕鱼引进贵州并推广以来，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不断开展鳕鱼苗种培育试验，成功构建起全人工繁育完整技术体系，并实现鳕鱼苗种的人工驯养。赵飞：
6: 我们通过多次试验总结出一套在人工繁育上面脱链创新技术，水花出模率的话能达到95%，处于行业的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2: 现在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已与铜仁、黔南、黔西南等市州的企业达成合作，技术的突破为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提供了支撑。贵州省惠水县佳琪水产品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翠兰：
8: 今年开始应该是年产100万斤以上。我们在做鱼子酱，现在是日本、中东地区、新加坡啊、泰国啊都在来跟我们对接。我们还加大科技投资，研发一些产品嘛，后续还有很大的潜力的发展。
2: 如今贵州鳕鱼在加工方面形成多样化产品，已开发出100多种菜肴、10多种熟食品以及鱼子酱等高端产品，远销俄罗斯、日本等市场，推动贵州鳕鱼品牌价值提升至12.45亿元。贵州大学教授姚俊杰：
9: 我们是鳕鱼养殖大省，但是我们的精深加工起步比较晚，下一步需要加强高校、科研院所跟企业之间的紧密结合，研发消费者喜爱和信赖的产品，延长鳕鱼的产业链。
0: 贵州新闻联播。
2: 按照省委审议的省政协年度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议题计划，5月19号至20号，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围绕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治贫机制到黔西南州开展视察。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带队，副主席张光奇、冉霞、孙发，秘书长张欣，部分省政协常委委员参加。视察团一行深入普安县、晴隆县和兴义市企业乡村等，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就业帮扶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情况。视察团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贵州同全国一道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彻底撕掉贫困落后标签，通过过渡期接续奋斗，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乡村振兴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视察团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建立精准高效的监测帮扶机制、产业发展机制、就业扶持机制、综合政策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推进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奠定坚实基础。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19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13届省委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审议13届省委第6、7轮巡视整改情况综合报告及相关制度，研究安排下步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屈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促各方压实整改责任，持续聚力用劲，抓紧抓实巡视整改日常监督，紧盯重点问题，强化跟踪问效，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进一步加强工作统筹，结合推进中央巡视整改，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扎实做好下半年省委巡视工作，为开局之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连日来，强降雨导致贵州多地遭受不同程度洪涝和地质灾害，各地紧急转移避险群众，争分夺秒与汛情赛跑。据省气象局消息，5月20号午后起，影响我省的强降水天气明显减弱，暴雨及强对流预警已解除，多地工作重心正从防汛抢险转向灾后恢复。国家发改委已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贵州灾后应急恢复。来听报道。
1: 昨天上午，本台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前往此次受灾较为严重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铁索岩村，因大雨导致山体滑坡，交通中断，影响了大型机械进村救援，但救援人员依然在通过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开展拉网式搜救。
10: 经过1个小时的步行，我们来到了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的滑坡点。经过特大暴雨和第二轮降水，大量的沙石树木顺着山体倾泻而下，冲向了河流。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刚刚已经成功转移了3户群众。
1: 贵阳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黔南大队一中队战斗一班副班长白石宇。
11: 到的是82岁的高龄，腿脚不方便，我队友都一直扶到起，才把我们被困人员从危险区域转移到安全区域。
1: 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村民罗女士。

0: 我家在转弯那里，然后被水全部淹没了。我们先带孩子转移，等安全了再回来。他们消防员真的很辛苦，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1: 贵定县消防救援局局长王俊，
2: 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发现了两名失联人员，现在还有三名失联人员在搜寻当中，还营救了一名生还者。这个地方时刻面临着二次坍塌的一个风险，必须保持现场群众的一个安全，对他们进行转移。
1: 乌云市西苑社区临河此次洪峰过境受灾较严重，水位下降后，民兵、社区干部、居民、志愿者等600多人迅速投入清淤消杀工作，预计今天下午可全部完成。都匀市广汇街道人大工委主任陈维，
3: 沿河的6个小区组团发生了较大的灾害，继续把剩余的清淤工作完成，同步就是对我们的受灾的群众三户开展帮助工作。
1: 本轮降雨导致都匀市区37个居民小区电力设施受损，电力部门出动500多人对供电线路排查抢修，调集30多辆应急发电车，为暂时无法恢复供电的小区应急供电。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都匀市区供电局副总经理张建华，
4: 本轮强降雨呢，造成都匀电网多条10000伏线路停电受损，目前经过全力抢修呢，已经恢复了大部分线路供电。
1: 都匀市民具女士，
5: 发电车也弄来了，跟我们解决生活用电及我们江城住户的所急了嘛。
1: 目前都匀市区正在进行最后的清淤消杀收尾工作，受灾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市区学校已经恢复上课。5月19号晚9点到20号凌晨4点，三都水族自治县遭遇集中强降雨、局部特大暴雨，引发河水上涨。当地党员干部协调配合，应急疏散都柳江畔住校学生和低洼地段群众。截至5月20号上午9点，全县已成功转移576户、1313人。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河街道拉兰小学校长杨雪明，
6: 全体老师将79名学生安全送到地势较高的村委会避险，如今水位回落至安全线，学生已顺利返校复课。
1: 5月19号上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东朗镇关雄村村民家中出现裂缝，村支两委迅速组织人员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从江县东朗镇关雄村群众王金宝，
7: 这几天只是通知我们潘都开裂，都讲这个危险了，你们几个都出去啊，出来在外面啊，10分钟那个都跨下去啊。
1: 截至目前，从江县已安全转移群众857户、4160人。施秉县马浩镇六合村5月19号水位上涨迅猛，周边村寨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支援，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转移。5月20号凌晨3点，榕江县计划乡家去村河流水位急剧暴涨，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逐户排查，成功将临近河道的7名群众安全转移。麻江县部分乡镇农田被淹，淤泥堆积，供电设施受损。洪水退去后，村民们自发与救援队伍一起清淤疏渠，为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提供食物和饮用水。麻江县坝芒乡乐平村村民孟吉敏，
8: 大概在凌晨2点钟左右，村干部组织群众疏散到高处避险，到凌晨5点钟左右，乡镇干部都到我们村里面组织我们开展自救。
1: 麻江县坝芒乡乐平村村民徐先群，
9: 准备了100份爱心餐，还有100件矿泉水，100件方便面，给大家供应困难。
1: 黎平县持续对水库、地灾隐患点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黎平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县安委办主任吴江华，
10: 紧急转移避险15户、33人，无人员伤亡。地灾点风险斜坡属于可控稳定状态，河流、水库目前没有超过警戒线。
1: 遵义市绥阳县蒲场镇后水河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有效腾出防洪库容，5月19号水库再次开启五孔闸门泄洪作业，目前水库运行平稳，下游河道行洪安全。
11: 5月17号晚，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跳进湍急的河里营救群众，在长达40分钟的生死拉锯、近2公里的湍流漂行后，最终成功施救。来听报道。
1: 当晚20:30，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接到报警，白武大桥附近有群众在危险河道边逗留，随时可能发生意外。派出所民警江昌林，
12: 这两天一直在下雨，水位涨得也比较高，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水没过了桥墩。
1: 黄同才带领民辅警火速赶赴现场时，发现该群众已经落水。危急时刻，黄同才纵身跳入河中开展施救。派出所辅警顾乐，
12: 黄所长第一时间跳下水里面救助他。我准备转身拿第二个救生圈的时候，看见黄所长跟那个群众已经被水冲远了。
1: 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
13: 当时在水里面用游泳圈把群众套住之后，想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要先避开水流冲击崖壁，避开风险，飘到了崖壁的边上。通过我的努力呢，也把这个群众还有我自己游泳圈都推到了这个水槽边。
14: 黄同才，
1: 二人被湍急河水冲向下游，长时间处于失联状态。5月18号0时29分，救援人员找到黄同才和落水群众，将二人安全救上岸，并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检查救治。黄同才
13: 说实话，后面把人救起来之后，不害怕是假的，我也是人，我也会害怕，我是人民警察，救助人民群众是我的职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个不是一句口号。
11: 昨天上午，2026年贵州省旅居产业粤港澳大湾区招商洽谈活动在深圳举行。当山地公园省遇上湾区大市场，贵州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投资实效？来听报道。
1: 会上，主办方发布了贵州旅居产业暨文旅体重点招商项目手册，涉及重点招商项目119个，拟引资额299亿元，并提出将在项目准入、用地供给、设施配套等方面予以支持。面对这份招商清单，不少大湾区企业反响积极。深圳市房地产协会会长、深圳市房地产租赁行业协会创始会长吕进川，
15: 特别的兴奋，会简洁高效、高质。贵州有这么好的政策，深圳有好的运营的理念，他们推荐的项目是非常清晰的，如何合作资源，构建真正的把这个项目落地。
1: 政策持续发力，市场给予积极回应。过去一年，全省民宿市场主体增幅超30%，贵州旅居正成为投资新热点。兴义市景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山边温泉旅居项目创始人莫海妹，
16: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一大早上过来，9年前去的贵州兴义，一直就留在那里，投资13个亿做大力的开发贵州省的旅居地产的项目。
17: 第一阶段议程刚刚结束，不到10分钟，整个洽谈区就坐满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每张桌子上都聊得特别的具体，精装交付什么标准，常住医疗怎么保障，闲置农房怎么盘活，全是落地细节。不少人呢聊完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加微信留电话，90分钟自由对接，没有一张桌子冷过场。119个项目，近300亿元的引资规模，落到合同里才算数。
1: 香港南区工商业联合会会长张玉书，
18: 好东西越来越多，今年长征90周年，准备也拉一些团过去建议涉水河学文旅。
1: 深圳博东尼美学教育创始人施红利，
19: 我们参与到开发的民宿的研学、游学设计落地，带着大家走到贵州去。
1: 过去一年，贵州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8.9%和11.1%，省外入境游客分别增长15.3%和50.1%。瞄准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目标，从政策发布到项目对接，从现场加微信到后续签合同，贵州正把旅游流量加速转化为旅居流量。
11: 5月19号。贵旅集团2026年夏季产品推介会在上海举办，活动以“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为主题，面向长三角市场发布夏季特色文旅产品。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龙从，
20: 聚焦花江峡谷大桥，打造侨旅融合新地标，推出千山一景的云端酒店，将上海的咖啡潮流融入前地的山水，重磅推出耕酌适度游贵州引旅融合线路，把银幕里的红色景点变成实景旅程。
11: 会上，贵旅集团重点推出了贵旅旅居品牌，并推出了覆盖侨旅融合、古城文化等多个板块的夏季产品。联合国旅游组织专家贾云峰，
21: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讲旅居，但是旅居呢，一定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一个长期停留的理由。贵州做旅居呢，是有它的独一无二，打开生活的另一面。
11: 上海文旅产业研究院院长李萌。
0: 国家已经把旅居产业呢作为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的重点领域之一，在打造气候的特点跟长三角都市居民避暑需求更为契合，原生态的烟火气性价比跟其他地方相比有这个明显优势。
11: 浙江黄金水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宇顺。
2: 长三角的客人来还是希望有一个极致的风景，能体验到在地的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一个私密的度假空间，希望之后在贵州能有更多好的项目去带给大家。
11: 推介会上，五位百万级文旅博主获聘为贵州文旅推荐官，贵旅集团和澎湃新闻举行战略合作签约，并正式揭牌贵旅集团上海营销中心。
22: 贵州新闻联播。
11: 5月18号到20号，第六届中国贵州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交易会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会议发布了13项适宜贵州能源发展的先进技术及装备成果，包含薄煤层采煤、瓦斯压力快速测定、井下智能定向钻进等方面。贵州省煤炭工业协会会长龙祖根。
23: 13项先进技术及装备适合贵的条件已经应用的占到了60%以上，提升了我们省里的智能化水平还有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11: 本届能博会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吸引了世界500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煤机制造50强等3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前沿技术装备。液压支架主要用于控制采煤工作面的矿山压力，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带来的液压支架以常规净化水代替传统乳化液，实现污染排放减少以及水源循环使用。而这个90吨重的大块头是企业新研发的华仪式掘锚机，比同类机械掘进效率提高50%。公司总经理孟鹤超。
23: 针对贵州地区很多薄煤层、大熊角、复杂地质条件的一些矿井，我们定制了成套智能化的解决方案，人工减少了1半以上，而且可以远程的协同和控制，围绕富矿竞拍做一个技术创新、装备创新。
11: 展会现场各类融合 5G、AI、大数据的创新装备同台展示。云煤时代人工智能科技贵州有限公司带来的全场景防爆4足机器人已经实现量产。记者看到，在智能管控系统的操作下，它可以灵活行走、转弯和跨越障碍。公司副总经理韦苏玲。
24: 具身智能的机器狗以及轮毂式的机器人可以代替我们的人工进行矿上矿下的一个巡检，到一些环境恶劣的区域已经做好了防爆的认证了。我们也在做 AI 板块软硬件的研发工作，以后的多模态大模型可以用于我们的井下煤矿。
1: 记者从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执委会获悉，2026数博会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全球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算力基础设施等领域企业机构可报名参展。2026数博会拟定于8月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布设6万平方米专业展区，设置数据创新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化、数据转型应用、数据治理安全、数据智能体验6大核心展览板块，全面覆盖数据产业全链条、全场景。此外，展会期间将同步举办开幕式、20多场行业交流活动、品牌赛事、商贸对接洽谈等系列活动，发布权威报告，展示前沿成果，促成项目合作。
11: 记者近日从2026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推进会获悉，2025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展亮点突出，本科院校 CSSCI 论文平均被引用下载频次在云贵川渝4省市中排名第二，省委党校的论文平均下载频次、省社科院的基金论文占比均位列4省市第一。清水江文书研究成果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展现了贵州社科研究的发展进步。
1: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以“计量助信任，新规护公平”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贵阳举行。相关人员对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及电子计价秤管理新规进行了解读。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负责人罗敏。
3: 今年的1月8号起生产的电子驾乘就必须要符合新规范的要求。新乘增加了防作弊的技术手段，它有唯一的一个身份信息，非法开机的话它是会锁机的。
1: 据悉，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水电气三表回头看、加油机专项计量监督检查等系列活动，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1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

0: 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9到27度。遵义阴天，20到27度。安顺阴天见多云，17到26度。都云小雨，19到28度。凯里阵雨，21到28度。铜仁阴天，22到28度。七星关多云，18到29度。水城多云，17到27度。兴义多云，20到30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致话，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2。

0: 同事讲了两座贵州大地上的有形之桥，一座寻亲桥，一座梦想桥。我再来讲述这片土地上的无形之桥，连接世界的文化之桥。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使臣自蜀郡出发，穿越夜郎古道，凿出一条通往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自此，马帮铃声穿过黔山桂水，贵州开启了与世界的文明对话。如今，这座桥换了面貌，却从未中断。2000多年岁月流转，贵州高原始终以文化为桥，让前地风韵跨越山海，拥抱世界。2000多年后的今天，贵州以民族文化为根脉，让非遗活态出海。苗绣用针脚绣出东方美学，登上米兰时装周。侗族大歌以无伴奏和声唱响悉尼歌剧院。蜡染、银饰、贵州题材纪录片在海外展演与跨界合作中，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多元文化的窗口。贵州省博物馆作为传播贵州文化的主要阵地，先后将贵州服饰、刺绣带去俄罗斯，将夜郎青铜器亮相西班牙。走出去的同时，我们也将国外的精品文物引进来。匈牙利文化展让大家领略多瑙河畔的文明魅力，波兰琥珀展使观众感受欧式珠宝的艺术风采，拿破仑展让大家走进波澜壮阔的法兰西岁月。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贵博以文物为载体，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在连接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彰显贵州担当。从古道通商到文化桥梁，贵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民族非遗、影视艺术、文旅体验、数字传播协同发力，使黔山桂水在文明互鉴中绽放光彩，书写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多彩篇章。谢谢大家。感谢刘君玲的精彩分享。2000年以前，岁月流转，贵州的高原始终以文化为桥，也让前地风韵跨越山海，与世界拥抱。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有请贵州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袁伟，带领我们大家一同从波赫遗址的发掘，看中国西南到东南亚的套头藏。接下来，有请袁主任。
1: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的话，柬埔寨东南部铁器时代波赫墓地及其与汉代贵州遗址的联系。我们知道，就是在贵州，可能夜郎文化中对于套头藏的是怎么发掘与研究，也是持续过几十年。过去我们将套头藏认为可能只是中国西南一种独有的藏书。后面德国考古学者在20年前在柬埔寨的波赫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藏书，然后的话是怎的话，在波赫的地区的话，就是在2008年到2011年之间，德国考古学者进行了3次发掘，在一条58米长的道路上发掘了168平方米的，一共发现了是76座墓葬，出土了大概100余件金银器，还有其他的是青铜器、铁器以及陶器等的一些器物的。然后的话，2009年为此，德国学者用英文出版了一本专著，2012年发表了一篇考古简。

哦，因为和贵州的是怎么话，套头上是非常相似，所以我馆在2025年的时候将这一本是怎么话考古报告进行了翻译出版呢？在此我给大家是做一个简单的翻译是怎么介绍的。然后的话，波赫墓地是代表的是从柬埔寨南部到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黔湖南文化中十几座遗址中的一座，它的可以说的话是具有了一定的沙银文化的是特征。然后通过是怎么的话，是与其他的相比的话，跟大陆东南亚南部其他任何同时代遗址相比，波赫的出土的铜鼓、金银饰品显示出强烈的是外来影响。无法仅用贸易来解释这种的一些异域元素，比如说墓主头部的朝向以及大部分头部类型也具有是当地的特征。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相关的是发掘。2007年初，然后是进行了一个发掘，再是通过发掘的是它的另外的旁边的一个村庄是怎么发现了33面黑格尔一型铜鼓的，然后还包括78面越南东山文化的小型铜鼓，然后的话，这就是怎么话波赫的一个是发掘情况。上面的一幅图是2007年5月份当时的一些盗掘情况，中间的图案就是2008年春天考古工作者在波赫发掘的探方 A，最下面的一个图是2009年春季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探方 B 的一个这个情况的。然后这76座的墓葬的时代与测年的话，可以说它墓葬分为两大时期的。然后的话，这两大时期来说的话，是上部的是第二期墓葬，下部的话是第一期的墓葬的。然后他们的时代的话，基本是聚焦于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的。这就是一个整体的墓葬分布图和墓葬区位图，大家可以看。然后这是怎的话，是对它进行的是碳14次测年，通过测年与考古所学者通过类型学比定的时间，基本上是在同一个范围内，也就是说两者的话是可信度要更高一些。这就是怎的话发掘过程中的是怎的话一个具体的情况。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金银随葬品。在波赫墓地中，它一共出土96件是怎的金器。如果考虑到是当地是在发掘之前的当地的盗掘，那么这个墓地的总的金银器的数量应当超过1000余件。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是随葬金银器非常多的是怎的一座墓葬。这就是它所墓葬中出土金银器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看到既有是耳饰，又有手镯，还有戒指等。其中最大的一件金器，它要重达16克左右。这是对于墓葬中的一些金器成分的分析。通过这种成分呢，特别是钯和铂的相互之间的比率，可以确定有一部分的金器是来自外地，有一部分的金器是本地生产的。然后我们可以看，通过此墓的葬就可以看到，通过这一组墓葬，包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怎的话，当地人和来自中国贵州、云南、广西，以及是怎的交趾掌权人物的墓葬的话，他们从公元前20世纪末到公元43年间，是逐渐是向南迁徙。这是从夜郎归顺汉朝到交趾甄氏姐妹伏诛之间的一段历史，这一时间跨度正好与波赫第二期相吻合。然后的话，以此的话，就是德国学者认为它可能跟之后的是怎的话湖南文化的兴起是有一定的关系。然后让我们再回到，这就是去年的时候是当时武馆所翻译的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家的是怎么看到是右侧是左侧的这本是德国学者用英文写的原著，右侧的这本是我们所翻译的一本书。然后这是版权页，接下来是一个目录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到波赫发掘器物和这个贵州出土器物之间的联系的，我们看到这两个是怎的话，牛头形铜带钩是贵州省博物馆所藏，是威宁中水墓地所出土的。这是波赫墓地所出土的牛头形的造型的是算是铜半饰，算手镯的一种。这两者之间，大家可以看到都有长长弯弯的牛角，都是水牛的造型。然后这是怎的话，是泰国等地。

0: 个电影物主脚步的同时。这是贺章可乐274号的情况，这座是套头丧中最为复杂的。右侧它套头的同喜的话是七五更多，左侧的话就是套足的要简单一点。这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套头葬呢？我们如果从，因为贵州它少缺少这种服饰的证据，如果我们从云南的这种的铸杯器以及其他器物上人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滇文化中滇王还是一般的层级，他们的衣服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是攒到冠首服的这样的造型，即使胳膊是裸露在外的，脚部无论平复都是赤足的造型。我们回到套头葬，套头葬它最严密的就是把头、足、胳膊这些裸露在外的地方，它用青铜容器或者铁质容器罩起来。所以说套头葬它有可能是一种在丧葬过程中将逝者没有衣服遮蔽的部分用这种青铜容器进行遮蔽的一种葬服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这就是柬埔寨波赫所发现的套头丧的图案，特别是左边这一个图的，它是使用的也是一个铜骨进行套头，然后在墓主的颅骨的外面还用一个是怎的话，明显是出自汉代的这种汉式铜板进行了一个覆面的葬服，也是将裸露在皮肤在外的地方进行的一个遮蔽。今天的分享到此就结束，谢谢大家。
1: 歌谣仍在传唱，时代的新风迎面拂来，贵州的山水，贵州的人文，贵州的巨变，贵州的故事，我们用声音讲述贵州腔调。第一部分的分享再次告一段落，从武俊岩、刘君林、袁伟三位教育员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博物馆里藏着的桥，有形的、无形的、地上的、地下的，它们连接起贵州的山水与世界，也连接起历史与今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活动的第二部分，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实践者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以文化连接世界的贵州故事。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想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8: 你阅读吗？
1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0: 嗨，